0: 的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啊。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90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9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暨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暨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28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仅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两个小按这个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链接。再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能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源头。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6月8号凌晨，山西省运城市的这个多地的市民发帖说，空气当中出现了刺鼻的异味，不少人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还有孩子呼吸困难，有人因此连夜开车离开市区避险，直到天亮之后异味才逐渐散去。6月8号晚上，运城市生态环境局通报说，已经组织专业力量对重点行业企业的生产工况、治污设施运行、废气排放情况进行排查，目前暂未发现明显异常的污染源。我记得之前啊，好多年前了啊，这个抓过一些这个环境污染的案件，有一些工业生产企业就是趁着天黑偷偷的排污，排污不光是排这个污水和污染物啊，还有排这种有污染性的或者有毒有害的这种气体啊，晚上排污，你到白天或者说
6: 你再去查很难查出来。

但是那晚上呢，给当地的居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啊。但是后来呢，还是明察暗访的查出来了。你像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晚上出现了这样的异味，好多人熏得头晕恶心的啊。你给这个相关的部门打电话，相关部门一说啊，找找找，还没找着呢，天亮了，然后那味儿散了，怎么办？继续查，继续查呢？哎呀，也不知道会不会查出一个结果来。像这样的这个生态安全，涉及到生态安全，尤其涉及到居民的这种生命健康安全，可不是小事儿。大范围空气异常，事关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和公共安全，不容拖延处置。这个事儿必须要有一个结果。你查没查到？怎么查的？当地应该是发一个通报，有一个结果。目前我看当地通报说，他当前的大气常规六项污染物数据正常，空气质量平稳，所以相关部门仍然有必要全方位无死角的联合排查，重点核查辖区里边工业企业什么废气排放、你的设备运行、污水处理等等关键环节，看有没有问题。不然的话，这个冤有头债有主是吧，那个水有源树有根的，你不能说无缘无故的空气当中飘来那么 一大团的异味是吧，污染了那么大的空气，给市民造成那么大的困扰和影响，然后呢说是没有源头。所以应该尽快查清这个源头，同时公开排查信息，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是怎么查的，采取什么措施，都查了谁了啊，及时回应老百姓的关切，消除公众的疑虑和恐慌。下一个关键词，反杀。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说，自己作为多年的这个某通信运营商的老用户，那所使用的套餐资费偏高，而高性价比的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升档的用户开放，为消费者提供平等服务是电信运营商的法定义务。对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平等公开等原则。第十条也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然而多地的消费者却反映，新老用户不同权，对老用户杀熟。比如说有这个12年的老用户看到更优惠的套餐，经过多次沟通，而且威胁我要投诉，我要携号转网，那他这家通信运营商的客服才给出了满意的解决方案。有那20年的老用户想把159元的月租改成39元的套餐，电话沟通多次都改不成。其实有关电信套餐升级容易降档难的问题，此前就广受诟病。目前我看网上啊，已经衍生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就是你越是他的老用户，你越享受不到他的优惠，这叫杀熟。所以对于这个电信运营商来说，一旦被消费者反杀，不但要耗费成本应对投诉起诉，还可能面临老用户流失、业绩下滑等风险。另外，运营商的企业形象也会受到影响。当然了，那是涉及到经济效益的，他们可能在意点，那涉及到企业形象的，他们才不在意。为什么？那么大的企业，谁为企业形象负责呀？谁都觉着自己不用为企业形象负责，但是每一个工作人员，他们的言行其实都影响着企业的形象。下一个，受伤的人，因为同学之间言语上的误会，就读于长春技师学院15岁的女孩彤彤，被同学堵在教学楼厕所里殴打、掌掴，持续施暴，还有同学举着手机拍摄起哄。更让彤彤家长气愤的是，事发之后学校将他女儿和施暴者一同开除。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但孩子仍然没有走出心理阴影。6月8号，华商报联系了该学院，相关负责人解释说，最初在去当地派出所的路上，双方有互殴行为，根据辖区警方的调查结果，校方做出了对双方开除的决定。该负责人说，在拿到完整视频重新梳理事件经过之后，学校意识到处置不当，随即撤销了开除处分，为学生恢复了学籍。时隔近9个月，双方就赔偿问题始终谈不拢，这场风波依旧悬而未决。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女孩是吧，在学校里被好几个女孩堵在厕所里听她一顿打，然后呢这个报警了，报警去这个派出所路上，双方好像发生了这个肢体冲突，然后呢学校就说双

方互殴，是吧？说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对双方都开除，但是事后才发现啊，其中有一个被开除的，那是被施暴者，是吧？被施暴者呢，也被开除了，所以说这才发现啊，被施暴者被开除，处置不当，撤销了对被施暴者的开除处分。教育的本质不是说解决问题的成本追求最小化的，而是公正的保护每一个孩子的合法的权益。教育的责任从来不是说把问题以最简单的方式来处罚，而是要解决问题，并让学生在当中学会对错，吃到教训，理解正义。我看那个被施暴者童童，他的父亲说他是受害者，他没有错，学校凭什么开除我女儿？凭什么？这是一个父亲最朴素也最有力的呐喊。他说出了每一个被害学生和受害家庭最想说的话是什么呢？请首先保护那个受伤的人。下一个，静音车厢。据大河报报道，近日有网友反映说，在12306平台购票的时候，因为这个取消订单次数过多，被限制了订票功能。这个网友解释说，他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根本无法做到全程保持安静，因此他不想选。

那又给他分到经营车厢，他又取消又重新订，所以说他这还被限制了订票功能，不让他订票了。所以他说质疑12的306平台，你为什么没有给我提供一个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选项？那这个吐槽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许多带娃出行的家长和部分需要休息的旅客纷纷表示遇到过类似困扰，认为静音车厢的设置不应该给没有相应需求的乘客带来不便。我看这个当地这个12306给这个解释是什么，就是说其他的这个车厢的票卖没了，只剩下静音车厢的票了，所以他只能把它分配到静音车厢去。哎呀，你想想好像也是这个逻辑，但是静音车厢它的初衷是尊重安静权，是吧？但是你要尊重一部分乘客的权益，你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乘客的权益为代价。带娃出行的家长，他的出行权，孩子天性的那种正常表达权，就是这种容易闹腾的这种权利，同样需要被看见被尊重。好的服务啊，它不是搞一刀切的，而是给不同需求的人留出不同的出路。所以，不要让静音车厢变成静音牢笼。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在购票系统里边，你加一个选项，说我有儿童同行，请避开静音车厢，就是我不选那静音车厢。你勾一下，平台就知道了，这样双方都省事儿，很容易做到的事儿，为什么不做呢？下一个品德教育。据大河报报道，近日有那个演出服的商家说，6月1号到15号这半个月退货率是最高的，有学校团购了10几件演出服，用完之后退货。记者走访山东曹县一家演出服电商仓库，发现大量被退回的演出服有明显的穿着痕迹，污渍、汗味、破损。本该保障消费者权益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规则，被部分买家滥用为是免费租赁的工具，导致退货率极高，货品报废，人工成本飙升。多家商家反映说，近半数退回的服装是无法二次销售了，有的商家今年已经亏损了10余万。记者查阅多位商家的订货退单收货信息，发现不少这个退货订单的收货地址都是各类学校，涵盖幼儿园、中小学乃至高校。哎呀，为什么呢？这是马上要毕业了，毕业季之前啊，放暑假之前，不少学校有这个演出，所以说不少学校团体演出买衣服，买完衣服用完之后集中退货，还有买家更换吊牌、人为制造瑕疵申请仅退款的。商家举证繁琐，10次向平台申诉有9次失败的，平台急速退款和 AI 审核是多偏向消费者的，商家的损失难以追回。你看平台的规则是有漏洞的。另外平台的规则漏洞是一方面，更应该关注的是大量退货订单来自于一些教育机构啊，退货的可能有老师、有家长和学生本人。那这些都说明在对学生的个人素质教育和品德教育以及诚信教育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下一个举报。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只需8块钱就能在闲鱼上买到大量少女的裸体写真，这个事儿引发了全网震怒。报道说，闲鱼上有卖家公开售卖少女情色写真，并引导买家添加微信兜售其他几百少女数千计不上架的内容，当事人多次主动举报这些违规内容，都被平台以证据不足驳回。而记者只仅支付了8块钱就收到了含有大量未成年少女裸体的写真资源。针对此事，有记者联系闲鱼的官方客服，客服表示平台也是坚决抵制这种的，这种商品的话是涉及到低俗色情的话是属于平台禁售的，如果说您看到有些涉及到这一类信息，也建议您这边向咱们平台直接发起一下这个举报，平台都会去核实。你看平台的客服回应都挺正常的，但是网友呢多次按照客服的建议进行举报了，却都被平台驳回了。你这还要网友怎么做呢？平台的管理规则不能仅仅听上去好听，更需要落到实处。下一个关键词，范围。据九派新闻报道，近日上海多名市民反映，蜂巢啊、云柜等快递柜强制弹出开屏广告，关闭按钮很隐蔽，跳转极其灵敏，稍不留意就自动跳转到购物软件了，简单的取件流程被商业套路层层裹挟，

用户的质疑，蜂巢的客服仅表示会向上反馈，暂时没有关闭广告的有效方案。弹窗跳转广告早已成为互联网的常态扰民问题，渗透在各类日常的软件当中。而如今，在一个快递柜里扫码取件，这一本该省时省力的小事，却也变成了一件需要小心翼翼、谨防误触的麻烦事。到快递柜呢，取一个件，或者扫码，或者是输入那个相关的取件码，就这么简单，跳出广告来。我经历过这个，跳出广告来，不断的跳广告。稍一不慎，你一点啊，它跳出别的。你要是光是这个产品或商品广告也就罢了，它跳到其他的购物页面，难道我还要在你快递柜这个界面上购物吗？真是可笑啊！我看近日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还有一些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包括就这个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等乱象。就他出跳出的广告之后啊，你就不能碰这屏幕了，你一碰他肯定会跳转到了广告这儿，这叫触碰啊，乱跳转也叫滑动乱跳转，你只要一碰这屏幕，左滑右滑他都会跳转到广告。所以这么看来，相关部门的打击查处力度和范围啊，还应该更广一点，更重一点。下一关键词，开盒。据南方日报报道，近日因为举报虐猫者而被开盒的志愿者芝麻再度遭遇人身安全威胁，对方不仅扬言能够定位他全家，还直接爆出了他母亲的姓名。此前他举报的虐猫者邱某某已经被学校开除学籍，如今芝麻一家被迫搬离上海，当地警方已经就这个威胁事件立案。说到底啊，如果每一个敢于举报罪恶的人最终都要以全家搬离、日夜提防为代价，那么未来还有谁愿意站出来呢？我们谴责虐猫的残忍，但我们更不能容忍的是对正义者的猎杀。所以法律的立案只是第一步，真正需要的是对开盒行为、对死亡威胁、对网络暴力团伙的彻底打击。别让芝麻这样的普通人在试图保护弱小时发现自己才是那个最无助的人。下一关键词，错上加错。近日张女士说，入住浙江温州瑞安开元名都大酒店期间，在客房发现使用过的安全套，联系前台之后，对方解释说大概率是保洁阿姨打扫的时候吹风机遮挡住了卫生死角，才没有清理干净。有一个姓王的酒店大堂经理主动向他们夫妇道歉啊，并拿出了处理方案，态度倒是诚恳。双方通过短信确认，叫全额退还当晚的房费，一次性补偿3000元，并承担两人后续全套体检费用，合计赔付4000左右。万没想到，等夫妻俩体检之后联系酒店对接赔付事宜的时候，却被告知原本跟你们对接的王经理已经转岗离职了，这个事儿交由新任的张经理接手处理，并且推翻了之前的赔付方案，仅同意退还一间客房的房费外加200元补偿。说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完全是在戏耍消费者。而那个张经理说，此前王经理承诺的赔付方案是他个人私下与消费者沟通的结果，并没有上报酒店管理层，没有获得酒店官方授权，属于个人行为，酒店不予认可。目前双方仍未就赔偿达成一致。酒店前后两副面孔，不过就是因为计算之下发现赔偿这笔钱不划算。殊不知当一家酒店学会了在责任面前玩弄这种前后不一的把戏，那他所失去的便绝不仅仅是几千块钱的赔偿。房间打扫的不干净可能是偶发的疏漏，但是对待消费者的态度反复的横跳，那就是板上钉钉的错上加错。酒店再不意识到自身管理的不足，那消费者只能用脚投票了。最后一关键词，分寸感。6月8号高考第二天，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艾米，她是今年参加高考，在河南信阳考场内被同考场的考生认出，对方考完之后对她当场索要签名和合照，而艾米说了一句抱歉不可以，简短回应之后直接离开，未做停留。而随后那个考生就在网上发帖吐槽指责艾米咖不大架子倒不小，认为她作为公众人物过于冷漠。而评论区几乎一边倒的支持艾米，认为被拒绝者缺乏分寸感，在人生大考的时候还打扰他人，还上网吐槽，是缺乏同理心和边界感的表现。多数网友强调，高考是严肃的考试场合，呼吁理性追星，尊重考场秩序。
其实真正该反思的是在网上发帖子吐槽人家艾米的那个考生啊。高考期间你就认真考试呗，发现有这个明星跟你同一个考场参加高考，那无所谓啊。考试期间你该休息就休息，该调整心态调整心态，你跑去找人要签名求合照打扰别人是吧，人家拒绝是应当应分的，你被拒绝了你觉得受委屈了，公开发文指责人家冷漠，潜意识里是什么呢？你不是希望把这个事儿闹大吗？这不仅是缺乏边界感，更是一种道德绑架乃至一种网暴的苗头。凭什么公众人物就必须随时随地的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啊？凭什么你的追星需求要凌驾于他人的人生大考之上啊？身处公共场合，分寸感是最好的修养，边界感是起码的尊重啊！人家这个公众人物参加高考，你也是参加高考，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是吧，人家这个分寸感保持挺好，你这个呢小小年纪就追星是吧，然后呢追星不得就对人进行这个网络抨击道德绑架乃至于这个出现了网暴的苗头。公众人物不必无底线的配合粉丝的追星需求啊，普通人也该守住公共场景的行为界限。其实守住公共场景的行为界限也体现着自己这个人能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这个不得不讲跟大家说的是，隔了好多年了，又看到一个类似的事儿啊，是陕西宝鸡有一位车主近日向这个《华商报》爆料，说自己开车不小心撞坏了几节马路中间的护栏和那个花箱啊。马路中间有护栏，然后呢隔一段呢有一个那个箱子是吧，里边弄的土装点花是吧，好看呢。然后撞坏了几节这个护栏和花箱，被索赔10840，说一个螺栓要20块钱，一箱这个矮牵牛花150，一箱土要150，一个花箱要780，一米的护栏网片啊，就那么矮矮的那个护栏网片要800块钱。然后经过一番讲价，最终让他赔了7500。管护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的价格都是按照政府招标定的。那更离谱的是，车主赔偿之后发现，承诺他赔了之后马上就要更换的两个花箱的这个依然破损，还在那儿放着，还用着呢。原本是1.57米的护栏网片，他是撞坏了1.57米的护栏网片，被强行按

照两米来计价啊。为什么这个叫他就计较这个不到两米啊，差这个0.43米的这护栏网片，因为什么呀？贵呀，一米护栏网片要800块钱，是吧？0.43米，那快要400块钱了，是吧？被强行按照两米计价。而当张先生去这个交警大队开事故认定书的时候，交警让他先跟道路管护公司协商，要先赔偿护栏才能给他开事故认定书。但是说咱就想象不到，您看这一个路上，这个一个路上管这个路的部门可不少呢，是吧？好多个部门管的，你包括马路中间的这个交通隔离护栏，包括他那个什么那个花箱，还那还有一个道路管护公司来管，是吧？你看，你撞坏了道路管护公司的这个财务，说那个交警那边不给你开事故认定书，你得先跟那边商量好了，是吧？赔偿定了，你赔了，然后再给你开事故认定书。这种事儿，其实我为什么说有几年没见过，又见过了，又见到了。隔三差五啊，隔个三两年就会出一起这样的事儿，因为隔三两年就这样的事儿，有人这个不小心撞坏了那个马路中间的护栏让赔，然后呢觉得心里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觉得赔的太多，就把这事爆出来了。每次爆出来都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这些护栏啊，这些设施的赔偿价格远远高出了人们的想象。我查了一下，之前就有过关于这个撞坏了马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之后遭遇所谓的天价赔偿的案例，一个是四川宜宾的。2023年的时候，我看啊，2023年的时候，一个女司机晚上开车有点分心，撞坏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5节15米，被要价10多万，大概每米7000块钱。最后负责这个护栏的这个什么这个管护的箭头集团介入，承认是下属虚报价格，最终按照成本价赔了是11950，那每米也合800块钱，就是这么长是吧？一米长的这个马路中间隔离护栏要800块钱，你能想象到吗？就各种这个铁皮啊，什么铁管啊，弄成的这个一个护栏要800块钱，这是一个事儿。还有这个是哪儿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啊，这个宝鸡这个事儿啊，也是雨天视线差撞坏了这个护栏和那个花箱。这个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啊、花箱啊，咱们天天见，大家可能都觉得，你说那能有多少钱，能有多贵，是吧？你看这个上头一个铁管，中间竖着有几个铁管，下边再个铁管，两头有个底座，那玩意儿能有多少钱？你都是你在这个乡镇集上，你找一个那个路边给你搞电器焊的小铺，你一会儿你给我焊个那个一米大概多少钱？一米有个百八十差不多了吧？这还加着人工费呢。可是这家伙政府招标，说是政府部门招标招来的，一米要合700-800，这是少的，是不是？这家道路中间的这个隔离护栏这么贵，一米家伙这个大几百上千甚至好几千，这就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今天这个事儿也是这样，我看报道里面说，记者联系到了园林行业一家公司的绿化负责人啊，人家说这个花箱的事儿，说这个护栏和花箱的设施成本并不高，但是人家后边有个但是只要通过市政啊，通过招投标了，价格往往会高出行业价数倍。那根据张先生现场的图片和抢修清单上的价格，他说护栏材质常见的有不锈钢的，不锈钢的200块钱一米已经算很高的报价了，而市政定价就高达800。木质花箱比金属花箱成本还要低，按张先生测量的尺寸，80厘米长，

那个是吧，白的镀锌螺栓，他这要价2块钱是吧，而在网上呢这几毛钱一个。另外记者还在多个电商平台咨询了多家店铺，那报价就更低了。那这价格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面对车主的质疑，涉事的养护公司始终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拿出能支撑他们这个解释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啊！一说就是政府招标定价，我们以政府招标定价为准。你说政府招标定价，你拿出政府招标定价的这个相关的证据来啊，也拿不出正规价目表，也无法提供招标文件的规格参数核算标准，反正就张嘴就那么要价。与此同时，当地环卫站、城管局互相推诿，各执一词，没有任何部门能清楚地说明定价依据来自于哪儿。更蹊跷的是，一说就是价值数百万的护栏花乡市政资产，在政府采购平台上没有任何招投标公示的记录，理赔报价清单也缺乏材质、规格、尺寸等核心核验信息，所谓的政府定价彻底沦为无人负责、无从查证的糊涂账啊！谁来处理这个事儿？谁张嘴要价？我个人觉得啊，现在赔偿多少反而是小事了，我们现在应该对一些部门的、对一些地方的一些部门的招投标的中标价格，包括招投标的规范性做一个回头看，就是为什么一些地方的相关的部门他们招投标的项目中标的价格比市场价贵那么多啊，跟市场价差那么大，我就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些年屡屡出现这样的事情啊，一家单位什么的采购什么电脑了啊，你按照市场价电脑也就几千块钱，哎呦，他那一台电脑要好几万啊，说什么这经过招投标采购的什么专用的，实际上就是那个相同的配置，也就是几千块钱的事儿，他为什么弄好几万、啊，这里面这水怎么就这么深呢？而且按咱们常识理解，招投标采购是为什么？质高价廉者得，就质量好价格还要便宜啊，质量最好价格最便宜的是吧，我们选这样的。同等质量的情况之下，你比如说市场价只要10块钱，而招标采购价100块钱，这么大的价格差，难道这是正常的吗？肯定是不正常的。那这里边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是什么支撑这个市场价10块招这个中标价100块啊？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相关部门能够拿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你得让人心服口服才行啊。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

0: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那济广优品商城玩转六幺八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以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 Coach 包包的大集合啊！这个 Coach 包包618依然参加我们的折扣活动啊，根据不同款式的价位有相应的折扣，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优惠力度拉满。之前给大家推荐那个 Coach 包包大集合的时候，好多朋友可能犹豫没有下单。那这次趁着618这个有这个福利折扣啊，您可以考虑考虑下手了。Coach 这个牌子主打的是经典耐看，百搭不挑人，无论什么款式，每天出门随手一拎，瞬间气质拉满。这次给大家足足精选了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啊，都是平常高那个高频的实搭的款式，比如大容量的托特包啊，温柔水桶包，轻便菜篮子包，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啊等等各种场景，所有的款式版型都是很经典的，耐看不落伍，也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从学生党到职场人都能轻松驾驭。重点是它这个性价比超高，今天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的Coach包包低至599元起，而且今天下单还能参加这个商城的单笔消费满减满折活动，398元。啊，享9.2折，满618元直接享8.8折啊！比如说599的，咱们折下来只需要551.08块，756的可以打8.8折，折后只需665.28块，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而且进入商城还能进行一次抽奖，还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的6折优惠券，买得多省得多。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的肤质量身打造。前阵子有点缺货啊，很多朋友也在等，现在又来了一波库存。香奈儿王牌山茶花洁面乳搭配山茶神经酰胺氨基酸复配配方，做到洗卸合一，不光能给你洗面，而且还能给你卸妆。平常防晒啊、通勤淡妆都不用单独卸妆水了啊，用它就行。温水起泡就能带走毛孔里边囤积的汗液、油脂、空气污染残留，膏体遇水秒变云朵一般。

0: 一般绵密的泡沫，上脸软糯不磨肌肤，高温出油的大油皮，闷汗泛红的混干皮，换季脆弱的敏感皮都能用。平常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的山茶花洁面乳要500块钱，现在金光用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享9.6折，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了，到手是191.04元，买两支更优惠，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啊、闺蜜啊，两人合伙买两支啊，299元折完了到手287.04元，然后呢，买到了之后一人用一支。搭配其他商品一起下单满618元，还可以享受打8.8折的优惠呢啊！而且这个山茶花洁面乳，男士也可以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都能用，一家三口一起用，还能用大半年，自己用着非常的舒服，送人也体面，也上档次，支持蚂蚁溯源，品质有保障。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金光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河南的21岁的女孩露露向当地媒体求助啊，说她要曝光自己的父母。2024年，她和男朋友订婚，男朋友给了她28.8万的彩礼，再加5金1响。这五金呢，就是5种金首饰，什么镯子、项链之类的啊。一响呢，说手机，合计是35万。那这些钱都被露露的父母和姐姐拿走了。她和男朋友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感觉不合适，两人商量着和平分手。他的意思是把这彩礼什么的那个东西也都退了，但是当找他父母要钱的时候，他父母竟然耍赖，还说他是白眼狼。记者又联系到了露露的前男友叶先生，叶先生给记者看了当初他转账的记录，总共35万。叶先生说他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钱财，但让他气愤是说我找他们要彩礼，他们不仅不给我，还打我。目前露露的父亲因为打人被刑事拘留了。露露的大姐在电话当中表示会还给男方40万啊，包括打伤人的5万赔偿，这两天正在凑钱呢。随后记者通过当地村干部联系上露露的母亲，露露母亲说彩礼我只收到14万多，剩下的都被露露和她男朋友花了。但是露露却否认她母亲的说法，说我妈现在就是无赖，彩礼钱我一分没拿。我们来听一下啊。
3: 你不要给我

0: 给了我妈还有我的大姐，表姐了一段时间感觉不合适，然后就和平分手。
1: 对的，那这彩礼理应退啊，你父母是退还是不退？
0: 就是不退。
1: 那你是啥态度呢？
0: 我当时是想退的，但是钱不在我手里面，我父母就说我白眼狼。
2: 当时我就找他们要彩礼，他们不止不给我还打我。
0: 我父母现在拿着人家彩礼不退，让我怎么做人呀？
3: 你别哭啊姐，我给他妈的一顿骂，给我三万也给我拉黑了，这件事儿想咋处理啊？彩礼钱为啥不退给人家？
4: 等于是我现在这两天都抽钱了，慢慢把一定要过路
5: 不借他的钱。
1: 这个男孩出示了几个转款的凭证呀，是他还有他爸分别转给你大女儿的。
5: 咱们大女儿4.9万。
1: 你们收到14.9万的来自男方家的转账？
5: 对。
1: 现金收了他们家多少呢？
5: 没有，俺母家4.9万，俺大女儿转5万，俺交给俺闺女了，俺闺女拿着给结婚费，咱俩拿着花了。
0: 这份彩礼钱我一分都没有转手，我一分也没有拿，我连见都没有见。
6: 现在说是当地的村干部已经介入协调了，但是女孩的父亲被刑事拘留，起码意味着他把人家这个上门找他要钱的人打的伤情级别挺重。我说这么几点吧：第一，彩礼28.8万，还有五金异响，合计35万。这个当地的彩礼水平挺高啊，咱就不说这个五金异响了，就这28.8万的彩礼，我觉得就够劲儿了。这种水平，可是这真可以。第二呢，既然亲事不成，你得把彩礼退回去啊，对不对？那这退回去了就是了，好聚好散嘛。我觉得这个女孩倒不错，起码是个讲道理的人，她三观正，是吧？那你看，亲事不成我就该退回去，他们捏着钱不退，你让我怎么做人呢？人家三观挺正，但他父母不行。就像网友说的，一个歪竹子长出来一个好笋，对不对？他父母在那儿歪来歪去的，人家的姑娘挺好，他的父母可能就觉得钱到自己手里了，就觉得是自己的了，人家来要还把人打伤，被刑事拘留，现在被刑事拘留了，不知道他们家怕没怕。第三，这个事儿啊，咱想也能想象出来，就算闹到法庭，彩礼也得退。之所以现在当地的村干部介入协调这个事儿，我觉着，估计他们也是觉着十里八乡的，别为这么事儿闹上法院了，是吧？把自己家名声搞臭了，把自己女儿的名声也搞臭了，甚至把村子里的名声都搞臭了。哎，哪个村出了个什么什么人，是吧？弄人家28.8万彩礼，心事不成就是不退，怎么的？你整个把那村名声也搞臭了。你看着，高额彩礼、刑事拘留、村干部协调，这事儿怎么看怎么就那么拧巴？这正是满眼奔着钱去，不管女儿前途，贪恋那点钱财，名声廉耻不顾。要知人生在世，活得要有风骨啊。
7: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说个稀罕事儿啊，新民晚报报道，近日江苏常州有一个这个汽车拍下来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引发了关注。晚上有一个车主啊，开车行驶途中遭到对向车辆的远光灯直射，视线短暂受阻啊，挺黑的。这条路呢是双向两车道，路也不宽，是吧？对向正好有车过来。他说是远光灯直射啊，他说可能还远的时候远光灯，近的时候人家倒是把远光灯改成近光灯了。但因为这个路上没有遮挡，还是挺刺眼。两车会车完毕，速度都不快。会车完毕之后，这个视频车就突然发现他这个车道正中间，因为就是双向两车道中间一条这个交通隔离线嘛，是吧？就是那个行车的这个车道线，发现这个车啊，这个前边停着一辆车，在车尾那儿坐着三四个人，摆着个小桌在那儿吃饭呢，啊，那车就停在这个路中间，因为旁边也就没地方了，旁边是那个这个车道的这个栏杆了，哎呦，这个车就停在那儿，这家几个人在那儿摆着个小桌在那儿吃呢，这个道天也黑，路灯也不亮，然后呢这个路也黑，幸亏这个车主人家开的车速慢，发现之后及时踩刹车，然后变道逆行绕过他们了。后来人车主马上就报警处理。据当地的这个常州这个公安的公众号的消息，6月7号，当地交管部门接群众报警啊，说这个什么周边道路有人占道聚餐，经核查，当晚王某、尤某等五人在这个大坝路段随意停车，并在车旁摆放桌椅围坐就餐，逗留近一小时，没有设置安全标志。该路段这个夜间视线昏暗，过往车速较快。占道行为也严重压缩会车与避让空间，极大增加刮蹭碰撞及人员受伤风险。然后执勤民警接报警之后，依法将人员驱离，对当事人警示教育，并对其违法占道停车、夜间违规使用灯光作出行政处罚。目前驾驶人王某、尤某已接受教育处罚。我看有网友说，在路上聚餐吃饭，这是准备吃饱了直接上路吗？还有网友说，这几个人行为真是令人难以理解，怎么这么傻，把命交到别人手里。还有网友说，你们太多管闲事了，人家在自己家客厅聚个餐影响你们了吗？我想说的是，我看了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如果这位视频车车主这么咣当一下撞上去，就把那几个人连桌子带人，就两辆车，一个车头一个车尾挤在中间，那出了这样的事儿，这个后车这个视频车要负什么责任吗？路灯啊昏暗，光线又不足，他们在路中间啊，就是双向两车道那么窄的路，他们把这个车停在路上，在他们车尾摆这个小桌吃饭，这撞上就算谁的责任？这些人的规则意识基本为零，如果继续这么干下去，出事是早晚的。你说这些人他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危险甚至违法违规吗？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为什么他们还敢这么干呢？除了侥幸心理，剩下的就是不把规则当回事。我觉得现在对他们这种行为应该以什么以危险方法危害这个公共安全来对他们进行处罚，不然光是这个交通法规对他们进行处罚很难让他们长记性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6: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7: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8: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9: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

0: 1043，抓紧抢！
1: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想说一说这个和贷款相关的问题哈。在上周末的时候，我们有听众朋友咨询到说想去申请这个贷款哈，说看到了有一笔这个循环贷款，说宣传的这个利率呢是3.0啊，要想问一下这个循环贷款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说我听起来感觉还挺合适的是吧，用就记利息，不用的话就不记，而且还是这个循环使用的，那怎么这个利率这么低呢？
1: 3.0按说不是最低的利率了，已经是原来咱们都是一开始我们上周的时候还有2.512.7 2.8 2.9，这个3.0就是它的 LPR 这个利率，
0: 就是正常的是吧，
1: 是正常的一年的利率。因为循环贷款大伙知道用就计息，不用不计息，它可以循环使用。但是这个循环呢你要问清楚是自主的循环还是咱们每次取的时候必须去给银行去申请，这个一定要问清楚。因为这个循环的这个各个银行对这个循环的这个怎么去循环，它有它自己的约定，
0: 就是方式不太一样。
1: 对，所以说3.0这个利率呢，这个是低吗？不算太低，只是说一般的正常的利率。
0: 那说到这个循环贷款了，很多朋友觉得就是它这种计息方式它比较或者说比较合理哈，或者说我们这个支出的相对来说会少一点。那这个循环贷款好申请吗？就是它对借款人的资质有什么要求？
1: 循环贷款这是一种还款方式，它是一个贷款品种，这是我们就是说的这种就是一种还款方式，它的前提呢，要么你就是信用贷款，要么呢你就是用房产做抵押贷款，这两种呢都可以去申请循环贷款，循环贷款就是还款，就是用款的这个用本金的方式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不像别的，我们做了贷款以后，只要发放给你，我不管你用不用，在不在这卡上，我都给你记利息，它这种是只要你通过手机银行把这些钱还了。这个呢就没有利息了，
0: 就还清了就没有了。
1: 对，这有一还有一种呢说，只要你把这个钱存到你这个还款卡上去，它到晚上自动扣除，它也就没有利息了，不再计利息了，你还的这一部分它当什么当本金来扣除。它是这种形式。其实这个呢就是说白了，也就是说利率呢也就是根据银行各个支行里边政策
0: 会不太一样，
1: 对，会不一样的。对，
0: 那就是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借款人来讲，他想去使用这个循环贷款的话，一般来说怎么样可能能拿到更低一点的利息呢？
1: 还是货比三家。一般情况下都是问问看哪个行，有的银行呢可能是2.7 2.8，有的银行可能是3.0，有的银行可以是3.85，对吧，4.2，它都有。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问清楚它循环的就是怎么个循环方式，是我在手机银行上自主还自主放款，还是我每次必须上银行里边柜台上或提供用途或者去申请。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年限是3年是5年还是1年，所以说一定要问清楚。
0: 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是和我们其他贷款一样，就是当你有抵押的时候可能我能贷到的额度更高，然后利率更低，没有抵押信用贷的时候就相对来说额度也更少呢？
1: 这个不一定，因为信用贷款现在就是银行走的信用贷，像那流水贷呀、公积金信用贷呀，这些它都可以循环使用。它不分你的用途，可以循环使用，但是呢它是根据银行的政策来定的，有的银行的信用贷款2.8，有的银行我可能就是3.1 3.0，所以说它根据银行的对这个信贷政策做出的这个政策决定的时候，它给了一个利率，这个利率呢是跟银行有关系，跟借款人呢也有一定的关系，有的可能你发现没有，可能人张三在这个行里多贷款可能就是2.51，可能2.8，但是到了李四的时候发现就是我怎么拿不到，他根据你的总于的就是你的贷款的资质，借款人的资质有关系，一个是工作单位，年龄啊，或者你家庭资产的情况啊，你负债的情况啊，他这样综合的评估一个分儿，你这个分数如果高了，那拿的金额就高，利率就低，如果我这个评分低， 或者是银行就是可给可不给的，可能银行里边就可能给的你额度低，再有利率高，它是这种来界定去你的贷款的这个利率。像咱们抵押贷款，抵押贷款就是银行决定的，银行说了我们这最低是多少，对吧，根据你个人的资料啊，我可以给你按这个报，这样走就可以。
0: 所以说这个当我们需要用钱的时候哈，以前也说了货比三家，多问一问是吧，看看哪个银行能够给我们的这个还款方式啊，或者说这个利率是更符合自己的一个需求。
1: 对，尤其咱们信用贷款，信用贷款现在都是线上审批，审批了以后这个利率是自动生成的，他说有这个2.几的或者3.0的，可能到了你手里不一定是这个利率，
0: 不见得，
1: 因为他要看最终的银行的审核放款的这个借据为准。
0: 所以说宣传是多少多少起是吧，
1: 对对对，
0: 宣传的都是最低的那个利率，能不能拿到还是要看我们借款人的这个各项资质。
1: 对对对，
0: 好，时间的关系，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哈，400-656-0303，今天大家要多打几遍了，因为咱们全河北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哈。那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5分钟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刚刚很多朋友说这个电话占线，您也别着急哈，后台呢是都有记录的。那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领取河北专属的这个补贴的福利。这个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呢，富含了很多的中草药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非常的好啊。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拨打电话还有好礼相赠，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3: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0: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这个循环贷款哈，它这个利率根据各家银行的不同，它也是有这个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这个使用的话呢，也是多咨询几家银行啊，了解到这个跟对自己来讲最合适的。那说完了这个循环贷款之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大家一般会就是对于普通的人来说，我们会使用到的一种消费类型的贷款哈。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发现各个银行的这个手机 APP 上都能够去申请小额的这些没有任何抵押的这个消费类型的贷款哈。就这种申请会发现也是越来越方便了。那像我们在申请这个消费类型贷款的时候，现在利率一般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基本上咱们银行里边的基本上都3.0、3.1，
0: 嗯，像这样的，其实也不高哈，
1: 啊，对，都不高，它就在 LPR 的基础上不减不加，
0: 嗯，
1: 啊，就这种利率，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好多呢，就是说可能是有这个2.8、2.9的这个利率，
0: 嗯，
1: 待会儿应该说原来有人用过，或者我朋友有申请过，再申请的时候，就反正它是根据这个，并不说是银行给你告诉你什么利率就什么利率，
0: 嗯，
1: 它最后还是我说的那个最后一什么呀，
0: 就
1: 你在银行里边，你在手机上先申请成功，成功以后你得去临柜去面签，
0: 哦，
1: 签以后有没有额度，利率是多少，
0: 嗯，
1: 基本上也在咱们就是这个申请通过的时候它会有这个利率，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就觉得说呀它怎么低啊，可能有时候赶上银行有那个优惠券，利率优惠券，
0: 哦，还有这样，
1: 对对对，可能你对这个银行里边的，可能是咱们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银行里边可能用我的信用卡呀，用这个钱转账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它有返现呐，啊
0: 哦，
1: 或者有优惠利率呀，走分期的时候有优惠利率呀，就这些，
0: 嗯，
1: 所以说你申请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这个行里边这个月或这个季度有没有优惠的利率呀，有没有优惠利率包，如果有的话，
0: 嗯，
1: 你可能申请的是4，但是有了这个优惠包可能就达不到，就可能就3厘多或者2厘多，
0: 嗯，
1: 都有一切皆有可能，
0: 嗯，
1: 所以说咱们用信用贷款的时候，尤其是通过银行手机银行来申请的时候，咱们要先看看银行里边的这些，它有一个资产信息，
0: 哦，
1: 你看它对这个贷款的有没有什么优惠利率包啊，有没有优惠力度啊，
0: 嗯，
1: 有什么政策，
0: 嗯，
1: 所以说大伙了解以后，哎，咱们再去确认再去申请，
0: 嗯，
1: 这样可能你会拿到的这个利率呢会
0: 更
1: 低，
0: 更合适一些，
1: 对对对，
0: 哦，就我们会发现像这种消费类型的贷款呀，它其实和我们说房贷它不太一样，
1: 对，
0: 房贷绝大多数朋友来讲我们这个利率是比较一致的哈，
1: 对，
0: 就是不用说去问那么多了解那么多，但是像这种类型会发现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1: 对，像咱们抵押贷款可能我找这家银行告诉我最低利率是多少，它这个利率基本上都一致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说找找人我能低一点吗，可能他做不到，
0: 嗯，
1: 只能往上涨往下降，肯定是一般银行的支行里边权限，可能我给了你最低限了，但你不能低于这个数，
0: 嗯嗯
1: 啊，这个基本上就算定型了，像买房贷款咱们更是你干嘛，这房子找了银行了就是3.05，
0: 嗯，
1: 这是什么，这是各个家银行里边已经明确规定的利率，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想再低就
0: 没有了，
1: 难上难，等于是对吧，
0: 嗯，
1: 啊，信用贷款的这个利率是可以浮动的，
0: 嗯，
1: 就是说可能是你在可能是在这个平台上借可能也是1分多也可能是8厘9厘，
0: 嗯，
1: 这个都可以，
0: 嗯，
1: 但是我们在银行的手机银行上去申请的时候，
0: 嗯，
1: 它的利率基本上也都是就是最低的话也就是3.0、2.8这个利率，
0: 嗯，
1: 高的时候可能是在系统咱们只要一申请一确认，哎，一到时候最后等着提交了，已经等着他回复的时候回馈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利率他自然就给了你了，
0: 嗯嗯，就我们就能够看到了，
1: 对，
0: 啊，
1: 给了你的这是最终的利率吗，这是应该说不算是最终的利率，但有的行它就是最终利率了，但有的行呢就是可能啊，
0: 哦
1: 哦，你来了我这我这个月有优惠，
0: 哦，
1: 我可能在利率包里边我给你一个利率包，可以把这个在面签的时候最终放款的时候我可能再给你调整下调一下这个利率，
0: 嗯嗯，
1: 啊，这个是有可能的，
0: 嗯， 那现在既然说到了就不同的银行它这个利率不一样，那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就如果说哈，大家就是说想找到一笔比较合适的贷款，全部都从 APP 上进行操作，那是不是每申请一次就会查一次我们的征信？
1: 对，你每申请一次，还有你每用一次款，它都会查，
0: 都会查一次。
1: 对对对。哦，
0: 就这个也是对大家其实是有影响的哈，
1: 尤其是循环贷款。咱们开始说的循环贷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做生意的，就是做这个小经那个收入比较稳定的，这个每天都有收入的，收入比较密集的这些，他因为他用就计利息，不用不计利息，就发现哦，我手里有20000块钱，我就还了他了，我就不再用了。但我用的时候我再提出来，但是我发现打征信的时候他会
0: 特别多，
1: 查一次征信，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打这个可能是多少几十页，甚至是几百页都有。其实说白了，你看吧，就那一笔贷款。
0: 哦，
1: 一笔贷款可能也可能是10万，也可能是100万都有，但是它根据你使用的频率来查询你的上征信。
0: 就这个，如果说对于我们再跟银行打交道，或者说再在买房的时候，它会有影响吗？
1: 这个影响不是太大，只要你解释清楚，你这个是
0: 循
1: 环
0: 贷
1: 款，所以一般调一下的你的抵押合同啊，我看一下你这个贷款品种。所以说呢，一般的在贷款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认定为一笔贷款
0: 啊，一笔贷款。
1: 对对对。
0: 时间的关系哈，9:20，我们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呢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哈。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

0: 一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1: 分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5: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9:2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当大家有这个用钱需求的时候啊，现在是申请起来越来越便捷哈，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APP 了解一下不同银行的一些政策，然后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更适合自己的贷款的品种哈。那么我们也帮大家来就是捋一下，就是当我们有这个用钱需求的时候，如果没有抵押物，就是用信用来进行贷款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都能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利率，或者说能贷到多少钱？
1: 像咱们有公积金的单位正常缴存公积金的，像这种的走这个公积金信用贷款的话，它最低的利率是2.8%。
0: 哦，这个是相对来说合适的。
1: 最高就是30万。
0: 哦，
1: 这是各行里边，
0: 这
1: 是
0: 公积金，
1: 基本上就这个。对，
0: 我们先稍微打断一下马经理，一会儿我们再说，因为线上有一位等待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二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是我们。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2: 哎，两位好，咨询一下马经理。
0: 您说，
2: 我这是孩子啊，以公积金贷的款。

0: 待了18年，换了还成6年的。
1: 啊，
0: 就这种情况，这个打算提前还款是合适是不合适？
1: 你这样你看一下，就是如果钱存到银行里边的利率可能是比公积金贷款的利息肯定要低，现在是，你现在你基本上你看贷了18年，还剩6年，还了12年了，基本上现在还的大部分都是本金了。你让孩子在这个他的手机那个公积金上看一下，他现在每个月的月供当中本金是多少，利息是多少，叫他算一算，剩下这6年我还有多少的利率，还有多少的利息没还。哦，如果是利息不多了，所以说你就用着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样用着这个公积金，第一咱们可以提取公积金里边的余额，还可以免他的这个个税。
0: 啊，还挺好的。
1: 啊，对，这样他用着还可以。如果是第二种呢，就是如果是孩子，就是说我还有想再用公积金贷款的这个需求，所以说我现在还了以后，可能几年以后我要换房子，我可能还会用公积金，那你现在就把它还掉。
0: 啊，要是说。我是真是打算的，如果现在我以他的名义再买房，这是公积金之前这个公积金必须还清了才能再进去。
1: 对，但是你得考虑一下，如果在石家庄买房子的话，咱们公积金用了以后再用二次的时候，它的利率可就不是按首套了，按二套。
0: 我们是唐山这
1: 边啊，唐山那边你看看他的政策是不是按这样的走的，如果还清了以后，他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唐山也是这样规定的，所以二套的利率就是
0: 多少啊？现在
1: 二套的利率是3.075，你要是说把公积金还掉再买房子，哎，我再用公积金的话，享受3.075，那倒不如这个钱我不还，我干嘛？我把我二套走首套，按首套按3.05的利率走，我多要点首付，少点点款。
0: 没明白这个
1: 的。啊，你可以就是说，如果是想给孩子买二套房。对吧，这个房子我也不卖掉，我再给孩子再买一套，以孩子的名义，咱们那一套可以走商业按揭贷款。
2: 嗯，就利率比公积金的
1: 商业贷款里比公积金的二套的利率要低。你先问问你唐山那边，我们这边是3.05年利率，就是用那个商业走的话，这样呢咱们就可以把还了公积金那个钱干什么，把商业的这个多交点首付，少贷点款。
0: 啊，这样的是吧？
1: 哎，这样可能省的利息会多一点。
0: 啊，我是像我现在自己有套房，打算买了，买了的话呢，这是还没买了呢。我提前，假如现在我提前都买一个房，我是，待时间长合适啊。完了，我有钱了，马上就还了他。我贷款期间如果时间长合适还是短合适？
1: 要看你的还款能力，你的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你看你的收入是多少？对吧，收入如果允许的情况下，你肯定贷的时间越短越好。如果是
0: 假如说这方是50万，我能首付30万，剩20万。
2: 嗯
1: 啊，那就贷10年就行了。
0: 嗯，就是贷10年，要贷15年呢？
1: 贷15年就走等额本金，把还款方式算成就是本金是固定的那种，越还越少的那种，走等额本金贷款。
0: 啊，
1: 这个还款方式走这种，别走等额本息了。
0: 越还越少。我说我的是我这个房，假如说我今天刮上来，明天买了，马上我都还了。
1: 要不让你走等着本金啊？
2: 对，这样的话你
1: 这样你不是还的本金，你知道是还了多少本金？本金多一点。
0: 啊。
1: 这样你多少省点利息？对。
0: 对，
1: 先选择等着本金的这种还款方式，贷15年。
0: 啊，15年跟10年那个差多少了？我假如说。
1: 要等着本金跟等着本息其实差不了多少，因为利率在那摆着，利率低。
2: 嗯。
0: 啊，利息比本金高。
1: 对，你要想贷15年，那如果还款能允许的情况下，你就选择等额本金，就本金是固定的。
0: 啊，
1: 就行，因为你贷的少。
0: 啊，行。
1: 嗯，行吧。
0: 明白了。
2: 哎，好
0: 嘞，
2: 我们也先收线了哈。哎呀。

0: 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433，微信公众平台话题。我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当大家有这个用款需求的时候，我又不想抵押，或者说我没有抵押物，我只能用到信用贷款，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申请的时候都有哪些不同的类型，我们这个利率和额度都有多少。先说到一个是以公积金是吧，
1: 对，
0: 这个其实也相当于是就是相当于单位给你做抵押了，
1: 对对，这用咱的公积金这个里边的这个钱，就是说用公积金这个来做这个那个做担保吧，相当于是根据你的公积金缴存基数对吧，来给你一个测算一个就是你的一个贷款的金额，最高就30万，这个利率呢基本上也就是3.02.8%，这个利率目前来说在信用贷款当中应该是算低
0: 的
1: 、对对对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可以什么呀，申请咱们就做生意的可以申请咱们的流水贷，就是自己银行卡上有收入或者微信支付宝上都有收入对吧，我也有营业执照也年满，就是说咱们一年以上了咱们可以申请这个流水贷，流水贷最高是300万，
0: 这个
1: 利率也是这个利率呢也就是最低3.0%，但是还是以什么以系统这个生成为主，咱一般的情况都是3.0%，这个应该说能定下来，就是说再有一个咱们说的就是说普通的老百姓，我有身份证或者我在我们那个县里边或哪的这种走这个区域性的这个贷款，可以在当地的这个地方银行咱们可以申请咱们的什么农户贷呀什么就是商户贷呀，像这些都可以，这个利率就可能就会高于3.0%，因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没有任何的，只有一张身份证对吧，也不看你什么，我给你个额度，这样下来利率可能在7-8厘左右，我说的是月利率在7-8厘，
0: 这个就相对会高一些，
1: 对对对，它肯定会高一点基本上银行里边正常的走这个，要么你是在银行有住房按揭贷款的可以根据你的这个还款能力，再根据你的资产情况，他对你有了解了他也可以给你一个这个信用贷款这个额度呢基本上也高不了，也就是20-30万这样再有咱们银行里边的说的那种什么快贷呀，或者你在银行里边我这个工资卡在这个行里边我可以在这个行里边申请一个，就是根据我发工资的情况给咱们一个信用贷款这个利率呢基本上也挺低的，也就是3.0-4.0这样左右再有一个就是我说的快贷像那个咱们尤其是这个大行里边都有就是说我在这行走流水走得多所以说我直接申请一个就行了，这个
0: 叫的名字可能不一样
1: 对，他可能什么什么闪速贷呀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贷呀什么新秒贷呀或者他各个行里边叫的名字不一样，但是他其实都根据你的现金流来给你一个，不管是你是上班的还是做生意的，他给你一个使用的信用额度，这个利率呢基本上都在3.0%左右。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去选银行的时候就给选那种你接触比较多的流水比较大的这个银行？
1: 对，一般情况这个流水大呢并不等于说我咔咔咔我走的，咱们说的这个流水得显示什么呀，我一般就银行认可的这三种流水一种呢就是说的是那个当天进当天出的，这个不算，
0: 不算，就算这过了一下，
1: 你最少在这个账上，你得要代购24个小时，24个小时以后你再用，这个呢，我们就算你就是正常的一个流水，再有一个呢是在转账的时候，它会显示工资啊、薪水呀、货款呐、房租啊，它有真实的来源的，
0: 就这个是算你收入的这些东西，
1: 这就是你算你的收入，总比这种的要比你就是今儿来一笔、明儿来一笔不知名的这些要好多了，要是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银行的认可度会更高，再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做生意的，就是我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金额，我有这个钱来打进来，对吧，可能是我虽然没有工作单位但是我有收益，收益当中我可能每个月的月底每个月的20号人家给我结账，结完账以后打到我这个卡上去，所以说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金额来的这个账的，所以说也算是你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收入，所以说这三种收入呢应该说是算银行比较认可的，像那种夫妻之间呢或者信用贷信用卡放贷下来的这一部分呢，你再流水大再张数多再金额高
0: 算
1: 这不算有效流水，这个银行是不认可的，
0: 所以说要是这种有效的流水啊，就是能算作你收入的流水，
1: 对，
0: 有这种流水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再去申请，
1: 这个流水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总结来说就是什么叫有效流水，就是间隔24小时以后再取走的，再有一个有真实用途的，有明确用途的，再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金额给你转来的，这笔款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你的收入或作为一个有效流水，
0: 那在遇到这个需要用钱的时候哈，就是我们看看符合哪个相关的条件，或者说我要用多少多少能够哈，然后去找一个相对来说适合自己的一个贷款的品种哈，
1: 对，
0: 这样的话
1: 对
0: 大家来讲是一个最方便的一种

0: 形式哈。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我以前在这个银行申请过像这些贷款，但是当时就是看这个宣传的利率，我也搞不清它具体的利率到底是多少，我怎么能查到呢？就是真实利率是多少？
1: 你申请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利率。
0: 嗯嗯。
1: 他一般情况下，你看他们有时候银行现在基本上给你一个二维码，
0: 嗯、
1: 你打那码一扫的时候，他提交成功、
0: 嗯，
1: 成功以后他利率就已经出来了，他后台上能看见。
0: 哦、
1: 所以说到时候要是咱们这个银行工作人员约你去面签的时候，
0: 嗯、
1: 你先问我的利率是多少？
0: 嗯，先搞清
1: 我的金额是多少？
0: 嗯、
1: 我年。现在是多少，那时候再问你的还款方式、
0: 嗯、
1: 因为咱注重的，因为走信用贷款咱们就想拿到低利息、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问利率，如果利率一说就是一分多或者多少的，那你现在你也不用问还款方式了，我承受不了我就不用了就可以了。
0: 嗯，但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就尤其是我们这个用款额比较小的时候，有些朋友就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他光听就是一个月还多少，一听要不多是吧，
1: 对，
0: 就我能承受，但是实际一推算的时候发现利率其实并不低啊，
1: 对对，
0: 就一定要先问清利率然后再说。
1: 往往就是咱们听说压到他的最后一个贷款的基本上就这种小额贷款，
0: 小额的、
1: 嗯、因为他是虽然金额小但是利率高，它笔数多，
0: 嗯嗯，
1: 这样加到一块儿，它也会，说白了也会影响它的还款能力、
0: 嗯。
1: 你本身一个月就那点钱，你想想，有的时候一个月挣8000块钱，其实他每个月要还25000，
0: 嗯、
1: 你说剩下那17000，再找谁拿去？
0: 嗯，
1: 但是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像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不建议，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大伙用信用贷去还信用贷，
0: 嗯，
1: 因为现在好多就是这样，信用贷弄完了后还信用卡，信用卡透支了还信用贷，
0: 嗯、
1: 你发现它越滚越多，越滚越多，到最后它反而都滚不动了，最后
0: 欠的越来越多，
1: 只要你有一笔还不上，征信一说显示就是逾期了，
0: 嗯，
1: 那就完了，你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贷款全部都再用不出来了，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大伙一定要记住，问的时候先问利率，再问还款方式，
0: 嗯，
1: 再想想自己的还款能力，那好，那我再决定我签不签这个字，
0: 嗯。所以说在这个之前一定要仔细的去斟酌一下，
1: 对，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这个贷款，
0: 嗯，千万不要到最后就是让自己的征信受到影响，
1: 对对、
0: 一旦这个征信受到影响之后，我们会发现你再跟银行打交道这个太难太难了，
1: 对，
0: 就最少你给等2年的时间，
1: 对，你当月有逾期在哪个行你也审批不过、如果你的账户显示关注或者逾期或者非正常的这个状态无极分类，只要把你分到无极分类当中不是正常的，
0: 嗯，
1: 那对不起，那你在银行里边包括你的抵押贷款、信用贷款，包括你配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专利发明，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N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9:4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前半程和大家一直在说，有这个用款需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最后的这点时间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征信的重要性哈。其实不断的在说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就是在我们这个想要去借钱之前，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就是这个钱我到底能不能还啊？怎么去偿还这个问题？因为特别理解大家有用钱需求的时候，往往会比较着急。这个时候就是，谁能先把这个钱给到我，可能就觉得我解决了眼前的事情。但有的时候，虽然你拿到了一笔贷款，但不见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是吧？有可能这个危机就会出现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哈。
1: 对，咱们现在就是征信的一直在说，征信就是你的这个金融信身份证，它也算是咱们一个身份证。如果是你金融身份证不行了。所以说可能你也就在银行打交道啊，跟金融这一方面打交道，可能就是咱们就不能再打交道了，人家不会给你钱。咱们现在你看公积金贷款包括咱们信用贷款，这个对这个征信里边的要求是很高的。像公积金贷款要看你的信用卡近半年的使用额度，对吧？这个额度呢也算你的贷款额度，它也算到里边去。再有一个，如果是你信用贷的笔数多，就是你虽然额度小，但是你月供高，他会把你在这个月供里边，他会含上你这个信用贷的这个月供，
0: 钱就都要跑掉了。
1: 对，好多人认为是，你看我贷了那个可能弄了10000块钱，我是先息后本儿，所以但是咱们公积金算的时候是把你这个年限。把你那个本金加利息平均到你这个贷款年限里的，
0: 就一下就高了。
1: 这样的一下你的月供就出来了，就占用了你使用公积金的这个月供，所以说你在公积金贷款当中就没有额度。咱们好多就是公积金就是商转的，商转不成的，或者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发现，配偶没事儿。对吧？但是主借人没事儿，但是配偶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负债过高
0: 也不行，
1: 就拒批了，等于是啊。咱们这公积金当中对这个征信的要求，我觉得应该是最高的、
0: 最严格的。
1: 对，啊，像信用贷款当中，只要你查询次数过多，这个你可能就会拒批。咱们说过，我们一般情况要求2个月不能超过3次。如果超过3次，你就哪个行就不要再申请了。就因为查询次数过多。他就会审批就没有额度，他会认为你什么呀，很缺钱，老是查，哪个都没给你，哪个都没给你批，对吗？你可能是认为利率高我不用了，但是人家默认为就是给了你了，你不要，你就说明人家是、说明你就没有还款能力。所以说这个呢，信用贷当中对这个查询次数，这个呢应该也是至关重要的。像咱们抵押贷款，包括我们做经营贷款也好，抵押的贷款还好一点。我天天说在经营贷款当中有负债不怕，只要你有还款能力就行。但是现在呢，你发现没有，不光是征信的问题了，现在要看什么呀？看你的资产，负债不能超过资产的80%。
0: 妈，一说这个，我的资产加在一起可能是200万，但是我这负债就
1: 3-400万嘛。尤其是现在好多做生意的当中，发现拒批贷款的时候，虽然有房子，不一定能贷出款来。为什么呀？因为负债过高，资产少。
0: 你已经贷了好多钱了。
1: 对，又咱们说税贷，你看税贷他们不看资产，只看你交税的情况。可能你这个企业好，想交的税高，所以说你贷了上千万。但是你要在总房产做抵押的时候，我们得考虑你的资产情况了。
0: 你说房子还不如这个。
1: 哎，对，有时候还不如信用，还不如说你的流。水的这种可能给的你额度会高一点，所以说这个呢，它这个额度是共享的，并不等于大伙说的是我这个是信用贷，与房子没关系，对吧？我用房子再做贷款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了？不可以，因为你的这个虽然是说咱们这个额度呢，就是说可以不共享，但是呢，你的负债要
0: 是共享的、
1: 这个肯定是要你要共享的。所以银行我们做抵押贷款的时候，好多就是房子挺好。也能贷出多少钱来，但是发现要么就贷的少，要么银行就给不了额度。为什么？因为负债过高，资产过少，这也是银行，就是虽然是人家银行有2.51、2.6、2.几，甚至更低的利率，你也拿不到。所以说呢，现在征信呢，应该说是我觉得比抵押物还要重要一点。没有抵押物，我可以走信用贷款，对吧？只要有流水就可以。但是征信如果不行了。
0: 那就
1: 所以说你是啥款你也做不出来，所以给银行呢，你就直接的就给银行就不要再打交道了。银行

0: 因为你在银行，你是银行的高危客户，银行是进入的。
1: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去保护自己的这个征信哈。
0: 对对对，
1: 要注意让自己的这个征信，是银行喜欢的这种类型。这样的话，未来你有任何需求的话，想找银行借钱的话，人家会更容易一些。
0: 对对，尤其现在咱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这个设备又这么完善，包括咱们的贷款品种又这么多，融资的产品又很多很多，对这个年轻的就发现他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
1: 对，
0: 可能是买个小东西，买个什么，反正说可以先用后付，对吧？这样我利息又不要我利息。每个月让我还一点点钱，我也不着急。但是发现没有，你可能今天花100，明天花200，三天花几百，但你别忘了你的收入，你只是一个学生，只是一个新兴刚毕业的一个，就是刚入职的，可能你的收入可能就三四千块钱。
1: 嗯。
0: 但是你的每个月的还款可能你要是挣三四千块钱或者五六千块钱的时候，就咱们就说你挣6000块钱吧，因为你要贷款的时候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就是不能超过你这3000块钱。但是你那些小额贷款，你发现没有，可能就超过了这个还款。
1: 哎。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样你在银行里边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包括买房子，父母给你买房子的时候，把首付一交一贷款，告诉我没有还款能力，不行，这种就得不偿失了，等于是。所以说咱们就是作为一个父母，咱们一定要定时的让孩子去查一下征信，看一看，监督一下，关心一下，关注一下孩子征信的这情况。关键孩子挣了钱以后，说挣了钱反正没给我要过，好多老人就说，哎呀不可能，他自己挣了钱了，我们又不给他要，他吃穿也不用管，什么自己花自己的还不够吗？所以这孩子一打征信就发现，哦，
1: 好多的，
0: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危害性，因为他就觉得反正我最起码的拿了小礼物了，买了我心仪的东西了，对吧？我现在我有还款又没有压力，所以他没考虑到后期的咱们在贷款的时候的给他这个月供造成的风险，所以作为父母，咱们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征信。所以咱可能每个月打一次有点过，半年打一次可能有点不太现实，咱们可以每年的时候让孩子打一份征信，这样的
1: 看一看、啊，
0: 哎，对孩子就是你看看，你看你的征信情况，咱们要买房子了，提前要把这征信打一打，看一看，再一个作为一个父母呢，就是说多关注一下孩子，看看孩子新换了什么东西了，对吧？这样呢，到时候并不是说你去管孩子，而是要关注一下他。因为现在好多，因为我们做贷款的时候就发现，尤其是买房子的时候或者干什么时候，父母让孩子领过来以后一看，就说哎呀没问题没问题，但是一打征信一堆小额贷，所以说再有一个就是他可能这个我觉得利息高，我看我不要了，看我再申请一下。所以说再一个就是征信次数查询的过
1: 多，
0: 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像我们一般情况下，像70后算解脱了，我觉得。因为什么？因为70后咱们现在就是可能一个收入也稳定了，对吧？所以说对自己的就是心智也比较成熟了，对吧？所以承受能力的这个能力也强了，所以说呢，他可能对征信的这个关爱，因为他吃过亏，所以说他对征信比较好一点。对，再加上这一次政府的这个那个征信修复，可能时间也长了，还清5年以后，他自动也就没有了，征信等于刷新了。80后呢，基本上也就是还贷款也都末尾了。所以说他们的征信呢，就是基本上现在的贷款的就是主体基本上都是90后、2000后。90后，我觉得这个征信应该说是这个难度是最大的，尤其是95、97之间，95以后的，你就发现没有，只要领来的，基本上没有说，咱不说一个没有吧，基本上就是光有信用卡的可能是就几个，我不怎么用，对吧？但是征信上没有信用卡、没有信用贷的，几乎就很少很少。
1: 因为现在这种太方便了，所以说申请的这个就很容易哈。
0: 80%的父母说没有，你打征信绝对有。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说征信呢是咱们这是在银行贷款的敲门砖，也是咱们给银行打交道，或者咱们就是在咱们就是做生意啊或者买房的助力的金融的一个工具，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它维系好。如果孩子年龄小，咱们做父母的要共同的给孩子一块儿来维护一下自己的征信，
1: 以防止未来真的跟银行有需要打交道的时候，然后因为征信影响。
0: 对对，
1: 这个就觉得就是非常的亏哈。你说这收入也有，什么都有，但是就是这个征信，
0: 对对对，
1: 让自己贷不出来钱，这个时候就会很麻烦。
0: 要保留住，要保护好自己给银行打交道的这个就是金融工具。
1: 因为一旦这个征信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你想让你再跟银行打交道，这时间周期太长了。
0: 对，
1: 那很多时候这个事儿就已经来不及了哈，千万别等到征信出现问题的时候再想着我怎么让它变好，
0: 对对对，
1: 而是平时就要保护好我们的征信哈。好，时间的关系，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也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的有房有家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

0: 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我们这条呢叫万道西洋线路，那么我们万道西洋线路总共是13公里的路程。首先说到我们分水塘村呢，是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7: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路名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半世纪，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量。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望道信仰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更续红色血脉、奔赴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5.3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3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播活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11: 清晨6:30，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3个字， 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12: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11: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12: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11: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墨迹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12: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的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11: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 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13: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11: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14: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你请教他，或者是请假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15: 你看这个
16: 是什么？
11: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17: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11: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18: 上门服务对我们的甚至这种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我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整体感觉得很舒服的。
11: 2023年，王亚

0: 她如何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她成了她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她想去看看的地方。
1: 柴屋那是陈望老家的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故居
0: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2: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0: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2: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0: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5: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4: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5: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4: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5: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4: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5: 热线永远在线。
4: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5: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新修订的仲裁法已经在今年的3月1号正式的施行，这不仅是法律界的大事儿，更是和我们每一位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在“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时期，河北仲裁工作将如何发力？面对高科技企业层出不穷的技术争议，仲裁又将展现怎样的独特优势？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聚焦河北仲裁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您带来权威的解读。今天节目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河北省政府新办公室刚刚举行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新发布会。那仲裁呢，作为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的标尺，如何在

0: 新兴领域化解技术争议，服务好高科技企业呢？这需要制度的创新和公信力的提升。接下来呢，让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河北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红杰，我们请梁厅长为我们深入解读一下河北仲裁发展报告1995到2025年的主要内容，以及我省在十五时期的发展谋划。
1: 仲裁啊，是一种国际通行的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实行啊一裁终极制度，裁决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相比诉讼，仲裁具有这个效率更高、专业性更强、保密性更好、当事人自主性更强、裁决便于域外执行等优势，尤其适合国际商事纠纷它的解决。2025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30周年，河北省司法厅与河北省仲裁协会联合编撰了河北省仲裁发展报告1995至2025年，这是我省仲裁事业发展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权威的综合性发展报告。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做简要介绍。一、报告的编撰背景与核心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自1995年实行，标志着我国现代商事仲裁制度正式确立。30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河北仲裁事业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奋斗历程。本次报告的编撰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30年发展需要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目前全省11个市级市全部设立了仲裁委员会，在册仲裁员5243人，2025年受理仲裁案件10.6万件，标的额达到336亿元，仲裁已深度融入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但长期以来缺乏一份系统、权威、可供社会各界全面了解河北仲裁发展全貌的综合性文献。第二，社会对仲裁的认知仍需进一步提升，部分企业和群众对仲裁了解不够，存在将商事仲裁与劳动仲裁混淆，不熟悉仲裁条款约定方式，对仲裁公正性存有疑虑等情况。编撰本报告旨在向社会公众清晰说明仲裁是什么，能干什么，干得怎么样，推动仲裁制度更加可及、可信、可用。报告以时间为经，以事业为纬，共设序论6章正文和结语，全景式呈现河北仲裁30年的发展历程。第一章至第三章按时间顺序记录1995年至2020年3个时期的发展，即10年奠基、体系构建、改革创新。第四章集中展示14-15时期的成就。第五章分析机遇挑战。第六章提出15-15时期的发展蓝图。报告还收录了大量历史图片和统计图表，兼具史料价值与实用价值。第二方面是河北仲裁事业的发展成效。仲裁工作关联市场主体、法治环境与国家战略3个维度，是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中的几组核心数据能够直观反映河北仲裁的发展成效。截至2025年底，全省在册仲裁员是5243人，专职仲裁秘书是177人，2025年受理案件10.6万件，标的额是336亿元，同比增长40.7%。十四五时期累计受理案件 17.76万件，较13.5增长了101%，翻了一番以上。争议标的额累计是1208亿元，增长了年均增长21.2%。知识产权案件5年增长42%，调解和解率达到42%，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始终低于0.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数据表明，河北仲裁已基本实现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尤其是“十四五”时期，河北仲裁发展成效可以概括为4个显著提升。第一个显著提升是服务大局能力显著提升，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省仲裁协会与京津冀仲裁机构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常态化协作机制，三地定期会商，资源共享。石家庄、廊坊、保定等地的仲裁机构也在积极探索区域协同实践。在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方面，省司法厅专门出台了10条支持措施，组建了雄安新区仲裁服务团，5年来累计为雄安新区210余个重大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审查合同文本950余份，出具风险提示函420份，有效防范了合同履约风险。在服务自贸试验区建设方面，在正定、曹妃甸、大兴机场3个片区都设立了仲裁平台，累计处理案件超过500件，标的额超20亿元。其中石家庄正定片区仲裁中心的经验入选了河北自贸试验区第6批制度创新案例。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方面，5年来全省仲裁工作者累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费用减免政策，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第二个显著提升呢，是案件执效显著提升。从规模看，十四五期间累计受理案件17.76万件，争议标的额是1208亿元，年均增长21.27%。2025年当年受理了10.6万件，标的额呢达到336亿元。从效率上看，简易程序适用率从81%提升至97%，简易案件平均审理周期控制在37天以内，普通案件从过去的146天压缩到75天，效率提升近一半。从质量上看，调解和解率达到42%，位居全国前列。裁决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比例低于0.0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秦皇岛仲裁委员会自2009年成立以来，连续16年保持零撤裁、零不予执行。第三个显著提升呢，是专业化、智慧化水平显著提升。在专业建设方面，全省设立了金融、知识产权、建设工程、数据资源等14个专业仲裁平台，知识产权案件5年增长了420%，数字经济相关案件从无到有。保定设立了全省首家数据资源仲裁院，廊坊设立了

0: 北方地区首家涉台仲裁服务中心。在智慧仲裁方面，全流程在线办案系统已经在九家机构部署运用。2025年在线办理占比啊超过65%，当事人足不出户，可在网上完成立案、交费、提交证据、参与庭审等全部程序。同时啊，引入人工智能辅助办案。AI 生成裁决文书的时间平均缩短40%，智能合约审查准确率啊达到92%。第四个显著提升啊是人才队伍与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全省仲裁员啊从“十三五”末的3000余人增长至目前的是5243人，增幅达到73.8%。其中硕士以上学历占比从35%提升至52%，外籍及港澳台仲裁员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专职仲裁秘书是177人，增长超过37%。2025年企业问卷调查显示，市场主体对仲裁的认知度达到81.5%，比5年前啊提高了26.7%。在商事合同选择仲裁条款的意愿比例啊是49.8%，比5年前啊提高了22.3%。说越来越多的企业啊开始了解仲裁，信任仲裁，选择仲裁。三，十五时期的发展谋划。当前啊，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仲裁作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必须跟得上，靠得牢，做得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提出1、2、3、4、5战略体系，作为啊“十五五”时期河北仲裁发展的总体蓝图。一就是锚定一个目标，到2030年将河北建设成为啊服务高效、公信力卓越、特色鲜明、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全国一流区域性仲裁高地。二就是坚持双轮驱动。一手抓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一手抓创新赋能，推动仲裁服务模式与科技应用迭代升级。三呢，就是明确3条路径，深入融合产业链，服务全省现代化产业体制建设，对接国际高标准，提升涉外仲裁能力，融入基层治理网，发挥仲裁在多元解分中的重要作用。四呢，就是实现4大核心工程：公信力提升工程、人才强基工程、智慧仲裁工程、国际化拓展工程。五呢，就是落实5年规划，就是1年1个台阶，5年实现仲裁事业大变样。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将这一蓝图啊逐步变为现实，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仲裁力量。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关注河北省政府新办公室刚刚举行的河北仲裁工作发展情况的新发布会。那么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仲裁呢在新兴领域化解技术争议、服务高科技企业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又开展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处长张毅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1: 服务心智生产力是河北工作，特别是当前河北仲裁工作服务大局的重要着力点。与传统纠纷不同，技术类争议具有专业性强、保密要求高、时效要求紧三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仲裁恰恰在这三个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以专业对专业，仲裁员队伍不仅包括法律专家，还广泛吸纳经济、贸易、科学技术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并且仲裁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精通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家担任仲裁员，实现内行断内行。第二个优势是以保密保核心，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案件信息、裁决结果均严格保密，为企业搭建了一道牢固的信息防火墙，能够有效保护企业的核心技术秘密和商业声誉。第三个优势是以高效抢时间，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的纠纷市场窗口期极短，仲裁一裁终局，周期更短，更契合技术迭代的速度需求。这三个优势使仲裁成为服务高科技企业理想的纠纷解决方式。近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全省产业布局，在专业平台、专业人才、便捷高效、主动服务四个方面持续探索，积极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仲裁服务体系。第一个方面，在专业平台建设上，我们按照产业发展到哪里，仲裁服务就延伸到哪里的思路，在全省设立了金融、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等14个专业仲裁平台。2025年3月，保定市设立了京津冀地区首家数据资源仲裁院，专门化解数据权属、交易合规等新型纠纷。石家庄、唐山、廊坊、沧州等仲裁机构分别设立了知识产权仲裁平台，全省知识产权仲裁案件5年来增长了420%。这说明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开始选择仲裁、青睐仲裁。第二个方面，在便捷高效服务上，我们认真落实国务院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要求，联合省市场监管局、省数政局出台河北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工作方案，系统优化知识产权仲裁办理流程，编制服务指南，开发线上平台，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努力实现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最简办、最快办、最优办的服务集成，让企业维权更加便捷高效。第三个方面，在专业人才培养上，我们建立了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等专业领域的仲裁专家库，吸纳了一批兼具理工科与法律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保定仲裁委专门举办了人工智能时代的纠纷解决创新主题研讨，深入探索 AI 技术应用中合规 与解分路径。第四个方面，在主动对接服务上，我们要求各仲裁机构主动走出去，对接高新技术企业。例如石家庄仲裁委去年专程赴鹿泉经济开发区，与中电科、科大讯飞等20余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座谈，推动仲裁服务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坦率地讲，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做了一些探索，但与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需求相比，专业服务供给仍有不足。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一是平台再升级，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探索更灵活的仲裁机制；二是人才再扩容，到2030年，科技领域仲裁专家占比明显提升；三是协同再深化，推动仲裁与调解、行政裁决有机衔接，形成服务新质生产力的组合拳。
0: 好，感谢张处长的介绍。河北省仲裁协会成立以来，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在服务市场主体提升仲裁公信力方面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继续我们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仲裁协会会长徐文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2: 河北省仲裁协会成立于2021年12月，是全国第3家省级仲裁行业自律性组织。成立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的务实工作，我用3个关键词来进行介绍。第一个关键词，行业自律。过去，各仲裁机构各自为战，仲裁员管理、办案质量控制缺乏统一标准。协会成立以后，首先抓制度建设，牵头制定了19项行业指引，覆盖机构管理、仲裁员行为、案件质量等全流程，从仲裁机构的日常运行，到仲裁员的选聘与监督，再到案件的立案。

0: 二个关键词，服务市场主体。协会的定位清晰明确，机构持续开展仲裁服务企业型活动。五年来，仲裁工作者累计走访园区、商会、企业1.2万余次，为5200余家企业提供法制体检、审查合同3.8万余份，排查风险点1.5万余个，提出防范建议2.3万余条，助力企业挽回经济损失166亿元。很多企业反映，以前不了解仲裁，现在了解了；以前不会用仲裁，现在会用了。二是降低门槛，减轻负担。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专项服务计划，五年来全省累计处理中小微企业仲裁案件近1.5万件，平均结案周期比普通程序缩短30%以上。唐山、邯郸仲裁委员会推出费用减免缓政策，五年累计减免仲裁费用超过1000万元。三是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组织编写企业常见商事合同仲裁条款指引、示范仲裁协议文本等实用手册，免费向企业发放15万册。许多企业法务人员参照这些手册，学会了在合同中规范约定仲裁条款。第三个关键词，加强涉外服务。随着河北省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涉外仲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我们制定了河北省涉外仲裁人才培养方案，设立了6个涉外仲裁人才培养基地，打造燕赵仲裁百家谈培训品牌，举办了15次涉外仲裁的培训。外籍及港澳台仲裁员从2020年的37名增加到现在的48名，覆盖了22个国家和地区。22名仲裁员受聘于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国际知名仲裁机构，连续5年举办中国仲裁周河北专场活动，吸引22个国内外机构的1000余名代表参会。河北省河北仲裁的国际合作网络正在不断拓展，下一步河北省仲裁协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手抓行业自律，一手抓服务提升，让更多市场主体了解仲裁、信任仲裁、选择仲裁，为优化河北法治化营商环境做出更大贡献。
1: 好，谢谢徐会长的介绍。新修订的仲裁法已经于2026年3月1号起施行了。那么我省呢，在学习贯彻新法的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和考虑呢？节目的尾声，我们请出河北省司法厅一级巡视员梁宏杰，我们请梁厅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2: 2025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是新时代仲裁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这次修订的力度、深度、广度均为30年来最大的一次。首先，简要介绍新法的主要亮点。新法在总则中首次明确，仲裁事业要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规定将仲裁从单一的纠纷解决工具提升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制度上，新法有4个突出亮点。一是明确了仲裁机构公益性非盈利法人的法律地位，为仲裁机构深化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二是系统完善涉外仲裁制度，引入国际通行的仲裁地规则。三是确立了在线仲裁的法律效力，为智慧仲裁发展扫清法律障碍。四是强化了对仲裁员和仲裁机构的监督管理，对公信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所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新法使仲裁的定位更高，规则更完善，管理更严格， 与国际接轨更紧。

0: 你。其次，河北的主要工作安排，我省把学习贯彻新仲裁法作为“十五”时期仲裁工作的重中之重。总的是四个坚持：第一，坚持政治引领，把牢政治正确方向，把学习贯彻新法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起来，确保仲裁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党对仲裁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党建工作与仲裁业务深度融合，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仲裁事业的发展优势。第二是坚持深化改革，激发内生动力，以新法实施为契机，全面推进仲裁机构向公益性非盈利法人转型，按照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的原则，到2027年完成2到3家重点机构的改革试点，到2030年全部完成转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决策科学、执行有力、监督有效的现代治理体系。第三，坚持服务大局，提升发展能级，加强涉外仲裁能力建设。当前啊，涉外仲裁仍是我省的突出短板，也是下一步的主攻方向。目标是到2030年，具备双语能力的仲裁员达到300人以上，外籍及港澳台仲裁员达到100人以上。所以，让河北仲裁有能力服务走出去，走出去的企业也有能力吸引走进来的外商。第四，坚持公信为本，筑牢发展根基。公信力是仲裁的生命线，我们将进一步完善行业规范体系，指导加强案件质量、全流程管控，健全仲裁员职业道德监督机制，持续深化与人民法院的诉审衔接，推动打造仲裁法友好型司法环境，让市场主体在每一个仲裁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修订的仲裁法，为河北仲裁事业发展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法治保障，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把新法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让市场主体真正感受到仲裁的公正、高效、便捷。最后也感谢各位记者朋友长期以来对河北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衷心祝愿各位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让我们继续携手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更大力量。
1: 好，再次感谢梁厅长的介绍。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看到了河北仲裁在提升公信力、服务市场主体方面的坚实步伐，也明确了新法实施之后的发展方向。相信呢，随着仲裁制度的不断的完善，它将成为护航河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阳光盾牌。好，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农时方面，当前呢，我省进入到三夏大忙时节，各地呢都在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田野里处处是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雨过天晴的好天气，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邢台市南河区拓源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
3: 有多少个农机在工作呀？ 得有20多台吧。
4: 啊，
3: 抢收嘛，现在一能下地这边马上就下地了。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2: 在新集市马兰农场，机器轰鸣声中传来喜讯。经过专家组实打实收测产，该农场种植的中强筋小麦品种马兰六号亩产达到1106.2斤。这是马兰六号在零水试验下的首次测产，也就是种植期间没有浇一滴水，完全依靠土壤储伤自然生长。测产专家组组长、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研究员李科江：
5: 能够一水不浇达到1100多斤，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量。河北省呢，是我国的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单产提升和节水压采的一个双重压力。我们种植小麦呢，一定要既高产又要高水效的一个品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马兰六的一个推广潜力是很大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2: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共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全力护航农机跨区作业。同时，在高速收费站等重要交通节点设置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确保农业机械享受优先查验、快速通行和配件维修、政策咨询、维修网点预约等一系列服务。农机手齐飞：
6: 我们是从河南过来的，跨区到咱河北，感觉到家的温暖，都给了联系方式，服务哪都挺好的。
2: 邢台市仁泽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站副站长张琦：
7: 今年我区投入10000余台农机，配备了2个省级农事服务中心、9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及12套烘干设备，全力护航夏收夏种。
2: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8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8: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9: 妈妈，早上好。
10: 宝贝，
8: 听，
10: 早上好。
8: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
4: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5: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6: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5: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6: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5: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7: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晋商传奇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参与。在河北衡水富城县呢，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彩钢之乡，这里呢有产业基础，有技术工人，也有一批敢闯敢拼的实业人。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就是从这片土地当中走出去，又带着多年创业经验回到家乡的企业家，来自河北众星河装配式房屋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啊。我们先来请多总跟我们顺便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多总你好。
1: 大家你好，大家好，我是河北众星河装配式的房屋法人多向旭。
0: 欢迎多总的到来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走进多总走进他的这个事业的版图，听听他讲述从富城到北京，从北京到新疆，再从新疆回到富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创业之路。我们也来听一听一位新晋商如何在传统产业基础上走出一条智能制造包括绿色低碳全球布局的一个新的路径啊。那么多总，我们首先先来问到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出生在咱们河北衡水富城县，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彩钢之乡。那这样的一个家乡的背景，对您后来选择彩钢，包括咱们装配式房屋行业产生了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河北省衡水市富城县人。咱们这儿是远近闻名的彩钢之乡，大小企业彩钢就融入了我的生活。小时候村里到处都是钢材、彩钢卷，耳边天天都是加工设备的声音，身边的乡亲们大多也都是从事彩钢相关的工作。在我的印象里，富城人靠着踏实肯干、敢闯敢拼，凭着彩钢手艺走出了一片天地，勤劳吃苦、务实诚信也是我从小耳濡目染呢学到了真正的品质。这份家乡底色也直接决定了我后来在钢结构装配式房屋行业，常年一方面常年的熏陶让我熟悉材料工艺和整个产业链，入行起步就有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亲眼见证了彩钢传统行业的发展，也看到了低端加工同质化发展的局面，所以我下定决心推动产业升级，从传统彩钢转向高端装配式建筑房屋的领域。同时，富城成熟的产业集群、完善的上下游配套，还有行业积累下的人脉与口碑，都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对我而言，这不只是一份事业，更是一份责任。父辈们打响了彩钢之乡的名号，我也希望带领企业不断创新，把咱们富城的装配式建筑产品做优做强做大，让家乡的产业走得更远，品牌越擦越亮。
0: 那么刚刚听到多总刚刚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因为我们说到了咱们富城是彩钢之乡，那么多总是不是咱们这个富城当中很多的朋友，我们大概都是做和彩钢有关的一些生意呢？大概这个基数、大概这个几率有多大呢？
1: 我们县城啊，那个大概有30万人口，从事彩钢装配式钢结构配套的，还有真正的务工人员，大概是能占到我们县城的60%以上。
0: 60%以上。
1: 对对对，全国各地，咱们那个几乎都是深耕在黄河以北。
0: 60%以上，所以是顾名思义的彩钢之乡。应该说，您从小的这个整个的生长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伴随着咱们这个彩钢之乡，整个您也一路见证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像您这样现在做咱们这种装配式定制这种房屋的，大概有几家呢？
1: 咱们县城大概现在有48家左右。
0: 48家左右。那咱们的规模和体量是不是最大的？
1: 算是前端吧。
0: 嗯，算是比较前端的啊。那么其实刚刚我们简单的来了解知道了，多总呢就是土生土长的咱们衡水富城县人，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那您在富城县长大出生，然后之后您是在2008年的时候去到北京去创业了，是吗？
1: 对。
0: 嗯，然后创业完了以后，您是怎么机缘巧合又到了新疆，然后又从新疆回到富城的？您简单的先给我们大家把您的这个历程先说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嗯，2008年选择离开家乡去北京创业，主要有两个方面考量。首先，富城县作为彩钢产业聚焦地，当时本地市场的竞争趋势过于饱和，产品也多集中在传统低端品类，发展空间受限。而北京作为首都，市场体量更大，客户层次更广，同时能接触到前沿的行业思想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我想跳出固有模式，去更大的平台历练，拓宽眼界。其次，我也希望把家乡的彩钢钢结构产品带出河北，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让外界认可咱们富盛产业的实力。至于创业初期，难度确实不少。第一是人脉和客户的资源，从零开始。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想对接客户、开拓市场举步维艰，只能挨家拜访，一点点积累信任。第二是品牌认可度不足，当时外地客户大多只知道富盛做传统彩钢，对我们想要做的产品升级并不了解。说服客户接受新理念、新产品难度很大。第三是资金和运营压力，异地创业场地、人力、周转资金都需要持续投入。那段日子每天都顶着不小的压力，但是也正是这些困难，逼着我们沉下心打磨产品，用心服务客户，一步步站稳了脚跟。
0: 嗯，所以刚刚多总跟我们分享到了他2008年的时候到北京自主创业啊，为什么当时选择离开家乡去北京来闯市场，包括创业初期很难的这样的一段经历，是不是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段经历其实对您日后再把我们这个重心和做大做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宝贵的一段经历呢？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么回头看北京创业那段经历给您最大的锻炼是什么？是市场意识呢，是客户意识呢，还是抗压能力啊？多总，
1: 这几方面其实收获满满，但是要说收获最大影响最深的，还是综合市场思维和客户思维。抗压能力的过程更在自然而然中锻炼而成。在北京这个竞争激烈的大市场，我彻底跳出了家乡的传统固有思维。在这里我明白，不是有产品就有市场，要是跟着市场走需求，洞察客户的真正痛点，按需研发，按需服务。过去在家乡更多的是做加工卖产品，到了北京才懂得，客户要的不只是一块钢材、一间板房，更是整体解决方案和靠谱的服务。日复一日跑市场谈合作，应对各种难题，也让我抗压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锤炼。但是归根结底，市场和客户的意识重塑了我的经营理念，也为后来转型做装配置方

0: 房屋做企业打下了最核心的基础。
1: 所以北京的这段经历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
0: 是的。
1: 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多总呢又把业务发展到了新疆，那为什么会选择去新疆，又是看到了怎样的一个市场的机会呢？这样我们稍事休息，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多总接着聊。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 听众朋友，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啊！抢到那可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呢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啊，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7: 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有你更精彩。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纪商传奇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众星和装配式房屋制造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多向旭多总。那本期节目呢，也是由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省工商联联合策划的奇迹驰骋155纪商创优新航向系列。刚我们说了衡水富城呢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彩钢之乡，那么多总呢也是在这个彩钢之乡从小成长，后来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刚刚我们说到2008年的时候他在北京自主创业，2011年呢又把业务的版图拓展到了新疆，创办了新疆多美彩钢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继续来问一问多总，和多总来交流一下，来说一说他在新疆创业的这段历程啊。那么多总，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您把业务又拓展到了新疆，为什么会选择新疆，您是看到了怎样的市场机会呢？
1: 2011年我们选择新疆，就是看准

0: 政策风口和市场的空白。当时对口援疆全面铺开，新疆基建、岸居工程大干快干，采钢和钢结构需求爆发，但本地企业大多做低端产品，高端加工一体化服务跟不上，很多货要从内地运输，成本高，效率低。我们带着技术经验和团队过去，既能填补市场缺口，又能辐射中亚市场，等于抓住了国内和出口的两波红利，机会难得，必须去。包括我们现在在新疆各地也都有分公司的。
1: 嗯，咱们现在在各地大概分公司有几家？
0: 新疆大概现在是11家，还有
1: 新疆就有11家分公司。
0: 对对对。
1: 嗯，好，那从北京一直到新疆，从创业者再到负责人啊，您的这个角色应该说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几年对您后来这个企业的管理啊，包括产业的判断呀，有哪些帮助呢，多总？
0: 角色的转变带来了全方位提升。从前在北京主要是做市场和销售，到新疆负责整座工厂，我完整掌握了生产、品控、成本和团队的管理的整套体系，补齐了实体运营的短板。同时，面对新疆独特的市场环境和辐射中亚的区域特点，我也倒逼我学会了深耕市场的分析，预判行业趋势，决策变得更加全面、更加理性。这段经历让我完成了从业务到管理者的蜕变，也为公司后来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嗯，所以说其实在整个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相信每一段的这个经历对您日后应该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啊。那么在新疆创业期间，有没有哪一次的一个经历啊，或者说一个项目、一个客户让您印象特别深刻，让您更加坚定要继续来做这个行业呢，多总？嗯，那么多总，其实刚刚您说到了在新疆在创业期间，有没有一些经历让您印象比较深刻呢？
0: 嗯，面对新疆的市场，
1: 那么多总，在新疆创业期间啊，其实还是给自己在日后的这个积淀哈，积累了非常多宝贵的经验的。我们刚刚说到了多总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在2008年的时候在北京自主创业，2011年的时候把业务拓展到了新疆，2020年呢又再次回到了家乡阜城，而且成立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河北众鑫和装配式房屋制造有限公司。那么如今呢，这家企业呢也是扎根了中国采钢之乡，以装配式模块化建筑技术为核心，形成了研发、生产、销售、安装服务一体化的发展体系。而且呢，产品也是应用于工程基建，还有旅居露营，包括移动民宿、应急保障等多个领域，并且正在走向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那其实呢，这个上周的时间我们也是专门去到了咱们众鑫河的这个厂区啊。那接下来多总是这样的，我们既然去过咱们的这个厂区，特别想问您几个问题哈。首先呢，我们看在咱们的这个很大的这个又干净又大又现代化的这个厂区当中，看到了我们有很多大家所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咱们这个用于工程基建的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叫双翼拓展式的房屋，是吗？
0: 是的。
1: 咱们的这个主要是以出口为主吗？
0: 对呢对呢，现在咱们公司的产品出口能占到整体营业额的80%左右。
1: 嗯啊，主要是以出口为主，大概出口到哪些国家呢？
0: 你看那个咱们这个产品分三个板块，
1: 嗯，
0: 折叠房，
1: 嗯，
0: 打包箱，双翼拓展箱，
1: 嗯，
0: 像折叠房这一块是非洲那边是居多，打包箱呢是以工程的营地为主，也是出口到中亚，
1: 嗯，
0: 还有中东这边是相对多一点，
1: 嗯，
0: 你像咱们这个。双翼拓展项呢，大概就是欧美啦，澳洲啦，这边是稍微多一点。
1: 咱们这个双翼拓展项其实就是可以直接是整体来运输到当地以后就可以直接来使用了，是吧？
0: 对，咱们这一个40尺的那个集装箱呢，可以装下我们那个两套36平米展开面积的拓展箱。到了现场以后呢，有3到5个工人

0: 一个小时的时间，他就能真正的去实现他的那个利用价值，就能展开去，包括他去办公了或者开个 party 了，都可以的在里面。
1: 对，因为其实这也是针对国外就是地广人稀这样的一个特点，只要找到一块合适的这个地。

0: 对于咱们整个的这个环节，对于咱们这个产品的要求，是不是整个的包装啊，包括
1: 到了现场以后呢，它只是那个像打开一样，把包装拆开以后啊，它就完全可以去使用了。
0: 我当时在现场看到，我们正好有一组工人，正好是在对于咱们的这个折叠的，正在把它进行打开的一个状态，其实也还是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是咱们出口的主要的会比较多的这个产品的类型，是吗？
1: 对呢，对呢。
0: 那么包括在咱们国内的话，我们在哪些场景当中能够见到咱们的产品呢？
1: 在国内，咱们这边主要是以打板箱折叠房为主。你像打板箱呢，是咱们那个工地的项目部，就是管理人员的去使用。像咱们配套了还有折叠房。折叠房系统呢是啥呢？在于新疆来说，它的运输距离特别长，工地的间距特别大。它是便于运输，像咱们一个17米半的货车，大概能装40套左右。
0: 哦，能装40套左右。
1: 对呢，展开面积它是36×18平米的。这样呢，大大的节省了运输成本。而且呢，到现场呢，一个折叠房呢，它大概也就10分钟。
0: 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组装完毕了。
1: 对呢，
0: 而且其实在出厂之前，我们所有的这个水电呀，其实都已经做了一些预设，是吧？
1: 对呢，对呢。
0: 包括我那天在咱们厂区的现场也看到，就是我们这个地暖也是可以提前来铺设好的。
1: 对呢，地暖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石墨烯的，还有一种是天然气的。咱们这房子里面啊，都可以给满足的。
0: 都可以满足。那么咱们的这个材料的话，可能有朋友会担心，比如说除了我们需要有一块平整的土地之外，可以接水电之外呢，那么它的这种保温呢，包括它的这个防潮湿啊，这些功能怎么样呢？
1: 您像那个我们这款双翼拓展箱，那个它有那个温度差距极大的地方，我们是按照当地的这种这个天气情况，它是那个低温或者它是高温，我们是做研发给它做选配的，是。
0: 哦，根据当地所使用的这个温度环境，其实我们还会有不一样的，相当于是不一样的这种型号。
1: 对呢，对呢，完全就是说那个实现工厂预制的定制化。
0: 哦，定制化。
1: 对呢。
0: 那听说咱们刚刚参加了广交会。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是不是在这个广交会上成果也还不错？
1: 对呢，在广交会期间呢，咱们这个产品应该算是一个爆品。几乎是广交会5天的时间，从咱们那个开展到每天的闭馆，这人流都是排着队找我们的业务员去咨询。
0: 那主要是国内的呢，还是国外的都有？
1: 都是国外的，广交会几乎都是没有那个中国的客户，有的话也是一般的是中国的华侨居多。
0: 所以其实可能对于咱们听众朋友们来讲呢，就想这种定制式这种整体的这种房屋的话，其实如果说到我们生活的这个场景当中，大家见的比较多的，就我自己去亲身体验看了之后，我可以在这儿给大家来做一个描述，就是我们在一些景区看到的一些太空舱，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像您刚刚说到的，就是在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说是叫建筑工地看到的板房，那是最早的。
1: 对对对对。产品升级做了是往上走嘛，一步步的也是。
0: 所以这一类基本上是我们日常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身边看到的，这也是我们中兴和所生产的主流的这个产品，在我们国内，在我们身边能够看到的。那另外呢，我个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比如说我在老家有一块地方。那么我想，因为如果要是在平地再来盖房子的话，又得打地基呀，各方面的整个的这个时间呀，还有这个人力物力的这个成本也会比较高。我想用一套咱们这种整装式的这种房屋的这种定制的话，可以实现吗？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1: 您只需要给我一块平整的土地就可以了。
0: 只需要一块平整的土地。
1: 对呢。能保证咱们那个吊车能到咱们现场。这个东西呢，我们在那个工厂完完全全预制好。完全的话，这块咋说呢，是应该是时间成本，人力成本，或者是资金的预算，能下浮一个40%左右用我们的产品。
0: 就比咱们实际要盖房子的话要下浮

0: 40%左右。
1: 对，而且还是冬暖夏凉。
0: 冬暖夏凉，同时居住的体验性上面也完全没有问题。
1: 是的。
0: 就其实也省去了装修的成本，是吧？
1: 对呢。
0: 咱们这个所谓的装修的话，它其实跟咱们盖好房子再装修的这个概念还不是特别的一样，对吧？
1: 对。
0: 咱们这个基本上它也涉及不到太多的室内的装修，基本上就会是咱们比如说这个水池子呀，一些基本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问题，对吧？
1: 对呢，我们有一款产品呢，专门是针对于国内市场呢，现在是正在开发当中。这款产品呢是呢，你在工厂呢做了是95%的预制，到现场以后呢，包括您的衣柜，您的床，您的沙发，给您做一个整体的配套。
0: 这个就是连房屋带内饰全部都包括了。是这意思吧？
1: 拎包入住，
0: 拎包入住啊！你想想看，本来是一片土地，回去了以后变成了自己的家，这样的话也非常的方便，是不是？现在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接受这种方式了呢？
1: 目前正在推广阶段，
0: 正在推广阶段啊。好，那么我相信因为这种方式非常非常的便捷，也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我相信未来有一天肯定能够在更多的地方看到咱们中兴和所生产的这种标准化的这种定制的这种房屋啊，也为大家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便利。那么咱们是不是只是接受一些这种企业或者批量的订单，我们接受这种个人的咨询或者定制化的服务吗？
1: 我们是计划是每个区域招代理商。因为呢，如果说那个把这个个人呢这个订单拿到工厂来呢，我们这个接待是接待不过来的。
0: 所以区域的代理商相当于是按区域来这种集成的批量来生产，这样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更现实一些。
1: 对。比方说那个咱们石家庄，
0: 嗯，
1: 我们会找一个代理商，
0: 嗯，
1: 代理商呢跟我们工厂去对接，
0: 嗯，
1: 那。

0: 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联系。对对对，嗯，好，那这样其实从我们这个工厂源头来讲的话，我们只是负责来批量生产。那具体的怎么样子在市场当中来运作的话，其实我们也都是把它做了，比如国内国外市场。那我们在国外市场的话，我们也是国外有我们的分公司，还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
1: 我们在国外现在等于是布了三个局，一是中东市场，第三是在新加拿大，我们都建立了自己的海外仓。
0: 哦，有海外仓。对，有专职的是业务员在那边为大家是24小时能提供一个最好的服务吧。
1: 嗯，这样的话也能够确保大家第一时间的话，就是选配到适合自己的房屋的之后，第一时间就能够入住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的这种整装的这种整体式的这种房屋的话，它的这个运输成本和它实际的这个成本来比的话，是不是它的运输成本在其中也占了非常重要的一块呢？
0: 对呢。
1: 嗯嗯，所以呢，我相信将来可能大家会越来越喜欢这种比较方便、比较便利的，甚至有些朋友自己家里面可能有一片空地，有一个小院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其实像我们日常生产的话，大概以多少平的为主呢？主流。
0: 正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0: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4: 商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纪商传奇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纪实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本期节目呢，是由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策划，奇迹职场十五五纪商

0: 创优新航向系列。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衡水阜城，因为我们知道衡水阜城呢叫彩钢之乡，这里呢有产业基础，有技术工人，有一批敢闯敢拼的实业人啊。今天呢我们来请出到的这位企业家呢，是来自河北众星河装配市房屋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阜城县装配市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多总。我们接着跟多总聊。我们刚刚说到了在外打拼多年之后呢，多总在2020年的时候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回到家乡阜城，创办了河北众星河装配市房屋制造有限公司。那这个选择背后有乡情，我们相信也会有对行业未来的一些判断。那么多总，2020年呢，您已经从外地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回到阜城来创业？这算是一次情怀上的回归呢，还算是一次产业上的重新的布局呢？多总，
1: 2020年回阜城，既是情怀回归，更是看准了产业大势的战略布局。一方面，阜城彩钢、集成房屋产业链成熟，叠加京津冀协同和雄安建设的风口，市场成本政策都到了最佳的窗口期。另一方面，在外打拼多年，一直想把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带回家乡，反哺家乡，带动产业升级，所以我选择回来，借势产业集群，同时圆自己一个回乡创业的梦，造福桑葚的心愿。
0: 那么回乡创业啊，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正好是应和了我们叫天时地利人和，而且我觉得回乡创业是不是也拉动了我们当地的就业？我们大概解决了多少就业的问题？
1: 整个行业，我们整个行业大概上下游都加了大概有3万人左右吧。
0: 3万人左右。
1: 对。
0: 那对于当地就业的这个拉动，包括经济的这个发展，也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
1: 是的。
0: 那么咱们河北众星河成立之后，您把企业定位在了装配式模块化建筑领域，相比传统的彩钢行业，咱们装配式建筑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两者核心啊差异很明显。传统彩钢板以板材、简易构件加工为主，现场搭建，工艺简单，附加值低；而装配式模块化建筑走的正是工业预制路线，整栋的房屋在工厂完成装配，现场快速组装，施工效率高，安全环保。同时，它融入了设计、新材料和配套系统，产品品质、功能、技术含量都全面升级，应用场景广，也是传统彩钢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
0: 这是咱们传统的彩钢这样的一个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主流的方向。那我们阜城作为彩钢之乡，给我们的企业发展带来哪些优势呢？比如说产业链呐、人才呀、工人基础啊，包括供应配套这些方面。
1: 阜城作为彩钢之乡，优势非常实在，产业链全，钢材、配件、设备、安装全链配套，成本低，交货快，工人强，几万人吃着晚饭，技术成熟，招工容易，人才多，阜城帮遍布全国，技术管理市场人才充足，配套好，设备维修、物流服务随叫随到，物流成本低，政策优，政府大力支持回乡创业，产业升级，营商环境好。
0: 其实呢，现在各地都在优化营商环境，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对于企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是的。
0: 那么从2020年的成立到不断的扩建车间、提升产能，再到智能化生产和海外市场的布局，可以说河北众星河这几年的发展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企业的成长背后既有市场的机会，也有标准化、技术化、体系化建设的支撑。那么多总，从咱们公司成立一直到车间的扩建、产能的提升，咱们河北众星河这几年的发展节奏很快，您认为咱们企业能够快速成长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呀？
1: 我觉得很关键的原因有3点。首先是选对了赛道，聚焦装配式建筑，紧跟市场趋势，跳出了传统行业的价格竞争。其次是建立阜城产业优势，完整的产业链，熟练的产业工人，

0: 为产能扩张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最后离不开过硬的产品品质和团队的团结。靠口碑稳住客户，靠执行力推动企业一步步做大。
1: 嗯，那我知道咱们装配式房屋制造呢，其实特别的强调标准化和质量控制。那对您来说，一间合格的咱们的这个装配式的房屋最核心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我认为核心也就三点。首先是结构安全第一。
1: 嗯，
0: 钢结构承重部件严格按标准生产，保障抗风抗震，这是硬性的生产底线。其次，密封与防水、保温、隔音、用料环保，住得舒适又健康。最后，整体功能完整，水电配套设施做到现场就能使用，安全实用、耐用，就是我们坚守核心的标准。
1: 嗯，那么像您刚刚特别提到了防水呀、保温呐、隔音啊，这个应该是我们房屋居住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哈。
0: 对，
1: 像咱们的这个房屋的话，大概从保温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国外的这个场景当中来应用这个天气极端的天气，比如说零下和零上极限的温度能够到多少？
0: 热咱们能扛到是55度左右，
1: 55度。
0: 你像咱们在俄罗斯的项目，就是低温天气能到-48度，按照当地的配置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好，那么很多朋友也特别关心，像这个防水呀、包括隔音的这个问题，也完全不用担心哈，是不是？咱们的这个房屋的这个，我们想，如果要是咱们实体的房子的话，应该叫这个外立这个墙面，它的这个中间用的这个材料上面，就完完全全可以抵消我们对于这个防水啊、隔音啊这些问题的一些担心，是吗？
0: 对，你看那个到国外，到那个非洲这边，我们的屋面是给它设计的是一个纳米技术，就是屋面它的是隔热成。

0: 发的是吗？
1: 嗯，也有一部分是、
0: 嗯、用的现成的这种环保的材料啊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啊，
1: 嗯，
0: 好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这个房屋，您说因为咱们是整体式的嘛，咱们您说只给需要一块平整的土地，我们再把它扎到这个土地上的时候，它这个固定的这个问题是怎么来解决的呢？
1: 这个房子自重就是本身就很大嘛，
0: 啊、
1: 哦、啊，
0: 嗯，
1: 它咱们的房子自重是，如果说咱国内您说的国内这种，
0: 嗯，
1: 它自重能达到八吨左右。
0: 八吨左右，
1: 对，36平米了。
0: 嗯啊、嗯，所以咱们其实靠房屋本身的自重，再加上咱们肯定住进去人啊，还会有一些家具什么的，这个就没有问题，我们不用再额外的固定，是吗？
1: 对对对，不需要的。
0: 哦，那这块还是比较方便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众星河的产品呢，应用场景还是比较广的，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工程的基建呐、啊、旅居露营啊、移动民宿啊、应急保障等等。那不同场景对咱们的产品提出哪些不同的要求呢？多总。
1: 嗯。不同使用场景对产品的侧重点、配置和性能那个要求很大，
0: 嗯，
1: 也是按照定制分类打造，
0: 嗯，
1: 工程基建类用房首先追求坚固耐用，
0: 嗯，

0: 工地人员流动性大，使用频次高，还要反复搬迁，所以结构要抗造，构建模块设计拆装省时省力，同时兼顾基础保温防火，控制整体成本。旅居、露营、移动民宿这类文旅产品，核心的颜值、舒适的体验，除了基础安心，外观设计要美观别致，内饰装修要精致，重点强化隔音、保温、防水，配套卫浴、采光、通风系统也要完善，达到舒适居住休闲环境。应急保障用房讲究急速交付，适配服务环境，需求整装轻量化，易运输，快速搭建，能适应野外、灾区等恶劣场景，同时必须做好防火、防抗震、防寒、隔热、水电、通风等基础功能一步到位，满足紧急安置、临时办公刚需。
1: 嗯，也就是说不同的生活场景下，其实我们对房屋对咱们的产品会有不同的这个要求啊。可以说今天的河北中心河呢，不只是立足咱们衡水富城服务国内市场，也在把目光呢投向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从县域的产业到全球的市场，这也正是咱们新时代技商身上的开放的视野和进取的精神啊。好，新技商传奇直播继续，我们进小段广告，马上精彩回来。
2: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2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1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 还可。

0: 危机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2: 新晋商传奇直播继续。刚刚我们说中信河呢，把目光一直都投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当中，而且现在企业呢正在布局海外市场。那么多总，您认为咱们河北装配式建筑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最大的竞争力是什么？未来呢，咱们主要想打开哪些应用场景呢？
3: 我们优先聚焦四类产品，高匹配高要求的长度场景。一，海外建设基地营地，矿山、油田、铁路、公路等项目的工人宿舍、办公室、食堂、卫生间要求耐用易折装，又可反复搬迁，是我们最成熟的场景。二，文旅与高端民宿，东南亚、中东、欧洲景区的移动民宿、星空房、太空舱、度假小屋，看重颜值、舒适、隔音、保温。智能配套，溢价高，口碑传播快。三，应急救灾与公共安置地震洪水的临时安置房、医疗点、指挥中心，要求72小时内快速交付，抗震防风防水保温。我们有国内救灾项目的经验，优势明显。四，保障性住房与公共建筑，东南亚、非洲、中东的公租房、学校、诊所、社区中心要求性比较高，工期短，质量稳，适合规模化复制。
2: 所以刚刚我们听多总提到了海外布局主要想打开到的这些应用场景，希望能够早一天的能够在现实当中能够有更多更多的订单啊。那多总，您既是咱们企业的董事长，也是咱们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的会长，那面向未来，您希望咱们河北中信河成为一家什么样的企业？您又如何来理解咱们新时代的新晋商精神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我希望中信河能成为装配式建筑领域的行业标杆，立足阜城，放眼全球，做精品产品，树行业品牌，同时携手本地同行，一起推动产业升级。对于新晋商精神，我的理解是务实为本，创新为基，诚信立身，担当在心，既要守住实业初心，踏实做事，也要敢于突破创新，开拓市场，并且始终心怀家乡，诚信经营，合理擦亮晋商这块金字招牌。
2: 好，多总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到的，我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所启发啊。因为是从河北阜城，从彩钢之乡走出，到北京创业，到新疆建厂，再到回到家乡来创办河北中信河装配式房屋制造有限公司。那多总的创业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位咱们河北企业家不断走出去，再把经验和资源带回来的奋斗故事啊。从传统的彩钢到装配式的建筑，从单一的产品到研发生产销售安装服务一体化，从扎根县域的产业到布局全球市场，河北中信河的发展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咱们河北制造转型升级的一个鲜活的样本。返乡兴业，深耕实业，装配未来，筑梦全球啊！这是多总的创业选择，也是咱们新时代新晋商敢闯敢干、诚实务信、创新发展的精神写照啊！再次感谢多向旭多总做客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节目当中，也祝愿咱们河北中信河在装配式建筑的新赛道上继续扎根河北，走向世界。多总跟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一声再会吧。
3: 再见。
2: 对，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声再会。 好的，非常的感谢多总。那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企业再有一些更新的一些进展和长足的一些发展和一些成绩之后，再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好吗，多总？
3: 好的，好的。
2: 嗯，好的。再次感谢多总。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星期商传奇，我们明天再见。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能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
4: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1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

0: 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另外，我们今天本期的节目，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来观看本期节目的直播。生活当中，儿童的鼻炎、鼻窦炎、腺样体肥大也是困扰无数家庭的常见问题。那很多孩子常年鼻塞、打喷嚏，睡觉张嘴呼吸又打鼾，反复的鼻塞流鼻涕，久治不愈，不仅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眼脂发育，还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严重拖累孩子的学习，包括生长发育。那在传统的诊疗当中，重度的腺样体肥大大多数啊，只能够依靠全麻手术切除。很多家长面对全麻的风险、手术创伤、术后出血、感染、复发等等的并发症，满心的焦虑，而且觉得左右为难，既怕耽误孩子的病情，又恐惧手术带来的伤害。那为了帮助家长破解这一诊疗难题，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五官科负责人、耳鼻喉咽喉科副主任医师王兴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呢，也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梅奥心血管病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王兴，那很高兴呢在这里和大家认识。
0: 王主任，其实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王主任这些年呢一直是专注于儿童过敏性鼻炎，包括我们说到的鼻窦炎、腺样体肥大这些专项研究，也打破了传统手术诊疗的局限，独创了专属于儿童的中西结合保守治疗体系。而且在这个治疗体系当中呢，不需要全麻，也不需要手术，就能够高效地改善腺样体肥大的问题，规避了手术痛苦跟术后并发症，也为无数抗拒手术、不适宜手术的患儿家庭带来了全新的诊疗选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王兴医生将会全方位的给大家科普鼻炎、鼻窦炎的预防、鉴别、规范的诊疗方法，重点拆解独家腺样体肥大保守治疗技术，同时呢，也给大家详解耳鼻喉激光这个疾病哈，激光治疗的临床优势，实时的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各类就医疑问。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锁定收听，有问题呢，及时可以互动留言。我们接下来先跟王主任探讨一下哈，就是说，其实您长达这个15年的在耳鼻喉科诊疗领域当中的研究，我们说儿童耳鼻喉科哈，能不能先跟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从业经历，包括您的专业方向呢？
1: 好的，主持人。简单说一下吧，我是在河北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分配到了耳鼻喉科啊，一干呢就是15年啊。那工作当中呢，不断学习新知识啊、新技术啊。曾经在那个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耳鼻喉科进修学习了1年，在河北省儿童医院耳鼻喉科呢也进修学习了几个月，积累了丰富的这个临床经验。那我个人呢，擅长于这个耳鼻咽喉科的常见病啊、多发病的诊治，像鼻炎、鼻窦炎、中耳炎、这个腺样体肥大、扁桃体炎、咽喉炎、耳聋、耳鸣、眩晕等等这些疾病。那特别专注于呢，就是儿童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伴有腺样体肥大的这个诊疗。那期间呢，发表了数篇就是针对于这个儿童鼻窦炎伴有腺样体肥大、鼻炎伴有腺样体肥大它的这个保守治疗啊。然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就是以中医结合西医这种药物结合治疗，然后配合鼻腔的这个局部理疗这样的一套综合治疗的体系。目前这个治疗效果疗效也是很显著啊，也得到了比较广大的这个患者及家属朋友啊他们的一个认可。
0: 其实王主任多年来说，其实就一直深耕在儿童耳鼻喉科的这个细分领域哈。那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临床经历让您一直坚持在深耕在这一领域呢？
1: 因为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呢，遇到了很多这样的患儿啊，患儿的家属，他也是比较焦虑，就是说一直想咨询呀，想了解有没有说一种保守的这种治疗方案，可以就是避免手术，同时呢能够治疗儿童的这个鼻炎、鼻窦炎、伴有腺样体肥大的这个一个好的办法。那家长的这种对于手术的焦虑呢，还有对于

0: 术后复发，包括鼻腔黏膜的损伤，还有术后出血呀等等这个问题问的是比较多的。那我在工作当中呢，也发现确实手术呢，它也不是说一种唯一的或者是高效的一种解决这种腺样体肥大的一种好的治疗方案。所以说我也是比较致力于用温和、安全、高效的这种方法来替代手术传统的治疗，希望呢能够守护儿童鼻腔的健康和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呢，就是研究了一套这种比较独特的与中西药结合，配合这种鼻腔局部理疗的这种治疗的体系，啊。
1: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其实我觉得很多宝妈应该是非常关心的哈，因为很多家长其实分不清孩子普通的感冒鼻塞啊，包括我们说到过敏性鼻炎、鼻窦炎的区别，而且经常会给孩子盲目的用一些药，或者说靠自己原来的经验给用药，往往就给孩子拖延了治疗了，也会导致小问题慢慢就拖成了慢性的病症，反复发作又难以根治。我们接下来先跟王主任探讨一下这个普通的鼻炎、鼻窦炎的鉴别方法哈，像这个儿童的鼻炎、鼻窦炎也是儿科的高发问题。那您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来区分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鼻窦炎呢？
0: 嗯，像在临床当中呢，那个患儿的家属也是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这方面。你像如果孩子得了这种过敏性的鼻炎，那他怎么和区分就是急性鼻炎，就是常说的这种感冒，然后和这个鼻窦炎啊，这个有什么区别？那它三者的主要区别呢，就是因为它在这个发病部位啊，它的病因还有它的症状上面有一些表现的不同。那我们就是可以考虑呢，就是说把这个鼻子呢想成是一个房间。那过敏性鼻炎呢，就是说它这个鼻腔里边，我们的房间里边来了不速之客了，就是说尘螨呀、粉尘呀、花粉呀这些过敏源它进来了。进来之后呢，那我们就要身体就要发出一个报警的信号，所以说身体就是反应比较快啊，它的症状来的也比较快，就是很快的就出现了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就是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子痒痒、眼睛也痒痒，这种一系列的症状啊，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发出的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过度的反应啊。那我们的鼻炎呢，我们可以考虑就像急性鼻炎，比如说感冒初期吧，他这个鼻子就仿佛说我们房间里边着火了啊，这个病毒它都进来了。进来之后呢，他这个孩子就会表现有鼻塞、鼻子堵，然后这个鼻塞是呈交替一样的鼻塞，就是我今天就是左边一会儿堵了，右边一会儿堵了，就是来回交替的这种鼻塞。那同时呢，还会有一些伴随的，就是说咳嗽啊、嗓子疼啊，然后就是有身体的乏力啊、发烧这些个症状，它这都是伴随的。跟感冒相似这种症状，那我们就考虑它是一个急性的鼻炎。那这个鼻窦炎呢，就是情况比较麻烦了。那这个火势呢，它直接蔓延到我们这个窦腔里边了。到了窦腔里呢，这个有浓烟呀，还有一些部分的积水，所以孩子就表现就是流了大黄脓鼻子，这个鼻涕比较多，而且比较典型啊。部分孩子呢，他就是有头疼啊，就是眼眶周围的这种压痛啊、憋胀感，孩子会表述的比较清楚啊。再一个就是他这个火势蔓延了之后呢，我们就是让孩子在低头弯腰的时候，他就会觉着这个疼痛感比较加重啊。有的部分的孩子呢也会有嗅觉的下降，那这个我们就考虑他是一个急性鼻窦炎的症状。
1: 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家长哈，在临床当中应该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很多家长对于治疗鼻炎、鼻窦炎慢慢的失去了一些信心，会觉得这些鼻炎是反反复复发作的，而且久治不愈，而且呢来到很多医院当中给出的治疗方案也都尝试过，感觉用到的药也大同小异。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最常见的这种误区，比方说盲目的吃感冒药，或者说医生给开了药了，家长就给停了，觉得孩子没什么事了哈，咱就把药停了吧，包括觉得孩子有一点症状了，家长就开始给用这个滴鼻剂，这样是不是合适呢？
0: 嗯，确实是，临床当中呢，很多孩子他那个鼻炎呢，就是容易反反复复啊，久治不愈。那我们先说他这个主要的病因，因为他这个病因没有根除，哎，治疗不彻底，那环境也没有 具体的来控制，所以说孩子就会表现出来反反复复。你像他如果说有一部分孩子他是过敏体质的，那他没有检测过敏原的时候呢，咱们用了一段时间药效果也挺好，那就是间断停药的过程当中，甚至是在减量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孩子他就表现明显的就是症状又反复了，那我们建议就给他查一个过敏原，然后发现他有一些孩子就是尤其是小龄的孩子，他对于一些吃的饮食的，你像我们发现的有这个西红柿啊、鸡蛋蛋白，然后还有像一些牛奶过敏的孩子，但他不知道的时候呢，他是继续去吃去摄入的，所以说他就会又表现出来这些状态啊。再一个就是像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治疗不规范或者中断了，哎，症状我觉得哎好转了，我还是停药吧，然后就这个疗程没有完成，过几天他就又反复反弹了。再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就是发现有症状的时候没有进一步的去检查是否有伴随这个腺样体肥大，如果伴随腺样体肥大的话，它这个鼻炎确实是会受腺样体的影响，它是互相影响的，会出现反复的这个症状啊，久治不愈。那还有再有就是孩子的这种免疫系统啊，它发育不是很成熟，尤其是在幼儿园阶段啊，那孩子们就经常的在学校里边吧会有这种互相的交叉感染啊，感冒了一个传染好几个，那我们这个鼻炎呀就伴随着，还有就是孩子有发烧的，他这个也是互相影响的，所以说就会容易出现反复的这种感染啊。当然我们肯定不能说是随便的去用药啊，就是有一些地鼻剂，尤其说是一些个这种就是咱们常见的就是鼻用的减充血剂，如果说他反复的用而且长期的去用就会引起这种药物性鼻炎。像这种减充血剂呢，我们一般建议呢咱们用5到7天咱们就停一停，然后看鼻腔的状况，如果说孩子恢复的比较好，那咱们就可以去停了，如果说孩子不是说特别典型的就是好了，还有一些局部的肿大呀什么的，咱们可以再停几天少用一下再看看。
1: 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像儿童长期的鼻炎、鼻窦炎，如果我们不及时干预的话，除了鼻塞、流鼻涕，还会带来哪些隐形的危害呢？
0: 对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就是跟大家聊一聊。那这个如果说长期的鼻炎、鼻窦炎呢，咱们不干预，你像鼻子它和耳朵是有相通的，通过这个咽鼓管，如果鼻子的炎症通过咽鼓管蔓延到了这个耳朵啊，到了中耳之后就会引起这种中耳炎，孩子就会表现的耳朵疼啊，很明显的啊。然后再一个呢，说如果说咱们鼻腔和下边就是也有鼻涕了，鼻腔的鼻涕呢会往下边流，流到就是咽喉部啊，再往下面就是上呼吸道了啊，会引起反复的这种上呼吸道的感染。如果说病情严重的话呢，那可能会引起支气管炎啊。再一个说呢，就是说如果鼻炎、鼻窦炎，咱们还是不太关注，那时间长的话它就会刺激这个腺样体，腺样体就会一点一点的长起来，哎，像滚雪球一样啊，刺激一次长一点，哎，感冒发烧一次又长一点，所以说它引起了这个腺样体的增生之后，那这个腺样体就会导致像张口呼吸、睡觉的时候打鼾，然后有的孩子甚至半夜他就坐起来了，其实是憋醒了，然后孩子就起来就是哭闹啊、揉鼻子这种啊。再一个就是如果再长期的腺样体肥大，它可能会影响比如说孩子智力的发育啊，还有孩子这个各方面大脑的发育，还有身高的一个影响啊，身高发育迟缓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影响。
1: 好，也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讲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其实我们觉得聊到儿童的鼻炎、鼻窦炎，包括我们说腺样体肥大哈，有很多的知识内容想去来咨询王主任。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针对于不同程度的鼻炎、鼻窦炎，咱们有没有一些标准化的阶梯式的诊疗方案。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
6: 宝贝真棒呀。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

0: 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
1: 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既往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既往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天照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五官科负责人、耳鼻喉咽喉科副主任医师王兴王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如何帮助家里的孩子来规范化治疗鼻炎、鼻窦炎，包括腺样体肥大。我们接下来就跟王主任一起聊聊这个事儿吧，就是说针对于不同的年龄段、不同轻重程度的鼻炎、鼻窦炎的患儿，咱们这个临床上的标准化的阶梯式诊疗方案是什么样呢？
1: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关键啊。这个呢，正是治疗有效与否的这个分水岭。简单来说呢，治疗就像爬楼梯啊，根据孩子的这种具体情况，我们会制定一个从低到高的这种阶梯式的方案。目标呢，就是用最少的药，最安全的方法达到最好的这种控制。那像轻度的这种鼻炎、鼻窦炎呢，那我们用药就是简单的，可能给鼻腔的一些个喷剂啊，或者说鼻腔的一些个局部的理疗，像冲洗理疗啊。如果说他到了这种中度的这种情况，比如说有粘鼻子啦，然后鼻涕也多啦，那我们就可能会加上一些口服的药物，然后呢就辅助于鼻腔的这个有负压置换治疗，或者是鼻腔冲洗，配合鼻部的这个激光的治疗。那如果说到了重度的这种情况呢，有的孩子比如说鼻窦炎，他伴有腺样体肥大，还有中耳炎的这种情况，甚至有的孩子他还有这个伴随的这个乳突炎的症状，那我们就要先给予他急性的这种炎性的控制啊，比如说可以输液治疗啊，给予这个抗生素的这种静点，先把这个症状控制住，然后我们再后续的一步一步治疗腺样体呀，慢慢的来一步一步的走。
0: 那像我们现在面临到的就是春夏这个季节交替哈，包括秋冬啊、春季啊，都是鼻炎的高发期。像咱们河北来说，咱们河北本地的气候比较干燥，而且温差会比较大。河北本地的孩子日常怎么来去预防鼻炎、鼻窦炎的发作呢？我们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居家护理的鼻腔清洁的方式呢？
1: 确实，咱们河北这块就一年两次这种过敏季节啊，春天秋天两次，那家长们有觉得就是非常的多少有一些焦虑似的，每年老是闹这个鼻炎，那我们就是平时的护理呢，就是到了这种过敏季的时候，可以多给孩子佩戴一下口罩啊，然后如果是确定查了有这种就是像花粉呀这种过敏源的话，然后咱们就是出门啊，就是记得就是关窗户，回家之后呢要换洗衣服洗脸啊，平时呢用生理海盐水要冲洗鼻腔啊，冲洗鼻腔的时候呢，这个海盐水每个鼻次要喷上5到8次，这算一次的清洁，喷完之后呢给孩子把鼻涕擤出来，给他，这是达到一次清理的作用，然后呢一天喷个6-7次啊，这种能达到冲洗的效果。那有的家属就是纠正一下，在这边就是说的多的就是他回家喷的时候，他一侧可能就喷一下，然后也就简单的擤擤鼻子，一天就喷1-2次，这种就达不到这种好的冲洗效果。
0: 另外还有很多家长其实是比较担心，就说我们在治疗鼻炎鼻窦炎的过程当中哈，难免会用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或者说用一些我们说的这个激素类的鼻喷剂哈，这种药长期用的话会不会有副作用？像儿童的鼻炎鼻窦炎治疗用药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1: 确实这个家长心里最过不去的那道坎就是这个用药的安全啊，一边呢想让孩子鼻子舒服，那一边呢又怕这个药物有副作用啊，这种纠结呢我也特别理解。那咱们可以把药物呢想象成家里这个不同的工具，用对了用好了，安全又有效，如果乱用或者不用呢，反而可能让这个问题更麻烦。那咱们就简单说说这三类药物。那鼻部的这个鼻喷的激素呢，像这个抗酸莫米松啊、氟地卡松啊这些个，它是控制炎症的主力军啊，它是直接喷在鼻腔黏膜上的。那咱们对于生长发育的这个鼻喷激素，它对生长发育的这个影响呢是微乎其微的，它甚至远小于鼻炎的本身长期缺氧带来的这种危害。关键呢就是咱们要租疗程，用规律的用啊。如果说这个咱们家长很多看孩子，好点了咱们就停了，结果他这个炎症会反反复复，死灰复燃啊。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如果症状控制稳定之后呢，咱们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可以给予慢慢的停药，或者是先减量再慢慢的停药啊，能够找到一个这个能维持效果的一个最好的剂量。
0: 嗯，也就是家长不用过度的去焦虑担心这些事儿哈，只要相信医生，把这种用药的事儿交给医生来控制节奏，我们就严格的遵循医嘱就可以了。那另外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也是我们今天节目最重磅，也是无数家长最关心的内容。说到这个传统的临床中腺样体肥大，它的主疗治疗方式就是全麻的鼻镜下手术切除哈，但是全麻的风险包括手术创伤啊、术后疼痛、鼻腔粘连、感染复发等等的这些并发症，也让无数的家长觉得顾虑重重，就是我孩子这么小，有没有必要给孩子做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手术哈。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王主任，就是您先给大家通俗讲一讲什么是儿童的腺样体肥大呢？为什么现在大家发现越来越多的孩子都开始出现了腺样体肥大的问题呢？
1: 嗯，儿童腺样体肥大呢，它就是鼻咽部后端呢，我们有一个淋巴组织啊，它是异常增生了，它增生到一定程度呢，它会堵塞我们的后鼻孔，哎，就是这个气道它受堵了，进而引发了就是孩子鼻子堵啊，就是晚上睡觉打呼噜、张口呼吸这一系列的症状。那为什么现在孩子就是越来越多发现有这个腺样体肥大呢？有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说家长他的这个诊断意识提高了啊，更多的家长他会关注孩子这个打呼噜呀、张口呼吸的这方面的一个信号。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医疗技术这个鼻内镜啊、影像检查啊比较普及啊，这个检出率也很高。再一个呢，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啊，现在就是户外活动呢，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减少，然后免疫力就下降了，然后高糖高脂的这些个饮食的摄入呢，它也会引起这个免疫系统的异常的增生啊。还有就是过敏性的疾病，哎，咱们北方这边还比较明显一些，像过敏性鼻炎、哮喘，这个发病率也是上升的。所以说它这个腺样体肥大呢，它通常是与过敏是互为因果呢。
0: 我们在后台也有听众朋友留言说，家里的孩子8岁了，过敏性鼻炎，说去年11月份的时候他感冒又引起了鼻窦炎、中耳积液，腺样体肥大90%，然后说喝了18天的头孢地尼也没有治好，医生说不能再喝了，又喝了20几天的中药也没有治好。他说像孩子之前的这种情况导致的他现在一直都是慢性的鼻炎、鼻窦炎哈，包括腺样体也肥大了，这种情况建议切除腺样体吗？
1: 这种情况建议家长可以先给孩子做做这个鼻腔的负压置换治疗啊，配合的局部的这个鼻部激光的治疗啊，这个照激光也没有那么复杂，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光照，照上持续30分钟，一天一次就可以。那这个治疗呢，它主要是消炎消肿啊。如果鼻腔这个鼻涕、鼻窦炎呢，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它是窦腔里边有感染了，咱们需要把窦腔里边的脓液呢给它引流出来。那这个激光呢，咱们就是让鼻腔的黏膜消炎消肿，这样的话呢，这个窦口开了之后，咱们做负压置换治疗，就是负压呢，就是利用一个压力把鼻腔里边、鼻窦里边的这个脓鼻子给它吸出来，吸出来之后呢，那孩子窦腔里边这些个感染菌呀，它就出来了。可以先不用消炎药啊，可以先不用头孢置换一段时间，可以置换5次到7次啊，这个咱们看看效果，如果效果也很好，那么咱们可以后续继续治疗这个腺样体肥大。
0: 还有朋友问到说，家里孩子到9月份就10岁了哈，他说但是发现他最近睡觉经常是打呼噜，检查了一下腺样体说堵了80%了，医生呢建议他做手术，开了药让1个星期之后复查。他说看之前的很多网络上的科普说孩子10岁左右腺样体会萎缩，所以他纠结孩子马上就要10岁了，还要不要做手术呢？
1: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会问的啊。如果说孩子现在已经到90%了啊，这个腺样体肥大的程度呢，他确实是到了手术指征，但是我们也需要看看他保守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如果说保守治疗的效果，哎，你一点一点他再往下走，哎，腺样体他会缩回去了，那我们可以先不考虑手术啊。如果说保守治疗效果确实说不是特别好啊，孩子的症状还比较严重，很明显，那我们可以考虑手术。但是一般的话，咱们保守治疗，像10岁的孩子保守治疗，一般的话是可以就是控制住的。
0: 也有朋友问到说，一般建议用什么样的药呢？他说我们的是给开了鼻喷，还有抗过敏的药，另外还给开了孟鲁斯特钠，但是他说这个孟鲁斯特钠一直不敢给孩子吃。
1: 茂司特纳呢是最近争议比较多的这个药物啊，我们可以就是看孩子的具体。

0: 况啊，如果说他过敏非常的严重，还有伴有哮喘，可以吃。但是我们吃的过程当中需要观察孩子的就是精神状况有没有什么变化啊。
1: 嗯。
0: 然后，他还有
1: 他就是说日常的这个治疗，他开的是鼻喷跟抗过敏的药。他问说还有什么的药对他这个鼻炎更好一点？
0: 嗯。如果鼻炎的话，咱们可以辅助给孩子做一些鼻腔的局部的冲洗这些治疗啊，雾化的冲洗，不是简单的喷的那个海盐水，是鼻腔的这种局部的一个理疗啊。如果鼻甲也非常肿呢，也很堵，那可以同时伴随照激光一块治疗。
1: 还有一个妈妈问到说，家里的孩子是3岁8个月了哈，3岁8个月的儿童能用什么样的鼻喷药呢？
0: 3岁8个月，那看看孩子鼻腔是什么情况吧。如果他鼻腔是堵得非常的严重，那可以局部用一些中成药的这种鼻喷剂啊。然后如果说不是特别严重的那种，可以先用海盐水洗一洗，需要看鼻腔的这种情况再进一步的评估。
1: 其实从刚刚王主任的回答当中也能够听出来哈，好像针对于孩子这个鼻炎包括腺样体肥大不同程度，严重的程度不同的话，这个治疗方案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咱们也请教一下王主任，这个临床上腺样体肥大分为不同的程度，哪些情况是必须干预的，哪些情况您觉得在临床当中是最容易被家长忽视，最后又导致孩子形成了这种张嘴呼吸啊腺样体面容呢？
0: 那诊断的标准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就是看它大是几度，而是说看它是否已经引起了实实在在的这种麻烦。那我们根据这个临床的共识呢，只要说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呢，我们就必须要去积极的去干预它。第一个呢，就是说它阻塞了这个呼吸道啊，影响了睡眠，孩子出现了这种明显的比如说打呼噜，睡眠的时候憋气张口呼吸，他甚至有的被诊断就是睡眠性呼吸暂停，呼吸暂停了。那这样的话，它就是会导致夜间呢孩子缺氧，长期的话会影响这个大脑和身体的这种发育。再一个就是面容，如果面容发生了这种已经或者说即将的改变这种情况啊，上唇的上翘啊，下巴后缩这种，中庭比较偏长这种情况，那我们也要找医生评估一下啊。他这种如果张口呼吸持续的这种张口呼吸，如果说必然会导致这种颌面部的畸形啊，那我们肯定要去阻断这个疗程。
1: 还有家长问到说，家里的孩子14岁了，腺样体堵了70%哈，去了2次医院，医生都说建议手术。他说，请问一定要切吗？之前吃药效果都不太明显。
0: 那14岁70%，他其实可以考虑做做局部的理疗啊，坚持2到4个疗程。一般如果14岁的坚持2个疗程，其实可以治疗下来的。我们有挺多的这种孩子，挺常见的，就是他治疗一段时间，一般都能到50%以下。
1: 一说到这个腺样体面容，很多家长也都比较焦虑这个腺样体面容的事儿哈，因为这些年大家可能对于腺样体的了解越来越多了，有的家长也在疑问说，这个睡觉张嘴，但是他没有口呼吸，还是在用鼻子呼吸，会导致腺样体面容吗？
0: 这个不一定，就是说咱们需要观察的就是看看孩子，如果咱们等孩子睡着了，可以手动的帮孩子就是把这个口闭上完了之后，看看孩子这个鼻子通气是否是很正常的啊。然后如果说他是通气也是很顺畅，闭上之后也没有说就出现憋的症状，那我们可以考虑到医院检查明确一下，如果腺样体也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带一个这种下颌托给他纠正一下这种习惯。有的孩子他就是习惯性的这种张嘴，但是他不一定是通过这个嘴呼吸的，确实这种情况。
1: 说到这个腺样体手术哈，一般都是全麻的手术去切除这个腺样体，但是呢在临床当中又发现很多孩子手术之后还是会复发，而且还出现了鼻腔的不适哈。那王主任也跟大家来说一说，相对于这个传统的全麻手术切除腺样体，它有没有一些短板跟术后的风险呢？
0: 确实这个也是家长很纠结，也是很问的很多的这个。那手术呢， 它就是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呢，它术后手术过程当中有一部分残留的，你像就是它这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像靠近咽喉管啊或鼻咽顶这些个地方，容易留下一些残留的部队啊，这些残留的组织呢，就是日后复发的一个种子。那再一个呢，就是手术的这个创伤和疼痛，这个就是你像术后孩子一两天就会出现明显的这咽喉疼痛啊。然后吞咽困难啊，甚至有的发音也不敢说话了啊。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他对于麻药的这个反应比较剧烈，就是孩子头晕吐，然后有的是肚子疼。这个就是手术创伤它本身带来的。虽然说是可控的，就是说咱们也需要家长耐心护理的。再一个呢，就是重中之重，就是这个出血的风险，这个是最需要警惕的。这个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虽然不高，但是说一旦发生呢，可能需要在全麻下再次进行手术室止血。这个就是二次进手术室了。再一个就是罕见的这种，比如说这个伤的手术呢过程中触及其他的这个部位呀、损伤呀，不过这些情况呢，在经验丰富的这个医生操作下，就是已经非常罕见了啊。这个也不会说损伤其他的部位什么的，就是其他的这方面的手术的这个风险呀、并发症啊，这个是确实有一些短板。
1: 那王主任现在独创的是这个中西药物结合鼻腔局部辅助治疗保守治疗的这种体系。您创造的这种治疗体系，它核心的治疗原理是什么呢？而且另外您觉得它跟传统的手术，包括我们说普通的药物治疗相比，最大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0: 我们保守治疗这核心呢，就是中西结合啊，局部的这个理疗，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控制炎症，减轻水肿，恢复功能啊，无创也不手术。就是中西药结合呢，咱们来通过它这种药物的结合作用呢，来抗炎消肿。那局部的理疗呢，能够清理鼻腔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分泌物呀，或者是病原呀，还有炎性因子啊。那我们这个激光治疗呢，通过这个照射呀，能恢复这个鼻腔的这种功能，然后包括增强免疫调节能力啊，增强鼻黏膜的屏障功能，能够降低身体的这种敏感度。那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中西互补，无痛无创，然后孩子呢配合度也高，然后家长接受度也高，那按规律按疗程治疗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呢也规避了这个手术带来的风险和这个并发症。
1: 另外也有很多的家长关心哈，什么样的这个腺样体肥大的孩子他就适合去做保守治疗，有没有说适配的人群，包括说这种我们说到的这个中西医治疗的这种禁忌症，重度的腺样体肥大也可以不用手术吗？
0: 那通常适合保守治疗的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腺样体肥大呢没有引起比较严重的这种通气障碍阻塞，或者比如说孩子就是直接憋到了啊，呼吸也暂停了这种状态。那大多数呢这种腺样体肥大它伴有鼻炎或者鼻窦炎这种情况呢，咱们多数情况下通过保守治疗是可以给它达到一个缩小的啊，缩到50%以下啊，这种情况可以治疗，尝试保守啊。那重度呢，我们也见过，比如说孩子他这个腺样体90%了，那我们就经过这个按疗程的这种治疗，也有缩到50%的啊。
1: 好，也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讲解。好，我们接下来进小段时间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腺样体，我们家长们纠结的这个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另外呢还有耳鼻喉科这个疾病的激光治疗哈，在临床当中又是怎么来应用的。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觉得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大家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甚至是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也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您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也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您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购买。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FM104，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
7: 征
6: 有
7: 我，
6: 河北有我。
1: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周五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五官科负责人、耳鼻喉咽喉科副主任医师王兴王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如何

0: 和科学的守护儿童耳鼻喉健康，治愈孩子成长当中的困扰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关于我们提到的这个保守治疗哈。王主任现在独创的这种中西医结合的保守治疗，您在科室的这种特色保守治疗开展的之中，有没有进行过一些数据的统计？比方说哪些孩子他的这个治愈成功率比较好，有没有一些这个复发率，或者说他虽然没有彻底根治，但是他改善了这种情况，有这方面的总结吗？
1: 我今天也是带了一些我们就是最近的这个统计啊，说几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孩子啊，这个宋某熙宝宝，他是女孩，7岁了，腺体肥大，有中耳炎，还有鼻炎，他治疗了是2个周期，他见效也是挺快的啊，从80%一直腺体缩到30%，这个下降率是就是说很明显，很典型的。还有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小宝，牛某某小男孩5岁啊，他是鼻窦炎，还有腺体肥大，他治疗了是4个疗程，腺体从80%缩到了50%啊，他是中间就是有一边感冒了，哎，所以说他这个疗程做了4个疗程，然后也缩回去了。还有就是王某义男孩5岁，腺体肥大，还有鼻窦炎，治疗了2个疗程，从80%缩到了50%。
0: 您接着说。
1: 还有就是一个小宝3岁的啊，赵某祥男孩是鼻窦炎，还有腺体肥大，治疗了4个疗程，从80%缩到了50%。我们一般的话，简单统计的就是大多数都是做2个疗程啊。如果说他病情复杂的，比如说中间治疗效果也挺好，但是中间比如说上幼儿园感冒了啊，发烧了，可能我们要中间再加2个疗程啊，疗效还是比较好。目前呢，没有发现有这种复发的。
0: 那比方说他从80%缩到50%之后，他对于他这个日常的生活是不是有一些改善呢？
1: 对，他缩回去之后，孩子家长就明显就说啊，你看孩子晚上睡得挺好，挺安稳的啊，不像原来睡觉就是翻来覆去的啊。有的就是厉害的，就像90%那种孩子，他晚上还会比如说有鼻涕这种啊，就是晚上直接就坐起来了，坐起来就哭闹，很明显家长就是也很头疼，因为孩子难受嘛，家长就是也是纠结。
0: 那像保守治疗来说，这个全程孩子是他这个痛苦的承受度是什么样的？就因为我们知道全麻治疗可能涉及到这个全切，包括全麻，刚刚我们说到一系列的这种程度哈，那像保守治疗的话，他不需要全麻了，也没有手术的创口了，孩子治疗多久之后他就能看到说我们刚刚说鼻塞打鼾张嘴呼吸这些症状改善呢？
1: 如果说就是我们平常见的就是总结了，多数呢都是1到5天他这种症状就改善了，症状比较好的就是他治疗了1天，第二天他过来做继续治疗的时候，直接孩子就说哎，我晚上睡得很好，家长就说他当天回去哎就没有什么症状了，哎，然后孩子有的时候咳嗽嘛，他当天回去哎就不咳嗽了，这种的很明显。
0: 像治疗之后您觉得家长还需要配合哪些这个居家护理的方式呢？
1: 就是回家之后呢，就是咱们治疗了也挺好，效果也不错，那咱们慢慢的先巩固一段时间的用药，也是药先间断的用，那回去了之后呢，鼻腔肯定是要做一些冲洗啊，护理，就是像咱刚才说那个海盐水那种冲洗，要冲洗到位。再有一个就是饮食上，像一些发物啊，咱们尽量先避免一段时间啊，等中间后边咱们也要去继续过来复查嘛，复诊的时候咱们再根据情况再给孩子看看方案要不要动。
0: 另外您刚刚也提到了说除了这个中西医结合的保守治疗哈，还有一个激光治疗哈，这激光治疗它主要适用于哪些耳鼻喉科的疾病呢？
1: 激光呢主要是针对于像耳鼻喉科的大多数这种炎症性的疾病都可以使用，你像鼻腔的这种鼻炎、鼻窦炎啊，有过敏性的这种它急性期的水肿都可以用，中耳炎、外耳道炎啊，像咱们咽喉部的急性的慢性的咽喉炎、扁桃体炎都可以用的。
0: 那像这个激光治疗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呢？
1: 激光治疗呢它主要就是消炎镇痛啊，组织修复，没有创伤也没有痛感，那孩子呢接受度也非常的高。
0: 很多家长肯定也会一听到激光哈，就会担心说会不会损伤自己家孩子这个鼻腔的黏膜哈。他这个治疗的手术治疗的过程当中会有损伤吗？
1: 没有没有，咱们这个不是

0: 损伤孩子黏膜的，它是一个激光照射，它是弱的激光在局部的一个病灶部位的照射上30分钟，或者说一天照射2次，每次照15分钟都可以。
1: 嗯，那像激光治疗它有没有一个流程呢？就是说总共需要多少次，多长时间？
0: 嗯，一般呢咱们是7到10次的这个照射，但是呢咱们现在这个按就是疗程走的话，一般是照射5天，然后咱们看看效果怎么样，中间会停几天，然后看看需不需要再继续的照射，按疗程走。
1: 嗯，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儿童包括很多家长心中面比较大的一个话题哈。面对的这些问题也有一些家长问到说，像孩子如果睡觉轻微的打呼噜，是不是一定就是腺样体肥大，需要给马上治疗吗？
0: 嗯，那不是，咱们得看孩子的具体情况。他如果只是轻微的打呼噜，哎，伴随着他有的时候这几天比如说他发烧了感冒了啊，他鼻子本身是肿的，他可能会有这个打呼噜，也就这几天，比如说他感冒没事了好了，哎，孩子那也没有这些症状了，那咱们就可以先观察观察看一看啊。
1: 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激光治疗哈，像他这激光治疗之后会不会出现我们说鼻腔干燥啊，包括这个复发的情况呢？
0: 嗯，这个不会，因为咱们激光照射没有说热感，也没有说痛感，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就是一个灯的这种照射，激光弱激光啊，它可以阻滞修复啊，保证鼻腔的这种正常的功能。那我们正常的鼻腔呢，它是可以会分泌一些这个生理液的啊，是湿润鼻腔的啊。那复发的目前我们也没有看到有这种复发的问题。这个呢鼻部的这个激光照射治疗呢，在咱们这个天津儿童医院还有这个北京儿童医院和郑州儿童医院都已经开展了很多年了啊，它这个安全性也是非常值得家属认可的。
1: 嗯，好，也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详尽的讲解哈。那在节目尾声的时候，王星主任还有没有想要叮嘱大家的呢？
0: 那我们就是现在给大家也争取了一些个福利政策，那目前呢就是高考季，我们就是帮大朋友小朋友们向医院申请了就是这个福利政策，2个疗程呢它这个费用有优惠啊，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那保守治疗呢，它避免了手术治疗带来的这个风险，还有术后的复发、鼻腔黏膜的损伤，那免疫力低下这种问题咱们都能避免啊。那进一步呢缓解各种家长的这种焦虑，所以说还有就是我自己在科里边，我们也是想着就是说再给听众朋友们一些优惠福利吧，就是说如果听众朋友们到我们科里提我的名字，比如说今天你有收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可以截图或者拍照片记录下来到科里提我的名字，咱们就可以免费享受这个鼻内镜的检查啊，可以帮就是孩子们去筛查一个这个咱们的腺样体。
1: 嗯，好，也非常感谢王主任。我们说到儿童的这个耳鼻喉问题哈，也是关乎孩子一生的发育跟健康，早鉴别早干预，科学的诊疗才能够规避小问题，避免拖成慢性的顽疾。如果听众朋友们还有鼻炎、鼻窦炎、腺样体肥大，包括耳鼻喉激光治疗相关的问题，想要去咨询王星医生的团队，也可以关注河北梅奥心血管病医院官方渠道来去咨询问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

0: 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0: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3: 看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1: 也许心情不妙，
12: 也许阳光正好，
11: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2: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1: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八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其中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局地会有十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呢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眼下呢，衡水湖迎来候鸟繁育高峰期，80多种超过20000只候鸟在这里错峰繁育。当地通过精细化、差异化的管护措施，守护这些湿地新生命。来听报道。
1: 每年4月开始，衡水湖的候鸟进入繁育季，80多种超过20000只候鸟来这里生儿育女。湖区工作人员的守护也全面升级，巡护队员实地摸排鸟类栖息环境，跟踪育雏状态，常备救护物资，随时处置幼鸟受伤、迷途等突发状况。100余套高清摄像红外监测设备布设在鸟类核心栖息带，实现重点片区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控。
2: 现在大概每周就要巡护一次，对于整个湖区的巡护呢，大概巡护一次是2到3天。巡护过程当中呢，就是在去一些鸟类这些比较密集的栖息地，去附近看一下有没有一些落单或者受伤的鸟，然后同时呢，去看看有没有一些这种人为干扰的这种情况。
1: 随着鸟类数量增加，观鸟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也与日俱增，当地还划定繁育核心区禁止进入，在景区远处建观鸟平台，增派志愿者引导游客文明观鸟、安静观鸟。
3: 我们在观测和拍摄的过程中呢，会跟鸟类呢就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如果发现鸟类呢需要就是救助的情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

0: 相关的部门呢进行联系。
1: 近年来，衡水湖通过科学补水、内源治理等系统措施，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标准。湖区鸟类达337种，鱼类已增至53种，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数量明显增加，2万多只候鸟自然繁育，食物充足。
2: 如今呢，我们的湖区呢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物的这个食物网，生态系统呢自我修复、自我平衡的能力也是显著增强的。这个湿地的这个状况也是持续的向好。

0: 为了进一步优化游览线路，昨天的张家口市对草原天路起止点进行了调整。新线路途经241省道，直达上义13号村，西行延伸至蓟蒙交界，原大青山路段改为天路支线，防火器不对外开放。同时呢，暑期旅游即将拉开序幕，张家口市积极组织会员商户开展草原天路诚信商家票根联动促消费活动，游客可以凭借各类消费凭证享受参与商家推出的门票减免、住宿折扣、餐饮特惠等等优惠政策。近日，2026秦皇岛大宣强国际帆船游艇周在北戴河新区举办。活动立足秦皇岛滨海体育资源优势，打造船艇贸易、运动体验、产业交流、休闲经济全链条，为海洋经济、体育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本次帆船游艇周活动精准链接海内外高端航海产业资源，集结捷特赛特、伯纳多、百斯特、飞驰等国内外头部船艇品牌，搭建专业度高、资源集中的船艇经贸、产业交流与文旅体验平台。
2: 我们此次呢，携带了三艘美国查布拉尔快艇，以及最新引进的纯电动的加拿大泰嘎摩托艇，还有雅马哈摩托艇，然后依托呢阿内亚这个文旅氛围，可以呢促进北方的海洋文化，希望我们为这个北方的游艇产业可以做一份贡献。
1: 为最大化释放体育产业带动效应，活动采用双展区联动、两阶段接力呈现模式。5月29号至6月1号率先登陆阿那亚北岸展区，6月5号至8号接力落地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展区，持续拉长滨海体育消费周期。现场汇聚国内外游艇帆船展、百年经典复古车展、航海主题星空影院、航海生活方式分享会等多元特色活动，同时开放龙骨帆船、桨板皮划艇、电动冲浪板、卡丁船、游艇海钓等全品类水上运动体验，搭配陆上探钓、帆船模型、亲子涂装等互动内容，构建赛事引流、产业集聚、消费增收的滨海体育经济发展新格局。
3: 我们秦皇岛呢，拥有162公里的海岸线，有着这个非常优良的沙滩，也有这个众多的港口，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船只进行航行。未来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国际合作，能够形成更多的交流，带动我们中国船艇设计制造以及售后维修保养等等这些产业链的发展。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窑位于今天的保定曲阳县一带，它古属定州啊，因此得名定窑。因为其精妙的技艺，曾因为战乱失传数百年，在陈文曾、蔺占宪和何焕等等前辈数十年如一日历经坎坷的反复试制下，定窑的薪火才终得重燃，再现生机。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定州市正清河定瓷艺术馆，沉浸式感受这份传承千年的定瓷之美。

在河北保定曲阳县的泥土里，藏着一段跨越千年的瓷韵传奇，便也随着这片土地流传至今。定窑烧创于隋唐，北宋时期臻于鼎盛，拥有长达700多年的辉煌烧造史。北宋定瓷制作精湛绝伦，匠人们以巧手琢瓷，胎质莹润的像上好的美玉一般。可遗憾的是，元代的战火无情吞噬了这座千年瓷窑，窑火熄灭，那些让定瓷独步天下的精妙艺术也随着烟消云散，一段呢就是数百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陈文曾、蔺占宪、何焕等一群执着的匠人放不下这份千年的传承，他们踏着前辈的足迹，在无数个日夜当中反复的试测，历经挫败与坎坷，终于让沉寂数百年的定窑窑火再度熊熊燃烧起来，也让失传的技艺重燃，再现生机。定瓷之美深藏一种减法的东方智慧，它摒弃繁缛的彩绘，凝萃于象牙白、米白的素雅基调，仿佛滤尽了城市的喧嚣，只余下雨过天青云破处般的澄澈心境。刻花与画花的线条如行云流水一般飘逸，似莲瓣轻展，若水波微动，在似与不似间藏着最动人的意境。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走进定州市正清河定瓷艺术馆，沉浸式的感受这份传承千年的定瓷之美与智慧。

我叫刘新广，今年43岁，河北定州人，从事定瓷手工制瓷技艺，11年了。我师从的是景德镇的刘文清老师，刘文清老师呢，他父亲，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他本人呢，现在呢也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真正的感兴趣应该是从2010年。旧城改造施工吧，然后这个挖掘出了好多的这个定瓷的标本，就是残片儿，然后呢，我在这儿呢看热闹嘛，但是然后看到了这个残片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在宋代，劳动人民就能烧制出这么洁白细腻，而且呢，还带着这种非常这个艺术性的装饰工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其实第一次去博物馆看这个定瓷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真正的了解了一下定瓷以后再去看它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去参观，每一次跟每一次的体会不一样，从它的这个开始的釉光装饰工艺到后来了解它所融入的艺术元素一步一步的去加深的了解，又翻阅了好多书籍，拓开了自己的眼界，又开始重新的更全面的了解了一下定瓷。一个器型呢，这个线条是表现出它精神和内涵的主要的第一视觉效应，所以在成型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握好它的这个线条感，那它整体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那需要我们反复的去体会，多角度的去看，不能因为是为了工作而去做这个物件，人每一次做的时候都要考虑它是与心交流的一个作品。我觉得一方面呢，从这个技艺上来说呢，是我们在传承定窑的一种制作技艺，但是从精神上来说呢，可以说是一种那个修行是一种这个境界，是一种状态，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本人的手和心呢，就是完全与这个陶泥结合在一起了，是一种入境的状态，需要非常的静，心无杂念，而且一边做呢，心里面就已经有了这个器型的形状，包括后期它的装饰工艺，都已经融入到自己的这个脑海里边了。

0: 在做传统的梅瓶和玉壶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梅瓶玉壶春呢，其实从汉代开始就有这个造型了，一直到了宋代，定窑呢把梅瓶和玉壶春做到了极致。梅瓶嘛，这我们在形容它的时候呢，还是说，小口、封尖、收腹、圈足，这是它的特点。因为口小，插梅花而得名嘛，还是要把它这种封尖、纤细，而且呢又有挺拔俊秀的感觉表现出来。这是我本身的，就是，上学的时候，然后中学的时候就跟老师学这个绘画书法，就是，就是到认识定瓷以后呢，就才真正的感觉到自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觉得陶瓷不是简单的一个瓷器，就是你要贴近它，跟它生活在一起，才能把自己所学、所感悟的、所向往的，再融入它身上去，从而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这才叫真正的一种喜欢。
1: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生产精美的白瓷闻名于世。但是定窑的成就还远不止于白瓷，它还生产黑釉、酱釉、绿釉等颜色，古人称之为是黑定、紫定，其品质同样极高。在定瓷烧造技艺当中，有一种被称为是定瓷最昂贵、最神秘的工艺，那就是黑釉描金。昂贵是因为它与黄金息息相关，最为神秘的是因为它曾是宋代璀璨一时，后来啊不见踪迹了。黑定的釉色漆黑如墨，光泽温润，釉面细腻，是当时非常名贵的品种。黑色与金色的搭配是永恒的经典，黑色象征着深邃神秘庄重，金色代表着辉煌富贵光明，两者的结合产生了在静谧中绽放华彩的极致美学效果，既沉稳内敛又富丽堂皇，具有无与伦比的视觉张力和艺术感染力。
2: 我叫王华，今年44岁，是咱们中国定窑之父陈文曾大师的入室弟子。定窑黑釉描金，它短暂在北宋出现过，我们实物，现在目前发现的，除了一些黑釉描金瓷片，还有两只，最典型的黑釉描金碗。其中一只完整的碗呢，在日本出光美术馆，还有一只是在咱们内蒙赤峰博物馆，它是从辽代贵族墓葬里面出土的一件定窑黑釉描金碗，但是很可惜的是，压碎了，但是它即便是碎了，也没有掩盖住咱们定窑黑釉描金这个璀璨的工艺。黑釉描金呢，它是咱们定窑，工艺最昂贵、最神秘，这么一种技艺。为什么说它是最昂贵呢？它是用纯黄金，跟做普通定瓷一样，先要做坯，经过素烧，素烧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上黑釉，再进行正烧调金，调完金之后，我们进行绘画，绘画完之后，我们还要经过烧制。就经过这么几个步骤。这个呢是我们上完釉之后出来的我们成品的黑釉瓷板。我们定窑的黑釉呢，它一定要具备三个特征：黑、油、亮。它呢黑就是色黑如点漆，油呢是说明它的润度啊，就是温润如玉。亮呢就是光亮见人，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可以照见人影。因为描画呢，它是一笔成型，不能经过修饰。黄金，如果说你要是在涂改的话，是涂改不了的。定窑描金工艺啊，它分点金、铺金、描金、勾金几种技法。点金呢，它是用毛笔的中锋， 是要求是万笔成形。护金呢，它是用笔的侧锋蘸着这些黄金，我们进行的一个笔法。所以说呢，它创作出来的图案呢，跟这个普通的勾描是有区别的，它更接近于中国画的一个写意的一个风格。最难的还是我们在恢复初期，因为恢复初期我们没有任何文字性的记载，说这个工艺应该是要怎么去调黄金，怎么去画，怎么去烧，我们都是在摸索。在南宋诗人周密的《制雅堂杂抄》当中，他只留下了一句话，就是说金花定碗用大酸汁调和描画，若要烧制永不复脱。但是我们在初期也是效仿他用大酸汁来调黄金，结果呢我们烧成之后，这个金是很容易就脱落了。所以说呢，我们在不断的在尝试，说我感觉最难的还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呢手里边还是有点积蓄的，但是烧瓷器呢其实就是烧钱的，再加上我们用这个昂贵的这种黄金做原材料，它更是在是烧钱。怎么说呢，就想尽各种办法吧，不管卖房啊，卖车啊，我们都要把这个黄金储备上，完了之后把这个定窑黑釉描金的这个技艺啊继续研究下去。做定瓷那一天，其实陈老师就讲过一句话，说如果你们想发财不要做定瓷。我到现在其实我能深刻地理解陈老师说这句话的这个初衷。我感觉陈云增老师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把定窑的这个烧制技艺给恢复出来，我感觉我们现在经历这点困难对他来讲，跟他来相比根本不叫什么。在从恢复到现在吧，遇到了很多困难，也经历了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还是要坚持。我认为既然是陈老师的学生，我一定要把陈老师的这个定瓷精神要把它传承下去。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

0: 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 5.3 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播活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0: 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1: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0: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1: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0: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墨迹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1: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的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0: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2: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0: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3: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请假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4: 你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5: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0: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

0: 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整体哦，感觉到很舒服的。
1: 2023年，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2: 柴屋呢是陈望老家的祖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故居
1: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3: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专心致志、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1: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3: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1: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我们这条呢叫万道信仰线路。那么我们万道信仰线路总共是13公里的路程。首先说到我们分水塘村呢，是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6: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路名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半世纪，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量。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望道信仰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更续红色血脉、奔赴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非常真好看。
10: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

0: 起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0: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古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4: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0: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5: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何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何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说自己的亲人去世了，那关于他们的不是说咱们房产或者说钱财这些东西怎么去处理，是关于一些数字的遗产、数字的记忆该怎么去处理啊。比如说最近我们经常在一些微博的热搜或者说在一些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特别有名的人突然突发疾病去世了，
1: 是的，
0: 然后在很多的评论区里面包括他们的这个社交媒体下面就有人说，如果有一天自己身边的或者说亲人突然间也离世了，那他朋友圈里面的视频照片或者说这个短视频账号，他拥有非常多的粉丝，还有游戏里面充值过的账号，这些东西这些物品，其实我们不是这种真正能看到的钱，对吧？对对对，那这种东西到底应该归谁呢？能不能被自己的亲人去拿到呢？包括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吧，就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歌手也是突然间去世了，然后后来他在一家音乐平台上的账号有他的歌迷发现突然间又登录了，这确实挺吓人的这样一个事儿啊。但是后来经过调查之后，是在这个艺人去世之后呢，他绑定的这个手机号又被手机运营商可能二次放号又卖给别人了，所以说这个事件也是引发了很多人对于数字遗产的一个讨论。今天我们也来说说何律师啊，就是如果说自己的亲人去世了，那关于他们的一个数字的遗产、数字的记忆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1: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这个5G、6G， 就是说数字时代。而且我还上节目前特地查了一下，就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的今年2月份发布了一个我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去年12月，我国互联网即时通信就是在线的时候，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10.94亿人了。就我们刨除根据我们国家总人口，我们再刨除一些这个过小的年龄或者是说偏远地区的老人，说明我们几乎是人人都离不开这种通讯，即时通信的，对吧？而且网络视频用户规模更是达到了10.93亿人，游戏用户就别提了，可能青少年包括学生们包括年轻孩子们都是在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到了5.73亿人。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短视频的账号、游戏的充值账号，包括一些社交媒体的这些影视资料，它都是一个数字的遗产，它好像又摸不着，好像又摸得着。当岁月流逝，这些庞大的数字账号当中呢，随着我们人生老病死嘛，它都会变成一部分数字遗产。就是我也看到一个，就是他有一些人，我们有一个00后的冯先生，他在他遗嘱当中，除了将工资存款留给姐姐，可能他有一个非常爱他的姐姐，他为了回馈他姐姐在生命期间对他的照料，他同时把他使用7年的游戏账户作为一个数字遗产纳入了分配范围。所以说这个数字遗产的概念，这个记忆，当随着人生命流逝之后，它也变成一种遗产，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了。
0: 就是我们看看到底怎么去处理这个无形的，可能我们真正是摸不到这个钱的一些这个财产，是吧？确实我觉得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嘛，这种数字遗产也越来越多了，这个原来可能我们涉及不到这些东西啊，但是现在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有一些案件可能法律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或者说你因为有一些技术的壁垒，你没有办法去执行它。
1: 是的，
0: 我也是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是上海一个大学生周某，他的母亲在一个平台上创建了一个公众号，这个公众号做得特别好，被很多人去关注了。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周某的母亲去世了，那这个号怎么办呢？周某就想把这个号继承过来。
1: 对，我们正常人情理上也是觉得
0: 对，
1: 还有来继承。
0: 对，因为这是我亲妈的这个视频号嘛，公众号嘛，对吧？我有权利去继承。但是周某想去继承，他发现自己个人类型的公众号不支持继承的做法。
1: 对，
0: 所以说现在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母亲非常精心去运营的这个公众号可能会面临一个销户的风险，因为你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对吧？
1: 规定。
0: 对，那另外一方面呢，原来绑定的这个银行卡也跟母亲离世销户之后产生的广告的收入收益 也就没有办法打到自己母亲的这个银行卡上了。所以说周某现在就把这个平台告上了法庭，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不是也会有很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面临着 是吧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相关的所有的诉讼案件啊，一方面考虑到法律的问题，另一方面考虑到像那种新业态自媒体，它也要遵循一些平台或者是说网络技术的规定。也许它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很多学习的途径来，他们都是公众号，他母亲肯定生前就是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去运营这个，他想留

0: 部分这个母亲的记忆。然后后来这个案件是立案之后呢，平台方他肯定是把这个不能继承的平台告上了法庭嘛，他就采取了一个方案，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公众号迁移，意思就是说我原来东西给你保留，但你迁移到属于你的这个主体下来调解的方案。
1: 嗯，
0: 当然这个周某也是表示说他不一定要怎么样去通过这个案件一定要怎么，但是他确实也是意识到，既然我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网络用户这么多，那越来越随着时间流逝可能会有更多这样的问题，他就想通过这个案件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种数字遗产继承应该被看见被重视。然后我们有一个中华遗嘱库的一个项目办案的主任，通过网络渠道也公开表示，就是说年轻群体对遗嘱的认知啊不断刷新，像那种虚拟财产其实已经成为了年轻人财产的重要部分，就像我们看的人不是老了才会去世的，
1: 对对对，可能随时可能都有意外发生，
0: 对，很多有法律意识的年轻群体他也在琢磨，尤其是像高压包括我们社交媒体看到近些年一些很优秀的很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可能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突然去世了，所以对于这些新业态的年轻群体，他们会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解进行提前准备，那他自然而然会想到啊，那么我可能拥有的不仅仅是我什么房啊车啊账号，这个还有一些这些账号或者甚至是我不知道你玩不玩游戏，我了解的是游戏里边有的东西也很值钱的，
1: 就是游戏的皮肤啊装备啊什么的啊。
0: 所以就是离世的这种互联网用户啊，他这些电子影像资料不仅仅是这种亲情和回忆，它背后有庞大的这种数据库，它是一个沉默的数字王国，
1: 嗯，
0: 是吧？我们微信、支付宝的余额、游戏账号、自媒体的账号，包括一些数字的藏品，还有一些更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聊天记录啊、云的相册啊、云盘里的资料等等，都属于这些数字遗产。
1: 嗯，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涉及到的数字遗产是非常的多的，
0: 越来越重要了。
1: 对，你看，包括我们，微信上余额。支付宝的余额，包括合理申购，对，刚刚说到的这个，有可能有的年轻的打游戏的朋友啊，面临着这个游戏的装备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些我们聊天的记录，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费尽心血来创作的这个公众号，其实都是我们个人财富的一部分。那下面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可能就能击中一个核心的点了。当这个数据的主人离开了，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微信是吧，用的这个支付宝，当主人有一天不在了，这些数字遗产是不是可以被继承的呢？
0: 对，我们刚才说那么多，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要看一看，我们把这些数字遗产把它大概的分类，确定一个边界，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有的放矢的去规避风险，我们提前准备避免遗产就在这种网络云端呀就白白的消失了。同样的，的确这种数字遗产的治理也正成为相对前沿的一些法律实践的问题。
1: 嗯，我觉得你看刚刚咱们说到的很多情形是吧，就是数字遗产包括的类型，
0: 对，
1: 这个大家都是非常贴近大家生活实际的啊。现在也让大家也问问何律师，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就先拿最经常花的，比如说微信的余额，或者说支付宝的余额，这些我们看不见的财富是吧，没有能够提现出来的，包括微信的余额、支付宝的余额，或者说你买的一些任何的理财产品，这些里面的钱款我们是可以继承的吗？
0: 这个是可以的，它虽然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数字货币，对吧？它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它是一种货币的转换形式，现在很多人基本上不用现金交易了，它其实还是一种财产类的遗产，它只是它的呈现形式和存储形式不同而已，
1: 就是它不是实体的，
0: 对，是的。
1: 这是微信的余额、支付宝的余额，一些电子载体里面的钱款，我们可以是由继承人来继承的，可以发生继承的这个行为的啊。那第二个就是包括聊天记录，可能我们很多朋友现在还有一种习惯，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比较私密的、比较隐私的东西上传到网盘上，
0: 对
1: 啊，这个可以不占自己手机的内存吗？啊，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是可以由继承人直接去查看的呢？
0: 这个就不像第一个问题那么肯定了
1: 啊，
0: 因为首先它的性质不同，是吧？然后再一个它除了一些法律问题之外，它还有一些这种内容的私密性、属性。我们技术可行性包括我们伦理的这个行为，这个是不能直接查看的，我们可能会需要具体案件当中去分析，去向一些平台去申请，包括我们后续也会分析一下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办。
1: 这个可能说起来会复杂一点，不像刚刚那个问题答案那么肯定，
0: 只是一个货币的转换，
1: 对，这个确实要分情况的啊。 那一会儿我们再具体来说说啊。那还有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就是可以说是牟利的工具了，包括一些做的抖音的账号、自媒体的账号、微信的、小红书的，是吧？这些账号可以由家人去继承吗？
0: 它是也是区别对待的。你是不是可以？首先是不能直接继承的，因为它是特别强关联的，我们叫强关联的人身属性，包括它的登录之后，它的平台的管理，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它的技术和伦理难题在哪儿？就是除了法律问题之外，我们现在很多都人脸识别，把这种账号的归属，包括我当时还有一些平台，你注册账号之后，他就会说这账号什么什么权利，就是那些格式条款，
1: 然后让你点同意的那个，
0: 对那些，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也不像第一个问题那么直接，
1: 就是除了。可能余额是吧，或者一些电子载体里面的一些债券啊什么的，是吧？这些是可以继承的，但是各种的账号，包括我们的聊天记录、网盘里面的照片，还是要分情况，这个要严谨一些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陆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专利发明的，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0: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啊，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

0: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何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是比较特殊的，之前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涉及到。之前比如说亲人去世了，我们都想到的是他的房产他的财产，但是今天咱们说到的啊，这个可能不太一样了，就是亲人的一些数字的记忆，数字的遗产。
1: 是的。
0: 首先我们来这个再回顾一下，就是这个数字的遗产它都包含着哪些的内容，什么样的东西算是数字的遗产呢？
1: 其实数字遗产它是一个非正式的法律概念，只是我们可能刚才通过聊包括人们的理解把它先这样文艺解释一下，它没有在民法典相关的法律规范当中被明确提及，不像什么股票啊等等，从文艺上看它们应该是一种就是以各种数据形式存在的承载的遗产的总称，就是被继承人死亡时候的遗留下的各种数据形式存在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我们节目前半段聊了，我们可以把它基本分成几大类。第一类就是财产类，且资金类的，就基本上其实就是资金的转换嘛，就微信的零钱、支付宝的余额宝里边的、理财通的、什么 QQ 钱宝，就所有的这种电子数据的存在，不同于这种银行账户里的钱。包括我们通过手机 APP 或者互联网平台购买的一些银行的产品、基金、股票、保险啊等等。那么第二类就是账户类的，社交媒体账号，现在可能孩子们不用 QQ 了，我们上学那会儿大家都是 QQ 对吧QQ 还有微博、微信、抖音都是要注册一个账号的。包括游戏账号，还有这种各种 APP 的会员，什么这个音乐呀、那个运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
0: 就别小看这个账号，其实有的账号特别值钱。
1: 是的，是的。然后第三种就是这种数字信息类的存储的内容，比如说云端里边，就我们现在好多有的时候我也会用一些云盘，手机内存不够，云盘里边照片啊、视频啊、文档记录，还有包括我们正常的这些通讯记录啊、聊天记录，都这三大类都属于数字遗产。
0: 这是一个统称的一个概念，其实这还是一个挺新的概念的，
1: 对吧？
0: 啊，但是我们可能比较关注的是，就是涉及到遗产继承的这个相关的法律依据有哪些？
1: 它还是首先它是遗产的一种，就是大家是认可它的地位的。比如说我们还要回过头看最基准的民法典当中1122条对遗产的规定是什么呀？就遗产是我们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的财产，但是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除外，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因为节目当中大家应该对这种继承啊问题可能也上过比较多的这个节目，
0: 咨询的也会比较多。
1: 然后民法典其实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概括性的这个定义，它不再局限于是实物资产了，实物财产只要是你自然人合法取得的具备可支配性的或者有价值性的数字资产，那就可以属于虚拟的形式，也可以纳入范围。比如在之后的127条就说了，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保护有规定的，我们依照其规定。其实这个条款就明确的确认了这种网络虚拟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它为我们数字遗产继承包括我们之后的实践是奠定了法律基础的，所以它是有法律支撑的。
0: 这是有法律去支撑的。
1: 对，当然我们任何的这个法律问题它都会衍生到其他，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聊，您是做房地产的，我们房地产可能还要看到这种政府部门对房产的相关的一些规定，商品房买卖的一些相关规定，那么我们这些数据呢也要参考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我国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吧，那么我们还要即使就是对这个逝者个人信息我们也要是保护的呀，所以我们要规范的继承它的查阅、复制、利用，我们要一方面要理解这种继承人呢他的这种对亲情的怀念，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平衡这个对逝者这种隐私的这个需求，再一个还有一些数据安全的问题，是吧？我们可能很多平台它可能都会以这种数据安全、数据泄露、个人信息保密的这个条款来去做一些这种界定，它就明确了数据的处理和安全的规则，也提供了一些指引。再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以前大家可能我们以前没有智能手机，就是打打电话，我记得那会儿上大学，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发短信还要钱呢，
0: 不是，
1: 所以它这个我们新时代出来之后呢，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好，相关的法律规定之后，总是会跟着人们的需求走的。所以在2025年去年12月份呢，因为我们每一个诉讼它会有案由，比如说买卖合同啊，比如说商品房的这些，它在这个案由当中，民事案由规定当中，其实它已经做了修正了。

0: 它就加了一个低级的案由，就是针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这个是为包括我们数字遗产在内的虚拟财产的案件的纠纷审理提供了法律的依据。因为有的时候不仅涉及到遗产继承啊，它还涉及到归属的，我买卖合同啊，我这些，包括我们可能之前节目我们也做过一些关于这种 MCN 公司跟网络主播的有关账号财产的这种权益的纠纷，对，都属于这一大类。
1: 嗯，但其实我们看刚刚在上一个时段咱们也说到了，知道了什么是数字的遗产，这种数字的记忆是吧，然后您也是说到，你看像微信余额、支付宝的余额，这些电子载体里面的钱款，这个是可以继承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它分的还是比较细，也得分情况，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数字遗产它都能继承的是吧，那这个哪些遗产可以继承，哪些不可以继承，来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其实它这个也我个人认为司法实践是在不断这个进步和发展的。就目前啊，根据我们上面分的大类，主流的司法观点，就可继承的那肯定就是具有独立财产性质的数字资产，余额、理财资金、虚拟货币，甚至那些游戏装备。就是有的时候如果能够证明它这些真的是有这种可交换价值的，那可以继承。还有一些是区分情况的，就是说社交媒体账号、邮箱、游戏账号，这个账号本身它是强关联人身属性的，是专注是我的，比如说账号的昵称一般也不可继承。但是账号内的财产权益，那我们就把它归成第一类，它是余额，是可以依法继承的。但是对于这些账号承载的这些内容，什么图片、视频呢，其实我们基于情感要求，我们可以有继承之外的这种另一种，我们提前储存下来，我们向平台申请把我们这个所有的数据打包申请查质复阅一下，那么法院可以对这个内容进行审查，在合情合法合理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给支持。但是有一些情况可能是目前是
1: 现在还没有开这个先例的，
0: 不可继承，或者是说它技术上、伦理上不可能被继承，或者说它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比如说纯人格依附的、没有价值的这种社交账号，刚才说那个手机号，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人去世，或者说我注销不用之后，那么可能我这种网络通讯运营商它有一定的规定，它会多长时间以后什么销户再会用，没有独立这种人身专属属性就没法这个继承。再一个就是如果涉及到隐私、个人权利的，没有财产价值，一般也不可继承。那么我们也可以跟平台去协商，看能不能申请封存，比如说跟我们家庭记忆有关的，或者保管这种相关的内容。
1: 所以说是分三个范畴，
0: 对，
1: 一个是可以继承的，
0: 对，
1: 一个是这个分情况，
0: 对，
1: 可能需要继承的、可以继承的，还有一个是一般不可以去继承
0: 的，
1: 这个都分得很详细的啊。那我觉得何律师就是通过这期节目大家也对数字遗产有了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了，那我们还需要在这里面去注意哪些的问题吗？
0: 其实我们做法律工作，包括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就是提前让人做好规划、未雨绸缪嘛，包括我们提供一些法律顾问服务的时候都是在提前准备。就像刚才说的，有的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这种就在咱们开玩笑说的，人不是老了才会去世的，就是还是第一要提前做好规划。如果我就是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他的包括一些这种投资理财的产品，包括这些情况，你就在有效遗嘱里，或者是说我如果岁数大的老人，有的时候也做自媒体也很成功，一些专家学者，甚至一些很有生活趣味的这种爷爷奶奶
1: 老年人，
0: 对，老年人，对，他们有的时候非常不错。那么我们在遗嘱当中就要你明确列出来，之前人们可能会列啊，我的这个房子有多少，存款有多少，是吧，我怎么样去分。那么我们最好就是列，怕自己忘，把账号啊、密码啊、数额、平台还有方式，我们都把它列入到遗产的这遗嘱内容里边，避免以后有什么纠纷。
1: 是，现在这个账号越来越值钱了，包括可能有的账号是夫妻二人或者说情侣二人一块儿去做了这个账号，这万一以后分手了，或者说婚姻出现问题了，这个账号的分割其实现在这种情况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其实不只是在遗嘱，我想到你看之前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有一个阿姨她自己去旅游，她在办理离婚案件当中，对她这个账号的权属是否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她当时是调解，应该是我印象中应该调解离婚，就是那个还被翻拍成电影了，好像是咏梅演的那个电影。那个阿姨我从公开渠道当然了解的不太完善啊，她的跟她丈夫的离婚当中就是涉及到账号的属性，当然她做出了一些让步进行调解离婚了。对，
1: 这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是越来越多的，
0: 不仅是会出现在遗嘱上，夫妻财产分割。

0: 可能像你说的也会存在这种。
1: 对对对，包括现在可能，包括宠物是吧？年轻人养的宠物，这个也是越来越
0: 情感价值。
1: 对对对，这个也是陪伴情感的需求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

0: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何律师来探讨的啊，可能跟之前我们所涉及到的遗产继承不太一样。之前涉及到的是房产，是财产，但是今天涉及到的是数字遗产。确实，数字遗产的继承跟其他方面的继承的这种行为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最近的这些年我们才涉及到了，才接触到了更多。那现在在节目最后，何律师也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就是这种数字遗产它的一个继承的行为到底现在难在哪儿呢？
1: 分三个方面吧，咱们简单说说。法律层面上刚才说了，它是有原则性的规定，但它具体操作规范是不多的，而且呢它有很多跟很多平台的服务

0: 协议有冲突，所以说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在司法实践当中摸着石头过河，对吧？还有一个，再一个就是说的，虽然有些账号有财产价值，但它这个价值评估是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司法实践也难以判定，是吧？比如我房子好评估，车好评估，那我这价值呢？所以它没有公开合法的交易市场，它缺乏一个统一标准。
1: 就是说我这账号到底值多少钱，是吧？
0: 再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就是说跟我们这些平台在继承是验证加密解除，还有这个账号密码，包括一些电子货币、虚拟货币、加密资产这种保护措施。

0: 一方面沟通到他自己的隐私、啊、还有这些内容是不是到第三方的隐私呢、嗯、也是我们这个需要考量。
1: 当层分三个层面，第一个是这种可能财产你的余额的你是可以去进行一个继承的行为的，然后还有是分情况来进行继承的，可能可以继承然后可能不可以继承，还有一种就是涉及到隐私方面的了，对吧、啊、这些一般可能是不太可能去继承的一个产品，是吧？嗯，
0: 是，没有什么个人价值的这些、
1: 嗯、就没有什么个人价值的东西可能就不太容易让我们去继承，比如说你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抖音号，或者说你很普通的一个微博号的这个公众号啊什么的，这些都是不太可以去继承的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是这些的内容，我们是说到了关于数字遗产方面的问题啊。那如果说你也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都是可以在每天的中午2点到3点来锁定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何良倩何律师。那何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下次再见。嗯，再见。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五项国家专利发明的，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元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你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邀请石家庄市级先进德育工作者、石家庄市级优秀教师、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资深语文教师牛肖慧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学语文学习当中最核心，同时也是最深远的两件事，一件呢是阅读，另外一件就是写作。牛老师，下午好。

0: 主持人好。
1: 我们说到语文哈，其实是同学们学习时间相对比较长，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是学的最长的一个学科。您先跟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这个语文这个学科，它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呢？
2: 其实古人讲，读书万卷，始通神，胸有万卷，笔如神。从事小学语文一线教学多年，带过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真正的语文其实从来不是靠刷题刷出来的，也不是靠临时背诵提上来的，而是靠日积月累，长期浸润，慢慢滋养出来的。语文其实是一门温柔厚重还需要沉淀的学科，阅读是孩子语文生命的源头活水，能够与书香为语意，丰盈童心，铸造梦想。写作呢，是孩子心灵成长的落笔生花，能够以笔墨为载体，梳理思绪，记录成长。如果说阅读是输入，是沉淀，是积累的话，那么写作就是输出，是绽放，是升华。这两者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贯穿孩子整个小学乃至一生的语文学习之路。
1: 所以说阅读和写作这两件事情啊，确实是最核心，同时也是刚才牛老师提到的对孩子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件事。那么在日常您跟家长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家长们普遍跟您反馈的比较多的这个困惑或者是说遇到的问题，都有什么呢？您跟我们先分享分享。
2: 其实家长遇到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很多的啊，但是涉及到语文学科，听到的最多的困惑几乎都是同一个问题，说老师，你让我们家孩子读书，那我们家孩子读书一点儿也不少，每天都坚持看书，绘本、故事书、课外读物从未间断过，看的也挺认真的，为什么作文还是写不出来，写不生动，写不出彩呢？为什么读了好几年的书，文笔依旧平平，没有灵气，没有亮点，也没有真情实感呢？很多家长为此焦虑甚至迷茫，明明投入了时间陪伴孩子坚持阅读，却看不到写作上的进步，久而久之甚至还开始怀疑阅读到底有没有用。
1: 那为什么孩子做了刚才说的这些事情，但是确实在写作文上还是会有点费劲呢？
2: 其实道理呢非常简单，朱熹曾经说过，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把孩子的写作能力比作一池清澈灵动的湖水，那么深度高质量用心的阅读就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活水，水不积则池干涸，读不深则文空洞，读不精则文无味。读书是向内汲取养分，丰盈内心，那么写作就是向外倾诉心声，展现素养，输入扎实，输出才能精彩，积累丰厚，落笔方能从容。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阅读如何能高效地转化为写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好，这也是我们家长最想知道的啊，一个提升孩子能力的方式方法，就是我们怎么样能让我们的阅读确实扎扎实实的高效地转化为我们的这个写作能力的提升。其实有很多家长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只要我的孩子爱看书，只要我的孩子还挺喜欢书的，我们的这个写作文的水平就不会差，这其实是家长会走进的一个误区，是吗，刘老师？
2: 是的，这真的是一个语文学习的误区。二十几年的一线课堂观察，无数孩子的真实的案例告诉我，盲目阅读、浅层阅读、功利阅读都属于无效阅读，无效阅读再多也很难滋养写作能力。叶圣陶先生曾经总结到，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想要让阅读真正赋能写作，让读书真正转化为文笔，核心关键只有四个字：有效吸收。当下很多孩子之所以读书很多

0: 作文一般根本原因就是阅读方式存在偏差，大概分为这样几类。好，您先跟我们说说第一类孩子什么样的一个阅读对我们的这个写作其实是没啥帮助，属于无效阅读的。第一类是趣味沉浸式阅读，绝大多数的孩子天生喜欢故事、童话、冒险、 科幻，喜欢这种情节饱满、画面感强的课外读物。其实孩子愿意读书、乐于读书、享受读书，这是非常难得、非常宝贵的好习惯，是语文学习最好的开端，值得所有的家长肯定和保护。很多孩子从小坚持读故事、读绘本，沉浸在精彩的情节当中，专注力强， 阅读状态又投入，读书的兴趣非常浓厚，这是很好的基础。所以咱们在保护孩子阅读兴趣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做一点点正向引导，就是能让孩子的阅读效果翻倍。我们可以怎么样引导孩子呢？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在关注故事情节、关注人物结局的同时，慢慢学会留意文字、品词析句、 观察作者的描写手法，当孩子学会一边读故事一边品读文字，阅读的积累效果就会大幅的提升。我曾经有一个学生，每天都会留出固定的时间来阅读课外书，是班里出了名的小书迷，是个非常好的习惯。对的，最开始他只关注于故事内容， 所以习作的成绩很平庸。后来在我的引导下开始留意文中的精彩语句，在一篇四年级的习作《最美的瞬间》中，他用心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画面，写下了这样一段动人的文字：漫步公园的小径，繁花伴着清风轻轻摇曳，阳光穿过枝叶洒下点点光斑，
1: 一草一木都成了眼底最温柔的风景。能看出随着阅读习惯的优化，他笔下的文字渐渐有了画面和温度。所以这个特别需要我们家长跟孩子一起来进行。比如说在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孩子一起，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也养成了这种品读文字的这个习惯，慢慢的孩子就能够把阅读当中的这些美好的画面用到了我们的写作文当中，是吧，牛老师？
2: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第一个误区，我们也有解决的方法，虽然有些故事非常有趣味， 大家很愿意读，但是呢，我们在品读文字、留意这个作者的描写手法这一块是需要我们爸爸妈妈做一些引导的。那我们再说说第二类大家容易陷入的一个无效阅读的状态。是的，第二类是碎片化的浅阅读。荀子有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阅读本是一场慢修行，需要静下心， 慢慢品读，慢慢沉淀。可是当下这种五花八门的碎片化内容，常常让孩子难以静下心来完整阅读。我们可以用轻松的方式慢慢引导，比如说课堂上组织共读、故事分享会，激发孩子读完整作品的兴趣；家庭中放下电子设备，开展亲子伴读， 和孩子一起走进书中的世界，也可以鼓励孩子为故事续写情节、复述内容，让阅读不再停留在走马观花。沉浸式的深度阅读能更好地锻炼孩子感知文字、构思表达的能力，为写作
0: 筑牢根基。也就是说我们家长其实不一定是说很在乎说我的孩子今天他读了多少多少，是吧，读的很多，那我们可能比如说就一小段，那这个里面有一些这种我们深度的阅读对于孩子的文字感知能力也是一种提升。是的。您继续分享。很多孩子低年级的时候就从接触短篇内容起步，慢慢的过渡到整本的绘本呀、 拼音读物之类的，随着阅读体量和阅读深度的增加，语言表达能力也会稳步增长。升入三年级

0: 开始正式习作之后，这些坚持完整阅读的孩子总能顺畅的串联语句，细致的描绘他的所见所闻，文字表达就会愈发的连贯又自然。嗯，OK，
1: 我们再说说第三类误区，无效阅读的误区。其实第三类啊，正是我们很多家长，
0: 尤其是比较卷的家长最容易踏入的误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自知是吧，觉得说这个好像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啊，但其实是一种无效阅读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任务式的这种功利化的阅读。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就不如乐之者。兴趣是阅读最好的老师。 当孩子发自内心热爱读书，才能主动去理解、去感悟文字的魅力。我们不妨多呵护孩子的阅读兴趣，把读书变成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当孩子享受阅读的过程，自然而然就会主动汲取书中养分，
1: 让积累水到渠成。家长可能就会说了，你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这种享受乐趣的阅读，怎么样才算是这种功利化的阅读，我们可以怎么样调整我们的方式呢？
0: 家长啊，可以试着放下这种硬性的打卡，强制的考核的方式，陪着孩子自由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然后能够亲子共读，分享读书的趣事。 那么在轻松的氛围里，孩子的阅读热情就会浓厚，积累的知识也慢慢转化为写作能力。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达成一个共识，选对阅读的方式才能让书香真正的滋养笔墨。用心阅读，快乐阅读，深度阅读，是提升写作能力的
1: 第一步。好，我们家长如果不小心陷入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误区，没关系啊，大家从现在开始调整方式方法，帮助孩子做到这种有效阅读。不要说孩子很爱看书，然后呢也用了很多的时间在看书，当然这是一个好的习惯，但是可能他转化为我们的写作能力的时候，可能就稍稍的需要提升一些了。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牛老师接着跟大家来分享。
2: 618来了，618来了，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4: ，SK2神仙水只要269，六幺八他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还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00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4: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 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 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 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市级先进德育工作者、石家庄市级优秀教师、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资深语文教师牛湘慧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当中非常核心，同时也对孩子影响非常深远的两件事情，一件呢就是阅读，另外一件呢就是写作。刚才呢牛老师跟大家说了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和孩子陷入到了一种无效的阅读状态，就是看上去我们孩子很爱读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好习惯，但是好像转化为写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难题。那接下来牛老师跟我们大家继续分享分享，我们都说要让孩子多阅读，然后让孩子喜欢上阅读，那么这个阅读究竟可以从哪些方面帮助孩子能写好这个作文呢，能有更好的一个输出呢？
1: 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我总结出了三点。第一点是阅读丰富的词汇，让孩子有话可写。第二点是阅读习得技法，让孩子善描善绘。第三点是阅读涵养语感，让文字灵动又优美。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个孩子的阅读质量决定了他的语文高度。阅读与写作的连结渗透在文字表达的每一个环节里。那么第一点呢，是积累词汇素材，丰富笔下的表达。持续阅读的过程就是不断扩充词汇储备，搭建文字宝库的过程。平日里读到的词语、短句、优美的段落都会慢慢沉淀在脑海中，等到提笔写作的时候便能信手拈来。我班里有许多坚持阅读的孩子们，都能把积累的词句灵活地运用到习作当中。比如说写到描写秋日景致时，有的孩子就这样写：金风送爽，层林尽染，金黄的落叶随风飘舞，像是秋风写给大地的一封封书信。漫步林间，周身都萦绕着秋日独有的清冽与温柔。书写亲情与陪伴时，孩子们也能用细腻的语言传递心意。母亲的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三餐四季里，藏在轻声叮咛中默默的陪伴。从古至今，积字成词，积词成句，积句成文，都是写作的基本规律。长期浸润在书香之中，孩子们的词汇就会不断充盈，提笔之时文思泉涌，笔下的内容也会越发的丰盈多彩。
0: 这个我们很多孩子会有体会，我们家长应该也会有体会。其实无论是孩子在作文当中，就是这种文字的输出也好，还是说孩子在日常的这个口语表达、口头的输出也好，我们会发现爱阅读积累比较多的孩子，他确实是在表达上是占一定优势的哈。
1: 是的。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影响是什么呢？
1: 第二点就是习得写作技法，练就生花妙笔。其实一篇优秀的习作离不开巧妙的布局、生动的描写。操千曲而后小声，观千剑而后识气。广泛阅读优秀的作品，孩子会在潜移默化中领悟写作的章法，学会多角度的刻画人物、描写景物、讲述故事等。长期品读美文的孩子会慢慢懂得写事要梳理清晰脉络，写人要刻画神态、动作与心声，那么写景呢，就要调动多重感官勾勒画面。有个三年级的小女孩一直坚持精读课外读物，用心学习书中的描写手法，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他的作文多次被选为年级范文。 在描写家人的习作中，他就这样写道：妈妈的温柔恰似傍晚徐徐吹来的晚风，不张扬却能抚平我所有的烦躁与不安。厨房里忙碌的身影，灯下耐心讲解的模样，都是我心中最温暖的风景。书本就是最好的写作范本，多读多看多体会，写作的技巧便会慢慢内化，让文字表达更出彩。
2: 嗯，这个积累的过程啊，其实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哈。就孩子们在日常的这个看书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问孩子们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可能说不出来一个所以然，他的感受和他的感觉就是说我就是要这样写，是吧，牛老师？
1: 是的，
2: 这个就是长时间的浸润在这个书当中，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妙笔生花的这种场景哈。
1: 对，它内化成了自己的一个写作阅读的一个习惯。
2: 嗯，好，我们再说说第三点。
1: 第三点是滋养内心感知，让作文饱含真情。清代文人张问陶曾说：“诗者，人之性情也。”文字是内心的映照，一篇打动人心的文章离不开真挚的情感与细腻的感悟，而阅读正是滋养心灵、培养感知力的最佳途径。在书香的浸润下，孩子会在故事里体会百态心境，在散文中感受世间温情，在经典里读懂善良、坚守与热爱，眼界开阔了，内心丰盈了，落笔写下的文字自然会饱含温度与力量。班里有不少热爱阅读的孩子，在以感动为题写作时，都写出了打动人心的文字。有孩子这样记录生活中的温暖：世间最动人的美好，往往藏在平凡的日常里，那些默默的守护，贴心的陪伴，如同点点星光，照亮了童年的每一段时光。文字的厚度源自阅读的深度，文字的温度源自内心的丰盈。阅读铸造的不仅是写作能力，更是孩子温柔向善的内心。
2: 嗯，那我们孩子在小学阶段，我们要经历六个年级啊，要经历六年的一个变化。孩子的认知水平啊，还有他的识字水平啊，还有他的阅读能力啊，以及对于这个写作的要求啊，其实在每一个年级、每一个年龄段都会有不同的地方。那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不同阶段的孩子，我们做哪些方面的侧重？比如说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和中年级的孩子和高年级的孩子，我们的侧重点分别放在哪儿？
1: 那我现在就结合低、中、高三个学段的特点，和大家分享一些分阶段的阅读策略，让每一次的阅读都能为写作助力。低年级的时候是以兴趣为核心，涵养语感。低年级是语文学习的蓄水期，这个阶段不用强求深度赏析，也不用布置繁重的摘抄任务，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培养阅读兴趣，培养良好的语感。一二年级孩子的识字量是非常有限的，理解能力也尚浅，那么绘本、注音故事、简短的童谣都是绝佳的阅读素材。我其实一直在倡导亲子共读，家长陪着孩子一起读书，一起品读短句，在轻松的氛围里让孩子感受文字的美好。我通常都是从一年级带新生，那么带一年级的孩子就要从简单的字词学起，坚持每日阅读、亲子共读，那么半年时间下来，孩子们的语感就有了明显的提升，看图写画也就写得越来越生动。有的孩子描绘空中的小鸟，他会说：活泼的小鸟展开翅膀，在蓝蓝的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还唱着清脆动听的歌谣。日复一日的品读会让优美的句式、生动的表达刻进孩子的脑海里。低年级的阅读就是一场

0: 润物细无声的滋养，语感养成了后续的写作、学习，自然就会事半功倍。
1: 所以我们孩子处在低年级这个阶段的家长，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让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被这种繁重的打卡和摘抄任务破坏了他们的兴趣。你的孩子爱阅读，喜欢阅读，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跟孩子一起，同时我们要保护孩子的这个兴趣。那当然有时间的话，亲子共读，这真的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如果我们爸爸妈妈时间确实比较紧张，那么我们可以不拿出那么多的时间来做亲子共读，我们可以有一部分时间跟孩子一起亲子共读。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远比孩子自己读一本书或者是读一个故事还收到的效果要更好一点，是吧，牛老师？是的，孩子会觉得
0: 哎，我跟爸爸看的是一本书，我看的书爸爸也看。对，
1: 他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再说说中年级的孩子大一点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哪些方面的侧重？我们虽然兴趣有，但是在中年级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加上一些技巧方面的内容了？是的啊，中年级就要以积累为重点，坚持摘抄与仿写了。俗话说，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那么三四年级是小学语文学习的分水岭，也是阅读向写作转化的黄金时期。从看图写画过渡到完整习作，文章要求有细节、有层次、有内容。那么此时就一定要牢记一句话：读书不动笔，就等于白读书。 到了中年级，我就会要求班里的每一位学生都准备专属的摘抄本，并且按照类别分类的积累，大致可以分为写人、写景、写物、描心情、记感物等等。读书时遇到对应的好词、好句、好段落，就分门别类记录下来，打造属于自己的个人的 专属作文素材库。除此之外，仿写是这个阶段提升写作最有效的方法。模仿优秀文章的句式、修辞、结构，循序渐进，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表达风格。我的班上有一位男生，从三年级开始坚持每日积累优美的文字，每周完成一次片段的仿写。 在持续的练习中，他的写作水平稳步提升。描写雨天的场景时，他结合平日的积累，写下了这样的语句：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落下来，雨滴敲打着屋檐，像是一串串叮咚作响的风铃，为夏日增添了几分温柔。模仿是创作的起点， 积累是提升的根基，中年级坚持摘抄和仿写，
0: 能让孩子的写作之路走得更加顺畅。好，这是我们中年级阶段，我们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进行积累和仿写的这种途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哈。到了高年级五六年级的同学，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做哪些方面的侧重呢？高年级以思考为升华，提升立意 与格局。进入五六年级，写作就不再只看重词句优美了，更考验文章的逻辑、思想与格局。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要想写出有深度的文章，就必须开展深度阅读，学会边读边思考。高年级孩子读书 要学会品读文字背后的内涵，体会人物的品格，感悟作者传递的思想，梳理文章的行文脉络。深度思考的过程会不断拓宽孩子的思维边界。我的班上有一位酷爱读经典名著的学生，平日里读书总爱勤于思考、总结感悟。在一次命题作文坚持中， 他结合阅读收获与人生感悟，写下：世间所有光芒万丈的成就，背后都是 日复一日

0: 默默坚守。就像书中那些逐梦之人，不惧风雨，不畏坎坷，以坚持为桨，终能抵达理想的彼岸。我想带着思考去阅读，笔墨之下便不只有文字，更有独属于孩子自己的思想与格局。
1: 所以我们孩子到了高年级的阶段，我们家长在引导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让孩子就书中的内容做一些总结也好，感悟也好，让孩子说一说，或者是说写一写。比如有的孩子觉得写一写，哎呀，会觉得有畏难情绪，那我们可以让孩子来说一说，就是在这个阶段要养成孩子这种有思考的这种状态，是吗，牛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好，所以不同年级的孩子，我们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家长不用着急啊，不用要求一年级、低年级的小朋友啊，就要讲出个一二三，或者说写出个一二三。我们在这个时候，孩子他只要是爱读的，他只要是喜欢的啊，我们就一直可以延续下去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到了中年级的时候呢，帮助孩子做好更多的积累，那为高年级我们更加有深度的写作来打下基础。我们接下来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牛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

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0: 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2: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FM 104.3 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资深语文教师牛肖慧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小学阶段啊，对于孩子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是阅读，一个是写作。刚才说到了不同年级的孩子啊，要有不同的这个阅读的侧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家长来分享分享比较好操作，同时呢，家长在家就可以完成陪同的一些小技巧。刘老师，
4: 好的。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可以开展每日精读10分钟，宁经勿饭。很多家长觉得阅读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然。与其心不在焉的泛读一小时，不如静下心来精读10分钟。引导孩子放慢速度，轻声品读，遇到优美的句子反复体会，遇到陌生的字词主动查阅。短时又高效的精读更利于知识吸收，长期坚持积累的效果会远远超过低效泛读。第二点呢，是读后三问，锻炼逻辑与表达。孩子读完书之后，不用布置复杂的读后感任务，只用简单三问即可。今天读了哪些内容呢？你最喜欢哪个部分？读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让孩子用简短的语言口述作答。这个过程既能锻炼孩子的内容概括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还能帮助孩子梳理阅读的思路，强化理解，为写作的逻辑表达打下基础。当然，不要让孩子有畏难的情绪，可以先从一个问题开始，让孩子轻松愉快地接受提问，而不是让孩子觉得读了书还要回答问题，带着任务去读书，那就太像语文课了。
3: 这样的状态对于孩子来讲，有的时候有些孩子可能会不太配合，是吧？
4: 是的。
3: 好，你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4: 啊。第三点，每周小练笔，学以致用。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说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字能力是练出来的，只阅读不书写，积累的素材终究会慢慢遗忘。建议孩子们每周最少要完成一次小练笔，篇幅不用过长，100-200字即可。可以仿写读过的段落，可以记录读书的感悟，也可以描写生活里的小事，把阅读学到的知识技巧立刻运用起来，做到学用结合，读写共生。第四点，积累经典名句，点缀文章的文采。诗词、名言、经典金句都是作文开头的点睛之笔，引导孩子在阅读时随手摘抄喜欢的名句，理解含义之后灵活

0: 的运用在作文的开头、结尾或者就是过渡的段落中。一句恰到好处的经典语句，能瞬间提升文章的文采与格调，也是习作出彩的小技巧。各位朋友们，阅读筑梦，笔墨生香，语文学习本就是一场漫长的修行。阅读是播撒种子，写作是静待花开。没有一蹴而就的提升，只有日积月累的沉淀。小学阶段是培养阅读习惯、夯实写作基础的黄金时期，我们不必急于求成，陪着孩子慢慢读书、慢慢积累、慢慢书写。那些读过的书、记下的句、感悟的道理，终会化作笔下灵动的文字，化作孩子一生受用的思想。愿每一个孩子都能以书香为艺，在文学世界里追逐梦想，以笔墨为帆，在成长路上书写芳华。
1: 好的，谢谢牛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小学阶段阅读和写作的干货。大家如果想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牛老师的分享，再见牛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哎！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

0: 良好的睡眠对于儿童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他们的生长发育具有深远的一个影响哈呢。那不过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家长也都会遇到孩子睡眠不好的问题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入睡比较困难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晚上总是做噩梦啊，还有一些睡眠呼吸障碍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儿童的睡眠质量？如何改善孩子的睡眠问题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大医生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副主任医师吴小杰吴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们都知道呢，儿童的睡眠问题呢，不仅关乎我们孩子当下的一个成长，更有可能埋下一些长期的健康的一些隐患。因此呢，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儿童睡眠的一些问题。
0: 各位如果有孩子这个睡眠不好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就是今天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啊。说到这个睡眠的时长，实际上很多成年人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可能觉得我们成年人能睡到6-7个小时啊，可能就差不多了。但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因为有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哈，有婴幼儿啊，有这个青少年啊哈，那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那我们比较科学的或者推荐的最佳的睡眠时长是多少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咱们国内外的一些指南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推荐的时长呢也是不尽相同的。我如果是个0到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小宝宝的话呢，我们一般推荐的时长呢是24小时之内的总的睡觉的时长呢是13到18个小时。如果这个孩子呢是4到11个月了，这种小婴儿了呢，他们的时间呢就是12到16个小时，要稍微的少那么一点点。在1到2岁的这种小幼儿呢，就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也会相应的会少一点，就是10到13个小时，全天总的睡眠时间。在6到13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就是9到11个小时。14岁到17岁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青春期的这种孩子的话呢，就基本上接近于咱们成人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了，8到10个小时。但是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还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个时间呢，只是每一个年龄段的这种孩子睡眠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近似估计。我们不应该拿这个数来往这个孩子身上套。
0: 很多家长就是特别纠结于这个数字，可能少一点他就很焦虑啊。
2: 对，所以呢，我们呢对于这个孩子呢有没有睡好呢，还需要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参数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比方说呢，这个孩子通常呢你要问一问自己家长，你要去观察这个孩子通常睡多久才感觉休息好了。就是说比方说我允许这个孩子随意自由的来睡眠，那他通常会睡多久？如果一个小朋友的话呢，他在周末的时候，你让他睡，他睡的时间呢比平时要长很多，那说明这个孩子他在平时的正常的这种、你认为正常的这个睡眠时间里面
0: 是不
2: 太
0: 够
2: 的，
0: 对，
2: 并且呢，我们还可以这样评估，我们在早上有一个预期的这样的一个醒的这种时间吧，这个孩子没有闹钟叫。没有爸爸妈妈反复的来叫他起床，他就自然醒来了，这也是睡眠充足的一个指标。因此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说连续的3天，比如说假期的时候，让这个孩子早上睡到自然醒，我们监测一下这个孩子的睡眠的时间和这孩子睡醒以后的一个情绪，然后记录下来，这样呢，我们就大概就能知道这个孩子自身的这种睡眠的需求量是不是够的。然后呢，有一些小婴儿的话呢，我们其实家长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个孩子傍晚，或者是晚上，就是9-10点这种行为来判断他是否存在一个过度疲劳。比方说这个孩子一到傍晚的时候，他就开始烦躁，情绪不好，脾气暴躁，多动，这个可能就是睡眠不足的一些证据。
0: 婴幼儿的这种表现可能更需要家长去仔细的甄别哈，因为他毕竟是无法来表达自己这样到底能不能睡好哈。
2: 对
0: 啊，那所以说到这个孩子的睡眠，

0: 其实不光是一个时长的问题，综合来看，这个睡眠质量到底好不好，有很多的这种评判的标准。刚才那吴主任也介绍了哈，大家也可以，结合着自己家孩子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一下，您家孩子大概这个每天的觉到底够不够哈？我觉得可能很多青少年上初中、上高中恐怕都是不够的，这也没有办法哈。但是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哈，这个有些问题实际上是需要我们来重视，也是有解决办法的哈。那一方面是时长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些家长也会关注说这孩子这个入睡时间，我们说多久入睡算是正常？
1: 哦，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是有一些科学的这个数据在这里面的。咱们国内外的指南里面呢，就是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孩子从上床准备睡觉到入睡所需要的时间呢是20分钟，小于20分钟是正常的。但是这个里面他就提到了，就是说上床准备睡觉和咱们有时候咱们理解的这个孩子。

0: 你的讲故事的时间都要放到前面，都要放在前面，就是这个孩子就是情况，一般的就是在20分钟之内吧，如果时间特别长，这个孩子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大家一定要去找一找原因。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问题往往是从小时候的这种家庭照护的这种方式开始的。
1: 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晚上12点睡觉，他绝对不是从3岁开始的，他大概率可能从2个月、3个月，家长就没有给他培养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就是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的话呢，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从2、3个月的时候，家长就要有意识的来培养这个孩子自主入睡的这样的一些习惯，并且呢，我们可以安排一些睡前的一些程序。 比如说每天的一个固定的程序，你先洗漱，你先上厕所，然后呢，我们的讲故事，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程序，并且呢，我们要注意避免呢睡前吃很多的这种东西，巧克力这些刺激性的东西，还有呢，就是八点多了都快要睡觉了，这孩子开始剧烈的床上蹦着玩，
0: 对，
1: 特别兴奋的这种状态，还有呢，就是看一些咱们的平板呀、手机呀这种刺激性的东西，所以就是说我们睡前活动的时长呢给它控制一下，就控制在30分钟之内，你的内容啊、顺序啊，每天尽量的保持一致，这个孩子呢不要睡前不要特别的兴奋，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咱们上学以后的孩子的话，一定要就是保持上学和工作日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一致。
0: 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这个孩子在周末睡得特别晚，周一早晨起来起不来，就存在一个这种人为的这种睡眠时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是，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这个平时可能家长到了周末或者说这个假期的时候也比较心疼孩子，想让他多睡会儿，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节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哈。
1: 是的，是的，就会造成一个我们把它叫做生物社会性时差。
0: 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 到了这种假期或者周末，这孩子会报复性的去刷一些手机啊，或者说不睡觉啊，然后到第二天早晨可能一下子就睡到第二天中午哈，这样的孩子其实不在少数，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哈。所以刚才吴主任说的那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很多良好的习惯是需要从小再来培养的，而且对于入睡时间或者入睡前的这个习惯需要更早。
1: 啊，像您说的2个月左右是吧？对，就应该来培养孩子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睡眠的习惯。入睡前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心里边都应该有数哈。是的，就是这个习惯的培养也非常重要。就像有些小朋友，就要家长一直搂着、走着、拍着才能睡，这种习惯其实不是特别的好。你在他2个月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3个月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但是等他1岁左右的时候，他长到了 体重比较大的时候，你再抱着，家长也会很累的。
0: 是，对，所以这个适当的时候就有一些东西就得戒断了。
1: 是的，是的，
0: 该让孩子学会自己来入睡，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0: 量不高呢，
1: 哎，
0: 就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是每一个睡眠这个睡渣
1: 嗯，
0: 一些问题。
1: 对，
0: 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国内外的研究呢，就发现，它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睡眠的时间，好的一个睡眠的质量，我们可以促进这个孩子的一个身体和心灵的这种健康。睡眠不足呢，会影响他的这种注意力，会影响我们的认知、情绪、学习和记忆力。大家都知道，在睡眠状态下的话呢，孩子的这个大脑的这种耗氧量呢是大大的减少的，他的脑细胞呢就会进行一些新陈的代谢。所以呢，我们充足的睡眠呢是脑细胞的这样一个能量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它在有助于消除疲劳啊，保护大脑，并且在这会儿大脑还是在工作的，它在记忆，储存记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白天接受到的不同的这种感知器官的这些信息，在夜晚入睡以后的话呢，大脑呢就要处理这些信息，并且产生记忆。你睡眠不足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这种结构和功能，就是我们损坏了这个大脑的这个硬件了。同时呢，就会造成它的这种学习能力的这种下降，就是我们把它就比喻成软件的这种系统的落后。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些临床研究呢，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这种儿童，他的这个学习的这种成绩呢，还是较睡眠时间充足的这种孩子要差一些。他的语言呀、创造力呀、抽象思维能力呢，这方面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并且他上课的这种注意力、学习的自觉性也是下降的。并且呢，我们睡眠的话呢，它有调节我们免疫的这种作用。充足的睡眠呢，就是我们人体的这种炎症因子呢，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睡眠不足，其实第二天以后，你体内的这种细胞因子呢，它的炎症指标就会比较高。然后呢，就身体就出现了疲乏呀、困倦呀、打哈欠呀这些问题。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啊，我们的睡眠呀，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它们其实是互相的关联的。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它这种睡眠调节免疫系统的这种能力呢，也是下降的。这个小朋友呢，就更容易生病，并且呢，睡眠的问题呢，还会有成人心血管疾病，就是给成人的心血管疾病呢，埋下一些隐患。
1: 所以你看，这个睡眠不好。这个身体可能就不好，免疫就不好，学习可能也不好，
0: 是的，是
1: 是
0: 的，
1: 吧？是。那么很多家长关心的就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呢？包括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睡觉可能打鼾呀，可能有些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来请教吴主任。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

0: 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一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的睡眠问题哈。您家的孩子睡觉好吗？入睡困难吗？有没有这个经常做梦啊，或者说睡眠时间不够，或者睡眠时间太长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吴晓杰主任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其实刚才我们抛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很多家人很关心，就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吧，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啊？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吴主任。
1: 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的作息呢，一定是从小培养的，一定是家长给予这个孩子一个合理和规律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呢肯定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这个孩子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就寝的时间和起床的一个时间，才能保证这个孩子他有足够的睡眠。大孩子的话呢，父母可以与儿童一起制定。但是小婴儿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是家长的这种习惯的培养。咱们刚才提到的固定的一个�睡前程序，每天睡前呢3到4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避免睡前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啊、运动啊，还有就是屏幕暴露。屏幕暴露的话，因为它这个蓝光会对影响我们褪黑素的一些产生，就间接影响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睡觉。
0: 睡前不要刷手机，是吧？
1: 对对对，对于学龄期的儿童和青少年的话呢，就是说他的睡眠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他们上学日的这种因为早晨起来起床的时间是固定的，一般晚上的话呢，就是说作息的时间呢也是相对来说固定的。但是周末的时候，这孩子就容易出现一个这种晚睡晚起的这种情况，造成一个社会时差。对于这种孩子的话呢，就是家长呢尽可能的要让孩子保持一个睡眠的这种规律性。我每天几点睡几点起，无论你是周一还是周日，我都是这样的维持。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一定要避免电子产品。这种一个是这种声光的刺激，还有呢就是蓝光对于这种褪黑素的产生，也是蓝光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产生嘛。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你看他关灯了睡觉了，但是他那个手机提示音一直在响，或者是说和父母一块儿睡的这种小朋友们的话，这个父母的手机一直还想再看一会儿，他其实这个手机对于这个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创造一个适宜的一个睡眠的环境。就是说我要在黑暗的一个环境，我要拉上窗帘，对吧？黑暗的环境才有利于我褪黑素的分泌。
0: 就最好别留那个什么夜灯啥，是吧？
1: 对，就这里边其实就提到了一个问题，我的小夜灯要不要用的问题。一般呢我们是不提倡用的。只要有光在，它就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床软硬度的问题，以及这个室内的这种温度不要太高，太热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太容易睡着。就是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宜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孩子实在是起不来，那你就拉开窗帘，这个光会自然而然让他醒来。
0: 就不太容易叫孩子起床这件事挺难的，是吧？
1: 是。
0: 这是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的习惯，营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的环境。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帮助这个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哈。这个其实这个是终身受益的，这一定
1: 是
0: 这样
1: 的。
0: 一直到他长大成人的这个，对他来说这种睡眠，有一个好的睡眠，能有个好的身体，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来具体聊一聊对于儿童睡眠面临的问题哈。实际上很多朋友都会问到一种疾病，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这个实际上

0: 不光是儿童有，成人也有，
1: 成人也有
0: 啊。您给大家先来解释解释这个病。
1: 就是说咱们什么是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它就是这个孩子在睡眠的过程中呢，频繁的发生了部分或完全的一个上呼吸道、上气道的这样的一个阻塞。从而呢干扰了这个孩子的正常的通气，就是咱们说的呼吸，并且还会干扰他的睡眠结构，而引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生理的这种变化。通气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大汗、呼吸暂停，这种成年的男性，有时候肥胖的男性比较多见。
0: 这个能完全划等号吗？就是说您说的我们是这个病和儿童睡觉打鼾这个事儿
1: 不能完全划等号，
0: 不
1: 能完全打等号。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会影响这个孩子的睡眠的一个结构。家长会说啊，他是在这儿睡觉呢。其实我们如果精细的作为我们的脑电图的话，有一些就是说你的阻塞，你的气道的阻塞，看着这个孩子是在睡觉，但是他大脑是在频繁的去醒。所以这就是说阻塞呢，就是说阻塞上气道的阻塞，干扰了这个孩子的一个通气和一个睡眠结构，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生理的一些变化。这个呢任何年龄都可以的。儿童的话呢，就是2到8岁呢，它就是一个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是儿童的这个睡眠呼吸障碍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它的危害呢也是比较大的。有时候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
0: 比如说有哪些具体的危害？
1: 危害啊，就是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一个颌面的一个发育。这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腺样体的面容。
0: 对，是。
1: 还有一些孩子会有行为的异常。
0: 行为的异常。
1: 多动。
0: 就是精神心理层面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是吧？
1: 多动。
0: 多动。
1: 注意力缺陷。会有一些学习的一些障碍。这个孩子学习老是不能注意力，老是不能注意力的这种集中的完成这件事儿。
0: 注意
1: 力
0: 缺
1: 陷，
0: 不集中，
1: 神经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这种落后。还有一些呢，会有一些神经呀、认知的这种损害。有些孩子会有一些内分泌的失调。对吧？咱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其实成人有时候会很直观的，就是我没睡好，我脸上长痘了。甚至有一些严重，
0: 儿童也会有这种情况哈。
1: 会的。有一些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高血压和肺动脉高压，就是会引起我们心血管的这些问题。并且呢，这就是增加我们成年期心血管事件的这种风险嘛。
0: 对你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是吧，这种相关的这种疾病实际上都有风险。
1: 对，因为他如果一直处于一个阻塞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血压会升高，然后我们的肺动脉高压也会升高，会影响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就是说现在研究就证实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是高血压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之一。并且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孩子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脏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

0: 症状。
1: 嗯啊，好，
0: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呢一定要去尽早的发现这些问题。两天之后的话呢，他的体格的发育也好，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也好，有一些是可以缓解的。
1: 哦，所以说你看，早点发现，我们这个正规的治疗，它是可以缓解啊，而且呢，能够避免在长大之后相应的症状、相应的危害再继续发展。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0: 是的
1: 啊，那刚才其实我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也回复了，就是说实际上儿童睡觉打鼾和我们说的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哈。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表现好像非常明显，其中之一就是打鼾哈。
0: 是的，是的，就是打鼾呢是咱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但不是所有的打鼾都是这个病。我们的打鼾呢，就是因为我们上呼吸道狭窄嘛，对吧？上呼吸道狭窄塌陷，然后会造成我们吸到鼻子的气流呢就会有一些气流的加速呀，或者形成一些涡流，它就会引发我们上呼吸道周围的这种软组织的震动。所以我们听到的鼾声呢就是软组织震动产生的。比如说来自我们的血红唇呀、软腭呀、舌头啊，这些组织的这些震动。我们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的话呢，他除打鼾之外呢，他会有其他的表现。比方说我会有呼吸的暂停。然后夜间呢会有，你去观察这种孩子，他呼吸是费力的。睡眠不安。有口呼吸，就是咱说的张口呼吸。有些孩子真的是会有遗尿的这种问题。这个孩子并且他出汗还会比较多。对于一个小朋友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我们相对成人的，因为他刚才咱们讲到的睡觉需要氧气嘛，对吧？我们的大脑修复呀、记忆呀、学习呀都需要氧气，他氧供氧是不足的。所以他就会白天的这种嗜睡呀、憋气呀、注意力缺陷的这些问题更明显，学习成绩的这种下降。有些小婴儿会有一些张口呼吸、反复觉醒、情绪行为的这种异常。如果有这种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这个孩子他可能潜在的病因是什么。打鼾呢有时候他就是一个，如果他不是一个阻塞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鼾症。
1: 对，我刚才想问，如果不是这个病的话，是别的什么问题呢？
0: 对，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鼾症。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他打鼾，我们是有一个时间来界定的，就是他每周超过三晚的这样一个打鼾。他偶尔就那么一次打鼾，
1: 那个
0: 大家不用过度紧张。对，
1: 好，这大家这个要科学理性的认识这个儿童打鼾这件事儿啊。所以说如果你自己分辨不出来，因为刚才说除了打鼾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啊，如果说自己分辨不出来到底是不是这种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话，我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这个实际上应该是到呼吸科是吧？
0: 对，
1: 到呼吸科啊，尤其是这个儿童医院呼吸科，我们去具体来看一看，问一问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病它这种我们叫做发病原因，或者就常见的一些影响它的一些因素，主要是哪些呢？
0: 这个小朋友打鼾，家长都看到了，家长会说：“哎，我这孩子是不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那医生呢，其实会通过详细的这样的一个病史啊，来初步的一个判定。比方说，我们首先要问一问这个孩子有没有鼻子或者是鼻咽部的这种问题。那这个小朋友既往有没有一个慢性的鼻炎呀、鼻窦炎呀？腺样体的肥大。然后鼻道的狭窄，看过耳鼻喉，发现这孩子有一个鼻中隔的这种偏曲。那我大概知道他是鼻部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这个孩子的一个大鼾。还有一些孩子的话呢，会有一些口咽部的一些疾病。比方说我是一个慢性的扁桃体肥大。有些孩子他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病，他有巨舌、小下颌。小下颌这件事儿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上下颌他不能精准的对位。这种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些喉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他是一个喉软化的一些问题，声带的麻痹，声门下的一些狭窄，颈椎病，颈椎的这种问题，这种成人比较多，小孩颈椎病其实不是特别的多。这是咽喉的问题可以引起这个孩子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这种小朋友用的比较少，比方说我们的麻醉剂呀、镇静剂呀、酒精啊，小朋友基本上不太会接触到这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呢还是要引起注意的，肥胖。
1: 肥胖。
0: 对。还有呢就是家族遗传。有些人呢确

0: 就是有家族的这种问题，还有呢，还有就是全身性的一个神经肌肉障碍，啊，这是可以引起这个小朋友的这种打鼾的。
1: 嗯嗯，
0: 所有的这些病因里面呢，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腺样体和扁桃体的一些肥大。
1: 嗯，是。您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让您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是有的，有的。
1: 嗯，我们来分享分享。
0: 这个大概是2年之前，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是他爸爸妈妈带他来看病，他找我看病呢，原因呢是这个孩子在睡眠过程中，有呼吸暂停，他妈妈就发现这个孩子有呼吸暂停，并且呢还会有一个遗尿的问题，因为那个孩子已经10多岁了，就是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困扰，影响这个家庭的一个生活质量的一件事儿了。
1: 是
0: 啊，然后呢，等这个孩子过来之后呢，你看这个孩子，他就存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容貌。这个孩子呢，就是长得比较胖。
1: 嗯，
0: 他是个肥胖的小朋友。
1: 嗯，
0: 然后呢，他还是脖子很短，短颈。
1: 嗯，
0: 然后呢，你看他的面部的表情的话呢，他会有一个落日睁，就是这个脑积水的一个表现。
1: 哦，
0: 这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这个牙齿呢也有问题，他就长得这个牙颚弓比较高，他长得颚弓比较高，嘴唇呢比较厚，说话呢这个孩子就说不清楚，就是吐字就不太清晰，但是你这和这个孩子交流，包括和他家长交流，说这个孩子学习很好，然后呢就考虑这个孩子的话呢，他虽然是他妈妈来领他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他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这个孩子他还有潜在的原因引起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综合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就因为确实是之前没有遇见过这种孩子，就根据这个孩子的这些临床的表现呀，根据他的容貌呀，我们就去查去，发现这个孩子他其实是一个我们还叫做克鲁顿综合症，他就是因为颅面颅骨的这种发育畸形引起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就引起他打鼾呀，他的这些睡眠暂停的问题，包括他遗尿的问题。这个孩子呢，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心血管方面的检查，这个孩子已经存在了一个血压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肺动脉高压。那这个孩子其实治疗起来还是很麻烦的这样一件事，因为他本身他的这种基因的问题引起了他颅面结构的这种问题。对于一个打鼾的小朋友的话，还是一定要去找一找原因的。
1: 对，这是一个其实挺典型，而且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一个病例。
0: 对
1: 哈，所以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吧，尤其是广大的家长哈，如果孩子有这种打鼾的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到医院来正规的看一看哈。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继续邀请吴主任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儿童睡眠问题相关的一些知识。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 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3: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睡眠的问题哈。我们也继续来欢迎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吴小杰主任啊，吴主任你好。
1: 主任你好。
0: 这个刚才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再说哈，就是如果家里的孩子有这种睡眠打鼾呀，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这种不太正常的一些表现的话，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哈。其实到了医院，可能大家关心的一些就是检查啊，比如说存在一些睡眠障碍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做一些检查。我们做什么检查呢？比如说有人听过叫睡眠呼吸监测，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监测呢？我们请教一下吴主任。
1: 睡眠呼吸监测呢，就是我们评估这个孩子的睡眠呼吸障碍疾病的这种类型呀。你是哪一类型？你是阻塞的？你是中枢的？它的严重的程度，它的睡眠的结构有没有受影响的这样的一种检测的方法。其中呢，我们有一种有多导的睡眠监测，我们也有便携的这种睡眠监测。我们的多导的睡眠监测呢，是诊断我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金标准。它呢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检查，非常简单。就没有什么痛苦。但是呢，需要就是说在咱们孩子的头部呀、面部呀、我的身体上呢贴上一些传感器，就跟咱们做心电图似的。贴上一些传感器呢，就采集这个孩子身体的各种睡眠的信号。比方说我的脑电图、我的心电图、我的肌肉的一些活动、我的眼睛的这个活动、我的呼吸的运动以及我血氧的水平。我们呢通过专业的分析呢，就会获得一组数据。那我呢就会告诉这个家长，那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阻塞性的暂停，还是有一些孩子是一个中枢性的暂停。他对于他病情的这种诊断和评估呢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其实这个就是诊断我们说的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标准，是吧？
1: 对，他还有一个他会帮助我们来分度。因为你涉及后面就涉及到我是轻度的大夫，我是重度的吗？我是中度的吗？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呀？你但凡涉及到怎么办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会需要我有一个分度的。就需要我们的睡眠呼吸监测呢来给拿出我们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数据。比方说我们的阻塞性的呼吸暂停的低通气的这种指数，如果它大于一啊，那我就可以诊断了。他在一到五之间的话呢，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轻度的，在五到十呢就是一个中度的，如果大于十的话他就是一个重度的。根据你的分度来决定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这个下一步怎么办就是家长很关心的哈。诊断了之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我们把它分成了轻中重之后，那么这个病现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有哪些？
1: 就是还是提到咱们刚才讲的早诊断、早治疗。早期的我们解除上气道梗堵的这种因素，预防和治疗它的一些并发症。刚才咱们也讲到了我的颌面发育畸形呀，我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在每天的这种临床工作中呢，也会遇见家长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呢会说，你看大夫，我的腺样体肥大，我这个小朋友他十岁之后他不就自然萎缩，我从手机上查到的，十岁之后他就自然萎缩了，不需要管他了。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要给我开药啊？你还要建议我手术呀？你还要建议我这些治疗呢？他萎缩了他不就好了吗？这就是家长的疑问。但是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孩子他处于哪一个阶段。如果他是一个11岁的孩子了，他阻塞的程度又不是特别重，那我们完全不需要手术呀。对不对？如果是一个5岁的小朋友，他阻塞的非常厉害，都已经影响到他的一些这个生活的质量了。
0: 对，刚才说的危害我们说了一堆呢，是吧？
1: 对，那我们呢就可能要治疗的要更积极一些。并且呢，这个小朋友的话，他是一个3到5岁的小朋友，或者是个5、6岁的小朋友，在他的腺样体萎缩呢，他还要需要经历这样5、6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一直有口呼吸的这种情况呢，那他的颅面的这种颌面的这种畸形的问题呢，可能慢慢就会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比方说他会有一些颚弓的增高呀，对吧？我们的这种牙裂不齐呀。

0: 次呢，我们在评估它的表体和腺样体之后呢，我们可以给它一些鼻用的激素呀，或者一些口服的药物治疗。有些孩子经过治疗之后恢复得很好。对于有一些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呢，他也没有手术的禁忌症，并且呢，就是说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药物的治疗，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缓解。那我们呢，就给他把手术，把腺样体呢做一个手术的一些切除。但是呢，就在这里面呢，就会存在一部分孩子，他有手术的禁忌症呀，他没有明显的腺样体肥大，但是他打鼾也是很厉害的。后面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呀，甚至有一些孩子腺样体切除之后，他的阻塞性的问题持续存在。或者有一些家长就说：“大夫，你要给我想法，我现在就是不想做手术。”
1: 有这种主观的意愿，我就不愿意做。
0: 那这种他又是个重度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无创通气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无创通气。
0: 对，就给他戴上一个无创的呼吸机。来帮助他这样的一个解决他的问题。
1: 这个要一直戴吗？还是说阶段性的？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戴。
1: 晚上睡觉的时候戴。
0: 对。
1: 那纠正回来就可以不戴了吗？还是说要一直？
0: 你还是要去治你的原发病。就帮助他缓解他的一些生活影响生活质量的。
1: 戴这个只是说缓解他晚上打鼾的这个症状是吧？
0: 对，可以供氧嘛，对不对？
1: 好。
0: 但是如果你的原发病存在，比方说你的肥胖、你的腺样体肥大一直存在的话，可能也不好，或者有一些他就有手术禁忌症，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戴着。然后呢，就是说，接下来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到那个孩子，他的颌面部发育的异常，或者他是一些口腔的一些问题，他有一些小下颌，或者说他的这个牙的这种牙裂不齐的这些
1: 问题啊，排布的问题。
0: 有些孩子呢不能耐受手术，我也戴不了呼吸机，因为他那个空气比较干燥嘛。那孩子就小朋友嘛，他不是说你想让他怎么办他就怎么办呢？说我戴不了这个，那怎么办啊？可以，咱们口腔科呢也可以进行一些干预，比方说他的咬合，我们可以诱导他回到一个正常的咬合位，然后口腔肌肉的这种训练。有一些孩子的话可能需要戴一些口腔的矫治器。甚至有些孩子可能需要颌骨的这种手术。那你这个小朋友到底需要口腔科几岁的时候来干预，我到什么程度来干预，一定是经过口腔科的专业的医生专业的评估之后咱们再决定的。因为你一旦戴上这个口腔矫治器，大家也都知道很难受的。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颜面的这种严重的这种颅面发育畸形的这种孩子啊，颈下颌关节甚至有些人是强直的，可能都需要颅骨的这种手术的这种治疗了。对于一些超重的孩子呀，肥胖的这种孩子，你的行为和饮食的干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先去减重吧。
0: 对，
1: 先科学的管理一下体重。
0: 对。
1: 所以这个治疗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分着不同的这个孩子的年龄不一样，他这个轻中重啊程度不一样啊，还有一些具体的
0: 病因不一样，
1: 所以呢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会说那如果说孩子有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因为刚才您其实也介绍到了，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外科，有一些口腔科，有些耳鼻喉不同的科，
0: 对，
1: 可能会有针对性的一些方法。那对于家长来说，那我首选我应该到哪个科去看呢？到呼吸吗？还是到哪儿？
0: 可以的，可以先到呼吸科。因为那个儿童睡眠门诊嘛，是在我们呼吸科。
1: 对，现在所以叫儿童睡眠门诊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在我们呼吸科，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孩子是哪一个方面的问题，先有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比方说医生呢很快就发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鼻子的问题，那我们呢就进一步的治疗我们的鼻科就可以了。医生呢一看呢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口腔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打鼾，并且他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呢就建议进一步的口腔科就诊。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颅面的问题的话，那需要我们外科来综合的评估这个孩子的情况了。
1: 这个有针对性的，实际上现在我们就是不同的科，这个也会有一些合作啊，也会这个帮助共同帮助这个家长来给孩子制定一个适合他的治疗方案。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好，这个看看时间，我们最后啊有一个问题也特别很多家长很关心的，就关于哮喘哈。这个哮喘实际上现在发病越来越多了，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啊，对于大家的这种生活质量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儿童睡眠来说，哮喘又有哪些这种 不良的一些影响。

0: 哮喘对儿童睡眠呢还是有影响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国内外的研究目前都发现了儿童哮喘的这种孩子呢普遍存在一个睡眠的障碍、
1: 嗯、
0: 比方说我的入睡困难、
1: 嗯、
0: 我的睡眠的中断、
1: 嗯、
0: 睡眠时间的减少、
1: 嗯、
0: 还有就是睡眠周期和他的睡眠结构是紊乱的、
1: 嗯、
0: 尤其是对于这些重症和没有得到这种良好控制的这种哮喘儿童中呢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啊，因为就是说哮喘的孩子的话呢他的这个睡眠障碍起到的这种炎症啊昼夜节律变化呀是非常有关系的，越到晚上的时候呢，
1: 嗯、
0: 可能越重。这里面就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的，就是说、
1: 嗯、
0: 一个妈妈，因为她已经被这个孩子晚上睡不好，这个妈妈也睡不好，
1: 嗯、
0: 她就身心疲惫。然后呢，这个家长就找我来看她的睡眠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她就是来看睡眠门诊，就来看睡眠的问题，仔细询问她的病史呢，这个孩子已经把腺样体、表样体都已经切除了。但是术后他的睡眠的问题、
1: 哦、
0: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依然存在、
1: 嗯、
0: 那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引起的吗、
1: 嗯、
0: 就是鼻炎引起的他的睡眠的问题吗、
1: 嗯、
0: 就是这是当时我们的心里的疑问，但是呢、
1: 嗯、
0: 我们经过这个孩子的一些把他翻看他之前的病历本、
1: 嗯、
0: 发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哮喘的问题，当时第一直觉就是这个孩子他的睡眠问题应该是还是他睡眠问题还应该是他的哮喘引起的。
1: 哦，
0: 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这个妈妈就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我的睡眠问题是小，因为她已经看了很多医院了，把石家庄基本上看遍了、
1: 嗯、
0: 北京也看过，她就会觉得说哎，从来没有一个医生告诉我我的睡眠的问题是哮喘引起的、
1: 嗯、
0: 然后呢本来睡眠没有看好，然后接下来又有哮喘，妈妈心里的负担更重。但是我们告诉她你一定要去治疗你的原发病去，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孩子呢很曲折，经过了大概半年到一年控制哮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孩子睡眠的问题慢慢就好了，这个家长他也能睡觉了。所以就
1: 是
0: 通过这个病人的话，就是我们很深的一个体会呢，就是在治疗哮喘的同时、
1: 嗯、
0: 一定要不能忽视这个哮喘儿童的这种睡眠的健康、
1: 嗯、
0: 这对于改哮喘控制水平的这种提高呀、还有就是患儿的这种生活质量的改善呢，还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1: 嗯嗯，这一方面是提醒这个有这种儿童睡眠不好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去考虑的时候要考虑有没有哮喘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对于哮喘的患儿啊，也要更加关注他睡眠有没有问题，
0: 是
1: 吧？因为毕竟对整个孩子的这种成长发育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哈。啊，所以这个借着这个机会也再次跟大家呼吁吧，因为确实对于儿童睡眠问题来说，应该是全社会来共同关注哈。因为你看，从医院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很多科一起来。使劲儿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从社会的角度呢，我们现在相信这个从家庭是吧？这个很像您说的，一孩子要睡不好，这一家人谁也睡不好，
0: 是的，
1: 对吧？说共同的来重视这件事儿，还是刚才您说的，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治疗的效果和结果哈。另外呢，大家其实也给大家宽宽心，也家长们也别太焦虑哈，我们毕竟。还是有一些方法的，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有可能这个时间上，可能是吧，一时半会儿可能效果不是那么好。但是你只要坚持长期的规范治疗，总是好，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只要家长发现他的问题，那我们呢一起呢来给他找他的原因，
1: 哎、
0: 找到原因给他对症的这样一个治疗。大多数孩子、
1: 嗯、
0: 因为小朋友嘛、
1: 嗯，
0: 愈后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1: 对，我们得为了他这个孩子将来的这个是吧，身体状况各方面去考虑哈，而不是说有一些实际上就耽误在很多的这种小的或者不正规的一些医疗机构，我们去家长反复去看，最后没了信心了，也不愿意来了，实际上对孩子是不负责任的哈。
0: 对，
1: 嗯，好，我们看看时间的原因哈，我们最后也想请吴主任跟我们再来说两句，做个小小的总结哈。另外把您的出诊时间也说一下
0: 啊。如果发现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个持续的睡眠问题，比如说长期的入睡困难呀，频繁的夜醒呀，打鼾这种情况呢，家长一定不要忽视，及时的到孩子带孩子到医院就诊。我们通过专业的评估检查，大多数的孩子是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且进行干预的。希望呢通过今天的分享呢，能让大家重视儿童睡眠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呢来守护孩子睡眠健康，助力他们茁壮成长。我们呢就是提到了关注睡眠的小问题，筑牢健康的这样大根基。如果有睡眠的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就是挂我们呼吸三科，因为在我们医院的挂号系统里面就是呼吸三科的医生，我们是一个团队，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儿童睡眠的这些问题。
1: 您是哪天出诊？
0: 我们
1: 时间吗？
0: 不是固定的。
1: 那大家就
0: 挂呼吸三科就可以了。
1: 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呼吸三科，你可以去找。如果有吴小杰主任，您可以挂他的号，好吧？
0: 好的。
1: 好，这个非常感谢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关于这个儿童睡眠问题的科普的讲座。再次谢谢您，谢谢。
0: 啊，谢谢。
1: 好，各位，今天的夜照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618来了，
5: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6: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7: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6: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我们都很喜欢刷视频啊，刷视频你得有手。如果说我们要干一些家务活，比如说正在做饭，我得看着视频，我还希望它能够自动去刷下一条，怎么办呢？有一些朋友说手站着你就没法刷，除非你有隔空操作这样的一些功能，但大多数手机是没有的。所以今天会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来介绍一下我们所常用的抖音、快手，包括视频号，他们如何可以不用我们手去滑动就能自动播放下一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

0: 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今天我们先来关注微信啊，因为微信最近有很多很多的新功能的更新。首先呢，就是微信的个人朋友圈，可能有些朋友发现了，你的朋友圈的右上角出现了一个放大镜的图标。那这个图标可以干什么呢？如果点了之后，你可以搜索自己的曾经发过的朋友圈的内容，可以匹配文字内容。包括图片类的朋友圈也是可以被检索到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输入一些关键词，然后你输入关键词之后呢，还可以进一步勾选，比如说选择朋友，或者说选择发布时间，这样的话就可以缩小搜索的范围。但如果说你所检索的这个关键词在朋友圈当中没有被提到，或者说相关内容可能涉及到一些敏感信息，那么是没有办法正常搜索相应的一些朋友圈的这个内容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的朋友圈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另外有一个功能我觉得特别赞，就是大文件发送免缓存。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微信当中发送的视频超过1G 的时候，底部会出现本次发送文件较大，选择不保留，可节省存储空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发文件是要发给别人的，我们自己本来有可能是在电脑上，也可能是在硬盘当中，那我们是要发给别人去看，往往是发给对方的微信，那我们自己没有必要保留。如果你一旦保留的话，就像目前来讲默认的是你自己的微信当中也会留一份，它就会很占空间。那如果我们把那个本次发送文件较大，选择不保留，可节省存储空间的选项给它勾一下，它就会变成文件形式的发送，并且不会存储在微信的存储空间里面。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大文件占用我们的手机空间。然后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去刷一些公众号的文章啊？你像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互动也好，或者说向我咨询问题也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听见高磊它就是一个公众号，然后平时我会写一些文章。那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个变化是跟公众号的留言区有关的。我们以前在公众号的留言区给你喜欢的文章去互动的时候，大家可以发文字，后来呢是不仅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图片。然后这一次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一次性发送9张图片。以前我们能发图片的时候仅仅支持一张图片，还得配一句话，是吧？但是现在你配一句话可以再同时发9张图片，而且这9张图片在评论区是以9宫格的形式来呈现的。想就别的朋友想查看的时候只需要点开任意一张左右滑动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去试一试啊。那还有一个可能我们大家感知的更明显，合并发图。比如说一次性你要给你的好朋友发送3张以上的图片，那么当我们在相册当中勾选3张或3张以上的图片的时候，左下角会出现一个选项叫发送后合并展示。这样的话呢，你好友那边收到的是像卡片一样堆叠在一块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它可以左右滑动，是一个小图片左右滑动。但如果他觉得哎，这样看不清，我想看像以前一样的大图，他也可以点击展开，这样的话就可以像以前一样每一张图片都是一个聊天的内容啊。这些个功能是最近上新的一些内测的功能，有的朋友就是这些功能都有，但是有的朋友可能哎，那个功能能体验，但是这个功能却还没出现，这个也别着急，大家可以慢慢等。因为一旦是大范围的上线的话，你的微信即便现在还没有，那么早晚有一天也能够支持啊。好， 好，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是荣耀。最新消息显示，荣耀 X80 Pro Max 可能会在本月发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荣耀 X 系列

的大亮点就是电池续航，所以说这次依然是电池啊，据说有可能内置11000毫安时容量的电池。我们知道荣耀这边目前有好几款机型，它的电池都是10000毫安时以上的，比如说荣耀 Win、Win 2T、Win Turbo 这三款都是10000毫安时，然后荣耀 Power 2是10080毫安时。除此之外 ，vivo Y600 Pro 搭载的是10200毫安时。因为本身之前电池的那个排行榜的老大是荣耀 Power 2，但是最近的 vivo Y600 Pro 成功挤到了第一位，因为它确实比荣耀 Power 2又大了100多毫安时啊。那爆料说，接下来即将发布的荣耀X80 Pro Max 会给到6.78英寸的 1.5K 屏，并且还会给到 3D 超声波指纹。处理器的话，大概率是骁龙6Gen5。再有就是，对于 X 系列来讲，它还有一个让大家很容易记住的特性，就是它抗摔防水。所以 X80 Pro Max 应该也会支持满级防水和抗摔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结实的机身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小米。现在我们去想一想小米的折叠屏的话，它最后的一代折叠屏还是2024年，也就是前年发布的小米 Mix Fold 4，之后就一直没有更新。那么现在根据曝光的澎湃 OS 的一个界面显示，接下来小米可能会有一款比传统折叠屏相对来说更宽的一个比例的这样的一个折叠屏。然后这个折叠屏的名字现在并没有最终确定，有爆料说可能会命名为小米 Mix Fold 5，也有说会命名为小米18 Fold， 或者说小米17 Fold， 现在就是爆料当中啊，名字都不确定。但是从整体的这个设计以及给到的硬件配置来看，它的定位应该依然会是一款面向高端市场的旗舰级的折叠屏产品。那么配置方面，大概率会给到徕卡打造的三摄系统，并且会有一颗2亿像素的主摄。然后澎湃的 OS 也会针对折叠屏场景带来很多的优化，包括更完善的一些多任务的处理能力，更成熟的分屏交互体验，还有全新的铰链结构设计，这样的话可以提升整机的耐用性和用户的一个使用体验。就是说它会比传统的折叠屏更宽，但是会不会是做到华为的 Pure X 或者说 Pure X Max 这样扩折叠的一个屏幕比例，目前都还不是特别清楚啊。好，刚才提到了小米全新的折叠屏的一个最新的情况，然后这个关于折叠屏，大家也是通过曝光的澎湃 OS 的里面的一些代码包括设计发现的啊。那说到系统的话，接下来我们要提到一份全球的操作系统排行榜，这个是2026年第一季度的一份数据。那么安卓系统依然是排名第一，占比呢73%，但是相较于去年的同期下降了3个百分点。然后苹果的话呢，它的市场份额上升到了22%，比去年高了。而排名第三的是谁呢？就是鸿蒙系统，全球份额达到了5%。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在我们中国的本土市场，鸿蒙系统的占有率已经到了19%，超越了iOS。 我刚才提到 iOS 的22%的一个占有率，那个是全球的市场啊，但是我们全国的市场来讲的话，鸿蒙系统的占有率它是超过了 iOS 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第二大操作系统是鸿蒙，第一大是安卓，第三就是苹果的 iOS。 那与此同时呢，华为终端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整体份额提升到了20%，这也达到了从2020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这个增长势头呢，目前来看最近这一块主要靠华为 Mate 80系列跟华为畅享90系列的一个市场的成功的表现。因为最新的一个市场数据显示， Mate 80系列的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649万台，而此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过，畅享90系列的激活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啊。那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抢到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
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之后感觉眼睛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话，感觉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是十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向我咨询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的话，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你可以看到如何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以及如何加入到咱们的手机交流群。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郑钧演唱的《流星》。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
3: 拍照、
4: 聊天、
3: 购物、
2: 追剧、
4: 看电影、有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5: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6: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6: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金生源问到的是红米的 Turbo Max 怎么样？这个在同价位当中属于性能最好的。如果你预算就是固定的2000以内，然后你对于游戏还有需求，那就考虑这一款啊。还有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问到免费追剧的 APP， 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免费追剧的软件。我们节目当中说到过的悟空浏览器，其实很多浏览器你就去搜吧，你想看什么剧直接搜名字，你总能找到免费资源的啊。还有小马问到的是 vivo X300 怎么样，孩子看上这款手机了。那你家孩子应该挺懂手机的。X300 是很好的一款拍照旗舰机型，而且它是 6.3 英寸的小屏小机身，拿在手上非常的小巧。我觉得如果女孩的话就比较适合拿这样的比较小的手机。然后性能很厉害，主打影像拍照。如果特别喜欢拍照的话，那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放心入手。玩游戏的话，日常的游戏也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孩子的侧重点是游戏，尤其是玩一些比较大型的游戏，那可能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合适了。因为如果游戏的话，肯定首选的是 iQOO 的机型，比如说 iQOO 的旗舰 ，iQOO 15、15 Ultra、15T 这种，或者说 iQOO 的 New 系列啊。就大家一定要记住 ，vivo 的产品线，它的两条产品线是非常非常的旗帜鲜明的。X 系列、S 系列，就是说如果名字是 vivo 什么什么什么的，它主打的就是影像。像 X 系列主打的是风光这个后置的影像，而如果是自拍影像人像的话，那就是 S 系列。然后 vivo 的另外一个品牌是 iQOO 的话，它的侧重点就是游戏，它会给到你同价位游戏体验最好的一些配置，所以大家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啊。无所畏惧说，节目之前推荐的记账本的 APP 是什么？是微信记账本。我之所以总推荐这一款啊，就是大家只要问我就可能会提到微信记账本，是因为我本人目前用的就是这一款，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就是自从开始养成记账的习惯之后，就一直用的它。我是觉得它比较方便的点在于，微信当中所有的进账出账它都会自动帮我们记录，而我平时确实是使用微信比较多的，我很少用支付宝，所以这样的话对于我来讲就会比较方便。那如果说万一有一天我用的是那个现金，或者说刷卡，或者说支付宝怎么办？那些账目我们可以手动添加，但是微信当中所有的账目它自动就帮我们归类记录了，所以这个是微信记账本啊。如果说你平时也是用微信比较多，那你就可以用微信记账本。但如果说大家有不同的习惯，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用支付宝比较多，有的朋友可能平时还是用现金或者说刷卡比较多，那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好用的记账类的软件，但是我还没有体验太多款，所以也想问一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谁目前在用的记账类的软件觉得比较好用的，名字叫什么，可以来说一声啊，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UWY 说想问一下小米 17T 怎么样，跟小米17有哪些区别。这个我们看价格也知道两款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 17T 3000左右， 17得4000以上了吧，现在得4500。这两款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终端一个旗舰，虽然说主打都是徕卡影像，但是小米17的影像配置明显要比 17T 厉害的多，而且屏幕素质也更好，最重要的是性能更厉害。小米17用到的是骁龙8，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的处理器，小米17T 是天玑8500 Ultra 吧，对吧？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加综合的全能的一个体验，尤其比较重视影像，那肯定要选小米17。但如果你说我预算不高，但是我对拍照还有点要求，而且我特别喜欢徕卡的那个色调啊、氛围感呀、德味啊，那小米17T 是你目前来讲在这个价位段唯一可选的一款机型，就没有其他的机型可选，就是这一款。所以说我倒觉得小米 17T 的定位是比较精准的，它没有办法跟小米17数字旗舰去对比，但是因为它这个价格正好跟小米17数字旗舰系列进行了一个错开的一个定价，你3000元价位想要徕卡，它是唯一的一款可选的。它跟小米 17T Pro 还不一样，小米 17T Pro 定价4299元起，然后现在首销期间应该是便宜300，那也是3999。但如果3999的话，它跟小米17标准也就差300块钱，但是它跟小米17的配置。

0: 层面差的可就多了。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3999想买一款拍照好的，为什么不加300去选小米17呢？所以我觉得小米17 T Pro 的定价不是特别的合理，它没有跟小米17拉开差距，大家很容易说那我就再加200-300去买小米17不就好了吗？而小米17 T 的话，相比来讲我觉得就属于一款至少在我看来比较合理的一个定位，因为它是差异化的一个竞争，我在这个价位你想要徕卡没有，就我这一款。还有朋友问到说，想要一款备用机，需求呢就是电池大，预算2000元左右。现在电池最大的 vivo Y600 Pro 目前是在售的所有的手机当中，所有的品牌当中电池容量最大的，10200毫安时，它主打的就是日常的一个流畅使用，然后就是大电池大续航。所以如果你对于续航有要求，对于电池有要求，可以优先考虑 vivo 的 Y600 Pro 啊。金生源问道，微信记账本是小程序吗？对，它是微信小程序，你在微信当中直接搜微信记账本就能找到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你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我的名字高磊，回复高磊，这样的话可以得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添加好友了。平时咱们没有什么咨询问题的需求的话，可以彼此互不打扰，就安安静静的躺在通讯录里就好了，最多朋友圈点个赞，互个动，评个论啥的。但如果说你有问题想咨询我，可以随时给我留言，你好高磊，加上你想问的问题，那我在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来回复你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高磊，这样的话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悠然，来听一听今天机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好物推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机网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机网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机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机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

0: 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1: 好，感谢悠然。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刘若英， I Believe。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7: 看电影、
8: 点外卖、
9: 听歌、
4: 玩游戏。
10: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1: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1: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刷视频这是很多人的状态啊，不管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刷，比如说上班的时候累了，好摸鱼刷一会儿，等公交等地铁刷一会儿，上了车还是刷，睡前刷醒来刷，基本上只要有空就会刷一会儿啊。不仅仅是年轻人，很多老年朋友也喜欢刷视频，尤其是我们的妈妈们做饭做家务，很多时候都是手机不离手。

那切菜什么的，倒是不影响我们用手指头去滑动屏幕。但如果说你在和面，你在包饺子，去滑手机。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会在床头弄一个懒人支架，睡前的时候就完全解放双手，我就盯着屏幕看。你说如果看个电影，看一个电视剧，一集40分钟，或者说一部电影1个小时2个小时也无所谓。但如果说你刷的是短视频的，你说我放懒人支架本来就是不想去动手的，但现在还得隔一下刷一会儿，隔一下刷一会儿，也挺麻烦的。所以说现在问题来了，也是很多朋友问过的一个问题，我不想用手机滑动屏幕，能不能让它自己切换下一条呢？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啊，因为抖音快手视频号都是支持自动播放下一条的。因为大家平时刷视频无非就是这三个平台嘛，抖音快手视频号，所以接下来告诉大家分别如何操作。先来说抖音啊，抖音的话一般就是在系统的推荐页面，你只要进入就有视频在播放，对吧？那不管当前播放的是什么视频，咱们在屏幕中间长摁，注意啊，任何一个位置长摁一下，但是你不要点到它的那些按钮，上边的左边的按钮都不要碰到，就是找一个空白的视频的中间的部分长摁，然后呢它屏幕下方就会出现一个弹窗。那么在这个弹窗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功能，什么转发到日常、举报、设置倍速播放、保存至相册等等等等。咱们往下滑，滑到最底下，你去看倒数第三个按钮，叫自动连播。自动连播，把这个后面的开关打开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只要我们在刷视频，当前视频播放结束，它就会自动播放下一条，而不是说又从头给我们重播一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并不是说在任何播放界面都可以使用该功能。比如说你关注了很多人，那么好，这会儿呢，你觉得你要手干点别的东西，我就看一看我关注的这些人他最近更新了什么视频，那你就点开上方的关注，然后出现一条视频，你说哎，我长摁了，它也可以自动连播了，那是不是接下来我看完这条视频就会播放下一条？不会的，就是我们在关注的人这个地方你随便打开一条视频，它播完之后还是从头播，它不会播到下一条。另外就是你说我想看看本地视频可以吗？比方说我在石家庄，那我就想看一下石家庄有哪些人发视频了，那好，我点击石家庄，然后我让它自动连播行吗？这个地方也不支持自动连播。还有你说我想观看某一个博主的作品，我点开他的一条视频，然后他是不是播完这一条也会自动播到他其他的内容？也不会，这个我都试过了，这个不支持啊。就是目前来看，在抖音当中，如果说我们打开了自动连播，支持视频自动切换下一条的只有推荐页面，也就是说我们在进入抖音之后出现的那个随机视频都是推荐页面的，只要我们不做任何操作，我们刷到的视频都是系统根据我们的个人喜好，根据大数据向我们推荐的内容，那么只有在这个板块视频才可以自动切换下一条。所以这个地方就要提醒各位啊，别说我现在已经打开了自动连播了，那为什么我看我关注的人或者说我看本地的视频它没有自动切换，这个功能是不是不能用了？不是，因为它只支持推荐页面自动切换下一条。再来说一下快手，快手的操作方式跟抖音类似，我们依然是在视频播放界面长摁屏幕，它会出现一个功能弹窗，然后弹窗里同样是很多很多的功能，比如弹窗开关、弹幕开关、倍速播放、分享、下载、推荐这些。我们也是往下滑，找到一个按钮叫自动上滑，自动上滑，然后你把这个后面的开关打开就可以了。不过呢，快手这边支持自动播放的板块就比较多了，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我就看某一个博主的视频行吧，比如说我现在就想看高磊的视频，我点开高磊的界面随便打开一条，播完当前能不能切换下一条？好，快手是支持的。再比如说同城界面，我现在就想刷一刷石家庄的人都发了什么视频，那他会不会结束之后下一条呢？也会。再比如说关注界面，好，我关注这500个人，我

下方的分享按钮，就是一个箭头那个分享按钮，然后点开之后呢，它底下会出现你把它打开就可以了。那么视频号这边支持自动联播，同样没有那么多限制啊，不管你观看的是推荐页面的视频，还是朋友视频，还是关注视频，它都是支持自动切换下一条的。那这是我们目前用的比较多的刷视频的三个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都是支持设置自动切换的。那不管抖音、快手还是视频号，我们进行设置就能够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抖音和快手的操作方式是长按屏幕，在弹窗当中找到相应的功能按钮。抖音这边叫自动联播，快手叫自动上滑，你把它后面的那个按钮的开关打开。然后视频号这边呢，它是在任意一条视频的底部点击那个分享按钮，然后你找到自动上滑这个选项就可以了。不过呢，抖音支持自动切换下一条的只有系统推荐板块的视频，而快手和视频号是没有限制的。不管你进入哪个板块，只要你把这个相应的设置打开了，那么播完当前内容，它都会自动播放下一条内容。所以说以后当我们想刷视频但是又不方便总是用手去滑动，你可以把这些按钮打开啊。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有朋友说 Pura 90跟 Nova 16 Ultra 价格一致怎么选？这么说吧， Pura 90确实它是旗舰机型，很多朋友看到这两款肯定会首选旗舰，但是 Pura 90有的， Nova 16 Ultra 都有， Pura 90没有的， Nova 16 Ultra 也有。其实 Nova 16 Ultra 它基本上配置只比 Pura 90好，不比它差，所以我个人其实可能更建议 Nova 16 Ultra， 因为两者其实价钱一致了，但是它给的配置更足，而且 Nova 16 Ultra 还有 1T 版本，但是 Pura 90没有 1T 版本。 Nova 16 Ultra 的 1T 版本比 Pura 90的 512D 只贵100，如果你要买 1T 的话，那肯定 Nova 16 Ultra 相对来说更合适，而且它是唯一。那同样的 512G 的话，它们的价格一致，但是 Nova 16 Ultra 的影像配置更好，然后呢就是像更大的电池还有天通卫星通话，这些也是 Pura 90没有的，所以这两款当中我建议大家选 Nova 16 Ultra 啊。好，谢达雅说想买一款备用机，偶尔刷 B 站，之前用的是荣耀 8X， 用了8年多了，现在这个手机屏幕也摔坏了，不能打电话了，所以想再买一个，2000元的预算可以考虑一下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Vivo 的 Y600 Pro， 这两款呢是属于电池容量比较大，然后

用起来比较稳的。另外如果说对于性能稍微有点要求的话，可以看一看一加 S6T 还有红米 Turbo 5 Max 性能更好啊。好，还有朋友在问如何加我的微信，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我的二维码，大家扫码就能够添加好友，有问题的话在节目之外可以随时给我发私信，你好高磊加上你想问的问题，那我在看到之后会第一时间来进行解答。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7: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8: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3: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闲言碎语不要讲，那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相信大家在刷视频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刷到过类似的视频，就是几个品牌的饮料摆在直播间，博主一一品尝，依次给出优劣的排名。那打开短视频平台呢，经常可以刷到各类产品的短视频测评的节目，测评的产品也从食品家居到新能源汽车。但是细看之下呢，也会发现部分博主的测评有一些主观臆断，有意拉踩，有时甚至还会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最近有一个很火的榜单，去区分这个测评博主对于这个产品的喜好，或者他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个分类分级，就是夯、人上人、顶级、拉完了、拉爆了。那其实呢，这类示范的测评内容呢，会影响我们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而且还会扰乱市场的环境。最近呢，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明确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在显著位置做出提示。有法学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网络测评行业呢，必须实现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就是客观性，第二是公平性，第三呢，就是准确性。规范呢，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按照相关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过往呢，公众对食品安全等领域的消费消息往往非常的敏感。那如果检测方法不科学，或者没有相应的检测能力，纯是出于流量或者是商业目的去评判某一个品牌的商品，那误导的就不仅仅是我们消费者，还会扰乱市场的秩序，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破坏相关行业的声誉和公信力。事实上呢，网络测评对行业自律还是能发挥积极正向作用的。那一些有资质、有能力的博主，借助网络平台打破信息的壁垒，让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对这个产业其实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而规范的出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这部分真正测评类博主的权益。那对于消费者而言呢，测评本来是购物路上的指路牌，不能成为博取流量的摇钱树，真实呢才是测评的一个生命线，公心方能赢得长久的一个口碑。那新规落地，既是约束也是保护，大家观看测评内容的时候，也不妨保持理性，擦亮双眼。测评的创作者呢，坚守诚信的初心，消费者理性的分辨，主动监督，双向发力，方能让测评行业行稳致远，成为市场良性发展的坚实助推器。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世界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据澎湃新闻报道，6月3号，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通报了71款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这份违规名单当中呢，微信小程序是达到了一半以上，多达41款。那从医疗健康到金融理财，从出行服务到阅读学习，这些本应便利生活的应用，现在却不知不觉地伸出了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手。近年来呢，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小程序凭借无需下载、即用即走的优势是迅速的崛起。然而呢，低门槛的开发环境与碎片化的使用场景，让部分开发者产生了侥幸的心理。有的应用呢，在首次运行的时候，以默认勾选的方式强迫用户去同意隐私政策，那有的则语言不详，对第三方插件的数据抓取行为是遮遮掩掩，更有甚者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将敏感信息悄然共享给其他的处理者。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侵权其实更具隐蔽性，也更难防范。问题的关键呢，在于平台责任的虚化。相关平台呢，作为小程序生态的构建者和受益者，不能仅仅充当技术房东，却对入驻者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若审核机制形同虚设，日常巡查流于形式，再庞大的生态也只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那监管的利剑已然出鞘，但治理不能仅靠事后的通报与下架。推动监管方式数字化升级，将个人信息保护的这种要求深度嵌入到开发标准与运营。

0: 行的规范当中迫在眉睫。比如说呢，建立常态化的自动化的检测机制，对高频调用的敏感权限实行实时的预警，完善用户投诉和快速响应的通道，降低用户举报的成本等等。那对于开发者而言呢，合规不应该是应付检查的权宜之计，而是应该是产品设计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当一款小程序能够告知数据的用途，当一款应用能够提供撤回同意的途径，他们赢得的是市场的长久的青睐。那真正的竞争力离不开他们对用户隐私的敬畏与尊重。数字经济的下半场拼的不再是野蛮生长的速度，而是精细治理的深度。其实一款违规应用的通报是一记警钟，同样也是一次契机。它在提醒着我们，在追求便捷与效率的同时，绝不能让这个让渡安全与尊严。唯有平台守土有责，监管利剑高悬，企业心存敬畏，方能织密个人信息保护的防护网，让小程序真正回归小而美的初心。接下来时间呢，把时间交给我同事悠然，让他来推荐今天的好物。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0: 好的，时间关系，以上就是今天全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

0: 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1: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2: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1: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2: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1: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3: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4: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5: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0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

0: 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十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至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5: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4: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

0: 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0: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2: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4: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9: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8: 报告预测，15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

0: 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1: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河北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3: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4: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5: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4: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6: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专家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7: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8: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7: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9: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1: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0: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2: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4: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 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3: 近年来

0: 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长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4: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3: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5: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7: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

0: 针对美国军队以基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说到点儿上，

近日有网友反映，他在12306平台上购票的时候，因取消订单次数过多，被限制了订票功能。该网友解释，他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没有办法做到全程保持安静，因此不想选择静音车厢。但是12306平台却总是将他分配到静音车厢。他质疑平台为什么没有提供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选项呢？根据媒体报道，铁路12306工作人员表示，静音车厢一般情况下需要乘客主动选择才会被安排到，但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就是其他的车厢车票卖完了，乘客也有可能被分配到静音车厢。像网友所反映的情况，多半啊是因为当时没有非静音车厢的车票了。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乘客不想坐静音车厢却买到了静音车厢的车票，一方面可以选择其他车次，另一方面上车之后也可以向列车员反映，由列车员协调安排到其他车厢。那么对于网友反映的购票时仅有静音车厢选项而没有非静音车厢可选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收集旅客建议并向相关部门反馈，研究是否能够增加相应的选项。旅客并没有主动选择静音车厢，却被系统单方面给推送到静音车厢里了。在购票页面上也没有不分配到静音车厢的这个选项。静音车厢什么意思呢？它的初衷是为了守护旅客旅途中的安静权，但乘客因为特殊情况拒绝安静权，这种权利是不是也应该被守护啊？在现实生活中，因个人原因拒绝静音的乘客不在少数，他们的合理诉求跟出行刚需也应该被尊重和保护。12306工作人员在回应中说，他们会收集旅客建议并向相关部门反馈，研究是否能够增加相应的选项。这个表态倒是值得肯定，但更值得期待的是铁路运输方能够将选择权真正交还给旅客，建立更加精细化和差异化的判断标准。法律保障的从来不是一方乘客的权利，而是所有乘客权利之间的合理平衡。真正公平的服务设计应当为不同需求的群体保留合理的包容空间，而不是一刀切。近日，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据上游新闻记者调查，包括酷我音乐、喜马拉雅、百度网盘等在内的多个 APP 都存在页面乱跳转的情况。客服则说呀，没有办法彻底关闭，只能通过设置关闭摇一摇功能。开屏广告防不胜防，已经成为了广大用户的一块心病了。去蜂巢取个快递，扫码之后还得先看上一段广告才能打开快递柜。司机行驶途中想要更换目的地，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稍微一抖那么一下，立马就跳到了其他的购物软件。甚至用手机软件拍个照都能一步三跳到购物平台。更让人绷不住的是，很多开屏广告为了留住用户，在设计上加了很多小心思，要么关闭的按钮很难找到，要么直接设计成就关不掉，甚至还有需要充值会员才能关。关闭开屏广告从技术上来说其实一点都不难，相关法律法规也日趋完善，但仍然有大量的 APP 顶风作案，关键就在于监管和执行能不能到位。尤其是对于那些带头冲锋的头部大厂们，必须采取足够的措施才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随着这些开屏广告不断的技术升级，相应的监管手段也要跟上，在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细化各项考核指标并明确红线范围，不给钻空子的机会。对于那些严重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更要加大处罚和打击力度，并限期要求整改，达不到整改要求的实行一票制的否决，这才能让这些从业者真正产生应该有的敬畏之心。近日，一众本该树立行业标杆的5A 级旅游景区接连陷入了负面争议。不久之前，稻城亚丁、神农架等知名5A 景区因为圈道收费陷入了舆论漩涡，美其名曰是为了游客安全保护生态，实际上却是为了景区创收，把游客当成唐僧肉，本着能坑一次是一次的逐利心理，来了就得砍一刀，这种做法未免有点竭泽而渔，吃相难看。
一段时间以来，除了圈道收费之外，部分五 A 景区还存在商业开发无序、卫生管理混乱、游客拥堵滞留等乱象。有媒体暗访发现，多地五 A 级旅游景区情况不容乐观，卫生、安全、基础服务本来就是入门标准，或凭五 A 级的景区仍然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安徽九华山景区，有餐馆把食材放厕所，无证导游四处揽客，并涉嫌引导推销。河南老君山景区徒步路段有大量垃圾，保护区内有游客违规吸烟，徒步道路多处反光镜破损损失。在今年4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文旅部已经明确表态，将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五 A 级旅游景区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的就降级，该取消等级的就取消。哎，不少网友啊都吐槽啊，说世界上最长的路就是景区入口的摆渡车路，第二长的路就是景区出口的商业街。哎，针对这些变相敛财、花式套路，文旅部真的得动真格了。如今啊，大家不再只是看重景区的名气，更在意啊游玩体验、服务质量跟这个消费舒适度。五 A 级旅游景区坐拥优质的特色文旅资源、自然 IP 啊，理应扛起行业示范大旗，及时补齐卫生、安全、服务等基础短板，你不能总是一锤子买卖呀。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期广州多个三甲医院院区门口涌现出博主操盘的三元爱心餐业态，至少有3个自媒体博主做起了这类生意。一边是囊中拮据的病患及家属拍手叫好，把低价盒饭视作是就医刚需福利；另一边是舆论对他们定价击穿了市场成本、挤压常规经营空间的质疑。舆论场中，真情公益跟借慈善赚流量、变相收割捐赠等争议交织着。这种以公益之名起号的操作啊，并不少见，帮助他人已经成了一门内容生意了啊。站在不同的立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很正常。而相比较于争议啊，这个背后潜藏的合规风险更值得关注。首先啊，这些三元早餐啊、三元盒饭，这个食品安全底线你不能破呀啊，摊主有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那么其次就是公益募捐合规的问题。有摊主通过这个线上线下呀，收到过数百元捐赠，单笔最高100元啊。虽然他们表示说这些钱用在了用餐者身上，但他并没有取得慈善组织的公开募捐资质啊。或许可能有人会说，无论摊主动机如何，病患和家属确实从三元盒饭中得到了实惠啊，这个判断不假，但结果好不能替代过程合规。总之啊，对待3块钱的爱心餐，既不必抱着道德洁癖去否定，也不必因为做了好事就对背后的合规风险就视而不见啊。相关部门不妨啊对此类新兴模式进行引导和规范，比如要求流动摊贩办理相应登记，对线上捐赠行为设置明确边界，就让公益和流量实现双向奔赴，而不是让善意被流量裹挟。最近西湖孤山路星巴克旁的网红长椅在社交平台上火了，由于打卡拍照的旅客络绎不绝啊，网红长椅变成了霸位战场，高峰期排队超半小时，风波亭更是挤满了商拍团队，舆论普遍呼吁最美机位不该被几个人圈占。为优化景区游览体验，规范热门点位打卡秩序，保障公共资源公平共享，近日西湖风景区啊这个岳庙管理处针对性地推出了限时拍摄管理措施，3分钟限时拍摄制度，时间到了会自动响起提示音，引导游客文明排队，有序取景。3分钟限时拍摄制度可以说是一次值得肯定的探索跟示范。面对网红长椅的爆红，当地有关部门没有一刀切啊，粗暴的就禁止拍摄，而是从疏导入手，限时3分钟啊，这既解决了长时间霸占座椅的问题，也回应并满足了其他游客拍照的合理需求。优化游览体验，规范打卡秩序，保障公共资源公平共享，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啊。3分钟限时拍摄制度只是一个开始啊，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还是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地改进和调整。
啊，比如是否可以引导游客前往西湖更多的角落打卡，分散人流。哎，正如有网友所言，西湖处处是景，何必只盯着这一处呢？近日，男子下载交友软件被远程转走20万的消息引发关注。根据报道，今年五月，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电诈治理支队接到一起报案，事主秦先生说他的手机银行卡里的钱莫名其妙的不见了，目前损失已经超过20万。经过民警初步调查，发现秦先生的钱主要是通过银行卡向手机里的数字人民币 APP 以对出的方式被转出，转出时间集中在凌晨3点到4点。民警在他的手机应用安装列表里发现了一款同城交友 APP， 经过事主确认，是其在前一天晚上通过同城交友网站下载安装的，过程中他开放了无障碍权限。民警介绍，这个软件获取了无障碍权限之后，不仅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还可以在远程的控制端实施一些操作。嫌疑人就是利用了这个功能，在事主睡觉或者说夜深人静的时候，用远程控制功能点击相关的付款软件，通过扫码付款码啊，转移了资金。这些年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可以说不断翻新呀。一些不法分子在诱导无障碍权限被打开之后，凭借技术手段让自研软件呈现出软件无法卸载、图标变透明隐藏等等这种情况，就持续的窃取群众的个人信息以及密码。就只要赋予了这个软件的权限，就意味着嫌疑人可以在我们完全感知不到的情况下点击手机上的软件，获取手机锁屏密码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隐私信息。利用远程软件实施诈骗，这并非最新的骗术，但犯罪手段在不断的变化，所以说大家不要盲目的点击链接，更不要盲目的下载安装那些来路不明的社交软件啊。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诈骗分子啊经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公安部刑侦局整理五类典型诈骗幻术以及应对策略。教育部官微6月9号发布，提醒考生及家长务必提高警惕。比如，有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他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这个科目的成绩是0分，并附上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的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另外呢，还有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和机构都无权无法篡改。这高考刚结束，骗子就到位了，什么提前查分啊、改分啊、内部补录啊，这些套路层出不穷啊，每一个都精准地戳中了家长和考生的急切心理啊。相关部门对骗局的拆解十分及时，给广大考生家庭敲响了警钟啊。考生和家长务必摒弃走捷径的侥幸心理，所有涉考信息只认准教育考试院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内容。

放平心态啊，多方核实，这才是避开诈骗套路的最优解。机管御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

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那么集管用品商城为大家严选国际轻奢 Coach 经典包包豪华合集啊， Coach 这个牌子主打经典耐看，百搭不挑人。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足足精选了将近30款爆款样式，不用费心挑选，不用纠结款式，直接闭眼入就对了啊，全是日常高频实搭款式。大容量托特包啊，适合上班通勤，装电脑文件没有压力。温柔的水桶包啊，轻便菜篮子包啊，百搭日常出行啊。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多种场景。重点是咱们的超高性价比，今天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了，全场 Coach 包包低至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比如599的，咱们折下来只需551.08元，756元可以打8.8折，那么折后仅需665.28元。而且进入商城就能抽奖一次，还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的6折优惠券，买得多省得多，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呀、给大家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啊。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给媳妇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这个菱格酒神包啊，皮质双肩包呢，上班出差也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咱们集广用品商城只要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比如599的，咱们折下来只需551.08元，756元的呢就可以打8.8折了，那么折后仅需665.28元。另外呢，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很多明星都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专为夏天闷热肤质量身打造。前阵子是缺货了啊，很多朋友一直要求能再上架，终于给大家锁定了一波库存。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元，现在集广御品商城618啊有这个活动，满198元可以享受9.6折的优惠。那么150毫升的正装199元折完了之后啊，到手只需191.04元，买2支更优惠，仅需299元，折完了到手是287.04元，可以跟朋友一块拼着买更划算，男女通用啊，男士也能用。150毫升超大规格，一家三口共用能用大半年。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地锁住肌肤水分，一般的粉底啊、口红啊都能卸除。丰富绵密的泡沫，上脸的肤感就像是陷入了软绵轻盈的棉花里，轻松就能把脸上的油脂垃圾和彩妆残留啊轻松地溶解掉，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假滑。对换季敏感的肌肤也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洗脸的时候啊，只需要挤出大概一粒黄豆的大小，加水或者用起起泡网，轻松就能打出柔软细腻、丰盈绵密的泡沫，用量非常省。不管你是油性、干性还是混合性皮肤，它都能够胜任，而且不含酒精啊，敏感肌也能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要卖到500元，但是今天集广御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以享受9.6折的优惠。那么150毫升正装199的啊，那么折完了之后到手仅需191.04元，买2支更优惠，仅需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清华北大中国人大的学子们，当得知被自己托举而红的鹅腿阿姨啊卖的其实是鸭腿，会作何感想呢？最近啊，曾在北京高校圈引发清北人大三校争抢的网红鹅腿阿姨翻车了。面对被举报的事实，她在群内承认原材料是鸭腿，却辩解啊说鹅腿阿姨叫了十几年了，不存在欺诈。但这番说辞不仅未能平息争议，反而让无数曾为他心疼的大学生们啊感到背叛。鹅腿阿姨的走红啊，本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草根逆袭的童话般的故事。啊，她本名叫陈秀凤，早年在北大的西南门卖那个水果，后来改行卖烤腿。2023年冬天啊，她凭借着踏实肯干的人设和学生们自发的争抢，哎，爆火出圈，红了，成了鹅腿阿姨。在无数学子眼中，她不仅是一位摊主，更是异乡求学时的一抹温暖。啊，当时有学生回忆啊，就是看到阿姨在寒风中出摊儿啊，心生恻隐之心。哪怕觉得16元一个的鹅腿儿也不算便宜，也会为了支持她的小本生意而下单。就大家追捧的啊，不仅是那一口热乎的食物啊，其实更是对一位底层劳动者坚韧谋生的共情和善意。啊，可是呢，这场童话般的美好最终被阿姨亲手给砸碎了。啊，当学生们发现自己满怀善意支持的鹅腿实际上是成本更低的鸭腿的时候，就那种真心换寒心的落差感呢，哎呀，我觉得远比冬夜里的冷风可能更刺骨。鹅腿跟鸭腿虽然就差一个字儿，但这是两种不同的食材，它更代表着不同的成本和消费期待。啊，你叫鹅腿阿姨啊，大家肯定默认的你卖的就是鹅腿，可是卖的却是鸭腿，这绝对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叫习惯了啊就能搪塞。它本质上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漠视，是对学生们纯粹善意的一种无情的背刺。而更令人反感的是啊，就在舆情发酵之后，鹅腿阿姨及其家人的回应啊始终缺乏诚意，不坦诚。面对质疑，面对采访啊，他们从来没有正面的坦荡的说明情况，反而在群公告中暗讽举报者是某位上班精英啊，试图用做点小本生意讨生活来卖惨博同情，甚至用介意的话请勿下单来推卸责任。啊，这种话不说透话不说明避重就轻的态度，他不仅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担当，他反而进一步消耗了公众仅存的耐心。从本质上说，鹅腿阿姨陈秀凤她是一位草根网红啊！你纵观这么多年火了这么多的草根网红，他们的立身之本呢，其实核心就在于一个字儿上，什么呀？真，对吧？草根网红它意味着没有资本的包装，也没有华丽的营销啊！草根网红它能红，它能打动人心，靠的就是那份不加修饰的真实和质朴啊！当鹅腿阿姨享受着流量带来的巨大红利，建立起几十个团购群啊，这个业务都拓展到国贸 CBD 的时候，他的生意早就不是什么小本摊贩这个范畴了，他就成了一门需要遵守商业规则的生意。你既然享受了网红啊带来的溢价，就必须承担起诚信的底线，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得说明白了，对吧？当故事，当草根的故事那内核不保真了，那草根网红的滤镜那也就随之碎裂了，对吧？学生们可以包容一个摊贩偶尔的失误啊，但绝对不能原谅长期的刻意隐瞒和欺骗啊。情怀可以是加分项，但绝对不能成为模糊事实规避规则的遮羞布啊。鹅腿阿姨啊，塌房了啊，给所有依赖流量跟情怀的草根网红们呀，其实都是一记警示，都敲响了警钟。互联网它是有记忆的，消费者的善意那也是非常珍贵的， 靠真诚起家，就必须用真诚来守业。就任何试图在食材上玩文字游戏，在诚信上打擦边球的行为啊，最终都会被流量反噬的。你毕竟砸碎了滤镜，砸碎了人设，再想重塑信任那比登天还难呀。所以就这件事来说，我认为鹅腿阿姨可能从此就彻底凉凉了，令人唏嘘呀。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艺人黄子韬在口腔诊所就诊的时候被牙医偷拍下来了诊疗照片，还发到了他的朋友圈，然后从朋友圈呢有人被搬运到了社交平台，一下上热搜了。啊，这黄子韬做牙齿做了什么呢？说做了16颗牙贴面，这种细节都被爆了出来，登上热搜。这黄子韬肯定看见了，在微博上发文怒斥这种行为，说我是谁干什么的这都不重要，你这种偷拍的行为不经我同意私自散播给我发出去，我说白了真的一点素质都没有。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进了医院进了诊室那就一个身份，那就是患者，你对吧？保护患者隐私，这应该是医务工作者最起码的职业素养和道德底线，你连这个都守不住啊！看见明星啊就手贱偷拍，这样的医护是不配继续在医疗队伍中的。哎，值得注意的是啊，明星的医疗隐私泄露啊，那时常见诸报端。2023年，知名香港演员周海媚因病医治无效去世，讣告发布当晚，疑似周海媚生前抢救的电子病历截图就在网上出现了。那么随后，平安北京顺义官方微博发布警情通报，经查，符某某当时男36岁。啊，这利用他在顺义区某医院工作的便利，其实就医院内部的职工啊，出于炫耀的目的，将一名病患的个人病历拍照发到了微信群，导致信息扩散，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被依法行政拘留。还有2019年，歌手林俊杰在镇江演唱会结束的时候感冒了，前往当地医院就诊啊，事后林俊杰使用过的针头和注射液的包装袋居然被人在网上售卖啊，还有医护人员轮流躺在林俊杰睡过的床上拍照留念啊，这视频还流出来了啊！你们私底下玩玩梗也就算了，居然还流传到网上。还有2018

0: 年八月九号，林更新去北京某医院进行鼻中隔手术，随后他的麻醉安排、住院病历被发到网上，其中涵盖了他的个人信息、他的年龄、他的住址、他的主诉既往史。更早的2015年年底，乐嘉因参加综艺节目受伤，被送往医院就诊，他的手术报告单、入院病历都被贴到了网上。同年2015年，谢霆锋拍摄综艺的时候受伤，病历 X 光片也被传到网上了。随后他的经理人发文谴责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你看有多少了，就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百姓，咱们都享有隐私权。而且民法典第1226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纵观这么多医疗隐私泄露这要么就是内部人员监守自盗，要么就是医院的信息系统存在严重漏洞，要么两者兼而有之，让外部人员有机可乘。你就说这个周海媚那件事儿，涉事医院的工作人员福某某就因为出于炫耀的目的偷拍下来发到朋友圈发到微信群最终被行政拘留。但类似的炫耀式的泄露为什么屡禁不止？它根源就在于部分医疗机构的管理形同虚设仅凭着患者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就能随意查询患者这么多年的病历电子病历。这电子病历这个系统还缺乏权限分级，这个纸质文件流转还没有登记，也没有监管，甚至连数据销毁环节都漏洞百出当查看患者隐私变得就跟像刷自己的朋友圈一样这么简单，那泄露是早晚的事儿。保护患者隐私，医院必须给医疗数据装上锁。这电子病历系统应该实行最小权限原则，普通的医护人员仅能查看分管患者的必要信息，你要调取完整的病历需要经过授权审批那么纸质文件呢，你纸质文件流转的时候必须登记签字，废弃的文件需要粉碎销毁杜绝这种随手拍的可能总之医疗数据需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采集、存储到销毁，每个环节都应该有安全锁那么其次就是要用铁腕问责来倒逼责任落实。对泄露隐私的医务人员，你不能止于停职检查你应该依法吊销他们的职业证书，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对管理不力的医院，不仅要罚款，更要追究院长等管理者的连带责任。医疗信息泄露的背后，它引发矛盾的不只是医患关系的紧张，它可能会牵扯到整个社会的隐私危机呀。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下面要说的这个事儿啊，令人是唏嘘不已啊！我先读一条网友的评论啊：一个妈养了四个孩子，四个孩子养不了一个妈。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是最近啊，上海奉贤一小区居民张先生反映，邻居阿婆啊，持续多日在凌晨两三点左右持续的喊叫。一开始呢，阿婆还只是。

一个人在阳台上自言自语，但最近这阿婆呀声音越来越大，吵得人是睡不着觉了都。哎，不少邻居在小区的业主群内反馈说都被吵到了。那么据了解，当事人孔阿婆今年86岁了，有4个子女，但是孔阿婆长期独居，一个人住，每天有一个长护险的护理员会上门2个小时给阿婆呢做一顿饭。孔阿婆的这四个子女很少往来，为什么？一次是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呀，这个四个兄妹有纠纷。这邻居们就觉得孔阿婆可能是因为长期缺乏陪伴产生了心理问题。那么记者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情况，孔阿婆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记者这一行人，表现出特别愿意跟人说话的意愿。交谈中，孔阿婆否认了平时会在窗口喊叫，说没这么干过。记者发现孔阿婆的房子里啊装了好几个摄像头，这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只能通过监控和孔阿婆的子女们对话。那么记者下楼之后啊，发现孔阿婆又开始在窗口喊叫。根据居委会工作人员说，跟孔阿婆交流之后发现啊，这老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记者联系了孔阿婆的2个儿子，这老大说大儿子说孔阿婆的工资卡呀银行卡呀都放在弟弟那儿了。而这个小儿子说呢，说这房子被哥哥拿走了，理应由哥哥负责照顾。最终啊，在多部门的推动之下，孔阿婆的四个子女一同达成了调解。这四个人一致同意将为老人请一个24小时的护工照顾，家属也会带老人去做一个脑部 CT 进一步检查。说句实在的呀，就每次看到这类新闻呀，我都非常气愤。就这四个不孝子女，但凡有一个还有点良心，也不至于放任孔阿婆独居。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走访之后，就能判断阿婆有点神志不清，需要就医。而这四个从孔阿婆身上掉下来的亲生骨肉，对亲妈置若罔闻，不管不顾。你甭说什么都是因为财产分配不均啊，有纠纷。但是任何纠纷在赡养老人方面都显得苍白无力，都不是站得住的借口。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家庭亲情尽孝责任，这是我们的传统道德，更是咱们中国人的情感支柱。你再大的纠纷在赡养爹妈面前都应该暂时搁置。我知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财产纠纷在现在也很正常，尤其老人啊可能经常会给那些偏爱的子女多分一些财产，进而引起其他子女的不满。可是当情与法发生冲突的时候，法律就是裁决的标尺，得听法律的。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划重点啊，赡养老人体现在3点：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看这个案子，孔阿婆的四个子女最起码照料生活、精神慰藉都没做到，一共就3点，你2/3都做不到，骂你们是白眼狼不冤吧？只要父母子女关系存在，父母有赡养的需要，子女就应该无条件地履行赡养义务。拒绝履行赡养义务，这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你作为老年人的子女，任何理由在法律面前那都是站不住脚的。再举一个例子，2021年，82岁的程阿婆将老房征收的700多万元补偿款，这一半多也就400多万都给了小儿子了，给大儿子200多万，还有2个女儿，每个女儿呢各分50多万，就想着呢轮流在四个子女家中居住养老。程阿婆在大儿子和一个女儿家轮流居住2个月之后，就因为生活细节吧跟子女家庭就有矛盾了。那么无奈之下，从2021年开始就住在了小儿子家。但是因为经济纠纷，这小儿子房屋也被拍卖了，也背负了外债，给的那点钱也都没了，只能跟程阿婆一块在外边租房居住，租金都出不起，什么日常生活医疗费用也不够。大儿子和2个女儿都说，你程阿婆一直私自补贴这小儿子。这几个人呢拒绝承担赡养。

责任。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之下，这各子女都答应了将来给程阿婆赡养费，每个月800。啊，你看很多子女啊就找出各种理由为不赡养老人找借口，有的以自己没钱我也养不起老人，有的以自己没有分到财产或者分得太少就不养老人，让分得多的养，啊，有的以跟老人合不来有矛盾为借口说你甭过来，就种种理由吧，五花八门。有的不但不赡养老人反而虐待老人，自己住新房老人住旧房，住危房里，有的甚至让老人住在猪圈里，还有的让老人一把年纪上街乞讨，这都是前些年出现过的新闻。啊，当然了，情归情，法归法，家庭不光要讲法律，更要讲情感。在这种多子女家庭啊，的确，很多老人都偏爱某个子女，一旦涉及到经济利益，或者到了赡养老人的时候，这矛盾确实非常容易爆发出来。所以这提醒啊，提醒老人们真的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赡养问题啊，在平时的相处中呢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那么另外在法院在调解中也要考虑到父母财产的这个分配事实，你不一定要求儿女支付同等的赡养费用，这样呢可能也更容易得到被执行人的理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1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223年6月10号，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刘备在白帝城病逝。今天我们还会说到1869年6月10号，福州船政局建成万年青号，这是中国清朝建造的第一艘蒸汽动力舰船。它诞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由闽浙总督左宗棠推动创办福州船政局，沈葆桢主持建造，目的是自主建造军舰，加强海防，摆脱对外国舰船的依赖。今天我们还会说到林徽因，因为长期被大众舆论聚焦于情感八卦，但是呢，她的真实人生核心始终围绕建筑学术。她是中国现代建筑学奠基人之一，建筑学家、文学家，清华大学建筑系首批教授，首批获得建筑领域国际认可的中国女性学者，是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今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6月10号，公元223年6月10号，刘备病逝白帝城。刘备大家都很熟悉，一生的经历确实也颇为传奇吧。你看他就织席贩履嘛，做小贩，后来做到一方的霸主吧，蜀汉的皇帝啊。那他人生之中有这么一段，就是你看公元219年他是拿下了汉中，之后拿下东三郡，再然后是襄樊之战，关羽是围困了曹军，水淹七军嘛，斩杀庞德。刘备的蜀汉的实力这是达到了巅峰。但是好景不长啊，本来吴蜀是有联盟的，但是孙权为了拿回荆州，等于说是背叛了这个联盟，偷袭荆州，关羽是救援不力，反在麦城被杀。所以刘备从这个一个巅峰状态一下子滑落到谷底吧，荆州没了，关羽没了，那刘备是发誓要伐吴，筹备了一年吧，率大军伐吴，刚开始也算顺利吧，杀入吴国境内，孙权就向曹操称臣。哎，确切的说，曹操已经死了，继承人是曹丕啊，应该这么说啊。曹操是220年死的，那个夷陵之战是221年到222年，总之是孙权向北称臣，这就算解除了后顾之忧吧，然后是专心的对付刘备。他启用的是一个年轻将领，就是陆逊啊。夷陵之战吧，陆逊击败刘备，刘备是大溃败吧，这就逃到了白帝城，也就是永安城吧。自此呢，到病逝在白帝城，也就再没回过川中嘛，没回过四川了。说起这段历史，未免让人叹息。你看看《三国演义》呢，里边刘备啊、诸葛亮，这还算是正面人物。所以你看小时候读读这个《三国演义》呢，往往是对刘备心生某种好感和同情吧。你看到他这个人生大起大落，看到蜀汉这个状况，未免让人感到遗憾了，痛心呐。其实在他这次出兵伐吴之前，朝中上下其实反对的就比较多，我们这么说，就支持的少，反对的多，特别是诸葛亮啊、赵云，这是反对的。因为放下蜀汉和孙吴的联盟不说，国贼既然是曹操，我们之所以称王旗号，也是要匡扶汉室。你解决了曹操这个问题，东吴也就收服了。这个逻辑应该是这样，要先伐曹。但是刘备不听啊，坚决要伐吴，但是你不听劝吗？最后失败了，把家底也拼光了。所以有人说，哎，他是不好意思再回四川了，就在白帝城窝着吧，结果一直到死。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当时就是曹丕啊，一看孙刘两家干起来了，那机会还是得用啊，三路伐吴。那么陆逊呢，打败刘备之后退兵，倒也没有再追击，原因就是曹丕已经伐吴了，这对刘备来说应该是个机会吧。但是孙权并没有给刘备机会，就算是有曹丕的军队打过来，孙权也是要求陆逊啊在前线就是驻防，防备刘备反扑。而如果陆逊一直在这对面的话，刘备恐怕也不敢掉以轻心，也得在这盯着吧。这就说到白帝城，白帝城地理位置是相当重要的，它是在三峡上游，有了这儿能控制长江天险，也算是蜀汉啊，或者是东吴的国门吧。白帝城一旦有失的话，再往前就是凤京，然后是江州，江州有失，东吴水军又是无比厉害，那可以打到成都，所以他在这儿坐镇有点那个天子守国门的意思。另一方面，确实被一个年轻晚辈打败，对于刘备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精神上思想上的一个打击吧，还大病了一场，估计身体也就不行了，重病在身，恐怕很难再远行喽。然后我们知道，就是公元223年6月10号，刘备是病逝在白帝城，他就死在这儿了。临死之前不也托过孤吗？和诸葛亮还谈过，说要好好的这个治理好蜀国啊，要辅佐好阿斗，如果阿斗没有能力，或者说是这个治国不利哈、啊，你取而代之吧。当然我们也知道诸葛亮是当时也哭了一场，但是也没有那么做，反而是尽心尽力，死而后已。当然从根本上来讲，他是个君子，就诸葛亮确实是一个君子，不可能背叛自己的君主的，谋权篡位想都不要想，他确实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从这一点讲，刘备三顾茅庐，人是没有看错呀。另外刘备本身也不失为说这是个试探，诸葛亮作为一个聪明人怎么可能看不透呢？另外刘备托孤之时，在身边还有别人嘛，很多效忠于自己的亲信，如果诸葛亮真的说行，好好好，那我取而代之吧，咔嚓，估计人头都不保。当然这个我们就认为是刘备的一个小算计了。 人之将死，惦记自己的江山后代，这可以理解啊。所以你看，刘备应该说是假意让诸葛亮取而代之啊，可以啊。诸葛亮肯定是坚持不受，而且这个态度呢，大家是看在眼里，都做了见证，那等于也是对诸葛亮的一个约束吧。诸葛亮既然承诺要辅佐右祖啊，匡扶汉室，他是说到做到的人。不过不管怎么说，很遗憾的是，刘备交给诸葛亮的是个烂摊子了，基本上家底儿败光，元气大伤啊。诸葛亮也只好接上这个烂摊子，勉为其难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10号啊，1869年6月10号，当时清国啊，大清朝呗，福州船政局制成万年清号轮船，这是中国造船史上自制的吧，第一艘火轮船，当时这词儿叫火轮船啊。这就说到中国近代的造船工业从哪开始呢？洋务运动吧，就是你看镇压太平天国，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那期间呢涌现出一些就所谓洋务派人士吧，他们在战争之中呢对西方近代的工业有了一些认识吧，包括枪炮啊，包括轮船呢，认识是很深刻了。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就搞了一个就是军械所，1863年1月28号呢，这造出来中国第一条木壳的小火轮叫黄湖号。1868年呢，江南制造总局造了中国第一艘自造的汽船，也是木质船身的啊，叫汇集号。至于中国造船工业真正的兴起呢，就得说到福州船政局。1866年呢，左宗棠设立福州船政局，那是当时最大的啊，一个舰船的算是建造单位啊，可以制造修理水师武器装备。1869年的6月份，福州船政局制造了第一艘轮船，叫万年清号下水。这个船长度是238尺啊。我们说法一米是三尺啊，不是很大啊，宽 27.8 尺，吃水 14.2 尺，排水量1000多吨的，1370吨。算了，我还给你折算成米吧，长度是 76.16 米，宽8米9，吃水4米54，150匹马力，航速能达到10节，它也是木壳的。花多少钱呢？不少，16.3 万两银子。在这之后一直到1907年吧，福州船政局一共造了40条舰船，总吨位也有47000吨，所以全国就清末哈，就全国造船总数70%以上是福州船政局做的。中国的第一批技术工匠也是随之产生，这中国的近代造船工业算是蓬勃发展起来了吧。我们讲6月10号这天，这个船是下水，基本上也是完工了啊。之后到9月25号呢，沈葆桢是登船试航，而且是比较成功的，这标志着这条万年清号哈，甚至是中国近代的海防工业正式的起步了。到1869年的9月26号呢，在没有外国人引港的情况之下，中国建造的这条万年清号，也可以叫做蒸汽轮机战舰啊，出海试航。那这舰长是谁呢？叫做贝锦泉，当时叫轮船管驾啊，是他来指挥出海。这算是驾驶中国自己制造的蒸汽兵舰的第一人。当时海上据说狂风大作呀，巨浪滔天，但是舰上人员啊，在各站位齐心合力，协调一致，所以首航成功。到11月8号呢，当时做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元奉清政府之命登船出海，验收国产第一舰，还是这个贝锦泉指挥若定，这船体也坚固牢实，轮机运转正常，舰炮轰鸣，震耳欲聋。中国水师啊，当时也很威风啊，和这个船同一时代，日本也造了千代田号和清辉号，相形之下，万年清号在吨位、在功率上还是远远占优的。一般我们叫船什么自行设计建造，但你注意，我们刚才可没说设计，因为这个和一个外国人有关，就是日一格。日一格这个人，我们提两句吧，生在1835年，死在1886年，他是法国军官，就在法国海军学院毕业的。后来这个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吧，1864年6月15号。日一格是第一次会晤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就提出来法国和中国可以合伙办造船厂，有这么一个想法吧。这样在1866年7月14号清政府批准在福建就开办造船厂。8月19号呢，这个日一格到了福州，左宗棠呢带他去马尾、罗兴塔、 就选这个厂址，最后确定就在马尾，然后就商量吧。你看设厂、制造、购器，就是买设备嘛，还有雇匠，匠人的匠啊，驾驶啊，经费一系列问题探讨吧，就做很详细周密的研究，拟定具体的方案。后来呢，就是这个日益阁呀，是立约画押，左宗棠呢又派员和日益阁到上海，让法国驻上海的领事白兰尼承担各式的画押拒保。有保人呢，12月11号，左宗棠正式就奏请法国军官日益阁还有德克碑为船政正副监督，雇的洋人嘛，等于说1867年2月到8月吧，日益阁趁着在法国休假的时候吧，就开始宣传船政计划有益于法国工商业啊，有利于我们的利益，来吧。当时向拿破仑三世还有法国海军界就是求助，你给点支持啊，还获得了成功。所以日益阁在促进法国的政府和技术力量支持左宗棠这个领域还是做了一些工作。说到这儿多说一句，就是把马尾定做福州船政局的这个地址啊，这和日益阁有关系。其实日益阁很坚持在马尾设厂，他列了8条理由啊。一个是福州的海口多山，军事上容易设防；第二个呢，就是地方和省府又近，就是高级官吏对于船政呢，你可以看看，可以有点兴趣啊，得到支持啊，赞助啊，他想这么多哈。再就是附近有海关，经费容易筹措，还有海口水位深，大量的货轮船是可以进来的。再就是福州附近大田县有品位达45%的这个褐铁矿，那造船还是需要钢铁的。再就第六，台湾产煤，便于炼铁。第七呢，福州生活程度呢，就是工资什么的相对比较低吧，就成本低吧。再就是左宗棠，他是闽浙总督啊，你可以自己监督照料啊。总之，日益阁认为呢，从设厂造船需要的这个地理啊、地势啊、原料、材料、燃料、人力啊，包括这个政治上，他考虑中国国情嘛，还有什么军事经济各方面，你算来算去，马尾在当时是一个可取的地方。而且现在看起来，他不是做这个船政总监督嘛，他做这个工作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工作是勤勉的，这得到中国官方的好评。而且他从法国还有东南亚各国吧就找，从人到原材料，特别是从法国招募了第一批洋匠，就工匠的匠啊，来华工作。这建厂事宜大体就绪之后，马上抓紧造船，把造船作为船政中心任务。所以一年多的时间呢，中国第一条千吨级的那个万年青号就做出来了。这个和日益阁的工作应该说是有关系的呀。另外呢，他想的很多，他也重视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就是船政学堂的建设。从这个选配教员到相关的这个教学的方针，他是颇费心思吧。因为合同条款里有所谓包造包教，这得有，所以他确实就既然有合同，按合同办事儿。而且他经手大量的这个什么采购啊、筹工，就是花钱吧，大量的这个经费过他的手，最终是账目还比较清楚，没有什么贪污啊、腐败之类的事情。甚至他还编了一部工具书，叫做《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便利中国学生学习技术。到了1874年吧，船政大批的洋员呢，就是如约解聘到期了，但是日益阁呢又被留任做船政顾问。最后他是在1886年2月20号病死在法国戛纳的。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呢确实和中国船政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中国人对他相当不错，给他的报酬非常丰历，月薪是多少呢？是1200白银。你知道沈葆桢当时多少？沈葆桢比他少400两，沈葆桢只有600两。所以中国人在对老师这个态度上其实是极为谦恭的。而且他干够5年之后还拿了20万法郎的奖金，他给一个朋友写信说，哎呀，我带了一大笔钱回国呀，这是他。所以客观上讲，日益阁呢为中国乃至远东的第一家造船厂创建啊，包括最初的这个发展啊、生产轮船啊，还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清政府给他一品提督衔啊、花翎、黄马褂啊、一等男爵、一等宝星这样一些荣耀。不过遗憾的是，就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是法国人，那福州船政呢确实法国人帮了很大的忙，但是也因此法国人对福州船政太过了解。到1884-1885年中法战争，那整个福州船政也好啊，他们造的军舰也好啊，在法国的大炮面前等于说是全军覆没了。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6月10号，1904年6月10号，民国才女林徽因出生。其实林徽因确实人长得很漂亮，你要看当年的照片是可以看到的。有这个可能就是给相相面的说她这个真实五官，说面部轮廓是圆润，中下庭偏短，是很典型的幼态的长相。五官方面不好说精致立体，就是眉眼弯而细长，鼻梁不算太高，而且五官偏小，面部留白过多，所以用现在审美标准看呢，她的脸是有一点点显大，但是她五官分布很合适，就没有任何所谓颜值上的 bug。 这是特别有意思，就分析一个人的长相啊。甚至有人说她不需要很精致的五官的，人家这个美哈，三分靠五官，七分靠气质。但到底美不美，怎么美啊？大家看看她真实的照片和这个网红脸的这 AI 照片，自己去判断和分析去了。我们的性质也不在于此，还是讲讲这个人吧。她本身是出身在书香门第了，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实际上她很小的时候，她父亲就是林长民啊，是经常在外。说林徽因六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为祖父代笔给她爸爸写信了。当然他给他爸爸写的信他一直写嘛，从这个信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女孩子的成熟。所以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一个是有弟妹需要照顾，家里边很多事情要打点，母亲也要照顾，因为他爸爸在北京忙于政事嘛，这政就是政治的那个政了。到1920年的时候，林徽因16岁，随父亲去了英国。在这期间呢，受同学的影响吧，对建筑开始产生兴趣。实际上他们的邻居好像是英国一个女建筑师，对她影响很大。那么这个兴趣伴随了她一辈子吧。1924年呢，她和梁思成先后赴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而且决定以建筑作为职业了。但当时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不招女生，所以她进的是美术学院，但选修的呢还是建筑系的课程。后来他拿到了学士学位，1928年和梁思成结婚，这就回到了中国。当时在中国吧，确实积贫积弱吧，关于古建筑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当时日本人就说，哎，我跟你们说啊，中国已经没有唐代古建筑了，想看当年唐代建筑得到我们日本来啊，看看京都奈良啊。这个话说得很狂了。那梁林两位的研究重点就是这个了。顺便说一句，一说到梁思成啊，林徽因，人们可能又想起第三个人，就是徐志摩，是吧？实际上把徐志摩抛开不说，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个人的爱情也非常动人。梁思成这个人据说沉默寡言一个人，但是他曾经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自己做一面就是仿古的铜镜送给林徽因，就整个手工做出来的铜镜啊，是要雕刻啊、铸模、翻砂、仿古处理之后做成。而且这位还专门拿去找一个朋友，就是研究东方美术史的一个教授鉴定这个年代。那个教授不懂中文是吧，梁思成也不让他看另一面的那个文字。梁思成在这个小镜子上刻了什么字呢？说徽因自鉴之用，就你自己照镜子用啊。思成就我呢，自捐并铸玉，其晶莹不玉也。挺复杂，写了一句话。那教授就研究这镜子，从图案上看是北魏时候的物品吧，但是没有见到过这种字啊，不好意思，我查不出来了，没法帮助你啊。后来这教授才知道，哦，闹了半天是送给女朋友的是吧？这样挺有意思哈。那个小东西据说林徽因也是一直就是随身携带小铜镜啊。翻回来我们说这两位，那当时就是开始做一个前无古人的工作。林徽因后来有封信就写说呢，说这种工作在国内甚至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个痛快，省得他们自己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你看一个女孩子写的这个东西啊，那他们俩干嘛？经常就是骑着毛驴，坐着独轮车去寻找还现存啊残存的古建筑。他在信里边曾经形容自己1936年在这个青州考察之旅啊，说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宝。在这个阶段他们拿出了多份研究报告，很多报告后来成了这个领域研究者必读的文献。后来战争临近，林徽因的态度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 他给自己的女儿8岁叫做梁再冰写信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哎，一个搞学问的柔弱小女子写出这个东西来，真是让人很感慨。这些话在今天其实也颇有意味吧。1937年北平沦陷，林徽因呢就颠沛流离了，就一路西行吧。你想带着孩子啊，平常就是什么洗衣铺床的就不用说了，还要经常躲空袭。他有一封信就记述自己遭遇的一次空袭，说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声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他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下。这到了后方吧，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是陷入贫困，他自己身体也很不好。1941年冬呢，是在四川宜宾附近一个偏远山村吧，他是经常发烧，贫病交加吧。在这么个环境里，梁思成、林徽因还是反复修改完成了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这个初稿吧，用英文还撰写了图解中国建筑史。当时也有这个朋友，国外的朋友说，走吧，到美国去吧，这不安全一点吗？这个时候这对苦难中的夫妇是拒绝了，他们说中国在受难，我们应该和自己的祖国一起受苦。好了，节目时间有限，不多说了，讲这些只是想和大家讲，其实说到什么林徽因，甚至人们还想到徐志摩，这些也许是真实的，但是你知道林徽因还有很多正经事儿呢，她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了解的故事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2: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4: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3: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
4: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强调，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以新破题，向新发力，河北国企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首篇走进唐山三友集团。
4: 荣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工程加速推进。
3: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
4: 今年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
3: 金市价格集体跌破1300元，年内大跌430元。
4: 美国不再要求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外运至别国。
3: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本届场景会共吸引340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4500多项作品参赛，较前两届大幅跃升。其中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赛事将持

0: 续到7月10号。大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700项新场景让人们在未来之城遇见未来。首日开赛的是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设置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和服务、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三条赛道。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参赛的宽功率波动制氢装备系统攻克了新型电极与非金属极矿等核心部件的技术瓶颈，有效破解可再生能源波动条件下的制氢难题，受到专家一致认可。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叶学：
1: 这个装备，我们目前的压力能做到3.0兆帕，目前国内的主流的吧是1.6兆帕，它是小型化和模块化的，整个它的这个反应是比较迅速的。
0: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影响不断扩大，一批海外及中国港澳地区技术团队纷纷报名参赛。大赛上增设国际赛道，12支参赛队伍带来了智慧电网、深远海风电、储能等前沿技术解决方案。德国海德堡应用科技大学教授斯文·克拉沃塔：
2: 我们之所以参与场景会大赛，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飞速的发展，而且国内政策正大力推动从燃油技术向电池技术转型。2021至2025年间，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我们自身业务增速更是突破400%。我们未来将持续深化双方协作，力求为中德两国的交流合作贡献一份力量。
0: 为推动赛事成果高质量落地，此次大赛还组建了由行业权威专家、知名投资机构组成的专业评审委员会，围绕技术性、实用性、可推广性进行多维度评价。首次受邀担任场景会大赛评委的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蒂芬·格桑格对参赛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3: 各位参赛者的想法特别鼓舞人心，大家带来的落地方案兼顾了中国与全世界的共性难题，像清洁可再生能源转型是我们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在座各位已经交出了解决办法。我很期待其他选手的展示和建议，这次到访真的让我大受鼓舞。
0: 赛事采用边赛边展模式，设立专属体验区，借助实物样品、 AI 演示、数字孪生系统等载体，让前沿技术看得见摸得着。赛事期间同步开展资本对接、产业对接、展销对接等活动，邀请省内各地投促部门、风投机构、能源企业及需求单位现场洽谈、就地对接，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吸引优势企业到新区投资创业。河北省能源局副局长赵春怀：
4: 通过比赛、展示、投资、应用闭环，推动全球绿色能源创新要素集聚，为雄安新区打造未来城市绿色能源标杆，河北省加快构建新型能源强省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5: 6月10号，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调研，当前正值麦收时节，王正浦来到晋州市晋州镇源头村，走进麦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麦收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田间管理和气象预报预警，抓住农时高效组织抢收，精准开展农机供需对接，确保价粮颗粒归仓。在石家庄梁村热电有限公司，王正浦检查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叮嘱企业细化完善保供方案，做好高温天气应对准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安全可靠供电。王正浦来到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政府部门强化服务保障，大力营造支持企业创新良好生态，助力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提高市场竞争力。在石家庄交投集团济通能源股，王正浦查看企业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积极发展绿色交通，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 王正浦还来到晋州经济开发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以有力有效举措推进问题整改，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北省属国企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攀升，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布局。以新破题，向新发力，河北国企正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多路记者走进生产一线，见证新质生产力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闯出大市场。首篇，我们从一滴海水出发，看唐山三友集团如何从一杯水延展出一条循环产业链。
6: 我现在是在唐山三友集团蓝海科技公司，那我手里的这杯水呢，就是周边海水淡化厂产生的废弃浓海水。它呢，因为纯度不够，直接利用成本太高，大多只能排海，这也一直是海水淡化行业一个无解的难题。那如何为无解求解呢？答案就藏在这座工厂里。
0: 唐山三友蓝海科技公司副主任工程师赵金虎：
7: 这两杯水虽然都清澈透明，但是这一杯是高品质的工业淡水，这一杯是精致浓海水，它们的前身都是废弃浓海水。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对废弃浓海水进行一个气化处理，简单来讲就是让淡水更淡，咸水更咸。
0: 如果说传统的海水淡化是在大海里榨水，那蓝海科技自主研发的浓海水气化处理及深度利用技术，就是为浓海水做一场精密的手术，既要保留水，也要提纯盐，还要生产钙系、镁系、钾系等工业原料，让废弃浓海水真正成为资源宝藏。赵金虎：
7: 这些白色的管体是超滤模组件，这是我们气化处理的关键设备，它的精度极高，能够达到陶瓦斯的万分之一，能够对海水精准高效的分离，让我们产出更高品质的工业淡水和高附加值的工业海洋产品。
0: 有了黑科技，让淡水变得更淡，那如何攻克提浓这个浓海水处理的核心难题呢？唐山三友蓝海科技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晓光：
8: 我们首创了四段两极式梯级反渗透循环的一个工艺，年产量在1100万方，直接就输送给我们集团的子公司纯碱公司，当做原研的一个原材料，大幅降低了他们的原材料采购成本。
0: 技术突破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出。蓝海科技项目整体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消纳废弃浓海水1亿立方米，相当于7个西湖的水量。年产240万吨液体盐，相当于480平方公里海盐厂产量；年产工业淡水9000万吨，相当于5座标准化海水淡化厂产能。李晓光：
8: 精致浓海水产品分摊了成本，我们的工业淡水比传统海水淡化更具有价格优势，实现了咸水、淡水两端盈利，互相支撑。同时，在膜浓缩的工序，我们还安装了能量回收的装置，单位万元产值。能耗比传统海水淡化降低了60%。
0: 从上游承接废弃浓海水，到下游为盐化工企业直供精致浓海水，为钢铁企业直供工业淡水，蓝海科技成为串联起整条循环产业链的关键枢纽。一条海水淡化精致浓盐水盐化工的高附加值产业链正加速延展。目前，以唐山三友集团为链主企业，唐山市海洋化工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集聚产业链企业超100家，营业收入超300亿元。唐山三友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技术中心主任赵敬民：
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争做发展海洋经济的示范者和引领者为目标，加快实施三转战略，推进海洋化工领域强链、盐链、补链项目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向新。
5: 高速公路不仅是便捷群众出行的快捷通道，更重要的是能够带动人流、物流等方面的运转，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同时盘活区域经济发展。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高速集团共同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展现我省高速公路对服务司乘出行、企业发展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0: 韩港高速公路国道205至黄华港段是韩港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起点与韩港17终点顺接，终点与秦滨高速相接，途经沧州市盐山、海兴两线，路线全长 45.736 公里，是河北省中南部地区的便捷出海通道。今年4月，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第一篇，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工程加速推进。进入六月，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项目格外繁忙。二号，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项目顺利完成了首段路基交验。河北高速韩港二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段鹏飞：
10: 此次交验是本项目首段路基交验，长度一公里，这标志着工程将正式转入路面施工阶段。
0: 韩港二期项目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路基宽度26米，全线含互通区主线，共设置特大桥两座、大桥四座，涵洞65道，互通式立交四处，设匝道收费站两处，服务区一处。河北高速韩港二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技术创新部主要负责人冯立冲对记者说，海兴盐场特大桥作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上部结构第四联采用剪枝钢混组合梁，第33联、第36联采用线胶箱梁，其余采用30米、40米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
1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韩港高速公路二期项目盐场特大桥施工现场，桥梁全长4500米，目前正在加班加点全力进行下部结构施工。为保护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我们采用以桥带路的方案，目前工程正按原计划稳步推进。
0: 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项目三分部预制梁场作为全

0: 可达十片，截至目前已完成两板预制560片，产能储备可全程匹配全线桥梁架设进度，保障项目连续高效施工，计划年底完成全部预制任务。河北高速韩港二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波介绍，进入六月，天气炎热难耐，项目部主动调整工人作息时间，科学规划建设进度。虽然项目正式开工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但是建设者们不畏酷暑，不惧风雨，依然保质保量地超额完成了所有建设任务。
1: 截至目前，韩港高速公路沧州段二期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3亿元，占年度总投资45%，路基工程累计完成40%，桥涵工程累计完成42%。当前，全体参建人员正以保质量、保安全、促进度为目标，全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今年我省将持续推进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建设，实施10个对外骨干路网项目，坚持建成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梯次推进节奏，补齐路网短板，拓展对外联通通道，持续放大雄安新区交通优势。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累计建成11个项目，597公里。全域4纵3横高速公路主骨架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路网全面成型。
0: 今年，我省着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持续推进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扩面提升，引导钢铁等重点行业增强创新能力，降低能耗水平，全面提升竞争力，全省绿色转型不断实现新突破。截至目前，全省重点行业

0: 完为止。
1: 麦收如火如荼，各地服务保障同样火热。
2: 北乡义工店所在单位食堂开设了三下服务驿站，每天准备好热腾腾的打卤面、大锅菜，免费提供给农机手。
3: 吃了刀卤面，老挺好。哎，人家照顾我们，我们也多包点交包劲儿，争取让老百姓早点把粮食收回去。
2: 而在邢台巨鹿县余营村的三下食堂，还能提供送到地头、供农机手免费用餐的服务。
4: 我弟弟送那是50多份，上食堂也来不了的，他弟弟送能来的都上食堂的就30多人。
5: 辛苦了，
6: 辛苦了，谢谢了，这是在余营打过柴
5: 好。打过柴。
7: 这两天我们经常在这吃，不在这吃，他们就给我送到田间地头，挺方便的。
2: 在邢台南河，当地在全区设了8个三下服务站，还为每位跨区作业农机手准备了爱心礼包。来自河南的农机手王兴运每年都会来南河，这不一下高速就见到了老熟人。
8: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爱心礼包，你看这是藿香正气水，然后毛巾，里边有咱们吃的。什么的方便面是吧，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火腿儿，水，我们还准备了那个明白纸，就是说咱们到哪个区域去哪儿作业有经纪人，然后就是说有联系方法。
9: 好了，每年都见他，
10: 三年了
9: 都就见他了，每年来他就接待我们嘛。到你们这儿也挺暖心的，我们就在那一个村干，一直干到了吧，干完了就走了。
11: 干了几年了来着？
9: 干了4-5年了，我感觉来4-5年了。
2: 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三下期间，我省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专门为参加三下会战的农机提供保障服务，确保下收不误农时，下粮颗粒归仓。
0: 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83.53万亩旱碱麦陆续成熟，迎来收割期，全市下收工作全面启动。
12: 走进旧城镇仙庄片区的9700亩旱碱麦田，饱满的麦穗迎风摇曳，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整齐列队，开足马力，在平整的麦田里往返穿梭，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顺着传输带源源不断输入运粮车辆。黄骅市旧城镇后仙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
13: 今年麦子长得特别好，趁着晴天呢，大家抓紧时间收割，力争早日颗粒归仓。
12: 在滕庄子镇北王曼村王亮种植专业合作社2000余亩的麦田里，同样是一派火热的收割景象。据负责人王亮介绍，该片区依托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采取优种优育模式，小麦长势整体优于往年，亩产稳中有升。
14: 今天我种了2000多亩小麦，正赶上雨水旺，麦的长势不错，应该是个丰收的好年景。
12: 黄骅市立足本地旱碱麦种植特色，全面统筹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农资保障、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收割技术指导、农事应急咨询等服务，精准指导农户科学抢收、科学晾晒。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崔素倩：
15: 我局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麦收进度，高效推进下收下种工作，在保障下粮丰产丰收基础上，扎实推进秋粮播种，为我市粮食安全筑牢坚实基础。
1: 昨天，为期3天的第15届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石家庄闭幕。大赛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2: 本届竞赛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来自全省117所高校的13万名青年学子、2.3万件作品参赛，86所高校的430件作品入围终审决赛。参赛项目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以及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涵盖了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能源材料等8个领域。比赛现场，参赛团队通过路演答辩、实物展示、互动交流等方式，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16: 我们的项目呢，是利用一种新的水凝胶材料来替代传统的基质胶，用来培养肿瘤类器官，将这个肿瘤类器官代替真实的人体肿瘤来进行药物检测，找到一种最适合患者的一种药物。
17: 我们主要是做电触头材料的微观性能的可靠性检测，目前我们是已经做到了国家标准。

0: 标准的一个级别，它在7月1日开始实行。
1: 与往届相比，本届竞赛更加突出成果转化导向，推动优秀创业项目与产业需求、资本资源、应用场景精准衔接，帮助更多青年学生把参赛作品转化为创业实践，把创新成果落到发展一线。
2: 我感觉科研的成果不只应该停留在论文上，更应该是转化成这种实际的落地的产品。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公司，未来的话我们可能是向这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方向继续去进行一个科技探索。
3: 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一次从实验室想法到工程产品的极限挑战，在和专家设备制造商的深度沟通中，也让我们的技术更加落地，商业计划更加可靠。
1: 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面向高校学生的重要创新创业赛事平台。本次竞赛的部分优秀项目将代表我省参加今年11月进行的全国赛。
4: 石家庄市2026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日前启动，癌项目主要针对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上消化道癌、食管癌、胃癌和肝癌五大类城市高发癌症开展高危评估、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满足失足年龄45至74岁、有本市户籍、五年内未参加本项目等条件的市民均可报名参加。
5: 日前，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成群结队的聚集南大岗湿地。当日现场监测并拍摄到的东方白鹳数量达到50余只，创下历史性观测记录。根据最新生态监测统计，今年以来南大岗湿地监测到的东方白鹳累计总量已接近500只。
4: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从环比看，全国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 1.18%。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月同期上涨 1.0%。
5: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地1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
5: 今天早上，现货黄金持续下挫，盘中一度跌破4200美元。受此影响，国内金市客价也大幅下跌，多数跌破1300元。记者查询发现，周生生金市单日跌45元，老庙黄金单日下跌34元，老凤祥单日跌4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三家品牌金市客价已分别下跌431元、439元、437元，跌幅均在25%左右。
4: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9号表示，预期于2027年底前建成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隔离墙。按照美国官方说法，修建边境墙旨在遏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美墨边界线长约3200公里。特朗普2017年初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即推动修建美墨边境墙，但遭到多方强烈反对。
5: 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理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 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油库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4: 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外长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美国再次试图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任何攻击或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在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5: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暨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暨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峰会在即，比利时首相声称不敢点名中国，前途未卜，德法新一代战斗机项目宣告破局，空客计划组建联盟为欧洲研制第六代机。早晚如此，印度14多亿人口也生不动了。不要回答，国际宇航科学院警告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人，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欧盟领导人将于6月18日至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据报道，预计中国将成为议程核心，但各国领导人不会提及中国一词，而是讨论竞争力、全球经济挑战和所谓地缘经济失衡。据报道，当地时间6月9日，比利时首相巴尔特·德维福在布鲁塞尔参加欧盟智库活动时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声称欧洲领导人越来越警惕中国，欧盟必须紧急制定一项严肃的战略，以抵御中方的经济主导地位。谈及欧盟峰会将必谈中国时，德维福称，之所以说地缘经济失衡，只是为了不点名中国，因为我们太害怕了，甚至不敢这么做。报道称，在当天的活动上，德维福表示，欧洲必须做出回应，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回应。
1: 啊，这个事说到底就是马上6月18号19号布鲁塞尔有一个这个欧盟领导人的峰会嘛，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是据说呢他们又不会提中国这个词儿啊，说怕惹中国不高兴，所以谈什么竞争力啊，全球经济挑战啊，什么地缘政治失衡啊，就是指代啊，但是中国问题回避不了。你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位德维福，比利时的首相，你看他的这个言辞吧，就特别典型，特别有代表性，是什么呢？就是自相矛盾。一方面说，你看我们怕中国，中国名字我们都不敢提，你说谁呢？你现在不正说呢吗？你少说了吗？对吧？另外之前他也说过，说这个中美都利用经济武器来主宰全球，那美国你提吗？你只提中国吗？这次就是欧盟领导人那个峰会说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美国不是，对吧？你不敢提美国，对吧？而且这位呢还说警告欧盟应化身捍卫法治和全球贸易规则的北极星，千万不要卷入和中国的所谓补贴战，也不要设置贸易保护壁垒，这是他的话啊，记住啊，他的话啊。但他又要求欧盟应该更加坚决地加速现有贸易防御工具，并要减少对华依赖。所以你看这位德维福他就很典型，自相矛盾的典型。你看这么几条，一个说他，你看不敢提中国名字，我们怕啊，怕惹祸上身啊。但实际上你还在提啊，你这说一套做一套啊，相形之下你更不愿意提美国，批评美国呀。说得明白一点，美国做事多狠呐，实力的地位出发呀，动不动对等关税，动不动北约纸老虎，动不动我要格陵兰，对吧？人家美国是这么个行事风格，这种风格你不敢惹，你更怕，所以你也不敢提，也不敢批判。这就叫欺软怕硬呗。那如果大家对你都很硬，你就会更软，是这个意思吧？但这个坦率说也符合当年老欧洲老列强他们一贯的风格，欺软怕硬嘛。那第二我们在讲什么呢？刚才我们提了，他一方面还要讲要维护自由贸易，不要和中国打补贴战。那么就事论事啊，咱就抠这个字眼，他的这个表述和中国态度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是全球贸易自由贸易啊，不要搞什么关税战补贴战啊，好好做生意嘛，互利共赢嘛，这是我们的态度。那么维护全球的这个自由贸易，这个贸易规则贸易秩序，欧洲也这么讲，中国也这么讲。但是所谓嘴是两张皮，反正都是理啊，说是一套做是一套，你是不是这么做的？真要维护全球自由贸易，请问你做了多少？你做的怎么样？咱就说欧盟啊，问题在这儿啊，你口口声声是维护自由贸易的，你讲多几话，真正到做起来，你看看你做的是什么。那美国搞对等关税，在全球搞贸易霸凌，甚至霸凌的欧盟自身，你反抗吗？你维护自由贸易吗？你敢对美国说不吗？你完全没有。那中国和欧盟之间，就说做生意，你横挑鼻子竖挑眼，你跟我讲这是自由贸易，你遵循相关原则了吗？你也没有啊。前两天我们也讲了，中欧之间这个贸易，你要说实物的这个贸易，那中国是顺差，那服务贸易欧盟顺差你就不说，对吧？而且就说实物贸易中国顺差，说到底中国生产的东西，中国的产品欧洲人喜欢买的多，欧洲的产品我们也喜欢啊，真正含金量高的，我们就说像这个光刻机这类的东西，美国芯片那类东西，好东西我们想买啊，知道你要价高，咱也不差钱买，你不卖啊。然后你逼着我买什么呢？就是美国的大豆玉米，买点油是吧？然后欧盟这边什么呢？奢侈品、 葡萄酒、奶酪是这类的东西，这类东西你赚不了多少钱，这些东西中国也没有少买，那最后你还是逆差呀。当然另外还有一件事很典型，就是荷兰那个安氏半导体那个事情。当然因为是荷兰的事儿，咱跟这位比利时首相不说也罢啊，你还北极星。所以从这位德维福的态度，从他这个表述，你可以看到他很矛盾。一方面呢，他真不知道吗？他什么都懂，他心里门清，他知道真相是什么，但他不能说，他还是要把矛头指向中国，就是说欧盟现在经济发展不利，这路径不畅，甚至目标不清，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自己做错了，他不能承认呢。你一承认你下台好了，欧洲这种民选政治有多少反对派等着你下台呢，你不能承认自己错，你错了就得下台，那毛病的责任都是他的，都推到别人身上，推到美国你不敢，但推到中国人身上，中国你毕竟不像美国那么横吧，你看最后就出现这么个局面。那你说这些事怎么解决呢？那还是要撞南墙才回头吧，还是要一条路跑到黑，先跑啊，先跑。像中国有话说的就不好听了，早死早拖上，什么意思呢？你走错了路，走到头没路可走了，付出代价，交了足够的学费，付出足够的成本，你才能认错。很多事儿真的是这样，就说欧洲人打仗上瘾，一战打了，二战打了，最后明白过来，欧洲不能这么打下去了，是吧？德国、法国要和解，搞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还真别说，到现在，欧洲几个主要大国彼此之间还就没再爆发战争。这我们姑且说，你找到了一条正路，对吧？在找到这条路之前，一战、二战打了，之前还有呢，还有七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呢，没少打仗，付出足够的代价，你才最终认识到自己错了。那现在恐怕又是这样一个局面。你比如欧盟和美国的关系，那美国欲取欲求，要的越来越多，一直到欧洲掏不起，把肉给你割尽了，你才知道这路走到头了。跟中国恐怕也是这样，掰手腕吧，你真的掰不过了，你承认了，你才知道该先更张。那我们只能说，如果事态真的是这样发展的话，那你啊，你还得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呢。

0: 在德国和法国共同推动为欧洲研制新一代战斗机的计划刚刚宣告破局之后，由空客牵头的一个由八家航空航天和国防企业组成的团体正计划组建联盟，旨在自主研发一款欧洲的第六代战斗机，以替代德法战斗机项目。报道称，根据一份信函显示，空客旗下的德国国防与航天部门、奥托弗鲁格公司、迪尔防务公司、亨索尔特公司和利伯海尔公司等，于本周早些时候向德国总理默茨的办公室及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提出了这一构想。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个由德国主导的团体计划于本周晚些时候宣布成立名为第六代战机团队的联盟。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这释放出一个信号，表明德国工业界已经准备好要在欧洲本土为欧洲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目前涉及到的多家企业以及德国国防部均没有做出置评。
1: 这两天这太有意思了，你看昨天我们关注说日本对英国不满，搞这个六代机哈，这个日本觉得英国不靠谱啊，靠不住，这盟友靠不住，说掏钱你倒是掏啊。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要搞一款六代机，印度还想加入，日本就不愿意，说印度不靠谱啊，印度后边是俄罗斯，不能让他加入啊，又看不上意大利，意大利有什么呀，对吧？那言下之意，日本就看中英国吗？现在英国也不靠谱啊，这盟友也耗不住，那你怎么办呢？眼看着这个项目就算完啊，六代机没说黄了，没说放弃，但显然是搁浅了，暂停是肯定的了。本来这个项目还有很多国家关注，比如加拿大，比如沙特，比如澳大利亚，甚至还有德国。因为看到这个新闻，昨天我就跟你分享，我说德国对英国、日本、意大利的项目感兴趣，他跟法国那个不搞了吗？这是我直接产生的这个疑问。然后搜了搜，这两天也是个大消息，不搞了哈，德国、法国六代机项目完了，这真黄了，这散伙了已经。哎呦，那你看我们猜对了不是？本来啊，你看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哈，英国、日本、意大利搞这个六代机项目，我就认为不靠谱。为什么呢？他们离美国太近。昨天我不是说吗？你就拿三个门槛去衡量，一个就技术，一个是资金，还有一个就涉及到这个政治或者叫外交吧。英国、日本、意大利五代机都没搞出来，你就搞六代机，笑话吧？另外钱，这英国掏不出钱来吗？所以日本才不满的吗？另外最关键还有美国，这三个国家跟美国关系都比较近。你说美国怎么能允许他们搞出一款六代机？一个是自己用，那还买美国的吗？另外他们往外卖，那美国飞机还卖得出去吗？所以美国已经忽悠日本，别跟英国搞在一起，跟我干，对吧？就得拆嘛，拆这个联盟嘛。相形之下，德国、法国那个六代机项目就一定要比较的话，我本来还是比较看好，现在你看这又看走眼了，黄了，已经黄了。为什么黄了？那你让我评论毫无新意。这驴拉磨呀，还是老戏码老传统。你记得我跟你讲过，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就是美国搞出了 F-15 F-16， 苏联搞那个苏27米格29，就那个时代欧洲得搞一款啊，所以大家合作要搞一款新机。而且英国人确实下手比较早，他甚至搞了一款验证机出来，验证诸多新技术，包括那个电传是吧，叫 EAP 验证机搞出来了。但最终呢谈不拢，最关键的两个角色英国和法国谈不拢，说到底大家要争主导权。你既然是一个项目，咱都有工作，咱们都干过项目是吧，谁负责谁说了算，资源怎么分配，将来利益怎么分，这很明摆着的事儿啊。英国和法国在争主导权，而且大家各自诉求是不一样的。拿法国来讲，那发动机得用我的M88呀，用谁的发动机，那谁家的发动机就会大卖热卖，对吧？谁的发动机技术就能够被认可，就冲在前面。而且它不只是欧洲国家买，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会关注啊。这个钱我挣了，我就有资金投到下一代发动机研发呀，这个不能让啊。这钱你拿到我就拿不到，你发展了我就落后。另外拿法国来讲，这飞机还要上舰，就是航空母舰舰载机。而英国想的是，那用我发动机啊，我那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发动机，那我还等着挣钱呢，是吧？还有雷达航电，当然一般说来，那个弹射座椅是马丁贝克，那是英国的，这不用商量。但英国航空母舰不用这款飞机感兴趣舰载，英国是用美国舰载机，就大家各自诉求是不一样的。 但是都想从这个项目里拿到属于自己的利益，而且你知道，这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啊，这得争啊。最后谈不拢，一拍两散，法国自己搞了一款就是阵风，而英国那边拉的德国，那时候还西德呢，什么西班牙、意大利这帮国家，搞出来就是台风，这就是欧洲双风，半斤八两吧。但是阵风试飞的时候，法国有个工程师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这可能是我们法国人搞的最后一款独立研发的飞机了。什么意思？就是研发飞机太贵，这门槛越来越高，就成本太高，一个国家就欧洲国家承担不起，这可能是我们法国最后单独研发的一款飞机了。这话说的也没错，这个我们姑且称之为四代机吧。然后就是五代机，我们昨天聊了中国的这歼20啊、歼35啊、美国的 F2、F35 啊、俄罗斯苏57啊，就这类的飞机欧洲就没搞出来。他们有一个说法说，那将来那就是无人机的天下了，不要搞有人机了。那好，您搞无人机也搞了，比如著名的这个神经元，法国搞的雷神，这是英国搞的。但这类的飞机也没有真正服役，截止到目前，大家知道现在你看到的空战基本上没有什么无人机空战可言。欧洲搞的这个所谓无人机押宝无人机，这更多可能是一个说辞，是个台阶儿。就五代机你没搞出来啊，你也没钱也没技术呗。另外决策上你也没下定决心，就你缺席了。但是你想，作为一个航空强国，五代机必须得搞啊。就拿中国来说，珠海航展我们看得很清楚，有歼20是吧，有歼20双座版，歼20双座版就会有一个飞行员专门去指挥这个无人僚机，是吧，中程僚机作战，它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一步一步进化的。你五代机就没有搞，你没有这个技术，现在直接上六代机，这不就吹牛吗？当然我们姑且认为欧洲人啊先进，技术发达啊，那下面就是钱。为什么大家抱团，比如说英国、意大利、日本，他们仨抱团，一家掏不出那么多钱来，现在是三家，英国还掏不出钱来。那至于德国、法国呢，也相当于是抱团取暖啊。而且原来我不是说吗，我更看好德国、法国组合，因为法国肯定要领衔啊，他有经验，有大锁公司啊。而德国在二战之后，他的航空工业其实就跟日本类似，他有一些子系统做得不错，但是你说做出一款飞机来在全球范围内能给我排到前三前五去，他做不出来。这说起来也很感慨，德国的航空工业多发达呀，当年那什么哥廷根大学著名的那个滑翔机大师林林塔尔，那不都德国人吗？我记得在1929年，德国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上飞机道尼尔 X， 它装12台发动机，带100多人，当然时速也就过200多、200几公里那个样子，那飞机可以跨大西洋的。当然这个飞机其实很有意思啊，那扯远了啊。这个飞机装12台发动机，用的是德国发动机，后来呢看上一款美国发动机，用功率更大，想跨大西洋就用的是美国发动机。你说人家买的吗？不是，是租的。哎，这就埋下个伏笔。后来这个飞机就到美国了，赶上1929到33年经济危机嘛。那人家美国人说，你用的我发动机，12台发动机，你给钱呢，你还磨损了，那这给钱。没钱，没钱，没钱，你别回去了。这个飞机就道尼尔 X 水上飞机啊，它翼展得有48米的，当年那是个工程奇迹啊，就留在美国供老百姓参观，收个门票钱啊，或者说飞两次什么广告飞行。那你钱攒不上，还不了钱，最后是德国官方就政府说，算了算了，我把钱给你还上吧。别人丢人现眼了啊，德国官方政府把钱给到美国这边，然后这飞机才回到德国。后来赶上二战一轰炸，这飞机就完蛋了。这扯远了，就当年德国的航空工业是有一套的，那在二战还用说吗？著名的像那个梅塞施密特的公司啊，刚才我说道尼尔啊、荣克斯啊、布洛姆福斯啊，那我们可以聊出一系列大公司的名字。特别是到二战末期，他那个一系列的新设计，比如说梅塞施密特梅262，这是实用的喷气式战斗机，外号叫燕子，有吧？用那个福克沃尔夫190升级改造的T-152高空战斗机，有吧？另外那个梅塞施密特梅163用火箭动力的这个歇机机也有啊，还有这个8M349啊，垂直发射的啊。另外据说飞碟都造了，贝隆彩圆盘嘛。那聊到这儿，大家就津津乐道。还有飞翼布局的豪斯汀29什么的，有人说那是 B2 的祖宗啊。我的意思是说，在二战的时候，德国的航空工业极端发达。但是这里面当然毛病也有，德国人一根筋，他们就像什么，像小孩子很天真，他们在玩一个游戏，结果被一款新玩具吸引了，这个游戏就不玩了。本来你打着仗呢，好吧， 你先满足战争的需要，打赢了行不行啊？顾不上了，那时候一门心思就开发什么喷气发动机啊，什么前掠翼技术啊，就跑了啊，最后仗也打输了。仗输了之后，美国和苏联当时都看中了德国遗留下来的这个航空技术，美国搞了一个叫回形针，这是一个计划啊，就是从德国抢人抢技术。苏联呢其实后知后觉，晚了一步，那也争取拿到一些东西啊，连飞机带火箭发动机什么的，人啊能抢多少抢多少。而至于二战之后，德国不是分东西德吗？东德那边就加入苏东集团就不说了啊，跟着苏联跑了。那么西德这边是西方阵营，他确实就是在冷战期间，他也开发了一系列很有特色的作战飞机，实际上是设计啊，包括垂直起降的飞机，包括是这个联翼机什么的哈。你要对航空史航空技术感兴趣，德国人确实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所有这一切也就是研究，没有真正的去量产去装备部队。德国就当年西德的空军用的更多的是美国飞机，从 F-86 F-104 什么 F-4 鬼怪式用的都是美国飞机。那后来开始用欧洲飞机，比如说台风式战斗机，在之前还有这个旋风式，就可变后掠翼的，这是德国啊。但他自己的航空工业确实很难独撑门户，他做不到，他更多的是依靠整个欧洲的这个联合，而且联合起来呢，那也是法国或者英国人家领衔，或者这么说吧，以空客作为平台，德国在里面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德国和法国啊，如果他们两家搞合作，其实是个不错的组合，法国肯定要领衔，德国有一些单项技术还说得过去。如果你讲一山难容二虎，不就

争起来了吗？那他们俩本身就一个主角一个配角，这不就好办了吗？那么在国际政治舞台一度也是这样，法国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有核，对吧？那德国呢正好相反，你二战还是个战败国，你就少说话，那么德法组合，德法轴心，这不就能配合了吗？就跟说相声一样，有一捧哏的，有一逗哏的，你俩都去逗哏，你不打起来了吗？但是没想到这个六代机项目还是黄了。之前呢，他们和英国那边一块推出了自己的原型机，而且我不是说吗，法国还想搞一款新的航空母舰，想用美国的电磁弹射器，他不可能买中国的，中国也不可能卖他。他已经展示了这个模型，我挺关注的。他这个航母就是法国的航母，现在命名叫自由法兰西嘛。这上面那个舰载机就是六代机，它的外形呢让人印象深刻，它采用的是这个兰姆达机翼，大约就是一个有后掠角的这个后掠翼啊，这个翅膀的后缘是一个翻个个的那个英文字母 W， 另外它是双垂尾，是V型垂尾。我记得之前九三阅兵的时候我跟你聊过吧，就是在九三阅兵我们展出的这个无人机，无人空优战斗机，有一款这个外形就气动布局啊，和我说的法国这个就很像，但是我们都做出来了。一般说来，只要是在阅兵式上展出，那都已经装备部队了，只不过我们那是无人机啊，法国这款呢是有人机。这是法德联合研发的这个六代机，外形大约就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居然又谈不下去了。之前就争论过，法国说什么呢，说这飞机啊，咱造出来得热卖啊，得多卖，因为飞机很贵啊，研发门槛很高的，成本很高的，咱们争取多卖多挣钱。德国说不行，咱得这个政治正确啊，跟咱三观不合咱不卖啊，双方因为这事儿就争过。那现在是彻底的放弃了，谈不拢。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没什么戏码，都是老桥段，还是利益分配不均呢。德国也好，法国也好，你自己要的太多，你不考虑合作伙伴的利益，那这事儿就玩不成啊。做生意也是这样啊，双方都得益，按我们中国人话叫什么，互利共赢，这事儿就能做，这游戏就能玩下去，能持续。那你占便宜让别人吃亏，那你是这么个人，谁跟你在一块儿啊？总之现在德国法国也翻脸了。实际上是这样，德法要搞这六代机呢，西班牙什么的也感兴趣，要不我也加入是吧？还有其他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啊更小的力量，那人家也有利益啊，你也得考虑啊。另外就是法国依托的就是达索，那么德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比如这个西班牙啊，那背后就是空客，那么法国德国之间有矛盾，达索和空客之间谈不拢，说到底就这么黄了。翻脸之后是这样，你看德国呢对英国、日本、意大利那个项目还感兴趣，我能不能掺和掺和的？但那个显见的也要玩。那法国我估计啊还是老套路，我自己搞，你们不跟我玩，我自己玩，这恐怕是法国的路数。之前那个阵风就是这么搞出来的。当然六代机刚才我们说最大的问题，你投资你有吗？你能搞出多少钱来？那法国也许要拉几个掏钱的，我们开玩笑，你找印度是不是能谈谈？因为你已经用我阵风了，是吧？下面我们搞六代机，你掏点是吧，将来比如我分配你点什么活，生产个什么零部件，跟你分享一个什么，是不是你就跟着我走？这是下一步啊。而你看这个新闻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就是欧洲空客要出手。德国法国项目一黄，空客说我来。其实空客呢也包括法国，空客呢就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吧，它就是欧洲诸国不甘心美国垄断欧洲的民用航空业，所以自己搞的这个空客集团。空客也做军机，也做一些军用项目，但它主要是做民机。我们都知道空客 A380 和 A320 什么的是吧，它的总部在法国叫图卢兹，但你确实不能说空客是法国公司，你也不能说它是德国的公司。但是你看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啊，德国总理默斯到中国来谈谈空客啊，咱定个意向嘛，买多少架飞机，好像他们都做主似的，他们代表空客，空客是欧洲多国的一个联袂主演，是这样。但是刚才我们说了嘛，这个戏码啊很旧，现在空客那边大概是不是也放出消息说六代机还是有人机吧，是不是就无人机了，得又回去了，还想搞无人机是吗？五代机你们就这么搞的，最后就什么也没搞出来，现在六代机又来这个。现在问题是什么呢，谈到六代机大家都知道中美又是第一集团，欧洲真的是不想再被忽略了，再被甩开真追不上了。实际上欧洲这么说吧，现在就是大家全心全意团结一心，能不能把这飞机搞出来都是问题，更何况现在真的就是四分五裂啊。这显示出的是什么呢，不只是你在传统这个工业

0: 先进航空制造业，在这个领域你逐渐的空心化，你没有技术。另外你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上，传统的老欧洲有欧盟啊，有欧盟有北约作为底色作为背景，在这个前提下你都没法凝心聚力啊，团结一致达成共识你都做不到，那你真的就成过去式了。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能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Coach经典包合集。Coach 这个牌子主打经典耐看，百搭不挑人，无论什么款式，每天出门随手一拎，颜值气质瞬间拉满，日常上班出行低调高级又显品味。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精选近30款爆款样式，不用费心挑选，不用纠结款式，直接闭眼入。大容量托特包适配上班通勤，装电脑文件没有压力。温柔水桶包，轻便菜篮子包，百搭日常出行。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多种场景。所有款式版型经典耐看不落伍，不挑年龄，不挑穿搭，日常百搭不踩雷。重点是咱们的超高性价比，今天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制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格。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特别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都没问题，年轻小姐姐用，或者如果已经有了经典托特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经典包豪华合集，多种爆款样式，适配各种穿搭，容量满足日常所需。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是相当的舒服，泡沫绵密细腻，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香味儿。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块，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地锁住水分。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卸除，平时也可以拿来卸除日常的防晒，简直是懒人福音。丰富绵密的泡沫，上脸的肤感就像是陷入了软绵轻盈的棉花中，脸上的油脂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是假滑，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用量节省，厚实的乳白色乳霜质地，洗脸的时候只需挤出黄豆粒的大小，加水或者用起泡网就能打出柔软细腻丰富绵密的泡沫。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洁面乳，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装就要卖到500块，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人口议题的核心焦点始终围绕人口爆炸的风险展开，而印度更是被视作全球人口增长的主力。然而，这个拥有14多亿人口的国家已悄然迈入低生育率阶段，给全世界敲响了新的人口警钟。有报道称，过去数十年，印度不断向民众灌输孩子生太多了的观念，而如今印度新版教材传递出截然不同的信息，书中不再警示生育过多的危害，转而提醒民众警惕生育率过低的风险。究其原因，印度正面临生育率骤降的局面。数据显示，印度的总和生育率目前降至 1.9， 且仍在持续下滑，低于人口学中总和生育率 2.1 的更替水平。
1: 这个新闻当然很值得关注，一个是它涉及到印度啊，这个新闻用一句话概括，印度人生不动了，印度人也生不动了。那么宏观上讲呢，实际上不只是印度，就全球范围，就是整个人类吧，现在是不是都出现一个低生育率的问题？那么对人类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啊，包括你说我这个社会治理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呀，对这个都是挑战嘛。另外再叠加上比如说人工智能，昨天我们还在聊机器人是吧，对人是不是有某种取代，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人的生育率是高一点好低一点好啊，这些都是问题了。当然说到印度还比较特殊，因为我查过印度人口中位数年龄是28岁啊，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到总人口的一半，所以印度没有什么老龄化问题。但即使如此，你要说也生不动了，这就有点意外是吧。刚才我们讲那个新闻里面谈到了一些原因，我这儿还想说点别的，就是说对一个国家，特别像印度这样的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个有人有年轻人这是件好事，人口红利嘛是吧，但是有人还得有岗位啊。你说人多，这叫金矿，对，金矿不是金子，你得练啊。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数据，2024年印度的就业报告哈，它显示说印度失业劳动力之中，青年人占将近83%，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失业率是29.1%，是文盲失业率的9倍，将近9倍。那就是说在印度，你读书越多，你越没工作，这就搞了，或者说这就错了，出问题了。花旗银行也有报告说，这个 GDP 增速维持在7%的话啊，印度每年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是800到900万，就就业岗位啊，但所需要的是1100到1200，就是说印度经济跑得快啊，但是追不上年轻人涌入就业市场的速度，就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岗位。所以印度劳动人口接近10亿，真正拥有正式工作的1亿左右，90%劳动力是散落在街头摊贩啊、家庭作坊啊、临时工这样一些非正规部门，那意味着没有社保，没有劳动保障，收入很少，勉强糊口而已。所以有人说这就不叫人口红利了，这相当于人口负债了。这是印度啊。那我们说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你比如莫迪总理嘛，上台也十几年了，他接手的印度，刚才我们讲哈，说到人口红利一些基本数据是可以的，但是最终如果你没能真正达成所谓印度制造，你的制造也没有啊一飞冲天，你没有太多的就业岗位可提供，那你这些年轻人你让他们怎么办？这是印度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工业化不够充分，那你说你的工业制造业也好，你的城市也好，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那这时候人多不是资源，反而成了累赘了。那对于一个家庭也是这样，那我生那么多孩子我养不起嘛，那少生呗。所以这个因素就是说在这新闻之外，这个因素我们也要看到。当然新闻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因素，你要让我概括的话，实际上你想过没有啊，一个是确实时代变了，就生产力发展啊，让整个就生产的形态，劳动的形态都在发生变化。你比如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男字怎么写啊，上面一个田，底下一个力，干活的，你家里孩子多就好干活嘛，男人多那家族兴旺，你势力就大，就有话语权。那为什么在古代男尊

女卑啊。总的来说，大家是拼体力，那男人比女人他就占便宜嘛。有了这个，你比如一夫多妻，这就可以理解了。而且在古代，你想那个卫生啊，健康条件很差的，皇帝又怎样啊？那大清国皇室，定谁是储君，谁当太子，你闹过天花没有？闹过了，活下来了，哎，这可以考虑。否则的话，不定哪天就完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想，皇帝三宫六院，多一点子嗣嘛，这才能保江山永固啊。当然，由此造成的宫斗，那是副作用，是代价啊。那奥斯曼帝国那宫廷，那你要当上苏丹，那兄弟们都别活了，一个道理。所以很多规则貌似残酷，它和那个劳动力水平和你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它是有关的。但是后来形势变了，一个是有城市化，再就是讲全球化。不是有句老话吗，说城市是最好的避孕药啊，它确实有这个道理。综合起来这么几个因素吧，一个国家也好，社会也好，它文明程度越高，其实我们有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确实女性越来越受到尊重，受教育的权利这个被尊重，他受更高的教育，他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生育工具了。那这是一个层面。再有一个，刚才我们说城市化、全球化，大家都知道别人怎么过日子了。你想，你这收入是一定的，好比说100块钱吧，夫妻俩人养10个孩子是这个钱，夫妻俩养1个孩子也是这个钱。那你想，人口越少，人均越多呀，那生活条件越好啊，甚至受教育这个条件也越好，竞争力就越强啊。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你上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嘛。所以你要想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个人的竞争力，你资源得集中啊，集中到少数人身上。而恰恰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现代城市，它又是竞争越来越激烈，有个词叫内卷嘛。你怎么样提高你的竞争力，怎么样提升你的地位和话语权，资源得集中啊，你不能分散啊。所以最后你家庭人口数量少，少子少生啊，甚至优生，这不成了个选择吗？这是说个人家庭。另外从国家、从社会这个层面啊，你说你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人口基数太大，确实有一个问题会困扰你，就是你能不能养得起。那你现在翻回头去，事后诸葛亮咱好说，当时你要做决策的时候确实会有这个焦虑，养不起怎么办。在中国历史上多少朝代是因为饥荒最后造成大的这个流民起义啊，社会不稳定啊，社会秩序完全崩塌呀，有这个问题啊。这是既往的经验和教训带来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且须知当今世界，毕竟国家是一个基本单元，那不可能说你这个国家人口多了啊，人口压力大了，让全世界帮我们解决问题，那不现实。其实印度在这方面我们加个引号说做得不错，为什么呢？大量的印度移民是出去的，去发达国家欧美，这不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反噬了吗？大量欧美国家开始把印度移民往回赶了，不欢迎了。一度他们是受欢迎的，在美国，在硅谷，现在事物进入下一个阶段，进入它的反面了。另外日本需要外来的劳动力，还有像以色列的移民，这不都已经发生了吗？这都是既成事实了，这是印度。但是所有这一切现在看来都没能彻底遏制住一个问题，就是老龄化、少子化，印度也生不动了。那么整个人类现在确实进入这么一个阶段吧。这个阶段总的来说这么几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经济发展虽然不说停滞，但是发展很艰难，不是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这是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就是城市化、全球化达到相当的水平，人的寿命在延长啊，小孩子生存率也非常高了，女性受教育程度也在提升，就这些因素最后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人口的老龄化和少子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人类在进步、文明在进步带来的结果，这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你发展带来的，你还得承担。那然后我们再说呢，时至今日吧，有一些国家这些问题相对比较显性，那他们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就非常值得关注。你比如说日本，比如韩国，甚至德国。你比如日本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老龄化的问题、少子化的问题。所以你看有报道讲啊，大的活到70-80岁老头还开出租车呢，他没办法呀。而德国选择的是另一个玩法，我和大家聊过，德国本身是欧盟里面的重要成员，它又是一个工业国，它需要大量的成熟的劳动力。那么欧盟不断的在做大，欧盟跟着北约东扩嘛，会有大量劳动力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会到德国，因为德国是相对发达的工业国，需要劳动力或者说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你去德国打工挣的还多呢，
所以只要欧盟还在，只要欧盟能够持续的扩张，德国的劳动力问题或者说他的这个老龄化少子化的问题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另外这个难民问题对德国意味着什么，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补充劳动力，当然作为代价可能会扰乱他的既有的社会秩序，造成更多的国内矛盾啊。总之我的意思是说，应对这些问题有一些国家这真叫先到先得啊，遇到这些问题他们如何解决，由此付出什么代价，经验和教训值得关注。但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之前聊一下人工智能，它在相当程度上会取代人类劳动，但有一些人很乐观，比如马斯克他们，因为我们说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嘛，他首富，全球首富，他考虑的就不是自己失业之后吃什么的问题，他不需要考虑这个，但是很多人需要考虑啊，更多普通人需要考虑啊。当然更多的普通的社会成员他们要的是什么呢，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有稳定的生活，有能保证一定程度的生活水平生活条件。尤其是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啊，甚至整个人类都面临这种逐渐的老龄化少子化这个问题困扰的时候，怎么实现上述目标，这个确实不是一个人能解决的，是需要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一起来面对的。

0: 近日，国际宇航科学院发布了一份探索地外生命相关的最新指南，八条关于外星文明接触的指导准则。其中最抓眼球的一条写道，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完成磋商之前，任何个人、机构甚至国家都不得擅自回复外星信号。这份准则上一次更新还是15年前。新规不仅要求多国多仪器交叉验证疑似信号，封存原始数据，保护发现者免受网暴，还特别强调，在社交媒体时代，未经证实的消息可能在几小时内引爆全球恐慌，因此必须在谣言扩散前主动发布权威信息。
1: 哎，我们得先声明一句啊，这类的新闻倒不是我们节目的主旨，我们不是一个什么世界真奇妙啊，或者说什么外星人啊，不是这样一个节目，但是赶上这个事儿了，还是得说一下，就是国际宇航科学院呢，发布了一份探索地外生命相关的最新的指南，有八条，就是你接触外星文明啊，需要有这个指导性的准则，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完成磋商之前，你个人也好，机构甚至国家也好，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信息。这就让大家一下子想到著名的小说《三体》啊，刘慈欣的作品嘛。在他那个小说第一部里面，科幻小说啊，不是有情节吗？一个叫叶文洁的，他利用太阳做天线，向宇宙发送广播。然后呢，《三体》，《三体》一个颇具善意的啊，一个值班人员收到这个信号，地球的信号，他就回了一句，说什么呢？不要回答，就说地球人，你不要暴露你的位置，不要暴露你这个生存的信息，因为你一旦暴露自己的位置，会有杀身之祸的。因为这倒也不是刘慈欣一个人想到的啊，很多科幻小说，中国的、外国的都有，都想象了这么一个场景，就是所谓外星文明啊，它往往是在一个星球上啊，在那生存吗？那个星球的能源资源被榨干之后，它只能移民呢、啊，就寻找更适合生存的星球啊。那你地球把自己暴露了，那我们来了，我们殖民吧。地球人是土著啊，你想一想，当年就哥伦布，就西方殖民者，到了新大陆，你想他们都干了些什么？那外星人到地球，那还有地球人的好吗？就是很多科幻作品都在描述外星人到地球。我记得美国那个电影

别管什么事儿，我们大家商量，甚至联合国这个层面啊，相关国际组织层面，咱先商量商量，咱达成个共识。你别你一个人回应，你回应代表地球了，你要招了灾，整个地球全人类80亿人，这代价太大了，就这么一个事儿啊，确实也挺有意思。那简单聊两句个人理解，一方面这个态度还是对的，谨慎的态度总是对的，因为现在涉及到这个态度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就比较激进，觉得那得联络呀，再说你不联络人家就看不见你了啊，你就这文明水平，就地球人的科技水平就到这儿，人家比你强还是比你强啊，躲着不是个事儿啊，索性公开我们的和平诚意啊，愿意对话愿意谈啊，也有人这么想，当然更多的人可能就很谨慎，就咱就眯着就行了，别吭声啊，别让人家发现我们。你想这个逻辑啊，我下面我说这个逻辑你看对不对，就是说可能会有地外文明，如果地外文明找到了地球，人家来了，那一般我们就认为人家的文明程度科技程度肯定比我们高，你又没找过去，人家找过来了，那显然人家水平更高，他的能力更强，对你形成碾压优势，那你的命运还能掌握在自己手里吗？那就看人家的心情了。正因为此，所以这事儿要谨慎啊，这是一个判断。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涉及到外星文明的很多东西啊，因为地球人认知总体是有限的，很多信息是真假难辨的，尤其在这个时候，所以一定要谨慎。相应的国际组织啊，包括联合国啊，其实这种事儿真正有发言权的恐怕还得是科学家。是，我们也知道科学有科学的边界，它不是什么事儿都懂，科学不是万能的，因为科学也在发展嘛，它并没有止步，就是它现在并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用现代科学当代科学你依然解释不了，这是肯定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今的这个就科学家这个群体依然能代表人类科技和文明相对最高的水平吧，我们只能这么说。如果他们判断可以交往或者不可交往，那是不是更具权威性？这种事儿你就让全球80亿人直接投票，每人一票，做出来的这个答案，做出来的结论也未必就不愚蠢，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中国乃至全世界所有小学生加在一块儿，他这个数学能力恐怕也未必比得上一个大学生，理儿就这么个理儿，所以还得是术业有专攻。但问题在于很多信息啊，一粒半脑的，再配合上很多人的一知半解，它可能带来很大的麻烦。美国人给我们提供过这么一个教训，1938年的时候吧，那时候收音机在美国已经普及了吧，一个演员叫做威尔斯，他出于娱乐公众听众吧这个目的，在电台播了一个火星人入侵地球，用我们今天词儿讲就广播剧呗，是改编自一部科幻小说嘛，火星人入侵啊，入侵地球。那既然是做节目做广播剧，做的还要逼真一点吧，他是用这个新闻直播的形式，你想象一下，就是突发快讯现场直播啊，记者失踪，听着跟真的似的哈，火星人入侵地球。当然在节目开播之前吧，官方已经明确说这是戏剧啊，逗你们玩啊，虚构啊，娱乐玩笑啊，已经把这个事儿说在这儿了，而且说这也不是造谣，也不是出于恶意啊。但是即使如此吧，本来是个娱乐节目，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你看收音机当时是民众最主要的一个信息来源吧，得有数千万美国人他准时收听晚间的广播，还有很多人呢，不是从头听的，半拉半听的，一听又打起来了，火星人入侵了，杀人了，你想那了得吗？而且这部广播剧它是用这个新闻直播那个形式播的啊，大家觉得这真的，你像播着播着那记者还完蛋了，那火星人就是来了，人类末日到了，就这个呀，那就跑呗。短短一个小时时间，恐慌席卷美国全境，说很多民众抛弃家园，驾车出逃，公路拥堵啊，还有人开始囤积物资，把门窗锁死啊，瑟瑟发抖，等待末日降临嘛。说还有这个自残的啊，出逃的，崩溃大哭的，警方和救援电话当然会被打爆，社会秩序混乱。据说这说法不一，有时候涉及到20万民众，甚至有时候上百万的。那电台就反复澄清啊，说假的假的，别闹啊，说报纸都连夜辟谣。但是这个疯狂的情绪哈，还持续了很长时间。哎呀，所以我们就说啊，现在国际宇航科学院它这指南啊，尤其是最新这8条，它还是有它的道理。而我们人类现在确实也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和以前真的是不一样。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挑战麻烦非常之多，原因就是信息很多，信息带来的

压力和混乱很多，你需要去伪存真，但是我们的能力可能又没办法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你看还得多学习，还得听权威，哈哈。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

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的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保湿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打今儿起要给您开启一个新的系列，我这儿想给您讲述一位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他就是汉朝的汉武大帝。历史上对于汉武帝的评价是多元化的态势，有高度赞扬的，当然也有批评的声音。您比方说太史公司马迁，他对汉武帝的评价那基本上是五五开，一半批评一半赞美，既有对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成就的高度赞扬，也有对他的政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和负面影响的批评。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边说汉武帝呀，穷奢极欲，刑繁重廉，这是批评方面的。而我们看央视 CCTV 在这个汉武大帝里边评价他呢，是建立了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给了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还有毛主席曾经评价汉武大帝呢，说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从这些评价上我们也看得出呢，汉武帝这是一位集矛盾性、多变性、极端性于一身的人物，很难用一种基调给他定性。那么打今儿起我们就打算详细的给您说说汉武帝。事先声明，咱这节目呢，毕竟它不是历史科普节目，更不是文化研究的节目，咱就是一故事节目。所以在聊的过程中呢，还是保持以往节目的特点，就是经常就走歪了，勾连一些其他的知识，也就是节目里边我经常说的，咱们聊句题外话，聊人物，聊当时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偶尔的会放飞自我，什么天文地理、朝廷科举，主要目的呢还是单一的话题，怕您听烦了听厌了，所以咱们就尽量的往里边啊掺点佐料，让它增强一些趣味性。在整个聊的过程中呢，也接受您的批评、您的意见和建议，您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13012145607，昵称叫老郭，那就是我了。行吧，咱们就闲言少叙来给您说汉武大帝。为什么非得加这个大字呢？主要还是因为汉武帝呢，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你得是在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这里边有一好玩的事儿，三国时期吴国皇帝的孙权，他死后啊，那个谥号就叫大，因此呢，他被称为大帝。您翻看历史书，如果提到叫吴大帝，那指的就是孙权。真正的被咱们接受的，您像秦始皇，因为统一中国，并且他认为自己呢叫德兼三皇，功盖五帝，创造了皇帝这个词，他作为华夏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号。据说啊，伏羲是人间最早的被列为大帝的帝王。当然根据不同的标准和评价，像什么开疆拓土啊，构筑民族凝聚力，推动社会变革，从这些角度来说呢，像什么刘邦啊，还有汉武帝刘彻呀，能被称为叫大帝。说白了，因为这是一个高度赞美的称号，因此只有极少数帝王能获此殊荣。此外，咱们既然说到了这个大字，有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边呢会提到大明。有朋友说明朝就明朝呗，你管它叫大明，你得是多喜欢明朝啊。这还真不是，明朝的国号就叫大明。朱元璋1368年称帝的时候，他就把国号定为了大明。
1: 新王朝的国号为大明，其意一者称明教极大，小明王为宗；二者明乃日月二字相合，称天道而定乾坤；三者大明之大，天下无双，大明之名万古不灭。
2: 大明这名字起得好，叫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掷地有声，想一想滋味无穷。好。
0: 后边那个皇太极1636年也是改国号为大清。反而您像刘邦灭掉秦朝以后，被项羽封为汉王，后来呢正式称帝的时候以汉为国号，历史上管他叫西汉，但是不叫大汉。好，那咱们就正式来开聊这个汉武帝。
3: 关于汉武帝刘彻的出生和名字，历史上一直流传着哪些八卦？在正史记载中，他的母亲王氏究竟有着怎样的戏剧性命运，使得刘彻的出生更具传奇色彩？算命先生到底说了怎样一番话，使刘彻的外祖母逼着他的母亲和姨母双双离婚，并先后嫁给他的父亲刘启？景帝刘启即位之后，为什么迟迟没有册立太子呢？老国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话说那是汉景帝乾元元年，也就是公元156年，刘彻出生于长安的未央宫。有关于刘彻的出生，历史上呢一直有这么两个传说。首先呢是刘彻的出生日期，根据汉武故事里边记载，说刘彻出生于这一年的7月初7，也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七夕节呀。如果这个记载属实的话，那么刘彻的出生好像自带了某种浪漫的色彩。

0: 是后人假借托名为班固所著，而且这个笔法呢，类似于笔迹，不能作为信使，给您打一不恰当的比方。比方说，我写一本杂文集，但是我这个水平不咋地，怎么办呢？为了增加销量啊，我就给自个儿起一个笔名叫周树人。千八百年以后，有人发现了以后，哦，鲁迅还写过这种杂文呢。其实跟人鲁迅一点关系也没有，就是假借人家的名字糊弄点读者，多挣几毛钱。
1: 可如果被那些不明是非的人瞧了，你看鲁迅曾经那么说过，这就好比在网上我们看到很多鲁迅的名言，其实那都是不存在的。甚至有的句子啊，说鲁迅先生说了，到了一定的年龄，必须扔掉四种东西：没意义的酒局，不爱你的人，看不起你的亲戚，虚情假意的朋友。而你必须拥有四样东西：扬在脸上的自信，长在心里的善良， 融进血液的骨气，刻在生命里的坚强。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他肯定得补充：网上有关于我的名言，大多数是假的，甚至网上95%的名人名言都是瞎掰的，也包括我说的这句。那么这事儿如何判断呢？既然咱们岔开了，就聊点闲篇啊。我给您出俩句子，您觉得哪个是鲁迅先生说的呢？第一句叫"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第二， 我实在没有说过这样一句话。事实上，第一句那是伪造的鲁迅的名言，也就是委托鲁迅之名写的这个假名言。第二句看似无关的话，这倒是鲁迅的原话。现在网上啊有很多的这个名言，一看好像是那么回事儿，有的说李白说的，杜甫说的，什么莫言说的，马云说的，埃隆·马斯克说的。 这些假名言又伴随着现在AI的文本、视频、语音的急速发展，那更是难辨真假了。所以辨别真伪也挺难的。前些年的时候啊，鲁迅博物馆资料查询在线检查系统曾经就火过，大家伙查查这到底是不是鲁迅说的。说到底呢，还是为了蹭点流量，吸引点目光，就委托名人之口贩卖自己的私货。 你这种现象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啊！像我初高中的时候，太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都看完以后怎么办呢？还想看点新的呀？那时候啊也没有网络，就到书摊上找去，发现哦，还真有不少。买回来一看，呸，什么玩意儿啊！一看作者，这不是金庸新著，哎，这作者的名字叫金庸新。 这上哪说理去？一不留神还以为是金庸最新的著作呢。再说回到名人名言，为什么咱们对他这么看重呢？可能是因为咱们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都得是拉大旗做虎皮吧，上来先盖个帽，用名人名言先镇住这个判卷老师。你看我读过这么多书，孔子曾经说过：“孔子曰，包子有馅儿不在褶上。”居里夫人曾经说过：“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 当然，这种例子一听您就知道是假的。可如果我瞎编一个，说林语堂曾经说过，世界上一切的社会事务都和权力有关系，而权力的本质则是分配。哇，一下就高大上了。但是林语堂先生说过这话吗？当然没有，我自个儿说的。好像直到现在，这小学生啊、中学生啊写作文也愿意引用一些名人名言。有的实在记不住怎么办呢？瞎编一个吧，是吧？ 著名的挪威文学家沃兹基边德曾经说过：“人生努力的目的不是成功，而只是努力的过程。”您也好，月月老师也罢，一听，哎呦，这挪威文学家说的挺好啊，就是这名字不好记，沃兹基边德，我自己编的，这什么玩意儿啊？好，有关于这个名人名言和假托名人的名义说的话写的书，有的时候确实让咱挺头疼的。 那咱们赶紧说回到汉武故事，这个确实不是班固所著啊。那这里边所记载的刘彻生于7月初七，这个说法就不太靠谱了。帝王的生日里边，据说南唐后主李煜的生日是阴历的7月初七，七夕节，并且更为巧合的是，李煜的忌日，就是他死的那一天呢，也是7月初七。那这就是生的浪漫，死的憋屈了。 但是如果您仔细考证一下呢，李煜的生日是公元937年的8月15号，折算成阴历的话，好像也不是七夕。说这么多想表明什么呢？咱们要想。

0: 彻底知道汉武帝刘彻的出生日期，这有点困难了。好，我们再来说有关于刘彻的名字。根据《汉武帝内传》里边记载，说某天呢，汉景帝刘启在宫中的重方阁，在那儿打个盹儿，小憩一下，忽然呢，梦见一头红毛的野猪是从天而降，径直啪嗒就落在了宫殿当中。醒来以后呢，汉朝那时候普遍迷信啊，迷信是正常的。他招来了宫廷的卜算者，叫姚翁，让他来给自己解梦。姚翁这儿掐指一算，眉飞色舞的就告诉景帝刘启，说此阁当中将会诞生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未来呀还是汉家的盛世之主。您听听，言之凿凿。那么景帝刘启大喜，当天呢就把这个重方阁改了一个名字，改成了叫依兰殿。依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反犬旁，右边一个奇怪的奇，这字啊有两个读音，当成是盛大而美好的意思就念依，如果是语气助词或者当姓氏来讲呢，就读成乙。哎，把重方阁改成了依兰殿，并且命夫人王志入住此殿。不久以后，王志生了一个儿子，于是景帝呢就给这个小孩啊取名叫志。咱们看一些小说啊或者是影视剧啊，说汉武帝有一个小名叫志儿，就是打这个传说来的。说这汉武帝啊原来的名字叫刘志。
1: 娘，您知不知道谁在你面前呢？
2: 臣妾拜见皇
3: 上后，
2: 来，去奶奶那
3: 儿。哟，是只小猪啊，还有股奶香味呢。
4: 是啊，
5: 奶奶，我是刘志。
0: 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猪的意思。因为景帝曾经在这儿梦到过一个飞天的粉红色的猪嘛。哎，古代管这个猪就叫志。咱们看一些成语里边，形同狗志，杀志教子，这字儿就一个意思，就是猪。那么这个名字虽然粗鄙，但是却暗合着那算命先生所说的，姚翁掐指一算，说将来啊，这儿有一个圣主要诞生于此，好像跟这个就契合了。可是有关于刘彻最开始叫刘志的说法，这是否可信呢？非常遗憾，咱们说这个汉武帝内传跟前面咱们聊的这个汉武故事一样，也是托名班固的伪作，大概率是魏晋的一个人呢所撰写的，里边很多内容可信度就比较低。如果是真的话，你像史记啊、汉书啊，肯定会记载这么奇幻的事儿的，但是史记、汉书里边都没有，所以大概率也是野史八卦。事实上，刘彻的出生根本不需要这两条八卦的渲染，在正史记载当中啊，汉武帝的出生呢也是很具有神秘色彩的，或者说有传奇色彩。刘彻的生母王志在嫁给刘启成为太子妃之前呢，她早就嫁给过别人，而且是一个商人，她还跟这个商人呢生过一个孩子。按照常理来说，已经嫁过人了，当过人母了，她怎么着都不可能成为皇太子刘启的嫔妃。列位，我们说这个并不是说歧视改嫁的女性啊，而是在古代它就是如此啊。可但是历史就出现了吊诡性了。王志的命运之所以发生如此戏剧性的转折呢，都要归功于他的母亲。他母亲是谁呢？那是刘彻的外祖母臧儿。刘彻他老了，也就是他外祖母臧儿拥有过非常显赫的家世背景。那么臧儿的祖父呢，就是秦朝末年声名赫赫的义军领袖臧荼。这臧荼啊，早年间追随项羽，因为战功卓著被封为燕王，后来受韩信所迫归降了汉高祖刘邦。可毕竟臧荼他不是刘邦的旧的班底，始终没有获得完全的信任，所以汉朝刚刚建立半年，这臧荼啊就再次起兵谋反了。在当时那么多异姓王当中，他是第一个扯起反旗的。汉高祖刘邦当然是急了，生气了，御驾亲征，仅仅两个月就给他平定了。臧荼兵败被俘，他家道就此败落，而他的孙女臧儿从贵族就变成了平民，成年以后啊只能是嫁到怀里。这怀里就是现在陕西省兴平市东南。他丈夫呢是一个叫王仲的地位比较卑下的小商人。这臧儿跟王仲生有一子二女，他儿子叫王信，大女儿就是这个王志，二女儿叫王儿须。又没过几年，

她这老公王仲因病亡故，于是这个臧儿呢又带着儿子闺女嫁给了长陵的田氏，嫁到田氏家里边又生下两个儿子，也就是田汾和田胜。所以咱们看历史史书的时候经常就搞不清楚，为什么汉武帝刘彻的母亲姓王，他舅舅却姓田，缘故正是在这儿呢。他姥姥改嫁过好几回，行，就不说他姥姥臧儿了，来说汉武帝的母亲这个王治。王治稍微长大一点，嫁给了同乡一个叫金王孙的人，一听这名字好像是个贵族，实际上不是什么王孙贵胄啊，而这个也是一个没地位的商人。没过多久啊，王治就生下了一个小闺女，这就是前面给您说的汉武帝的母亲曾经嫁给过商人，还生下过一个女儿。按理说她成不了太子妃，毕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可是汉武帝的姥姥就是这个臧儿啊，并不认为女儿的命运就覆水难收了。对她而言，自己曾经是臧荼的孙女，童年时代那种肥马轻裘、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已然是恍如隔世，还想要，还想拥有。即便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了这么些年，他始终没有放弃要重返贵族阶层的梦想。而如果想要实现这个梦想，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两个女儿啊都嫁入豪门。那么已经适婚年龄的长女迫于世俗的压力，无可奈何嫁为商人妇，生米煮成熟饭，这还能怎么办呢？换成咱的话，大闺女已然如此了，好好的培养二女儿吧，这是认命的想法。但是臧儿这是一个不认命的主，对于长女的这桩婚事他打心底里边不乐意，因此呢特地找了一个算命先生给两个女儿都算了一卦。哎，这算卦结果呀让他是大受鼓舞。算命先生说了，说你这两个女儿未来都是贵不可言的。哎呀，这把臧儿给高兴的，贵不可言，您言一下又怎么了？算命先生一听，哎，天机不可泄露，除非你加钱。总之吧，算完这一命，臧儿就知道了，哦，将来我这两个女儿是要进皇宫的。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女儿离婚再嫁，另攀高枝。这事儿啊，说干就干，他强行的把女儿王治给接回到家中，然后宣布王治跟这个金王孙离婚。金王孙这儿懵了，咋回事啊？我们这日子过得好好的。又惊又怒，死活不同意。但是这阻止不了他丈母娘，人臧儿啊施展浑身解数，愣是和长安皇宫里边负责选美女的官员给搭上线了，然后把这个大女儿王治精心的打扮了一番，穿上好衣裳，好好的化妆，就这么着奇迹般的，反正也稀里糊涂的就送到了当时太子刘启的寝宫。你看史记里边关于这一段啊记载的很清楚，叫臧儿补乌之，曰两女皆当贵，臧儿乃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与绝，乃内之太子宫。当然了，他把女儿送进皇宫这个事儿啊确实也很神奇，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测他肯定隐瞒了自己闺女曾经嫁给过别人而且生过孩子这个事实。从理论上来说，作为王治的合法丈夫，那么金王孙呢完全有理由也有权利把这谎言给他戳破。问题是借给他十个胆儿他也不敢呢，一个平头百姓，你一个商人走进皇宫跟太子说，哎，那是我媳妇儿，我们俩明媒正娶，完了还生过孩子，好，转过天来就会被剁成肉酱。金王孙一瞧，忍了吧，认了吧。没过多久呢，这个臧儿就复制了这个成功模式，把小女儿王儿须也给送进了太子宫。就这么着，臧儿从一个破落贵族之女、商人之妇，摇身一变就成了当时太子的双料丈母娘了。时隔不久，随着刘启登基，她又成了皇帝的双料丈母娘了。而王治进入东宫的时候呢，刘启的身边啊，那是群芳竞艳，佳丽如云，像什么博士、丽姬、贾氏、成姬等等吧，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其中那个博士呢，那是刘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人，最有背景，当时是太子的正妃。可想而知啊，没有根基、没有背景的王治要跟这么一大群的女人争宠，绝对不是轻松愉快的事儿。不过这王治还是很快就脱颖而出了。

0: 虽然说后宫佳丽这么多，争奇斗艳，但是王志呢，还是凭着自个儿的本事获得了刘启的宠爱。短短几年呢，他就给刘启生了仨闺女，这仨闺女就是后来的平阳公主、南宫公主和龙绿公主。可是后宫讲究的是母以子贵，你生60个闺女也不如一个大胖小子，这在后宫里边是铁律啊。你没儿子，你后半生的富贵终究是没有保障的。当时的王志啊，非常迫切的希望我什么时候能生一大胖小子。终于有这么一天，王志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光芒四射、熊熊燃烧的火球从天空中是直射而下，瞬间没入了他的腹中，就相当于是一颗彗星拉着长线带着火，噗，钻在肚子里边去了。醒来以后没多久，他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哎呀，他当然知道这个梦意味着什么，但是却故作不经意地跟刘启谈起。哎，怀着孩子的时候啊，我梦见一大火球哐嘡就钻我肚子里了，然后我就怀孕了。哎呀，刘启这特别高兴，但是转念一想，流星进入地球大气层最开始的初始速度能达到11公里每秒，将要落地的时候能达到70公里每秒，就是一秒钟140里。就算不是一大个的彗星，是一小石块，每秒钟70公里的速度，这动能动量不把你怼飞了啊，把你怼得灰飞烟灭呀。那王志赶紧解释，做梦嘛，你讲科学干什么呀，是吧？你爸做梦梦见红狗，给你起名叫狗儿，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是吧？反正吧，刘启很高兴啊，激动地说，此贵征也，征就是征兆的征啊。那么这个梦日入怀的记载是出自于史记的，虽然也是充满了神秘色彩，但是比之前咱们说那个野史笔记，像什么汉武故事啊、汉武帝内传呢，比这些记载可能靠谱一些。有朋友说，这真的假的呀？虽然是正史记载的，难道说这么神奇吗？列位，您要是听过汉初帝与女相师那个许妇的故事，估计就不会有这种疑问了。有时间咱们好好聊聊这个女相师许妇。且说刘彻出生前的一个月，汉文帝刘恒驾崩了，享年46岁。那么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这一年呢，是公元前157年。景帝登基当天，就册立正妃博氏为皇后，王志和王儿胥都被封为了夫人，太子妃可就转正了啊。汉承秦制，皇后以下的诸妃呢，分为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史和少史等多个等级。王志的这个妃位仅比皇后低一阶。随后呢，伴随着刘彻出生，在景帝14个皇子里边，这孩子排第10。景帝即位之后，虽然第一时间把皇后和嫔妃们都册封了，但此后的几年当中是迟迟没有册立太子。
1: 还有一件事情，臣望陛下早做定夺。
2: 什么事儿？
1: 早立太子。
2: 那你认为这是当务之急的大事？
1: 是的，
2: 自陛下登位至今仍然未立储君，这就给一些人以妄想。陛下，这正是国家不安定的因素啊！如果陛下早立太子，就断绝了一些人的非分之想。
0: 迟迟没有册立太子，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皇后博氏没有生育，缺少一个理所当然的这种嫡子或者说太子的人选。那么这个博皇后为什么一直没生孩子呢？就是因为不得宠呗。尽管凭借着优越的出身，她正位中宫，但是博皇后在刘启那儿啊，并不太受她待见。直到她被立为皇后，依旧没有生下一男半女。这里边可能有她身体的原因，但更大的可能性呢，就是因为刘启不太宠爱她，所以不怎么跟她同房。依照礼制的话，国之储君要么是立嫡，要么是立长。既然是博皇后无子，立嫡就无从谈起了。而在景帝14个儿子当中，骊姬之子刘荣是最为年长。
1: 如果立太子的话，那当然是刘荣，母以子贵嘛。丽妃娘娘替代博皇后极有可能。
0: 作为长子，本来是最有资格入主东宫的，可是刘荣迟迟没有被立为太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继任者里边有一个强大的竞争者在觊觎着储君之位呢，他不

0: 是景帝的儿子，竟然是景帝的弟弟，那个梁王刘武。
1: 关于立储之事，京城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
2: 哦，
1: 其实舆论对代王的呼声很高啊。
2: 啊，
1: 只是有些微妙，微臣以为当此关键之时，代王应当入朝。代王如果此时能够面见太后，则选储之事必然有利于代王啊。
0: 按理说这皇位肯定会传给自个儿的儿子，自己的弟弟觊觎皇位，那就少废话，弄死再说呗。可当时的情形跟咱们想象的不太一样。说这个梁王刘武，他为什么敢老盯着这个皇位呢？这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3: 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能抢到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

0: 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如果您是送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推荐经典款，也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等等通通没问题。那如果您已经有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这次呢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把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经典老花自带高级质感，温柔包揽，四季穿搭。
1: 今天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制包包低至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享8.8折。比如599元的包，折下来只需551.08元，756元的包可以打8.8折，折后仅需665.28元。而且进入商城就能抽奖一次，还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6折优惠券。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护肤第一步正在洁面，只有彻底清洁毛孔污垢和多余油脂，后续护肤品才能更好的吸收。季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是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这款洁面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丰富绵密的泡沫把脸上的油脂垃圾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很容易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假滑，不紧绷，不敏感，不刺激，持久不扒干，对换季敏感的肌肤有一定的镇定舒缓作用。洗脸时只需挤出大概一粒黄豆大小，用量非常节省，全肤质可用，不含酒精，敏感肌也可安心使用，男女通用。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要500元，今天季广优品商城618活动满198元可享9.6折优惠，150毫升正装199元折完到手191.04元，买两支更加优惠，仅需299元折完到手287.04元。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在继续开聊之前呢，咱们还是说点题外话。如果您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历史人物，比方说吧，您想彻底的了解汉武帝刘彻，首选的资料和史书呢，当然是《资治通鉴》和《汉书》。可很多朋友没这个时间，或者说也没这个兴趣，就想知道个大概齐。那我这儿就成为您的小书童，给您唠叨唠叨西汉初年文帝、景帝，当然更主要的是汉武帝时期的那些人、那些事儿。如果您觉得我聊得一般，那还倒没事儿。如果您是很认同我所聊的内容呢，那这就会产生依次认同感。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来说吧，我初中的时候读过一本武侠小说，哇，一时是惊为天书，怎么写得这么好啊？一看作者的名字叫金庸，既然喜欢他这一本，那把其他的找来，大差不差，果然也是非常的惊喜。后来又读路遥先生所写的《平凡的世界》，并且找来有关于路遥的各种资料，发现他呀喜欢读柳青的创业史，从我们县图书馆借来一读呢，哎，果然这书也挺符合我的胃口的。说这些是想表达什么呢？你喜欢的作者，他推荐的内容，您大概其也会喜欢。那么就拿这汉武大帝来说吧，首先要给您推荐一本书，王觉仁老师所著的《功过汉武帝》。另外呢，在 B 站有这么一位 UP 主叫唠点历史，唠就是唠嗑的唠，他做的是视频内容啊，也做过这么3-5期聊汉武帝的内容。等您空闲了，不妨呢也翻阅翻阅，或者是观看观看。

0: 闲言略去不表，继续来给您说这汉武帝。
1: 梁王刘武权倾朝野，可景帝刘启却为何不以为意？刘启在宴会上说错了一句什么话，让大臣们面面相觑？窦婴因为何事被窦太后罢免了官职？吴楚赵等七国联手发动叛乱，跟汉朝的政治制度有何关系？景帝刘启跟吴王刘濞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面对七国叛乱，号称智囊的晁错接连使出了哪些昏招？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石方才给您说到，当时啊，景帝刘启的皇位呢，有一个人始终在惦着，这人不是他的儿子，反而是他的弟弟梁王刘武。您看，窦太后呢生有二子一女，长子就是景帝刘启，女儿是馆陶长公主，叫刘飘，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卖票的票，其实说白了就是嫖娼的嫖啊。在现代汉语的语境当中，只要是涉及到嫖娼的嫖这个字儿呢，一般都是贬义的，什么嫖娼、嫖宿、吃喝嫖赌。但是在古文当中，尤其是在名字里边，它读作一声飘，意思呢您可以理解为敏捷可人儿。您比方说就是汉武帝时期的著名的大将霍去病，他曾经担任过一个职位飘摇校尉，里边那个飘呢也是嫖娼的嫖，还是敏捷矫健的意思。那么您在读史书的时候，看到有人的名字里边啊，怎么叫嫖啊，这父母给孩子取名字也太随意了，不是那么回事啊。好，咱们接着前面的说，说窦太后俩儿子一个闺女，小儿子那就是梁王刘武。在三个儿女当中，这位窦太后最疼爱的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最小的刘武。
2: 太后的宝贝儿子又回来了。
3: 家宴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哦，禀太后，按照宫里的成例都准备上了。
3: 让着宫里的皇子公主能来的都来呀。小叔叔难得回家，应当聚聚一堂，叙叙天伦之乐。刘武啊，今晚就睡在我宫里，我这瞎老婆子有好多话要

0: 我不大好交代啊。
1: 皇上也是我的儿子，就这么办。
2: 而刘武呢，也最会讨他老娘的欢心。您看《史记》里边记载说，孝王也就是刘武，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与刘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动不动的就从封地往长安跑，而且到那儿就不走了。名义上呢是伺候太后，侍奉太后，实际上他是惦记着储君的位置。你说对这种事儿，景帝又不傻，自然是心知肚明的。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怪罪刘武，原因是这个刘武不仅是深得太后之宠，景帝本身呢也很喜欢这个弟弟。
3: 不仅太后盼望着梁王，就是朕对这个亲兄弟也是翘首以待。常年在外，朕一直挂念在心。天下刘姓的王爷虽多，真正的手足兄弟朕就你一个。
2: 根据史书里边记载，刘武的封地在梁国，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商丘啊。他占据了天下高隅之地，下辖40余城，府库里边的金钱数以亿计，拥有的珠宝玉器甚至比当皇帝的景帝还多呢。这些还都不算什么，在他的封地里边，他贮藏有数10万副兵器弓弩。除此之外呢，他还广为招揽四方的豪俊，像什么吴人严纪、齐人公孙轨，还有一个蜀地之人特别有名的司马相如，这些都是他的门客。每次刘武要从封地入朝，景帝都会派出使节，用自己的御用车队远赴数100里之外的函谷关去迎接这个弟弟刘武。
4: 我等受圣上之命，专备皇上御用銮驾，再次恭迎梁王入朝。
5: 余臣刘武谢陛下隆恩。
2: 刘武一到京师，

0: 景帝就跟他是入同辇出同车，给予了他最高的宠幸。
1: 老三，
2: 陛下您亲自来了，
1: 朕可等了你半天了。
2: 臣弟参见陛下。
1: 你坐好坐好啊。
2: 陛下使不得使不得。
1: 老三坐好了。
2: 陛下不可呀。
3: 陛下隆恩，臣弟诚惶诚恐，可刚刚陛下亲驾驷马飞车驰骋，倘若马惊车败如何了得？
1: 起来起来起来，这个事儿待会儿别跟太后说。
0: 就连随同刘武入朝的那些梁国的属官，也拥有和中央官员一样的出入宫禁的权利。站在后世的皇帝的角度来说，有这么一个权倾天下的弟弟，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距离现在2000多年了，所以那时候的景帝呢，对此是不以为意的。给您举个例子来说吧，景帝即位的第三年的冬天，梁王再次入朝，景帝赶紧设宴款待呀，给这好弟弟接风洗尘呢。在那天的宴会上，景帝真的有点喝高了，酒一喝高就侵占他的神经末梢了，舌头也大了，说话也有点飘了。他一时兴起，对梁王竟然说了这么句话，说千秋万岁后传于王。这话的意思都不用给您翻译，就是等我死了以后啊，把我这皇位传给梁王吧。此言一出，在场的众人是无不错愕。梁王这受宠若惊，赶紧是起身叩谢。咱不说别的啊，之前给您聊这个乾隆皇帝的时候，给太后请安的时候，他弟弟跟太后聊得挺开心，不经意的跪坐在了太后旁边的一个藤席上边，那本来是乾隆的位置，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乾隆就火了，那可是我的专属位置，直接下旨痛斥弘昼和弘瞻两兄弟，把弘昼罚俸三年。所以这个皇帝如果换成乾隆的话，他这也喝大了，跟这个弟弟说，将来我死了，这位置就是你的了。不用琢磨也知道，准把他几个弟弟直接吓死，那都得是跪地打滚痛哭辞让。为了表示自己从来就没盯着这个皇位，当弟弟的最真的表演就应该是现场大小便失禁那才行呢。可这梁王刘武可好，脚尖点地，垫不拧腰，蹭窜过来了，给叩头，好嘞，行了，谢谢您嘞。与梁王同样惊喜的还有坐在上首的窦太后。当时窦太后啊患有眼疾，基本上已经看不见东西了。您别看眼睛不好使啊，但是呢，人体的感官是有代偿功能的。简单来说，其中一个存在缺陷的时候，那另外的感官就会变得更加敏锐。比方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您就会发现，视力正常的人呢，去触摸盲文，他的分辨能力是远逊于盲人的。而且盲人的听力比正常人更加敏锐。还有的残疾朋友，你比方说他右手不行了，但是左手呢就会变得更为迅捷。这也算应了西方的一句谚语，说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们普通人理解呢，那就是因为熟能生巧呗，那只是一方面啊。科学研究证明呢，大脑特定功能源于大脑的某一个区域，因此这个大脑啊被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域，像什么感觉区、记忆区、语言区、识字区、运动区等等。大脑的分工是由咱们的基因预先确定的，可但是大脑的功能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时候它就不顾基因的决定，接管一些本来自己不应该负责的功能。可就拿这个窦太后来说，患有眼疾看不清东西了，听觉变得非常灵敏。当景帝话音刚落，他老人家的脸上都已经是乐开花了。如果自己两个儿子能够先后登上大汉天子的宝座，哎呀，老太太就感觉一生没什么遗憾了。
4: 天子一

0: 有了新的储君。
1: 可是在场的大臣们面面相觑啊，忽然有一个人到了景帝面前，朗声说道：
2: 父子相传是高皇帝当年与天地立盟的祖制誓约，陛下眼下虽没有册立太子，但是也不能随意改变先祖的誓约，改变大汉的朝纲，将帝王之位让给兄弟，只怕天下人天下的诸侯们不服啊。
1: 说这番话的人是谁呢？窦太后的堂侄儿，当时担任朝廷詹事的窦婴。这个詹事是个什么职位呢？其实就是宫中执事，掌管的是皇后和太子家中之事。这个官职啊，秦朝的时候就开始设置了。那西汉

不合规矩。窦太后万万没想到，关键时刻居然是自己的侧呢和景帝的酒已经是完全醒了，心里边也懊悔不迭呀。那这时候呢，只能是强颜欢笑，招呼众人继续喝酒，借此来掩饰内心的尴尬。好，当天的酒宴一罢，怒火中烧的窦太后回去以后直接免了窦婴的官职。你不是詹事吗？你不是爱管闲事吗？行了，这官给你免了，你别沾了。用石家庄本地话来说，你这人啊不沾。而且窦太后因为火太大了，还把窦婴的门籍给收回了。什么叫门籍呢？出入宫廷的凭证。有了这个凭证，进后宫跟玩似的。没有了这个门籍，那你进去之前呢，先打报告等审批吧。窦太后命令窦婴从此不得朝见，我懒得搭理你了。而景帝刘启酒后失言，客观上也助长了梁王刘武的觊觎之心，他就觉得这个储位啊跟自己不老远。当然说一千道一万，他要想上位有一个前提，那得是景帝死了才行呢。这个位置他不能偷，只能先惦记着。而景帝呢，这时候人家硬硬朗朗的，所以暂时呢把这个立储的事儿就给搁置了。毕竟他眼面前啊出现了突如其来的叛乱，那就是著名的七国之乱。这场叛乱是以吴王刘濞为首，共有吴、楚、赵、济南、淄川、胶西、胶东这七国参加，史称是七国之乱。问题来了，这七个诸侯国为什么会联手发动叛乱呢？这事儿啊又得往前倒，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叛乱这么大的事儿，不可能是头脑一热联手就举兵造反了。这一切的开始还要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的政治制度说起。众所周知，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就废除了先秦的分封诸侯的分封制，而是创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可是秦朝呢，并未因此而长治久安，反而是二世而亡。刘邦建立汉朝以后，他肯定得吸取前朝覆灭的教训呢。那时候很多人认为呀，如果没有四方诸侯作为屏障，中央政府很容易孤弱而亡。那么刘邦呢，就在京畿及部分地区实行郡县制，由朝廷统一管辖；而在其他的地方呢，实行了分封制，分封刘姓的宗室子弟为王，让他们各自建立藩国，如众星拱月一般拱卫中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马之盟。在这个盟约里边有一句著名的话，叫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击之。哎，只有刘氏子孙才能够称王，否则天下人呢都有义务也有权利共同讨伐他。这么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被称为叫郡国并行制。当然了，分封诸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国

0: 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有自主权、自决权。那些个地盘大、人口大，这种诸侯国对中央政府就产生严重的威胁。比如说这个刘濞的吴国，他就是四方诸侯里边的老大。吴地那是地处于长江中下游，这个诸侯国里边既有铜山又有盐场，丰腴富饶，经济发达。按照司马迁《史记》里边记载，叫集山筑黔，主海水为盐，那可谓是富甲一方，势可敌国的。面对这样的诸侯，汉朝中央呢坚决不能任其做大，必须想办法把它遏制住，把它掐住，别再发展膨胀了，中央受不了。那么汉文帝时期呢，一代名士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就向朝廷上了一道奏书，这个被称为叫治安策。核心的思想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利，就是把天下的各大诸侯国分割成若干的小的诸侯国，通过削除封地的方法削弱各个诸侯国的实力。于是汉文帝呢就采纳了这个策略，在公元前164年迈出了削藩的重大一步，把齐国分割成了六个小国，把淮南国分割成了三个小国。可是对于实力强大的吴国，文帝啊不敢贸然采取行动，而是暂时搁置，很可能是想熬着，等到这个吴王刘濞死了以后再顺势把他的封地给分割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没等到刘濞翘辫子，汉文帝自个儿先归天了。那么这个棘手的难题呢就被留给了景帝。可问题是景帝刘启和吴王刘濞之间是有私仇的，这个仇不敢说不共戴天，那也差不离儿。就是景帝刘启他还是在当太子的时候啊，有一回呢，就是文帝的儿子后来的景帝刘启和吴王刘濞的儿子刘贤俩人下棋，俩人胜负心都很强，起了争执了，并且这个刘贤的态度颇为傲慢，刘启能忍得了吗？你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太子，你跟我狂什么狂啊？所以刘启这一怒之下把这个棋盘抡起来，啪照着这刘贤的脑袋就给来了一下。没成想棋盘太硬了，劲儿使太大了，这一棋盘下去竟然是把这刘贤呢给砸死了，无缘无故的自己家的太子就被砸死了。那这个当父亲的吴王刘濞这儿啊能受得了吗？可是你受不了也得受着，毕竟那是汉文帝的儿子，你想咋着啊？你去告状去，朝廷就是人家开的小卖部，你去跟皇帝理论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不是开玩笑呢吗？吴王刘濞他内心的仇恨和怨念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当时没有造反，但打那以后啊就称病不朝，以示抗议。汉文帝这儿自知理亏，只好是替吴王开脱，他不来上朝是因为年纪大了，可以不必入朝觐见。汉文帝还派人呢给这个吴王送去了坐骑和拐杖，以表示朝廷的优待和忍让的态度。换成咱是吴王，咱也生气呀，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死了，你给我几个破拐杖。所以呢刘启打死刘贤这个事儿表面上是过去了，但是吴王刘濞的心里始终就没有翻篇，换咱也翻不了篇。你等到这个刘启成为汉景帝，并且开始重用晁错，锐意的削藩，朝廷和吴王之间的新仇旧恨这可就被点燃了，公愤私怨搅和到一块，最后来了一个总爆发。
1: 我看刘启拿什么来挡我们？诸位，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如果匈奴人从北部和东北部施压，我们从南部向南进攻，就可以让汉廷腹背受敌，夺取函谷关，直下长安。
0: 咱们说景帝这儿重用晁错，晁错呢是当时的颍川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禹州市人，他自少年时期研习的就是像申不害、商鞅这些刑名法术之学，后来长大了通过太常寺的考试进入仕途，担任太常掌故，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嘉令等职务。晁错呢颇受文帝的赏识，也备受刘启的倚重，因为那时候刘启是太子，晁错担任的职务您一听太子舍人呢、太子嘉令啊，俩人也是倍儿亲的，所以太子的东宫上下都把晁错称为叫智囊。刘启

0: 即位以后，晁错就被升为内史，不久又升任御史大夫。也就是打这时候起，晁错就开始把薛蕃给提上议事日程了，屡屡向景帝上书，说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之郡。景帝呢，采纳了晁错的建议，随即向吴、楚、赵、胶西这些诸侯可就开刀了。对此呢，诸侯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了，于是乎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便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口号悍然起兵。
1: 小人以为这封檄文应该重点强调杀晁错、清君侧，而不能明言反朝廷。反朝廷就是反祖宗，很多刘姓诸王不会同我们一起干的。拥朝廷这个旗号必须打起来，要清君侧，要帮助皇帝，而不是反对皇帝。
2: 那就只骂晁错，不问刘启，把所有的罪名全都扣在晁错一个人头上。
0: 对于刘濞来说，你打死过我儿子，现在又要削我的藩地，我先削你吧。仅吴国一国就集结了20余万大军。当七国反叛的战报传到长安，满朝震恐。当时啊，大汉天下承平日久，一下爆发这么大规模的叛乱，朝野上下都是慌了手脚。汉景帝这儿更是忧心如焚。
3: 吴、楚、胶东、胶西、至川、济南都反了，连赵国也反了，东越国也反了，
4: 其他的地也都在那里蠢蠢欲动。北边的匈奴正在逼向渔阳、云中，南越国也不平静。
0: 按理说，作为景帝最为倚重的大臣，也是削藩之策的首倡之人，面对诸侯大举叛乱的紧急形势，你晁错就应该一肩挑起平叛的重担。事儿的导火索是你，你这赶紧拿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呀。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说，晁错的表现呢，不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冷静和从容，反而是昏招频出，一错再错，万丈悬崖前还是大不留星呢。那最终的结果不用问，肯定是身死族灭。您看晁错这个名字啊，起得真好，接下来啊就该犯错了。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有远谋而无近虑。他力主削藩这个政策目标是没错的，但是呢，他却没有相应的实操的能力，以至于啊叛乱一起，他这先乱了分寸，竟然向景帝提出了两条匪夷所思的建议。第一条就是让人家汉景帝啊御驾亲征，然后自己呢坐镇京师。你怎么琢磨的？朝堂之上，同僚之间，在官场上你是可以甩锅的，不管出现什么事儿了，你把这个责任呢甩给下级，或者说提出解决问题的这个人呢你甩给旁人，这是官场的生态。可问题是甩锅只能往下甩，您这可倒好，跟忍者神龟似的，把自个儿的大龟壳子扣到了景帝脑袋上，你上，我在家守着，你说这能行吗？第二条呢，可以把徐县、潼县一带尚未被吴国攻下的地方割让给吴国，以吴国为首，这七个诸侯国起兵了是吧？哎，别打了，我们这有俩地方啊，先给你了，消消气儿，给我个面子，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行吧？这都已经不是宰卖爷田不心疼的事儿了。咱们这些不懂政治的，一听这建议，脑瓜子进水了，脑门被驴给踢了，脑袋壳被门挤了。这两条建议荒谬至极，晁错为什么想出这两条馊主意呢？咱们从善意的角度来揣度啊，勉强呢能找出一点点理由。首先，他让人家景帝御驾亲征，说好听点呢，就是为了振奋军队的士气。就像想当年异姓王叛乱，刘邦啊会亲自披挂上阵。可问题是，景帝他不是刘邦啊，他打小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是一个太平天子，从来就没上过战场。你让他跟高祖一样，那汉高祖刘邦什么人呢？戎马一生，血染征袍。你晁错作为一个臣子，让皇帝领兵去打仗，置人君于万险之地，自己呢躲在长安这儿躲清闲，你那是想要纵览朝政啊？稍微提鼻子一闻，这里边有居心叵测的味道，这是蠢妈妈给儿子开门，蠢到家了。其次呢，他又要把徐潼之地割让给吴国，估计是想向吴王投掷烟雾弹，故意示弱麻痹吴王。

0: 王，但这一条跟前边又反着呢。你让皇帝出征鼓舞士气，顺带脚儿的又割地给吴国，那这还鼓舞个毛线的士气呀？这是长他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换成是谁都想啐他一脸。所以景帝呢，断然否决了晁错的提议。晁错一瞧，哦，前面错了是吧？好，我让你知道什么叫不但错而且错，大错特错，错上加错。这晁错已经错的都纵横交错了，那到底还有什么错呢？今儿节目当中给您说不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给您聊汉武帝刘彻。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1: 北京时间23:00，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应该有不少人下意识地张口就唱，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这是刘德华在1992年发行的同名国语专辑的主打歌《谢谢你的爱》，由熊美玲作曲，林秋离填词，经典程度无需多言。刘德华还亲自写了一版粤语词，收录在同年年底发行的粤语专辑中。两个版本的传唱度都非常高，不知道你最先听到的是国语版还是粤语版呢？刘德华的老歌有着相当大的感染力，能勾起我们略带怀旧的回忆。在整个90年代，几乎每一年都会有几首刘德华的歌突然闯进我们的视线。就算你不是他的歌迷，也从没有刻意主动的去听他的歌，但总能在没留意的情况下学会唱他的很多作品。比如《天意》《冰雨》，再比如《忘情水》《今天世界第一等》。我相信在我说出这些名字的时候，你的脑海里一定想起了熟悉的旋律。但他的经典作品远不止这些，像上期节目播放的《口琴别恋》，哪怕很多人可能最先听到的是巫启贤的国语版《谢谢你冬的雪》，但并不影响在知道刘德华的版本之后继续表达自己的喜爱。成功的歌手对任何一首作品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诠释，这种诠释可能来自具有辨识度的音色，来自独特的唱腔，来自与众不同的咬字发音，但最最根本、最最关键的一定是情感。哪怕我们不知道刘德华，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只要听到他唱歌，就会有一种被温柔深深包裹的愉悦，那种感觉很舒服，会让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地听他唱完。而这种魅力和感染力，不只是对在90年代正值壮年的60后、70后，正值青少年的80后、90后有用。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00后甚至10后也都很喜欢刘德华，会在手机上搜他的歌，看他的电影，只是他们无法感受到那时候我们守着电视看刘德华，在音像店租刘德华的电影，在小摊上翻找着刘德华的海报时那种狂热和兴奋。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10首歌，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谢谢你的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王力宏在2004年

萧亚轩在2010年发行的《错的人》，歌词里唱到，明知道你是错的人，明知道这不是缘分，但我还是奋不顾身，这不就是纯纯的恋爱脑吗？在萧亚轩的慢歌里，除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类似《爱情》、《吻》等早期的一些作品之外，这首由吴克群作词作曲的《错的人》也是比较出圈的，我个人认为是整张专辑最好听的歌曲。哪张专辑呢？潇洒小姐。肯定很多朋友会发出哦，我知道，对吧？发出这样的声音，因为不管你是否喜欢主打歌《潇洒小姐》，都不妨碍在2010年这首歌铺天盖地的宣传，不管是节目上还是网络上都能看到。但相对来讲，我个人更喜欢抒情慢歌，并非不喜欢快歌，只是我对快歌的要求有点高，一般的快歌很难打动我，让我亢奋。那萧亚轩的这张专辑一共有12首作品，其中10首都是快歌，当然啊，这也符合大众对

萧亚轩风格的认知就是要快节奏，要动感，要热舞。而专辑当中唯二的两首抒情歌，一首是今天听到的《错的人》，另外一首叫《玩笑》。虽然只有两首，但这两首歌的水准都是有保证的，非常好听。建议大家也抽时间去听一听《玩笑》，感觉跟类似爱情很像，有几句会让我恍惚，我听的究竟是玩笑还是类似爱情的，就很容易串歌。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博客战舰在湖北恩施，彩虹花一说，谢谢你一年的陪伴，听越听越经典，让我快乐。DZ 在河北邢台，正在去山东济南的高速路上，领悟在唐山滦南，他说很喜欢越听越经典。还有程程雷在邯郸，他分享了当年买的第一盘盒带，2002年的徐怀钰，里面有一首歌叫谁不乖，特别好听啊。星星在陕西西安，他说戴上耳机跑步，听着你的节目心情舒畅，随着节奏的缓慢轻重，跑起来更轻松了。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是电视剧《人世间》的主题曲，由雷佳演唱的《人世间》。

阿杜在2002年发行的《坚持到底》也是他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阿杜在很多人的青春里，尤其是中学时代，绕不开的一位歌手。当时真的没有一点点征兆，就像是突然之间学校的广播站、同学的放音盒、街边的音像店，还有城市商场里的 BGM、 农村结婚的大喇叭，几乎都在播阿杜的歌。他的声音很有特点，沙哑又细腻，唱起歌来非常深情，以至于不少人会专门模仿他的发音。像那些年的学校联欢会上，只要有人唱阿杜，那么不用猜，他绝对是模仿秀，惟妙惟肖，会引起全场的欢呼。当然，如果硬要说出阿杜的一首歌，我估计99%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一定很爱你》，收录在第一张专辑当中。大多数人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了阿杜，然后去听他的专辑，翻来覆去的听，百听不厌。之后呢，满怀期待的等待着他的第二张专辑。而第二张专辑来得很快，跟第一张专辑只隔了7个月。而且阿杜也没有让歌迷失望，至少当我们把磁带放到复读机或者放音盒之后，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坚持到底》。站在今天回看这首歌，传唱度完全不输《他一定很爱你》、《离别》、《一个人住》等等第一张专辑的那批神曲，阿杜依然一头长发，真诚地唱着歌。第二张专辑很受欢迎，毕竟有第一张专辑积累的高人气，但论传唱度高的作品其实就要少很多。除了这首《坚持到底》，很难再想起别的作品。不过胡夏之前在时光音乐会上翻唱了《你就像个小孩》，也让那首歌有了不少的热度。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想打篮球的三井，他说之前在节目里听到了五月天的《憨人》，跟五月天结识于2004年，他们给了我太多勇气。我在2015年也自己开了一场小型演唱会，用到了他们5首歌，也实现了一个别人看来可以吹嘘一辈子的梦想。那你真的太厉害了，我也有这样的梦想，但是至今都没有实现。秋天是在东莞大岭山，他说每天跑步都在听节目。万归君在南通海安，山椒波波鸡是在重庆，我前段时间刚好去过重庆，太喜欢这个城市了。跟着瑞克去冒险在有福之州福州，还有一天 Day One 在美国纽约，他说希望高磊可以天天快乐。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们在群里见。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杜演唱的坚持到底，接下来继续接龙，光良在2001年发行的第一次。

这是林忆莲在2006年发行的《词不达意》，意思是无法用语言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样的人不管在感情、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比较容易吃亏和受伤，因为不会表达自己，做不到有效沟通啊。只不过这首歌表达的是在爱情中卑微的一方和所爱之人相处时的那种局促、惶恐和不安。虽然唱的是词不达意，但其实是对方根本就没想听你说。面对一个不沟通、不给回应的人，没有必要让自己这么委屈下去。只不过我们在劝别人的时候都是能说会道的，但这事儿要是搁自己身上，也不一定会怎么样。道理都懂，但很多时候就是喜欢，就是放不下，因为爱本来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尤其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只能自己慢慢消解。林忆莲的演唱非常细腻，听起来轻声细语，传递出的情感却非常压抑，非常浓烈，就像有个包袱重重地压在身上一样。我们很容易被带入到具体的故事中，尤其如果正好你也有过这种不太顺心甚至不愿回首的情感经历，可能就会在歌曲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会想到在面对那张冷漠无情、冷若冰霜的脸时，曾经的自己有多么无助和绝望。但听伤感的歌并不是为了掀起旧伤疤，而是提醒自己不要刻意忘记，不要刻意躲避，只有勇敢面对，才能在失败的爱情中吃一堑长一智，真正知道自己想要的，并且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于海江说，很喜欢你主持的越听越经典，它不是简简单单的点歌台，而是讲述更多歌手及歌曲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内容有厚度，有情怀。人生如海，起伏不定，歌为心声，因而常常引起听众共鸣。 Kid Oppo 在唐山，他说跑步的时候听节目，感觉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青花瓷女人分享了之前的歌舞厅的那期节目，他说那期节目听得很有感触，然后也补充了几首在歌舞厅时代常常听到的歌，像心语、无言的结局、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等等等等。布丁丁在西安，他说听节目很长时间了，现在又开始从头听，听到亲爱的爸妈那期眼泪止不住，很想念自己的父亲，小时候每年生日他都会买毛栗子和香蕉回来，两年了没有在生日这天吃过，真的很想他。还有小耳朵朵朵在北京，好久不见啊，他也说了忙忙碌碌。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继续接龙，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克勤在1989年发行的《一生不变》。

谢霆锋在2003年发行的《边走边爱》，咱们听的是粤语版。其实这首歌还有一首国语版，也叫《边走边爱》，而且两个版本收录在同一张专辑中。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胖达 VXC2 他说，真巧我的名字也带磊，昨天在工作的时候听到了高磊，听到很多小时候听的老歌，瞬间被圈粉，对于现在成了家有了小孩的我感触很多。他是在四川宜宾。挚爱说，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算是弥补我当前所在的小县城高保真音乐节目缺失的遗憾。张俊宏在山西晋中找自己，他说之前听到了周杰伦的《开不了口》，想起了在2005年网吧那些颓废的日子，那时候的女朋友也特别喜欢听周杰伦。Eason 在河南，他说为什么喜欢这档节目呢？也许因为高磊讲述的时候有种熟悉感，也有共同的回忆，希望越听越经典，越来越好。他是在神都洛阳。猪八戒在河南郑州，还有谭迪有梦也是河南的朋友，他是在许昌。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可以找到咱们之前的几百期节目。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将会再次把我们带回到用磁带听歌的年代，我们要听到的是李丽芬在1994年发行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等等各种各样的平台，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增强啊，这几年来参加体检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大家也非常重视每年的例行体检。那么在体检报告当中啊，您有没有看到过胆囊息肉这样的表述呢？啊，看到胆囊息肉，很多朋友可能就慌了阵脚哈。哎，不知道这个胆囊息肉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个息肉会不会是癌症呢？会不会癌变呢？会不会变成这个可怕的我们听说过的胆囊癌呢？是不是要进行手术啊？或者说不手术了，我该下一步怎么办呢？啊，各种各样的问号随着这个体检报告就涌现而出哈。那究竟这个胆囊息肉、胆囊癌是怎么回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请到了相关科室的专家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医学博士侯森林侯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侯主任。侯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呢，再给大家一块探讨一下胆囊息肉、胆囊癌这样的一个题目。
0: 机会难得哈，各位如果有这个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或者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侯主任。那说到这个胆囊息肉和胆囊癌，在说他们之前，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做一些小小的科普哈，就比如说这胆囊，它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消化系统，在我们食物的消化过程当中，它究竟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胆囊呢，它在这个主要是一个储存胆汁。我们知道肝脏呢每天分二十小时不停地分泌胆汁，每天大概分泌800到1200毫升这样胆汁。它首先呢储存在胆囊里边，因为我们平时不吃饭的时候呢，它这个奥地利奎就是胆管向肠管开口的位置呢是关闭着的。那么这时候胆汁就进入到胆囊，进入到胆囊以后先储存起来。同时第二个功能就是它能够浓缩胆汁。我们进入到胆囊胆汁以后呢，它经过把水分的吸收啊，那胆汁就会浓缩。第三个功能就是它运动功能，就是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包括我们的食物进入到肠道之后，那么它就会刺激这个胆囊收缩，让胆囊里边胆汁和肝脏里边胆汁同时呢排到肠道里来进行消化和吸收。所以呢，它在这个整个胆囊在消化吸收功能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我们老说这个肝胆相照哈，这个刚才您也说了，它和肝脏是共同来储存这个胆汁啊，这个消化液哈。那么它和肝脏的这种位置关系是什么样？这胆囊究竟在什么位置？
2: 胆囊的位置在右上腹。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前有一个伟人哈，总经常胆囊疼，他会捂着右边肚子顶着它，就是它的位置在右上腹，肝脏的下边。所以咱们以前有一个刚才那个主持人讲，就是肝胆相照，它在肝脏下边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呢，也在我们平时当中，比如说我们出现胆囊的有人难受啊，就会有右上腹的疼痛这些表现
0: 所以我刚才就想问，我说如果胆囊出了问题的话，咱有感觉吗？就说您说会疼是吗？
2: 对，会有感觉，因为胆囊呢它是一个我们消化系统的一部分。那么在大部分的人当中，胆囊呢它可能没有症状，比如或者它没有特异的症状。你比如说它只是恶心，不想吃东西，反酸水等等，它是一种不特异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当然也有部分典型的这种胆囊的疼痛，它会出现右上腹的绞痛，比如一阵儿阵的疼痛。而且这个疼痛呢，因为它受到这种我们叫植物神经的这种影响，它会向右肩背部放射向右肩背放射这种疼痛。有的人会伴有恶心呐、呕吐啊，包括发烧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个呢是胆囊的一些特异的症状。 对吧？当然了，刚才说的一些不特异的，包括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就是有的人比如说他就是老觉得胃的不舒服啊，到当地诊所看病，哎，胃病治老治效果不太好，一做彩超，哦，胆囊有问题了。所以胆囊那些症状，它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千篇一律的，它是一个有特异的，也有不特异的一些症状。
0: 嗯，有典型的，也有不典型的。
2: 对对对，
0: 啊，还有这种有这种放射疼痛啊。您说那个像右侧肩背放射，大家还说这是心脏是不是有问题了？有的是心脏疾病是吧？也是这种放射痛哈。
2: 对对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有个叫胆心反射，就胆囊它确实会引起心脏的问题。
0: 嗯，
2: 就是说它这个疼痛呢，感觉就像这种胸闷呐，有这个上腹的压迫这种症状。
0: 嗯，
2: 有一次我在这个门诊看了一个病人，他老觉得上腹疼痛。
0: 嗯，
2: 我说这个你不是特别典型，你要做个心电图，一做确实有心绞痛，有T波低频啊，这些这个心肌缺血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呢，胆心反射在我们临床当中要特别注意鉴别。
0: 嗯，
2: 要特别注意鉴别。
0: 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一种症状的背后它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我们专业医生帮助我们来判断它究竟是什么问题啊，不要这个贻误了病情哈。
2: 对，
0: 那我们说回到胆囊的问题啊，这个胆囊息肉这几年大家可能听的也比较多哈，不管是体检报告当中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媒体我们报道的这种案例哈，科普的一些知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也来聊一聊，究竟这个胆囊息肉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胆囊息肉呢，这几年之所以我们能够提到大家都很重视，就是因为我们体检多了。
0: 嗯，
2: 就是在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只有有症状影响到我们吃饭的时候，尤其啊，我们才去看病。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每年要就规律的去体检，一体检一做彩超，发现啊，胆囊里边有一个，它给暴露为胆囊息肉。
0: 嗯，
2: 那么这个息肉呢，它是一个胆囊内侧壁上一个增生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它可以是一些炎性的，也可以是，当然它良性里边包括像比如说胆固醇的息肉，也可以像一些炎性的息肉，也可以是一些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当然也可以是一些恶性的息肉。所以这个息肉呢，我们不要放过，就是还是要找专业医生看看。就是胆囊息肉，它就是在胆囊内壁上生长出来的一个增生性的一个叫赘，我们叫赘生物，就是长出来个啾啾啊。有人说，哎，不是这长个啾啾，这是怎么回事啊？一看，其实那个就是个胆囊息肉。
0: 这个胆囊息肉，其实大家更关心的就是说，这个胆囊息肉和胆囊癌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就是说，这个息肉发现了，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2: 应该说大部分的胆囊息肉它是好的，就是因为
0: 良性的，相对来说，
2: 对，它都是良性的。你比如说像小的这种息肉或者多发的，那可能我们在比如说吃饭呀，这个胆固醇含量高了以后，才在这个胆囊壁上附着的一些啊，我们把它可能它不随着这种我们的运动，它这个不动，我们把它就叫做息肉。还有呢，就是一些炎性的息肉。你比如说这个病人有慢性胆囊炎，它会出现一些炎性的增生出现的息肉。还有呢，就是腺瘤性的息肉。那么腺瘤性息肉的话呢，往往就是它是胆囊癌的一个癌前的病变。那么这个呢，就是一我们要看它大小，如果它要说超过10毫米，那么高度怀疑它就有可能会恶变。所以呢，我们治疗息肉的时候也是要看大小，因为息肉它好多是没有症状的，它没有感觉，只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所以呢，我们它和胆囊癌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它尤其像腺瘤性的胆囊息肉，就是说我们在比如做 CT 看的它有血供的，那么这种腺瘤性息肉的话，那它就是个癌前病变，所以它和胆囊癌还是关系比较密切的，但是也不用担心。

0: 宽心哈，
1: 嗯，相对来说给大家宽宽心哈。大部分的胆囊息肉都是良性的，
0: 对对对。
1: 啊、但要关注的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大于十毫米的，
0: 上的
1: 然后呢，这个性质叫做腺瘤性的息肉、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呢就有问题了、
0: 嗯、
1: 啊。这个我们要重点来关注一下哈。
0: 嗯、
1: 那这个胆囊息肉形成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会可能从日常生活饮食规律上去找这个原因，找这个根子哈。那您来给大家也来解释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
0: 对，胆囊息肉原因呢，其实它也是个综合的因素哈。
1: 嗯、
0: 就是比如说第一个像比如说胆汁分泌过多，
1: 嗯、
0: 或者呢就是经常不吃早饭，不吃早饭的人呢，他这个胆汁在胆囊里存的时间长，它浓缩了就会多。那么这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胆固醇的结晶。它就会出现一些吸出来一些这些固体的物质，那么这些物质粘在这个胆囊壁上，它就会形成胆囊息肉。还有呢，就是胆囊的炎症。那么胆囊炎症的时候，它胆汁的成分也会发生改变。那么发生改变以后呢，它也会出现一些这个息肉量的增生。还有呢，就是家族性的。你比如这个人，他这个家族他就是有一个认为长这种在消化道内壁上长一些腺瘤。那么这个时候，它也可能出现胆囊的一些腺瘤，这腺瘤性的息肉。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运动少啊，包括长期饮酒啊，爱吃辛辣的呀，这些呢，其实都是长息肉的一些因素。
1: 嗯。
0: 所以胆囊息肉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啊，所以它是我们平时要特别注意，包括我们规律的饮食、低脂的饮食啊，再包括我们适当的运动，
1: 嗯，
0: 还有规律的生活。
1: 嗯。哎，这里边特别提到了，就是经常不爱吃早饭的朋友们要听好了，这个确实，这个会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胆囊的健康，有可能会长胆囊息肉哈。因为你大家其实也能想象这个道理，这个消化液、这个胆汁在里面，其实它到那个点儿，它应该出来工作了，
0: 对对，
1: 是吧？应该出来帮助食物消化了，但是你没吃，它就分泌不出来，在里面时间长了，它就。哎，就形成息肉哈，
0: 对，形成息肉，形成一些炎症，
1: 炎症
0: 这个要特别注意。
1: 嗯、另外就是您说的，就是有一些这种家族史啊，就可能跟这个遗传啊相关的这种基因有关系。
0: 嗯、
1: 这个是不是说，比如说他有这种胃息肉啊、肠息肉啊，是不是胆囊息肉的概率也高一些？它是不是一个系统一个道理？
0: 因为这种腺瘤性的息肉呢，从我们这个病因上来说，它就可能跟家族史有关系，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说他比如这家里边爱吃什么，或者他有没有这些因素。那么这些呢，在消化道息肉当中要也特别注意，比如说他确实有胃的息肉，有食管的，有这个结肠的息肉。那么这患者在做体检的时候要做一个彩超看一看，也要注意一下。
1: 哎，这个其实有相关的这种息肉的病史的就要注意来看一看，没查过胆囊的要查一查哈。
0: 对，
1: 究竟怎么查，包括我们查出来之后啊，这个应该怎么办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教侯主任。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胆囊息肉和胆囊癌相关的话题哈、啊，各位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或者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留言咨询。看到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在问说，这个胆囊息肉有症状吗？啊，这个刚才其实我们后主任跟大家也解释过了啊，或者跟大家来加深一下记忆哈，这个胆囊息肉有症状吗？
1: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胆囊息肉呢，大部分来说是没有症状的。就是这个，但是胆囊息肉呢，它长的位置不一样，它就会有一些症状。你比如说，胆囊息肉正好长在胆囊的，就是颈部，我们叫胆囊的脖子这儿。因为胆囊脖，因为胆囊像个梨形的，它有个胆囊颈部管和胆囊管相通。如果在这个长到这个胆囊颈管的位置的时候呢，胆囊息肉它本身它把这个要出去的胆汁给堵住了，这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胆绞痛的症状，比如说右上方的不适啊，像右肩部放射的这种难受啊，老是觉得这边不舒服啊，这个右上腹的疼痛，尤其像吃了油腻以后，因为它吃了油腻以后呢，它胆囊要收缩，那些胆汁就要从这个胆囊里排出去，这时候胆囊息肉可能正好挡住了这个胆汁这个出去的这个路，那这时候就可能出现一些症状。但大部分的胆囊息肉它是没有症状的，因为它就是在我们体检的时候发现的。你看我们正常来说呢，2%-5%的人可能会出现胆囊，当然有的人说有2%的人有胆囊息肉，有的人说5%的人，就是在这个正常体检当中，其实胆囊息肉它是个常见的问题。所以呢，大部分在体检的时候呢，它并不是有症状才去体检，是因为我们正常这个常规体检的时候是发现的，所以大部分来说它是没有症状的。
0: 大概有2%左右的人在体检过程当中会发现胆囊息肉啊。那么这个体检我们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就是检查吧，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检查呢？
1: 胆囊的检查最金标准来说就是彩超，彩超呢简单易行方便啊。那么这个胆囊的位置呢，正好在比较靠近我们腹壁的位置，所以腹部彩超是我们胆囊诊断的金标准。它优于 CT 和核磁，因为 CT 核磁有的时候小的这种病变它看不到，那么这个彩超的话它的比较方便，因为彩超呢，你说我来了只要，但是呢要患者一定要那个别吃别喝到医院啊，只要这个一吃饭的话，它正好那个食物就挡住了我们这个通过超声通过腹壁看胆囊这个路，所以呢我们进食水到医院做个简单做个彩超就能看到啊胆囊。那么这个胆囊呢，它这个息肉呢，因为它不随体位移动，你比如说我们做的彩超，我们很多彩超医生超声医生说，哎，你转转体位是吧，你本来趴着了，让你左着左侧卧位，或者让你右侧卧位，或者甚至让你坐起来拍拍你的后背，目的就是让看这个新生的东西，就这个在胆囊里这个东西它都动不动，比如它一动了那就是结石，它不动我们就得高度怀疑它就是胆囊息肉。所以这是一个体检的时候特别容易去看到的，就是一个做一个腹部彩超。
0: 做一个腹部彩超基本上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个有没有息肉，这个息肉的大小什么的也都能判断出来，
1: 对
0: 吧？
1: 对
0: 啊。然后那像您说的这个它比 CT 和核磁都要好，那 CT 和核磁在这个胆囊相关疾病的这个诊断过程当中就没有作用了吗？还是说它也有它们独特的作用？
1: 对，也有独特的作用。你比如说这个胆囊息肉比较大，我们怀疑这个胆囊它这个息肉是不是有血供，是腺周性的息肉，还是一个它没有血供的，比如说它是胆固醇性息肉。有时候我们要做个 CT 啊，做个增压 CT 啊，包括核磁共振也能看得比较清楚。当然现在超声下的诊断的手段也很多，你比如说我们超声造影的时候打着造影剂，哎，这个造影剂，你看到造影剂，它进到这个息肉里边了，那这个东西说明它是有血运的。有血运的息肉，我们就要早期把它治疗它，因为它可能发生恶变。如果它就是一个胆固醇性息肉，那我们就不用担心它，它就是一块跟结石一样的，一般胆固醇它不会出现恶变。但是现在这种我们科你说开展了这种超声内镜检查。那么超声内镜检查更精准，比如说超声内镜检查，像对于这个我们把镜子先在一个胃镜前面又有个超声探头，那么它的优势就在于它不用经过腹壁来进行胆囊的一个扫查，那么它直接就把这个 这个我们的超声探头就放在了胆囊周围的胃里边来进行扫描。那么这个呢，就可能发现一毫米、两毫米，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小的息肉，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这个呢，往往都是不是为了去诊断这个胆囊病的时候，是看别的病的时候顺便发现的。所以真正的去发现胆囊息肉的时候，我们就简单就做个彩超就可以了。
0: 常规的检查彩超就 OK 了啊，就不用搞得那么复杂啊，那个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需求在里面哈。
1: 对。
0: 那其实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更关键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会发现胆囊息肉，那么发现胆囊息肉的话，都需要治疗吗？
1: 对，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说也好，我在门诊当中也好多人问这问题，因为一有了这个胆囊息肉以后，他自己也很紧张，哎呀，我胆囊里有问题了啊。那么这个胆囊息肉，我们来说就是看大小，就是说如果不超过十毫米的息肉，一般它不会出现恶变的，所以在十毫米以内的息肉，基本上就是观察。很少去做一些治疗，你比如说除非这个他的诊断比较明确，他就是胆固醇性息肉，我们可能吃点胸腔胆囊胶囊啊这类的药，让这些息肉呢越来越小。如果不是这样的息肉的话，我们一般也不建议他去吃药，因为是药三分毒嘛，就是说那么我们就要观察。如果息肉超过五毫米呢，我们就半年上做一次啊彩超，看看息肉有没有在短时间内增大。如果没有增大的话，我们就让它观察就可以了，不用去积极的治疗。因为胆囊息肉的胆囊它是有功能的，我们不一定积极的去处理把胆囊切除。那么超过十个毫米的胆囊呢，胆囊息肉呢，那么它就有恶变的风险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给它积极的治疗。我记得有一个医生啊，他去体检的时候，他本身是大夫，但是他也不愿意做手术，所以他来了以后，他的息肉都十五个毫米，结果做完了以后，他那个病理人给报的是一个原位癌，就是胆囊息肉，当然他这个原位癌切除也就算了，就是这个什么息肉已经恶变了，所以呢我们超过十个毫米的息肉就一定要去治疗，不要舍不得啊，这个该做的时候当机就立断啊，该做就得做，
0: 是、那就是说胆囊如果就是这个息肉像您说的超过十个毫米看了又不好的话，如果要处理的话就是手术。
1: 对，手术
0: 就是把胆囊切掉。
1: 对，要把胆囊切除，整个切除，
0: 这个、整个切除啊，不涉及到说我切一点儿，比如说我这个想把胆囊保住，毕竟它是还有作用。
1: 这种保胆切息肉的方法呢，现在也正在开展哈。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打一点进去，就是我们肚子打个小口，然后呢找到胆囊以后，胆囊底再切开，找到息肉以后把那一块给它切除，这是一个。就是切息肉保胆的一个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我们也叫马上正在开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通过内镜的方法。我们知道这个消化道它也是相通的，就是胆囊、肝脏分泌胆汁要流到有一个管叫胆囊管，流到了十二肠，流到小肠。那么我们逆着过来，我们下个镜呢，找着这个开口的位置以后，再逆着把这个设备顺着这个胆囊管进到胆囊里，然后呢扩开胆囊管。这时候我们就打开了一个通过肠道进入到胆囊的一个通道，这时候也可以进行一个息肉的摘除。那么这个手术呢，也是正在开始，还没有做的特别的，就是
0: 特别普遍哈。
1: 对，但是呢，就是我相信这个息肉这个技术呢，也在不断的。在扩大，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切除胆囊，
0: 对，他有个保胆的需求，是吧？
1: 对对对。另外，就一个胆固醇息肉，你说要把胆囊拿掉，确实来说，有时候它的胆囊功能是正常的。所以说呢，这个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哈。就是说，我们尽量的把患者的这种脏器的功能保住它。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追求。
0: 是这个，我们老百姓都说这个什么都是原装的好哈，咱最希望把它留下来。那么，尤其像您说的，有的时候它功能还正常。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期待这项技术早日成熟，能够推广开来啊。在这个成熟推广开来之前，那有一些呢，确实是要切，那就像您说的，当机立断啊，咱不要犹豫就切。但切完之后，可能他也会说，你把我这胆囊切了，那我这胆汁儿往哪儿存呢？这是后续的问题会有没有呢？
1: 胆囊切除以后，其实胆囊功能没有那么大。胆囊刚才给大家汇报，就是说它是一个储存胆汁、浓缩胆汁的作用。那么它有了胆囊息肉，尤其像胆囊，其实它胆囊功能也是受到影响的。那么这个胆囊的浓缩功能就要被小肠所替代。那么这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每天分泌的胆汁，它就集中在这个就吃饭的时候开放奥地利奎因，就是门。平时的话就 这个胆汁就流到胆囊里来进行浓缩储存。那么现在胆囊没有了，胆囊没有了以后，这个胆汁就会源源不断流到肠道里去。那么流到肠道里去以后，谁代替代替代浓缩呢？那就是小肠，因为我们知道小肠是6到8米的小肠，它这一个黏膜皱壁，所以它这个表面积是非常大的，它就替代了胆囊的功能。所以像这种胆囊息肉的病人呢，在切除胆囊之后，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呀？就腹泻、拉肚子，因为什么呀？因为他胆囊的浓缩功能没有了。那么这时候，这个小肠随着这种小肠功能的不断的替代它，那么慢慢，它就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就完全正常了，就相当于我们适应了一个无胆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哦，那就像人体的这种代偿能力是很强的哈，就是这个没有了，我可以用其他的器官来代偿它的功能。
1: 对，
0: 它这个胆囊整个切的话，胆管会保留吗？
1: 胆管必须保留，因为胆管呢，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国道哈，交通要道，这个是必须保留的，而且它出了问题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在做胆囊的手术当中也是，我们特千小心万小心要保住胆，看好胆囊管，然后再进行手术。所以胆囊管是必须要保住的，因为肝脏分泌的胆汁1000多毫升胆汁，这每天要流到进到肠道，就通过胆囊管的位置要流过去。所以这个地方堵塞以后，你比方有的人病人穿胆囊息肉来的时候，他是肝功能不好，那么他这个息肉可能正长在了这个胆囊结果压住了肝囊管，那么这时候感测了，所以这个胆囊管是不能这个受到任何损伤的，一旦损伤以后，这个病人就出现梗阻性黄疸，然后出现肝功能变化，也是非常麻烦的。
0: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胆的这个胆囊的相关的这个系统，包括这个胆囊管哈，就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啊。即使呢，胆囊可能手术可以切除，但胆囊管相对来说更加重要一点哈。这个它是尽可能要保住的哈。好，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这个跟骨骨折啊，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有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4: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范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啊。您可以通过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等等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平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胆囊息肉和胆囊癌的问题哈。各位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刚才呢，我们跟这个侯主任聊到了有关于胆囊息肉的治疗的一个问题哈。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问说，这个想请问一下侯主任，说这个吃饭如果不规律也会出现胆囊息肉的问题吗？刚才其实我们说的是这个不吃早饭啊，如果你不吃早饭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胆囊息肉。那吃饭不规律，这个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类似的问题？
3: 对，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吃饭的问题呢，就是饭病从口入啊，所以要规律吃饭，包括我们要注意健康的吃饭啊，清淡饮食啊等等，这是我们不会产生其他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这个胆囊息肉同样也是，它在这个我们不规律吃饭以后，尤其这个胆汁在胆囊里边储存时间长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些它对出现这个，尤其像胆固醇的结晶啊，胆囊对胆囊壁的一些刺激啊，它就会出现一些息肉啊，这些包括结石啊这些病变，甚至出现一些胆囊炎。所以呢，规律吃饭也是我们健康生活哈，这个快乐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 刚才您说到这个胆囊息肉和胆囊结石，我们平台上也有人在问哈，这胆囊息肉和胆囊结石是什么样的关系哈？这个是不是首先得明确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啊？这俩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吗？
3: 对，但因为首先从成分上来说呢，胆囊息肉呢，它有像胆固醇性息肉。当然也有炎性的息肉，像腺瘤性的息肉啊，像这些息肉呢，它成分来说是这些。那么结石的成分呢，就是一些胆固醇、胆色素啊，这些胆汁酸这些成分，那都是无机的成分。所以呢，从成分上来说它还不一样。第二个呢，它和这个胆囊壁的关系。那么息肉呢，它是长在胆囊壁的，它是胆囊这个壁的内膜生出来的一些新生物啊，我们叫赘生物，叫新生物，长成小揪揪。那么这个小揪揪的话呢，也可以是炎性的呀，是这些这个啊这种胆固醇的呀，包括一些腺瘤，这些小揪揪。所以它和胆囊壁之间，它是一个固定的关系，它不会随着体位的变化。那么胆囊结石呢，它是可以变化的，因为它的胆囊里边一些固体的成分结晶的。包括像胆色素的结石、胆固醇的结石，像我们胆囊当中可能最常见的就是胆固醇的结石。那么这些能变化的这种结石，它就会堵塞胆囊管。那么胆囊管呢，比如说胆汁要出去，要它想出去，那么胆囊管被结石堵住了以后，它不让走，那就出现胆绞痛。所以胆囊结石的病人往往在什么时候疼痛，就往往在后半夜三点左右啊，就老在那躺着，再加上迷走神经的兴奋，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胆绞痛的这些变化。所以呢，它胆囊炎和胆囊结石之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那么胆囊结石呢，反复的刺激胆囊壁以后，形成胆囊炎，也会成胆囊息肉。那么胆囊息肉的同时呢，它也会啊，它不断的比如说脱落呀，以后它可能也就形成了一个结石。因为这个结石的形成就跟那个滚雪球一样，滚雪球首先得有个球，有这么个异物，有个核心，然后再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变成了结石。所以胆囊结石和胆囊息肉一样，有的人它是共同存在的啊，这种病人也非常多，在我们临床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像这样的患者到我们那儿以后一看，再加上有症状，我都建议说你这个得早点做了啊，早点做手术。因为这个两个原因叠加到一起以后，你这个出现胆囊炎啊，出现这些疼痛的这个机会就增大了。所以还是早点把它做手术治疗。
2: 我听说这个胆绞痛也 特别疼，是吗？
3: 对对，胆绞痛呢，它和我们在人体当中有两个疼是比较难受的，一个叫肾结石，肾结石的疼痛，第二就是胆绞痛。因为胆绞痛的疼痛，我们知道胆呢，它是平滑肌做成的啊，组成的。那么这个平滑肌呢，你只要给它一个牵拉，或者让它痉挛，这个疼痛一般人受不了的，很难受。所以在胆结石这个疼痛，有的人就打滚嘛，说胡话。
2: 是，我也听说过，是疼从直接从床上疼到床底下了。
3: 对对，他再加上恶心吐，所以这个痛是非常终生难忘的，甚至有的人能说出来。几分啊？几点几分出现的疼痛？他们说的非常精确，因为太难忘了，这个疼痛太难忘了。我们临床当中，当然以后我们就给他镇痛、解痉，是吧？让他这个先把疼，再用点镇痛药，然后让这个痉挛、让平滑肌呢，舒展开，他这个疼痛才能缓解。所以说胆绞痛是确实是比较难受的。
2: 对，像您说的，夜深人静的两三点开始疼，哇天的，然后就赶紧去到急诊是吧？
3: 对，到急诊，因为他往往这种病人还有恶心、吐啊这些变化，所以呢到了以后，因为打个针就解决问题了。胆绞痛还确实是一个很难受的疼痛。
2: 因为我们说到这个胆囊息肉，胆囊结石。胆囊炎啊，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哈，我们在说到关于这个胆囊癌的问题哈，这个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有一些比较危险的，大于十毫米的啊，这个腺瘤样的息肉的，它有可能是不好的，是这种恶性的。那么最终我们怎么来确定呢？就是光凭这个它的性质和大小，恐怕也不能确定是胆囊癌哈。
3: 对，我们要做胆囊癌的诊断的话呢，我们在首先是影像学上的诊断。那影像学呢，包括刚才给大家说的彩超呢是简单易行啊，到那儿以后一看啊，胆囊里边有个肿块，那么这个肿块可能比较大，而且呢可能侵犯了肝脏啊，侵犯了肠道啊等等，那么这个呢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包块。这个肿块和息肉它是两个概念啊，就是息肉它是一个在内膜上长的东西，那么肿块它就不是，它就可能整个在胆囊壁上有一个新生物。那么这是彩超，那么 CT 呢，我们也可以在 CT 上也可以看到也有一个肿块，同时呢我们做 CT 可以做，一般是要做增强 CT。 那么增强 CT 看到了肿块，看到了肝脏周围的这种关系，甚至出现了有些远处的转移，包括淋巴结的增大，那么这些都是一些恶性的一些表现。核磁共振和 CT 在这个它只是成像的原理不一样，那核磁呢对软组织看了更清楚，所以那么通过这些表现，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胆囊癌的啊，它可能出现恶变了。但是胆囊肿瘤的这个诊断的话，最终要靠病理学的诊断，就是说我们要拿着细胞到显微镜要看看到底有没有癌细胞。如果有了癌细胞，那这个病就一定是个胆囊癌。那么这个病例的获得呢，就需要我们的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我们比如说我们经过腹壁，经过肝脏，穿到这个肿瘤位置，在直视下看到肿瘤位置，然后进行穿刺，取出来细胞了，那这个病一定是胆囊癌。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又开展了，像我们科开展了超声内镜。超声内镜也是非常精准的，它通过我们胃和肠道看到了胆囊这个比如说胆囊颈部、胆囊底部的一些肿块，也可以进行穿刺。那么所以它的确诊还需要一个我们这个病理学的诊断。
2: 就是还是需要穿刺，我们要找到这个样本，然后再做病理。
3: 对，
2: 最后才能诊断哈。
3: 对，
2: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穿刺的问题，很多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也问过，说这穿刺是不是有风险啊？这个穿刺，再一个就是一定能穿到吗？有没有可能穿不到？
3: 它这个胆囊穿刺呢，第一个呢就是一般的话，我们是在超声引导下看着直视下看到的，因为它这个肿瘤细胞它有自己的特征性的变化。它这个通过超声的它的回声的强弱啊和周围的关系，感觉这个地方就应该是啊，那么我们在直视下来看着来进行穿刺。那么穿刺了以后呢，我们要一边穿刺一边抽这些细胞和组织，那么拿了以后在显微镜下看。现在这个穿刺成功率的话，大概在80%-90%，甚至有的像我们现在做的那个
2: 穿几针啊？一般
3: 穿1-2针。
2: 1-2针，
3: 对，
2: 就能保证80%-90%，那还可以哈。
3: 可以，对，我们在找的细胞，因为我们穿刺了以后，我们就马上在一个流逝细胞学，我们叫流逝细胞，在这个把细胞进行染色，又快速染色，2分钟。 就可以看到细胞核。
2: 嗯，
3: 因为这个肿瘤细胞呢和正常细胞它又不一样了。
2: 嗯，
3: 比如说这个正常的细胞呢，比如说它是一个很规则的哈，
2: 嗯，
3: 那么这个肿瘤细胞它就大小不一啊，就看的就是恶性的东西，嗯，
2: 一长就是张牙舞爪的那种形状哈，是吧？
3: 对的，异形性特别大。
2: 嗯，
3: 因为癌症的一个表现就是它要转移，它要浸润型。主持人刚刚讲的就是它是跟别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形态。
2: 嗯，
3: 那么发现这以后就可以进行诊断。
2: 嗯，嗯，
3: 但是这个胆囊癌的话呢，就是还是有胆囊结石的病人，你比如说我们统计过，像胆囊癌的病人当中85%的患者胆囊癌的他有不胆囊结石。
2: 嗯嗯，
3: 而且还有呢，就是胆囊息肉特别大的病人他会有胆囊癌的表现。
2: 嗯，
3: 胆囊癌在我们临床当中是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病。
2: 哦，
3: 一般胆囊癌的生存时间都不是特别的长啊，就是，
2: 嗯嗯，
3: 所以呢这个有结石的病人尤其结石比较大的，比如说有2-3公分的，就2公分以上的，那么它恶变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大。
2: 嗯，
3: 所以大结石的病人一定要早点做。
2: 嗯，
3: 第二个就是息肉比较大的一定要早点做。
2: 嗯
3: 啊，所以这个胆囊癌呢还是要特别注意。
2: 对，
3: 啊，
2: 胆囊癌的这个其实危险因素就像您说的，就是来自于胆囊息肉和胆囊结石。
3: 对，
2: 是吧？
3: 对，
2: 这个有这些病史的人一定要注意啊，早点处理。
3: 对，
2: 不要拖到最后哈。
3: 是。
2: 好，那关于胆囊癌这个我们这个治疗，包括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们也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请教侯主任。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好，各位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燕赵大医生三群当中有位朋友哈，这个发来了一个检查的报告的结果，我们一起来请侯主任来给分析一下哈，我来简单念一下哈。这位朋友说他的父亲啊今天去医院照了彩超，检查出了有胆囊息肉啊，医生说让定期来复查，想咨询一下看看这个报告单，说这种情况严重吗？是要吃药还是要动手术啊？这个里面我来给大家给侯主任简单念一下，这里面胆囊的哈，这个肝脏和肾的就不说了哈。胆囊说显示胆囊大小正常，壁不厚，壁上可见多个偏强回声，较大者约0.5×0.3厘米啊，不随体位改变而移动。检查的提示是胆囊多发偏强回声啊，是这个息肉样变，打了个问号啊。这个这个侯主任您给简单分析一下吧。
3: 哎，好的，这个在我们临床当中门诊当中特别多见的，就像这样类似这样的报告，就是说在胆囊壁呢也不厚，大小呢基本正常，在胆囊里边有一些多个的啊这种这个弱回，比如有的人强回声啊，有的弱回声啊，不随体位移动。那么这个呢都是胆囊息肉的一些描述。那么这些描述呢，就是说这种胆囊息肉呢，我们一般看大小哈，首先要看大小，就是超过10毫米的我们要重视，如果低于10毫米的，我们看啊多发的，其实越是多发的病人反而越良性的越容易，因为它这个多发的往往都是胆固醇性的息肉。
2: 嗯，
3: 在胆囊息肉当中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一个单发的，就是没有替的，比如这个息肉就跟那个我们可以把息肉当成个球，当成甜瓜南瓜一样哈，有替的那个息肉就是良性的。如果像那个小坟丘或者像馒头一样，它那个它个宽底儿的这种形状，它出来个鼓了个包，那么这个就不太好。所以越是单发的越是要重视，要多发的反而是良性的多。所以这个患者刚才他提出来是一个多发的息肉，而且呢5-6毫米，它也不大。所以呢我们可以临床多观察。目前来说呢也没有特别有效的药物来进行治疗，所以呢我不太建议你用一些药物。那么你呢就可以每半年呢复查个彩超看一眼。如果息肉在这个半年当中1年2年它没啥变化，那么我们就这样就持续的观察就行了。观察也是一种治疗啊，不一定非得要去做手术啊，这样就是观察也是一种治疗。那么我们呢就勤复查， 有什么症状，随时在咱们再联系。
2: 嗯嗯，半年我们就去做一个彩超的复查，
3: 对，
2: 看看有没有变化。嗯、这个药物方面是不是没就暂时没必要？是吧？
3: 对，没有必要，因为它这种虽然它是。

0: 固醇又吸收的话，我们也不去用药来治疗，因为它这个溶解胆固醇也已经形成结石了，
1: 对，
0: 就比较难了，
1: 比较难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回到我们说到这个胆囊癌的这个治疗方面哈，这个治疗方面现在有什么方法？
0: 胆囊的治疗，癌症的治疗来说，这个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手术。那么手术，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胆囊结石或者胆囊息肉，做完手术以后，它病理回报，是一个胆囊癌，但是这个胆囊癌没有侵犯，我们把胆囊分了四层，那么这个没有通过浆膜这一层，那么这个基本就这样了。就观察就行了。如果这个我们做手术当中发现它已经侵犯了这个胆囊的外壁了，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进行扩大切除，那么把肝脏啊相搏击的位置，比如说我们至少切两公分以上的啊这种肝，这样的话呢来扩大切除，来达到一个根治的目的。如果我们做 CT 发现胆囊癌已经转移了，你比如肝脏已经有转移了，在这个肺里啊，不是其他的位置都已经有淋巴结的增大呀，包括这种转移的时候，那么我们呢就不再去做手术了，就要做一些姑息的手术。你像胆囊癌它可能出现黄疸，那病人这个侵犯了胆管了，那么在我们可以通过内镜的方法，你像我们胆内镜外科专门就做这种内镜来减黄，让这个胆管支架呢放在这个梗阻部位以上，让胆汁流到肠道里。那么这时候呢黄疸解决，来把它改善它的肝功能，来提高它的一个消化的吸收的一个功能，来延长它的寿命。那么就是说这就是一些姑息的一些治疗了。当然其他的像化疗啊放疗啊，它的效果呢不是特别确切，当然也可以，比如说用一些急他病的化疗啊，用一些放疗啊，包括现在更多的是一些靶向的治疗啊，通过这些治疗来延缓它的一个生命啊，提高它的生存质量。
1: 这个现在癌症啊基本上都是一种综合治疗啊，就是各种方法，当然肯定早期能通过手术的这种方式来解决的话相对会简单一点啊，越往后的话恐怕可能用这种放化疗靶向啊免疫啊这种各种综合治疗的方法相对来说可能是现在一个趋势哈。
0: 对
1: 啊，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这个早发现早治疗。这个今天我们看看时间的原因哈，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更多的跟大家来交流了。这个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喉轮这个我们科还有很多的这种特色的一些治疗的项目哈，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黄疸啊，还有这个胰腺相关的疾病哈，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哈，再次请到您来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继续聊一聊相关的问题哈。最后您跟大家也简单来做个总结吧。
0: 好了，胆囊病呢是个常见病，我们呢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在这个尤其在生活当中，有右上方的不适啊，包括甚至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简单做个彩超也非常方便啊！现在做彩超，到医院做个彩超呢，它没有损伤，而且呢，相对来说，价格也不贵。做个彩超看看，没有了咱就放心了。有的话呢，咱做一些相应的治疗。因为胆囊病它是个常见病，也是个多发病。无论胆囊结石还是胆囊息肉，它有它自己的一些风险，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啊。
1: 好，侯仁，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0: 我是每周二在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总院区，出一天门诊，然后周四的上午，在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陆泉院区出一天门诊。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具体到侯主任的门诊上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侯主任，也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

周围，主要是减轻他的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他是不是有骨折，以及他骨折的程度。根据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经典，
1: 听音乐经典，
0: 假日特别放松，
1: 特别放松。
2: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你听歌。有人说青春是一段时光，可我觉得青春更是一种心态，是勇敢，是坚持，是不放弃，是眼里有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为你准备了一小时经典又熟悉的旋律，送给每一个心中有梦勇敢前行的你。愿我们历经岁月依然少年，愿你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永远热烈，永远向前。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场青春的音乐之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
3: 1939年7月14日，军统上海站14个秘密联络点突然被大批日伪特务团团围住。日本为何如此准确地掌握了军统的活动地点？会不会是有人叛变？上海站的工作一度陷入瘫痪，戴笠将如何重振旗鼓并还以颜色？本期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上海站因何覆灭。
2: 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说的是军统的内幕。我们一提起国民党的军统啊，好像是在想当时呢无孔不入，可是这个军统啊也有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呢而是来自于外部，汪伪特工总部76号。这个汪伪特工总部76号呢，是汪伪政府的特务组织，位于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所以呢俗称也叫吉斯菲尔路76号。这里边李士群担任副主任，丁默村呢当主任，在他们俩的带领之下，旗下有什么国民党的潦倒的特工，也就是军统和中统的叛徒，也有青帮里边的一些人。就这么一个特务组织，曾经使国民党中统军统的上海站、南京站和天津站呢遭受重创，甚至有传言说他们破获了整个军统的上海站。那么军统的上海站是怎么样被颠覆的呢？哎，节目的前半时段啊，详细给您说来。话说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一直都是各方势力所角逐的大舞台。1937年11月12号，淞沪会战拉下帷幕。那么当时的上海的市长呢叫于鸿钧，他就发表了告国民书，沉痛地宣告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了。在此之后呢，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都是安排了旗下大批的特务潜伏在上海，干嘛呢？刺探日本人的情报。其中呢，军统在上海还展开了一系列刺杀日本人、刺杀汉奸的活动。为此啊，日本把这个军统的上海站呢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咱们也得知道，上海沦陷以后呢，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边的军统上海站一直是戴笠在南方的一颗重要棋子，也是戴笠苦心经营这么些年军统最大的站点。一旦军统的上海站有点什么闪失，有个阴差阳错什么的，对戴笠来说呀，那无疑就是致命性的打击，因为被釜底抽薪了嘛。到了1939年7月14号，日本人在上海的秘密特务组织，就是那个特高课呀，他获得了一份秘密情报。这份情报里边就显示了军统在上海法租界的14个秘密联络点。到了当天上午11点，日本特务处急匆匆的就赶到了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找的是谁呢？找的巡捕房的科长那个布莱登，请这个布莱登呢协助搜捕上海法租界14个军统秘密联络点，把他们一网打尽，想要一举摧毁军统的上海站。我们说日本人拿到的这个情报，就是说这14个联络点呢都是真的，可是有一点呢日本人不知道，什么呢？当时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科长就是这个布莱登啊，他正是军统放在法租界的内线。于是这个布莱登呢就跟日本人说，这抓人呢可以，但是呢我们得办一些手续，是吧？我要层层上报，上边一批我马上动手。于是就这么着，布莱登呢一边故意的拖延时间，一边暗示手底下人赶紧回去报信儿去。哎，把这个情报呢又传递出去了。军统上海站得到消息以后呢，立刻通知所有秘密联络点的工作人员赶紧跑吧，让他们赶快撤离。
4: 等他们这边把手续办完，就是租界里边带了这个公共租界的还有日本特务76号分头扑向这14个联络点的时候，居然一个人也没抓到。 更可笑的是，有很多这个联络点里边呢，那个桌上还摆着这个香喷喷的、热腾腾的这个饭菜了，那就说明这些人刚跑掉。
2: 虽然说这一次呢，军统的上海站是有惊无险，但是戴立正非常清楚啊，日本人对于上海站的联络点，对于这个情报掌握得如此准确，一定是军统内部出现了叛徒。

0: 而后来发生的事儿呢，也证实了判断。出卖军统的正是时任军统上海站的站长那个王天木。咱们之前聊这个暗杀张静瑶那期节目里边啊，曾经跟您介绍过王天木，这是一个老练沉稳又人脉广泛的老牌特工了。他的叛变对于整个军统来说，无疑是极为沉重的打击。这一回啊，戴笠这儿还真是无暇顾及这个王天木，因为军统上海站14个秘密联络点呢，都已经被日本人给控制了。要找到新的联络点尚需要10日，军统上海站的工作已经陷入到瘫痪状态，当务之急呢，就是尽快恢复上海站的工作。为此做了紧急部署，任命军统的四大杀手之一，军统北平站的第一任站长那个陈公树作为上海站的新任的站长，希望陈公树能够尽快的让上海站恢复元气。陈公树到了上海以后呢，重新整顿军统的上海站的本部，他新设了5个办公点，22个联络处，在原有的7个行动大队的基础上呢，增加了第8行动大队，又组织了锄奸队、抗日团。反正在陈公树的努力之下，上海站的力量呢也很快恢复起来了。戴笠对人呢讲的很多，罚的特别狠，他对背叛军统的人向来是手下不留情的，这回他怎么惩处这个王天木呢？您等到上海站的力量逐渐恢复了，戴笠这儿腾出手来就对付王天木了。到了1939年12月份，汪伪政府国民党中央委员叫汪曼云，这些人呢在汪伪特务组织76号，就是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所提到的啊，在他们那块啊，宴请刚刚来到上海的原国民党的大员陈公博。哎，王天木啊也参加了这次宴会了。
1: 王天木就是当时想从政嘛，就跟着这帮人混了，但是呢他跟这些人呢又说不到一起去，他毕竟是个特务，人家都是中央委员，那些人都是比较有学识的，有对政论呢、啊、对这个政见方面都有他们自己高论的，就这帮人在高谈阔论，王天木就该动点子了，他们在这装正人君子，在那说、啊、讲了半天我们也听不懂，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溜出去吧。
0: 在宴会里边吃吃喝喝待着太无聊了，王天木呢带着手底下人，像什么陈地荣啊、何天峰啊以及3个贴身保镖，就出去寻欢作乐了。这3个保镖咱得说啊，是在想当年天津站的时候就已经跟着王天木了，王天木对他们呢视为心腹人，非常相信他们。几个人呢跑到舞厅里边跳舞去了，这跟打了鸡血似的啊，一跳跳到大半夜，后来呢跳到凌晨2点多，这才算尽兴了。从舞厅里边出来的时候，王天木跟陈地荣、何天峰3个人呢走在前边，3个保镖就在后边跟着。可忽然之间，您就瞧啊，走在身后的3个保镖互相递了一个眼色，同时拔出手枪，对着前排呢就一阵乱射。陈地荣、何天峰这是当场毙命了，哎，唯独这个王天木啊毫发无伤。一阵乱枪之后，开枪的3个保镖呢在军统特务的掩映之下人就跑了。
1: 后来有的材料说他是躲了女厕所里了，说没打住他。他们是呢，就是、刘革新他们呢，就对他进行策反。这几个人后来这个决定又跟着军统干。
0: 这时候问题可就出现了啊！跟随王天木多年的3个保镖，突然之间就直接动了手了。距离这么近，打死陈地荣、打死何天峰，这都是在情理之中的。可是为什么这个王天木你这儿毫发无伤呢？行，就算3个人啊混乱当中没打准，把你打伤了这是肯定的呀。再说军统要刺杀的话，你王天木这是头号被杀者呀。啊，那俩人死了你没事儿？这个事儿咱们也想不明白，咱们都有这种质疑。可是想不通的呀还有那个汪伪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呢，说你王天木借口投降我这儿了，现在啊你手下仨保镖打死我们这俩重要人物，你这活蹦乱跳的，这说明什么呢？你肯定是有重大嫌疑的，你投降过来呀是潜伏啊，是卧底呀。 于是在这个审讯室里边呢，李士群恶狠狠地就问他，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只有你死里逃生了呢？面对这种质问呢，王天木这那简直是百口难辩，他这就赶紧解释啊，说这肯定是戴笠的阴谋啊，这叫离间计啊，我对为什么发生这事儿我毫不知情啊，戴笠这么做就是想离间咱们的感情，让我呢失去你们的信任。可是这番

0: 话一说，76号特务头子李世群，人根本就不相信呢。哦，你拿我这当三岁孩子呢？你跟我扯什么玩意儿呢？行了，调查清楚之前，你先在监狱里边待着吧。把这王天木就给扔到监狱里边了。我们得说呀，王天木这个关系网啊，背后的资源背景啊，还是挺多的。毕竟他的这个人脉网呢，已经渗透到汪伪政权的高层了，因此不断的呢，有人替他说情。可是76号特务机关这儿说不行，这就不能放。于是吧，您就瞧啊，王天木被这个76号关关放放，陆陆续续持续了2年多，直到1942年，王天木向李世群提供了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吴开先的地址，这才算又出来了。
1: 这样的话呢，王天木又被李世群放，最后这个人呢被李世群送到华北当什么特务团的副团长，基本上这个人后来就废了，就没再用他了。
0: 可见呢，军统的这次报复行动成功的离间了王天木跟76号。军统上海站本来打算为此呢好好庆祝一番，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另外一个消息传来了。这个消息顿时让上海站的军统特务们又一次陷入到恐慌当中。
2: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一军统骨干投靠汪伪政府，他的投敌会给军统带来怎样的致命一击？接连打击之下，戴笠曾经最引以为傲的军统上海站又将何去何从？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上海站因何覆灭。
0: 1939年深秋的一天，汪伪特务组织76号门前呢，缓缓走来一个人。这个人呢，个头不高，长相特别猥琐，走路的时候啊，东张西瞧的，胳膊底下夹着一个报纸包。一般的普通人在经过76号门前的时候，都是耷拉着脑袋，赶紧逃过这儿去，不敢往里边瞧一眼。而这个人呢，啊，直愣杆的，径直的就奔着这个门口来了。没走上台阶呢，这个门卫特务啊，就直接把他拦住了，就问他呀，干嘛呢？你什么人呢？
1: 他说，请你通报一下，我要见你们这里的最高长官。我门卫们当时呢，就是很看不起他那个样子，说你这个样子，你还见我们最高长官，你算干什么的？他就自报家门了，他叫我叫万里浪。什么万里浪千里浪？我不认识你。他说，你看我这个纸包，你看一看。结果这个门卫呢，把这个纸包打开一看，是一把左轮枪。
0: 门卫一听事关重大，于是赶紧往这个李世群的办公室呢打电话。李世群接到电话，听门卫这么一学说，哎呦，万里浪来了，来投靠我们了，欣喜若狂。李世群从二楼跑下来，亲自到大门口迎接，把这个万里浪啊就给接进去了。那么我们说，这个万里浪到底是什么浪呢？到底是什么人呢？竟然让这个76号的头子李世群大喜过望，亲自迎接，他有什么背景呢？哎，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啊，万里浪早年就参加过军统，受训于军统的金华训练班，毕业以后啊，就最初在金华一带活动，后来呢，被派到了上海。是军统上海站行动队第4大队的副队长，做出了不少的大案。这个人对上海站的情况啊非常熟悉，就连这个王天木呢都是不能比的。就这么一个军统的重要人物，在王天木之后也投降了魔库76号，这是军统上海站始料不及的。您看前面咱们说了，那个陈地荣被刺身亡了，李世群呢就让这个万里浪接替了陈地荣76号第一处长的位置。后来呢，万里浪一直做到了汪伪政府的政治保卫局的局长，专门跟这个军统作对呀。那么我们得问呢，万里浪在军统上海站已经是工作多年了，也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为什么突然就投敌了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咱们得从几个月前说起。前面咱们提到了吗，戴笠委派了新的上海站的站长，就是那个陈公树啊。1939年8月份，一艘刚从香港驶来的轮船停靠在上海码头，一个身穿白色亚麻西装的30多岁的神秘男子，手里边拎着一个小皮箱就下了船了。之后呢， 他上了一辆黑色林肯小轿车。这人是谁呢？就是戴笠所委任的上海站的新的站长，那个陈公树。王天木叛变了，他走了，陈公树上任了，接替了上海站的站长了。陈公树上任以前呢，戴笠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边就说呢，上海的组织已经遭到敌伪破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掌握全部情况，而且事态呢仍然在恶化当中，我决定派你去处理这些问题，要排除障碍，维护工作继续执行。于是陈公树呢一到上海，新官上任三把火，自然是要把这个重建上海站呢作为第一要务。一个月以后，他的重建上海站所做的努力啊已经是初见成效了。可是我们说要想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这毕竟是得需要时间呢。可是戴笠等不及呀，上海站这儿刚刚恢复，戴笠呢就非常着急，给上海站呢要具体的工作成果。于是呢接连的给陈公树啊就发电报，说你这儿赶紧行动起来。而其中一份电报啊是这么写的，说兄台，河内一击未成，竟胆小如鼠耳。你看在电报里边，戴笠虽然说跟这个陈公树呢叫一声老哥，但是啊却把他比作胆小如鼠的那种人了。这让陈公树在下属面前呢特别没面子，老板往下压压力，我就得把这个压力呢化解下去，分解开来。他怎么办呢？得干点成绩呀，瞧瞧啊。同时呢也得让上海站的大小特务看看我这个手段，我这个本事，我这个能力。可是万没成想啊，就这么一个任务，或者说这么一种心态啊，竟然在军统的上海站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闹得是不可开交。怎么回事呢？咱们先来说戴笠给他委派的什么任务。原来陈公树经过研究跟分析，决定啊处置法租界华籍的总探长那个程海涛，啊，为虎作伥，吃人饭不干人事儿。日伪破获军统的14个秘密站点，就是他呢带着租界的警察负责抓人的。于是陈公树这回呢把矛头就对准了程海涛，行动以前呢先给这程海涛挂一电话，说我劝你啊不要再帮日本人了，你最好啊给自个儿留条后路。
1: 没想到这个陈海涛态度非常非常恶劣，说你们就是一群歹徒，就是一群暴徒，危害社会，哎，就搞一些爆炸啊，什么暗杀，就干这些事儿。他说：“你有本事，你到我的巡捕房来。”
0: 这么一来，陈公树啊，可就下定决心了，我把他弄死得了。把这个制裁陈海涛的任务呢，交给了行动队第四大队那个万里浪。万里浪接到任务以后呢，带着手下兄弟，化妆成这个擦皮鞋的小弟啊，卖香烟的小贩儿啊，潜伏在陈海涛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1939年10月18号，在经历了十几天的等待以后，这机会啊终于等着了。陈海涛被万里浪带领的军统特务呢一枪给打死了。万里浪见任务完成了，就在附近的一根电线杆上啊贴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面写着：“汉奸爪牙陈海涛伏诛，诛灭的诛啊。”之后呢，跟两个特务消失在人群当中，人走了。陈海涛遇刺，在大上海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哎，这些大大小小的汉奸呢，人人自危。这是军统上海站在王天木投降以后第一次提振士气的行动。陈公树非常高兴啊，向军统的本部报告自个儿的行动。戴笠知道以后呢，也是倍儿高兴，当即下令啊，给钱给赏，给这个军统上海站呢就特拨了3000大洋。
1: 陈公树呢，从这个3000万大洋当中呢，拿出了15%分给这些内勤人员。内勤人员反正每个人得的不多吧，剩下的那些钱呢，就给这个第四大队大队长了。这个大队长呢，叫个刘石庸，跟这个副大队长这个万里浪两个人也是翻天门神死不对脸的，这矛盾很深的。
0: 谁能成想呢，这个刘石庸拿了钱以后啊，竟然向陈公树这告状，说万里浪这个行动啊影响规矩了，在电线杆上贴标语，这不是留线索吗？影响以后的行动啊应该是追责，他不但无功而且有过。万里浪这压根就不承认，说那标语啊就不是我贴的，再说即便是贴了那又能怎么地啊。那么作为站长呢，陈公树心里边门清啊，刘石庸跟万里浪呢作为正副队长一直是不和的，哎，相互攻击。作为领导你应该怎么办呢？ 你把这责任理清楚了是吧？他不去。陈公树是采取的各打五十大板，说这个万里浪，把他批评一顿，骂这个刘世庸也批评一顿。在陈公树看来呀，你们俩之间的小矛盾，这只是军统上海站里边一些内部的小事儿，慢慢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儿没了就行了呗。但是他万没成想，就是因为这件小事儿，成了军统上海站彻底覆灭的这么一个导火索了。
1: 事情呢都是万里浪去干的，但是呢有功劳的时候就算到刘世庸的头上。万里浪辛辛苦苦带着人在那里侦查，然后踩点，然后进行暗杀，这一系列的工作吧可是比较辛苦的。但分钱的时候呢，这个刘世庸居然跟这个万里浪两个人分的是一样多，万里浪当时就不高兴了。
0: 1939年11月份，有这么一天呢，万里浪琢磨来琢磨去，心里边特别不平衡。我带人去潜伏啊，到那儿蹲点儿，最后呢动手，到最后呢，那些不干活的人背后告我状去了，然后呢，站长对我们这儿啊各打五十大板，我跟你混，我混个溜啊。于是长期混迹在上海的万里浪，他就投敌了。他这么一投敌，他跑到76号。这就使得这个刚刚缓口气的军统上海站呢，在士气上一落千丈，也对整个军统呢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影响。万里浪投敌以后提供了很多线索，打那以后啊，军统南京站的正副站长全部被抓了，南京站也就覆灭了。安徽站呢也在不久之后遭到严重破坏。到了1940年6月28号，新任上海站第一行动大队大队长呢，那个刘元申又被万里浪给绑架了。紧接着上海站站内人员连连被捕，特别是刺杀日本军官最多的第三行动大队，到了1940年10月份呢，他们的大队长蒋安华以下60多个人仅有一个人幸免。
3: 快上，快下来，快快
4: 是吗？
3: 走，
4: 是不是进
3: 干什么？
4: 放正！凭什么抓我？
3: 凭什么抓我？
4: 放开！
3: 没错，放正！
4: 你什么？
5: 你什么？我靠！人怎么了？还弄脏了？靠任务呗。
6: 最近不太平，
5: 听说出了个叛徒，每天都带着他们出来抓人呢。
6: 是吗？就是那个上车的吧？
0: 由于万里浪投敌了，军统上海站人员呢大批被捕。站长陈公树这儿这时候再想阻拦呢已经是来不及了，就跟那个多米诺骨牌倒了一样啊，一片连一片。他想怎么办呢？大规模的换人吧，你们即便掌握线索再去找人的话，人我已经换了呀。他想把上海站的人员换走500多人，再从其他地方呢调进新的人员。此外啊，你万里浪不是投敌了吗？我也得制裁你。可奇怪的是呢，戴笠对这个事儿啊却是拖延不批，怎么回事呢？有消息说呀，说这个万里浪投降汪伪呢是戴笠安排的，但是从万里浪对上海站的破坏情况来看，即便是戴笠有这个计划，那么这时候的戴笠啊，那也应该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1940年10月底，上海站10多个人被76号给逮捕了，76号特务呢还搜出了大量记录军统上海站有关行动和人员的这么一个名单。几天以后，站长陈公树被汪伪特务给抓获了，送往了76号。随着陈公树的被捕，军统上海站被汪伪特务组织76号相当于是一锅端了。1940年11月28号，汪伪旗下的媒体叫中华日报公布了一份名单。这名单里边就显示啊，军统上海站10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5个情报组的成员上边都有，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捕人员呢也是投靠了76号。李士群这儿甚至利用被缴获的电台呢给重庆军统局的总部发电报，你混不下去了，来我们这投降吧。看到这个，把戴笠给气的呀好几天都说不出话来，蒋介石呢也是大发雷霆。那么我们看啊，纵观军统上海站的失败，内部人员矛盾重重，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如果是深究下去的话呢，就是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说的啊，军统这帮人呢，他所依靠的就是钱，就是利益，哎，是用这些东西呢 把人给凝聚到一块儿，靠的不是主义，不是信仰。这么一来呢，所有人不会顾及大局，全凭一己之私利在行事了。这样的队伍想要不失败啊，几乎这也是不可能的。好，关于军统上海站的覆灭呢，咱们就聊这么多。
7: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上溯日月星辰，
1: 下谈河岳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军统啊，他所搞的一些像什么暗杀、绑架、色诱，这些呀都是手段，而他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获得情报、破译情报。所以说负责破译敌方密码的那种电讯特工呢，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咱们看谍战剧里边，除了这个潜伏的间谍以外啊，这种破译工作那也是重中之重。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说这个军统内幕啊，就给您说说跟密码破译有关的。我们把这个目光瞄向珍珠港事件，那是在1941年的12月7号，这一天呢，日本海军突然袭击了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日本一共是发动了350多架飞机对珍珠港海军基地实施了攻击，美军呢因为毫无防范损失惨重。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美国迅速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了。
3: 美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上的海军下士厄尔南丁格尔这样形容当时的场面：炸弹爆炸后，船摇晃了起来，一颗炸弹落到我身边，中尉倒下了，身上全是血，甲板上堆满了尸体，眼看船就要沉了，于是我跳进了海里。突袭过后，美军共有2500名士兵死亡，1200名士兵受伤，而日方仅牺牲了30名飞行员。美国上下震惊不已，人们再也不反对国家投入战争了。日军没有在夏威夷登陆，也没有攻下珍珠港，他们只是炸沉了一部分美军舰船，而且是已经过时的战列舰。航空母舰对于海上战争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珍珠港的3艘美军航空母舰当时正好出巡，所以逃过了一劫，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2: 美国人被打了一措手不及，事后啊，他们也曾经做过自我反省。什么反省呢？就说明明啊，咱们已经得到情报了，日本有可能会袭击咱们，可是为什么要忽视呢？对呀，他们为什么要忽视呢？因为这个情报是国民党军统的黑市给的美国人的。黑，黑色的黑，市就是教师的市。说白了吧，这个黑市呢，就是军统局的电讯处。那么美国人的这种反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您看，很多年以后啊，军统当时的四大杀手之一沈醉呢提到了，1941年冬天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军统的电讯处就侦察翻译到了日本空军好像要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您看沈醉这说得很清楚了，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他们就已经破译了相关的密码，而且这个破译密码的机构呢，就是军统电讯处，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国民党的黑市。珍珠港被袭击以后，黑市一时间呢名声大噪，就连美国呢也是对他刮目相看的。那么说到底呢，黑市就是一个专门分析和研究敌对国家通讯密码的这么一个超级秘密机构。

0: 比起黑市，像什么情报局、保密局、通信局，他们的私密性啊，跟这个黑市这儿就没法比，差太远了。而这个机构秘密到什么程度呢？蒋介石对这里边的运作呀，包括一些这个门道啊，他都搞不太懂。而戴笠的神秘的黑市就是国民党的一个超级电讯机构。可问题来了，这个机构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 他第一个破译了日本即将发动珍珠港突袭的密报，他先后两次让眼高于顶的美国人刮目相看。作为国民党最强大的电讯系统，它的成立和发展经历了哪些波折？戴笠又是如何步步为营实现野心？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黑市谜团。
0: 咱们要想了解这个黑市啊，就得从戴笠说起。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了，戴笠指派大量特工人员前往战争前线去搜集情报。你把这个情报搜集到了，得往后方传呢，可怎么传呢？有朋友说发电报吧，是发电报。可是当时国民党内啊，拥有电台以及相应技术的部门呢很少，最主要的是集中在中统的手里。之前也跟您聊过啊，军统跟中统呢，这是一对死敌。虽然这个都是一家人，但是不进一家门，他们互掐。所以说，军统局想要借用中统的电台，这条道上啊，走的是磕磕绊绊。给您举个例子吧，您比方说军统在山西太原呢，了解到了很多情报，想要把这个情报传回到军统局的本部，就是传回到南京啊，还必须跑到咱们这个河北的石家庄，到这儿的电台呢去发送去。石家庄距离太原这是230公里，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光路上啊就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您等到这情报传回去啊，这战机早已经贻误了，黄花菜都凉了。
2: 而且有的时候呢，受到这个总统的这些刁难啊，你要不给他塞钱呢、啊、或者是不怎么样，不告诉他信息啊，他不给他们发，是耽误他的，有意耽误他的时间。
0: 中统局这儿三番五次的刁难，让戴笠啊备受屈辱。毕竟这特务头子野心勃勃的，不让我们用是吧，我自个儿玩，我自个儿成立一套。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又特别难。当时国内的通讯人才特别匮乏，有人甚至就说过呀，当时的全中国只有这么3.5个的电报人才。而这些人呢，早早的就被其他的电讯机构给请去了。这些电讯机构有哪些呢？一会儿会给您说到啊。反正戴笠呢准备成立自个儿的电台系统，因为这个事儿啊一筹莫展。那么他的好朋友时任国民党第一师的师长胡宗南给他帮了一个大忙。胡宗南把自己的电报员，也是刚才咱们所说到的中国3.5电报人才之一的那个魏大明啊，送到了戴笠身边。戴笠这儿欣喜若狂，人才呀、啊、我得珍惜呀、啊、哎，为了让对方给自个儿卖命，戴笠呀、啊、下了血本了，他变着法的笼络这个魏大明。最后过分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戴笠呢甚至把自个儿的贴身的女秘书啊，说白了吧就是他的情妇啊，送给了魏大明。关于戴笠他身边那些女人呢，一大堆的情妇，您知道这一点就行了。情妇一大把，能够留到身边当秘书的可想而知，这是戴笠最喜欢的，戴老板最看重的。可是戴笠呀、啊、为了拉拢这个魏大明，竟然是毫不吝惜，拱手相让，拿去用去吧，用着好了再来，我拉一主顾，拉一回头客啊。甚至戴笠还主动提出来让他俩结婚。另外您得知道啊，当时军统内部有一个明文规定，就是你当这个特务是不准结婚的，还别说结婚了啊，哪怕你就是同居，轻的判你个10年8载的，重的呀二话不说直接枪毙了。可是戴笠对于魏大明呢，不仅是把自个儿情人呢给送过去，还主动批准你俩可以结婚了，成为两口子。您想想啊，这种恩宠这个魏大明这儿能不感恩戴德吗？打那以后，魏大明啊使出浑身解数，建立网络，培训人才，很快呢成了戴笠的灵魂。
2: 蒋介石呢在庐山呢，虽然在庐山办公，他想跟各地的这些部队啊联系，戴笠带了这个魏大明去了以后，那个把自己的那个新设计的产品让蒋介石看了，就那么点点小，像个冰棒那么大，没有多大。 但是呢效果非常好，蒋介看蒋介是非常兴奋，所以这个做特务工作有这种电台呢当然是最好的。
0: 在蒋介石的首肯跟鼓励之下，戴笠在南京组建了军统局电讯处，而这个情报机构很快就发挥了它的作用。您看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将领那个蒋光鼐还有蔡廷锴呢，他们突然宣布反蒋，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他们俩呢还建立了反蒋政权。与此同时啊，这俩人积极联络红军，准备共同反对蒋介石。而就在他们跟红军准备有所行动的时候，这个魏大明啊成功的就破译了他们之间的这个电报往来的密码。不久以后呢，福建事变迅速平息了，并且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一段落。那么对于蒋介石来说呀，这件事干得漂亮，戴笠呢也深得蒋介石的信赖。可是戴笠这野心勃勃，根本就没有满足，毕竟他知道自个儿这个电讯处啊他不是独家的，没有形成垄断的。当时国民党的党内呢一共有五个电讯情报系统，第一家是陈立夫陈果夫这兄弟俩控制的中统局旗下的电讯系统，第二家呢是何应钦所控制的军政部无线电总台系统，第三家呢是由国民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所控制的国民党军委会机要室电讯系统，第四家呢是由宋子文控制的，就是宋子文的表弟温玉庆来打理的交通部的电政司电讯系统，最后一家就是戴笠所掌管的特务处的电讯系统。戴笠这儿虽然组建了自个儿的电台系统，在发送情报方面不用再求别人了，但是您跟那四家相比差太远呢，无论是技术啊、人才啊、资金实力啊，他这个电台系统啊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魏大明虽然有两下子，可是在这种局面之下这只是充一门面，仅此而已。在抗战以前呢，蒋介石经常是召集这五家电台的负责人去开会，这五家当中最有话语权的反而是那个温玉庆所负责打理的电讯系统。前面咱们说到了，温玉庆呢是宋子文的表弟，曾经留学过美国，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的学位，他这人学的就是无线电，精通的也是无线电业务。您看早在1929年呢，他就参与筹建了中国第一座国际无线电台，也就是上海真如国际无线电台。后来温玉庆呢被任命为国民党交通部电政司的司长，而电政司的电台系统在他的领导之下呀，一时间可以说是在国民党内部无以匹敌。哎呀，凡事啊就怕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自个儿这个电讯处跟别人一比呀，任麻不是。戴笠就意识到了，光靠魏大明一个人，自个儿的这个情报分析系统啊永远是比不上别的几家的。那这种落差戴笠这忍不了啊，我这么大野心呢，我这能忍？可是你不能忍啊，你是野心勃勃，你想要改进这里边困难太多了。您看1938年2月18日，军统局密电组的成员们分外的忙碌，这一天呢他们截获了十几份从重庆发往日本军队的密码，但是这些密码呢看似简单却毫无规律，这个魏大明呢拿着密码也是束手无策。就在日军频繁的密码传送期间，就在国民党这边麻爪的时候，日军对重庆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空袭。您就看啊，国民党的高射炮啊形同虚设，您哪怕是打下一架飞机来呢，哎，人日本的飞机啊就在上空飞，他一架也打不下来。蒋介石这儿被弄得焦头烂额的，重庆的市民老百姓呢整天生活在恐惧里边，一听到轰炸机的声音呢就赶紧跑啊，跑到防空洞里边。那么可想而知，重庆这儿接连的遭遇飞机轰炸，跟这个同时的日军频繁的密码传递有着很大关系。可是你知道有关系你又破译不了，你待如何呢？没辙呀。戴笠跟他的军统局毫无建树，你到你的老板那儿，到蒋介石那儿，你怎么交代呀？戴笠陷入到深深的焦虑当中。哎，就在这个时候啊，戴笠收到了一本书，这是军统局驻美国站的站长萧伯给他寄来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美国黑市》。哎，这黑市啊，还是前面说那俩字啊，黑暗的黑，教室的市。这本书呢，在当时的美国非常畅销，作者是美国大名鼎鼎的密码之父赫伯特·亚德利。您看啊，早在一战期间呢，这个亚德利呢 给美国的陆军部军事情报处

0: 破译了上万份的外国电报。在一战以后呢，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给他提供了数十万美金的经费，还有50名密码专家和机要员，让他成立了一个专门破译日本密电码的秘密机构，这个就是美国黑市。打这以后啊，亚德利的名字在情报界那可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等到1929年，这个美国国务卿就是那个史汀生啊，他在上任之后不久就发现，哎呀，原来美国还有黑市这么一个机构呢，整天呢监听世界各国情报，这机构太神秘了。
1: 他讲了一句很绅士的话，至今在这个电报界都非常有名，在情报界非常有名。他说绅士不偷窥别人的信件，他认为这种行为这不符合道德标准，所以呢是在史汀生任上就要求把这个黑市给他撤销。
0: 美国黑市被撤销了，亚德利这儿啊也就失业了。后来呢以什么为生啊？空怀有屠龙之术，没有用武之地，只能是写本书啊，写个剧本啊，以此为生。美国黑市这本书呢，就是在这个期间他写下来的。书和剧本的素材都来自于他过去所破译的日本的一些电报。不久之后呢，亚德利遭到了日本的抗议。毕竟你美国啊，你是中立国，你整天的暴露这些信息，你想干嘛呀？在美国的干涉之下，亚德利啊，没法写书了，没法赚钱了。小日子过得越来越不济了。哎，生活呢，陷入到窘境。而这一点呢，却让戴笠看着了机会。他马上命令军统局驻美国站的站长那个肖伯，让他迅速跟亚德利呢取得联系，全力邀请亚德利来到中国跟军统局合作。而这个军统美国站的站长啊，这个肖伯还真是不负众望，很快找到了亚德利，说明来意，寻求合作。就说钱的方面您不用考虑啊，不差钱。双方很快以10000美金的年薪就给成交了。另外，那时候的10000美金，这是不小的一笔数目，跟现在的10000美金啊，完全两码事儿呢。之后呢，亚德利说：“啊，你提的这个企业条件啊，我都很满意，给的这个工资呢，我也同意了。只不过我有一条件啊，你看我去中国，人生地不熟的，整天从事的工作呢，压力也非常大。我有一个红颜知己，其实啊，就是他情妇啊，我希望把这个大美人也带到中国去。”对此，戴笠是坚决不同意，他对亚德利就说如果合作我非常欢迎，但是你要带别人，咱们这合同啊就作废了。哎，戴笠为什么这么做呢？就说多来个人，也就是多添双筷子，多给买张机票的事儿呗。不是，如果这个亚德利他带着情妇在身边，就大大增加了亚德利行踪被泄露的可能性。戴笠是搞情报的，这是一特务头子，对这方面特别敏感。他这个行踪一旦被泄露，毕竟美国是中立国，美国政府不允许美国公民呢帮助中国抗战，更不用说亚德利这种就不是普通公民呢，这是一个顶尖的技术人才呀。所以说你想要带情妇门都没有。亚德利呢想想自个儿的日子，看看这个身边的情况，他穷成什么样了，这么落魄情况下还怎么讨价还价呢？行了，为了生计，为了赚钱，他最终选择了妥协，只身一人就来到了中国。于是就在1938年的9月份，在肖伯的精心安排之下，亚德利呢带了几大箱的这个破译密码的资料，假扮成皮货商人，秘密的离开美国，从纽约先飞到香港，从香港再转到昆明，从昆明再辗转，最终呢飞到了重庆。到达重庆以后啊，亚德利这儿好吃好喝好招待，戴笠让那个亚德利住的房子那也是高规格的，这是曾经的重庆市的一个市长他住过的，现在给了亚德利了。但是亚德利呢必须接受一个条件，就是接受军统局的监视，万一你跟日本那儿勾搭连环啊，毕竟你这是情报人员呢，对方给的钱可能更多呀，那还了得。
1: 他经常自己逃跑，有时候的窗户上弄个绳子他就自己爬下来就跑掉。后来他不是有司机吗，他有一次这个趁这个司机呢这个喝酒的这个期间呢，他把这个司机的这个车钥匙给他偷过来，然后自己做了个模子，后来呢自己配了一把钥匙，有时候呢他自己偷跑出来了呢，就开了这个车自己就跑了。
0: 尽管这个密码之父这个亚德利呀瞧不起军统的特务，但是呢他给军统带来了巨大帮助。前面咱们说到了，39年的时候重庆这儿经常遭到日本的轰炸，

0: 日军频繁发送的密码呢，军统破译不了，戴笠、魏大明束手无策。亚德利到这没多久，这一切呀迎刃而解，不仅是破译了密码，掌握了日本空袭重庆的规律，还弄清楚了国民党的高射炮为什么打不到日军的飞机。重庆这儿接二连三的遭到轰炸，国民党的高射炮形同虚设，哎，一个也打不中，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有一个名叫独臂大盗的人，他所发送的密码电报。他这电报发给谁的呢？发给蒋介石的炮兵顾问，那个韦伯。而这个炮兵顾问呢，早在几年之前就已经被日本人给收买了，成了潜伏的间谍了。韦伯接到独臂大盗的密码之后呢，偷偷摸摸的转发给日军的空袭部队，内容是什么呢？就说你这个飞机的飞行高度啊，不要低于12000英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民党的高射炮，它这个射程呢，最高也就打10000英尺，你在12000英尺非常安全，这可不就一个也打不中呗。反正亚德利呢，任务完成的非常漂亮，人家这贡献呢，还不只是破译密码，他还帮着戴笠训练了很多这个密电破译人员。1939年到1940年这一年的时间内啊，他一共训练了200多人，就教这些人呢如何掌握日军密码的破译规律。而这200多人呢，在日后抗日战争当中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亚德利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但是呢，他已经给军统局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密码破译技术。这时候的戴笠翅膀就有点硬了，硬了以后呢，他就有一想法。什么想法呢？哎，一共是5家电讯系统，我把那4家吞了，这好不好呢？于是呢，故意跟蒋介石说，说你看咱们的电讯系统啊过于分散，5家系统各自为政，没办法集中力量办大事，还不如啊给它合并得了。哎，蒋介石啊同意了。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国民党内5家电讯系统就给合并了，在重庆正式组建，外号就是黑市。
1: 黑市虽然正式组建，但是戴笠并没有如愿以偿当上一把手，为了独揽大权，他又会使出怎样的手段？一个连环计应运而生。老古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军统内幕，黑市谜团。
0: 可我们说，国民党的5家电讯系统合为1家了，这个黑市成立了，而最终的控制权呢，落到谁手里呢？还真不是落到戴笠手里了，而是落到了国民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的手中。他是一把手，手下呢有俩副将，一个是戴笠，还有一个是交通部电政司，前面咱们提到那个温玉庆，也就是宋子文的表弟呀。哎，这温玉庆跟着戴笠呢，成了2个副主任了，这把戴笠给气的。首先来说，蒋介石为什么这么安排呢？其实啊，蒋介石选这个毛庆祥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毛庆祥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很多消息从他那得来呢，也很方便。蒋介石也万万没想到啊，他这么一安排，一场尔虞我诈的争斗可就开始了。戴笠这一手策划了黑市，最终呢，得这么一个副主任，那哪能甘心呢？为了取得黑市的绝对领导权，他决定啊，先联合这个温玉庆，把这个毛庆祥呢给他挤下去。
2: 温玉庆因为是这个宋子文的这个表弟嘛，所以他们两个去找宋美龄，最后在他的这个工作下呢，最后把这个毛庆祥给他撬了。因为呢，温玉庆的技术好，又是美国哈佛毕业的，他各方面的条件比起来他是最佳的人选。毛庆祥呢，虽然是你的这个亲戚，但是他自己真实本事倒没有什么，所以呢，你要如果让他领导中国黑市的话，那不合适。
0: 毛庆祥这儿终于是被挤下去了，而温玉庆呢成了新的领导人了。哎，他这当官了没当多久，这个黑市内部谣言四起，说什么呢？说温玉庆啊，当负责人的时候把这个黑市破译的日本情报呢转卖给日本人了。当然咱都知道啊，这都是戴笠安排人散布的谣言。温玉庆呢也不傻，戴笠谁能惹得起呀、啊？手底下掌握多少特务啊，想要弄死我跟玩似的。行了，趁着这个谣言的机会下呀，我就辞职了，不干了。他说自个儿要到国外养病，找了个借口呢就主动辞职了。这么一来， 黑市领导人的位置自然呢就落到戴笠手里边了。紧接着戴笠目的实现了，也做了一件大事。什么事儿呢？节目一开始呢给您说到了，1941年

0: 开玩笑呢。可是事实胜于雄辩呢，不久之后珍珠眼了，哎呀，咱们所瞧不起的那个啊，那个军统电信系统密码破译能力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了。如果说这一回使美国人为之震惊的话，那么两年以后黑市再一次的战果呀，就使美国人感激涕零了。那是1943年4月13号，为了鼓舞日军士气，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56决定啊，到太平洋西南部，到那个肖特兰地区啊去视察。当天晚上日军发了密电了，密电里边说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要在4月18号亲自巡视巴拉尔岛、肖特兰岛，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呢，则顺延一天。这份密电被国民党军统的黑市给截获了，给破译了。蒋介石呢，把这个密电内容告诉了美国军方。
1: 4月18号呢，上午呢，山本五十坐的是一个这个运输机，其中有6架这个日本战斗机，突然发现有2组这个美国飞机，就是战斗机向他们袭过来。你呢，日本战斗机马上就去迎战吧。山本56呢，飞机呢就赶快就跑，但是还是被美国的这个战斗机把它截住了。
0: 美国军方那边恨得牙根都痒痒着呢，因为这个山本56呢，就是珍珠港事件背后的策划人，美国人对他呀恨之入骨。最后就依靠着这个军统黑市的准确情报，美国成功的就把这山本56就给他弄死了。打那以后，美国海军部特派海军中校叫梅勒斯，他就到了咱们国内了。来这干嘛呢？要跟戴笠的军统局合作。之后啊，双方合作就比较密切了，比方说那边给国民党培训特工啊，提供器材呀，提供弹药啊，提供武器啊，提供军用物资啊。咱就这么说吧，40年代的黑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讯系统之一，它所展现的强大的密码破译功能，使得美国人呢主动要求跟这个军统展开合作，而戴笠呢也达到了他特务生涯的人生的最顶峰。您看1943年，中英美三国首脑在埃及呢举行开罗会议，会议上讨论的就是如何打德国，如何打日本。在这个会议期间呢，罗斯福跟蒋介石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特别想见见你们中国的希姆莱那个戴笠。听了这句话，蒋介石当时的脸色就变了，他根本就没有回应这话题。因为希姆莱咱们都知道啊，德国间谍机构最大的组织者、指挥者，他不仅是控制了德国党卫军保安局，而且还把德国3个最主要的间谍机构牢牢地抓到手里边，不仅是在谍战当中啊跟盟军作战的时候生死较量，而且呢还用间谍手段来打击政敌，看谁不顺眼，谁跟我较劲，我就弄死谁。这种情况蒋介石呢是了然于胸的，所以说这话茬啊他都没接。这么一没接话，那个罗斯福呢也有点不高兴，后来凭借蒋介石啊说蒋介石是一个僵硬的无趣的人。那么蒋介石的这种僵硬，这种无趣，对于戴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结果呀之前也给您说过了，戴笠撞戴珊，雨浓死雨中。好，今天关于军统内幕这些事儿呢先给您说到这儿了。好了，列位，非常感谢今天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您可以直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那么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凌霄。凌霄下午好。
1: 晨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凌霄为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因为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保定市特教服务中心哈。凌霄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还有今天节目大概的一个内容。
1: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的两位嘉宾，请嘉宾啊给我们全面的介绍一下保定市特教中心的整体情况，还有就是今年这所学校的三个教学部的招生情况和报名咨询方式。
0: 嗯，
1: 首先我们接通的是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孙文平的电话。孙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孙主任来给我们先介绍介绍我们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了解了解我们学校。
2: 嗯，好的好的，我们学校呢是教育局直属学校，也是保定市最大的残疾人群体，成立于2007年10月，由始建于1958年的南市区聋哑学校和始建于1987年的原北市区育智学校合并而成，是集幼儿康复训练、智障、视障、听障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于一体的15年一贯制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学校占地40亩，总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现有学生404人，设有启聪、启智、启明三个教学部。这里我要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启聪部就是我们说的聋哑人的教育，启智部呢就是针对智商低的孩子的教育，当然也包括自闭症的孩子，启明部主要是对盲人的教育。接下来我再说到启智部、启聪部和启明部的时候，听众朋友们就明白了。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共有教职工88人，其中正高级教师1人，高级教师31名，省市级骨干教师13名，市级名师7名。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0: 嗯，
1: 好的好的。接下来呢再请您给介绍一下，就是学校组建成立之后它的一个发展历程，还有就是学校现在的硬件办学条件。
2: 嗯，好的。我们学校呢在河北省的11个地市中成立是最晚的，在2007年10月成立，当时呢只有启智部和启聪部。2009年成立了启明部，招生义务教育阶段的盲人。2014年开始招生盲人保健按摩专业的学生。学校的快速发展呢，得益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学校是2005年和2006年2年的民心工程，共投资3600万元建的主体。十几年来呢，陆续投入了2000多万元建设，学生人均6000元的经费保障能够及时到位，还有特殊教育专项资金也能及时拨付。2021年，党书记又亲批了15亩地建设综合运动馆。土地资金7500万元无偿划拨，建设投资6300万元，现在呢达到了学校占地40亩，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呢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无私援助，河北交建集团、长城汽车、新希望集团、魏基城幸福列车、保定市企业家协会等等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经常来校给学生们捐献校服，

0: 机用品、被褥、助听器、足球装备。到现在为止呢，学校学生的校服都是靠社会力量捐助，学生们没有花过一分钱。每个孩子呢拥有冬夏秋三身校服，孩子从一年级上到高中毕业，从小到大需要三套校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都是爱心企业捐助的，他们就像接力一样，一棒一棒地传下去。在这里呢，我也呼吁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多多关注残疾人群体，向残障学生伸出温暖的手，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基于政府和社会对特殊教育的厚爱，使得我们学校环境优美，专业设施设备齐全，日常教学场所实行安全网络全覆盖、多媒体全覆盖，学校设有言语康复训练室、听力个性室、音乐治疗室、律动教室、多感官综合训练室、低视力功能训练室、按摩教室、烹饪教室、摄影教室、雕刻教室、书法教室、陶艺教室等等众多的功能教室。同时呢，学校新建的智力障碍儿童评估中心和孤独症儿童教育康复指导中心已投入使用，今后将以点带面，极大地带动全市残障儿童的评估指导、康复训练、师资培训、家长培训以及全市随班就读巡回指导。同时呢，学校是国家级的自强健身示范点、全国特殊艺术人才培养基地、河北省青少年聋人足球训练基地、盲人医疗按摩规范化实训基地、保定市残疾人足球轮滑旱地冰壶训练基地。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1: 好的好的，就是下面呢再请您给介绍一下，就这些年咱们学校获得的一些主要荣誉。
0: 由于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关爱，学校也力强素质、外塑形象，取得了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残疾人体育先进单位、全国青少年足球、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河北省教育系统先进单位、河北省残疾人之家、河北省助残扶残先进集体、保定市高质量发展先进学校、保定市文明校园、保定市助残典型先进集体等100余项荣誉。特别值得自豪的呢，是2019年5月，学校聋人足球队代表河北省参加全国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获得冠军，创造河北省历史最佳战绩。当时呢，市政府也给学校发来贺电。在当年的10月，全国30友谊杯第5届残疾人民间足球争霸赛总决赛上，再次代表河北省喜获全国冠军。2021年6月，获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男子聋人足球亚军。除了这些一体的获奖呢，学校的教学成绩也斐然。到目前为止，已有180多名同学被大学录取，其中50多名同学考入北京联合大学、天津理工大学、西安美院、长春大学等高等学府，圆了他们的大学梦。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1: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参加到这个特教领域的工作有多少年了？
0: 我是94年参加工作，现在已经有32年了。
1: 一直就是
0: 在
1: 特教领域工作。
0: 对，一直从事特殊教育。
1: 那就是说，您参加工作已经30多年了，在这30多年中，您能回忆一下，就是最让您难忘的瞬间啊，给举一个例子。
0: 因为在08年之前吧，我是在一线教学，见证了很多学生成长的历程，有很多感人的瞬间。但是要说最难忘的吧，还是 08年从事行政工作以后，见证了学校教学体系上的完善。以前当时学校建立之初呢，我们只有启聪和启智两个教学部，其实对于保定市对残障人士的教育还欠缺一大块，那就是针对视障学生的教育。当时考虑到这些，08年当时我在教务处工作，学校就派我到北京盲校去学习。到09年秋季，我们就招生了保定市的第一届盲生。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年级有12个人，那一届的学生年龄偏大，有的上学的时候都已经14、15岁了。当年招收的学生因为年龄大嘛，很懂事很听话，让我记忆犹新。当时我是教他们数学课，看到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上课，非常珍惜着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那年的元旦联欢会上，盲生演出了一个节目，让我非常感动。我可以给那个听众朋友们读一读当时学生们演出的朗诵的诗歌。
1: 好啊。
0: 我们看不到红色，我们看不到蓝色，花是什么样，海是什么样，亲爱的老师，您是什么样？我心中有个太阳，我心中有个月亮，我眼前有一片红花绿草，我听到小鸽子的歌唱，总有一双温柔的手牵着我，总有温暖的话送耳旁，总有一个声音为我带路，总有一个呼唤飘在我心上。当时呢，我是在观众席上含着热泪看完的。其实我现在读起来还是很激动，我想这是我最受感动的一个瞬间。
1: 是的，听您读这一段文字就能感觉到，虽然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您仍然是读到这段文字都非常动情。
0: 是的，其实我们学校对盲生的投入也是非常大的。随着当时09年第一届招生，随着孩子们年龄越来越大，考虑到学生将来的就业问题，14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办了中医康复保健按摩专业。这样呢，学生们在学校里既可以学习知识，还可以学习技能，为将来走出社会，走出校门，步入社会，那个有生存的本领铺路。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1: 好的，您提到了这个盲生部，是不是咱们学校就是办起来这个盲生的这个从小学到初中的文化课，后来到了职业教育这块，就是跟咱们省原来最早的那个河北省盲人按摩医训班，也就是不是叫第三中心医院那边就合作了？
0: 对，从2014年我们就开始合作办学，我们教文化，那个培训班的老师们教专业技能。
1: 就是也办起了正式的这个中医康复技术中专这个专业了，是吧？
0: 对，是的。
1: 我们知道一些优秀的企业啊，

0: 方面您给做个介绍。
1: 嗯，好的。校园文化呢，其实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抓手。我们学校在校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团结那个全体教师共同凝练了以荣养为核心的校园文化，构建了融通课程体系，形成了融塑德育模式，探索融合教学模式，倾力打造融爱教师团队。学校以荣养文化为核心，引领学校内涵发展。这个荣养呢，即荣教于常，涵养生存技能；荣爱于心，涵养感恩情怀；荣信于行，涵养信义精神。我具体解释一下这个荣养文化。荣教于常，涵养生存技能，就是在日常的环境中对学生进行教育。学校开发了五种文化，有环境文化、长廊文化、楼梯文化、教室文化、宿舍文化。学校的墙上彩绘着保定市的历史，有古莲花池、直隶总督署、狼牙山五壮士等，让学生能够随时的了解保定的历史文化。走廊里呢，有考入大学的学生的照片，激励着学生们奋发向上。楼梯上呢，贴着三字经，学生们走路间就能看到。教室和宿舍呢，各个班各个宿舍都有自己的特色文化，这些文化呢在日常中就融入了学生的心灵。然后融爱于心，涵养感恩情怀，就是把爱的教育吧根植于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常怀感恩之心。你看我刚才介绍了，社会各界给予我们学生那么多的关爱，我们不只是单方面的接受爱心，还能用自己的微光照亮周围，感恩社会，回报社会。学校呢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昨天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我们就组织学生到陵园社区为居民妈妈们做美甲、做按摩，让他们体会来自残障学生的关爱。每年的重阳节呢，也会组织学生到养老院为老人们服务。在学校呢，还在利用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端午节会组织学生包粽子，冬至呢也会组织学生包饺子等等活动。融信于行，涵养信义精神。在保定市呢是信义之城，历史上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我们就会利用这些历史故事教育学生要诚实守信。学校呢还确立了挚爱之信、立身立功的校训，形成了崇信重义、和谐互生的校风，因材施教、融爱于行的教风，以诚立学、以信立身的学风，培养学生具有发展能力、感恩情怀和信义精神的合格人才。荣养文化核心理念的确立呢，点亮了学校在特教领域的文化品牌，从而打造保定市的精致特教、精美特教和精彩特教。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0: 好的好的，感谢孙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咱们保定特教中心的内容。谢谢您，也欢迎以后您还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下面呢，我们将要跟下一位嘉宾，也就是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的教务处主任吴颖来进行这个交流。感谢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吴主任已经在线。吴主任下午好。
3: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啊，吴主任您好。刚才呀，我听孙主任讲这个咱们保定特教中心的学校文化当中提到了一个融通课程体系，您能不能给我们把这个内容具体的做一个介绍？
3: 啊，好的。我们学校呢始终遵循学生发展差异、尊重差异、发展差异、成就差异的运营原则，构建特色的融养教育和融通课程体系。刚刚孙主任已经提到了这个融养的这个教学理念，那么我下面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融通课程体系。这个融通课程体系呢，我们是以基础的课

0: 程为根基，拓展课程为特色，结合三个教学部学生的不同的残障类别，障碍程度、兴趣需求及发展目标，因材施教，设置了康复课程、潜能课程、一体课程还有直际课程这四大拓展课程，全力的满足学生个性化的成长需求。具体的这个四大的拓展课程呢，下面我分部来说一下啊。因为这个启聪部和启明部，也就是听障和视障的学生，我们主要是兼顾学生的这个缺陷补偿和技能培养方面。比如说在这个听障部，我们开设了一体课，足球、羽毛球、舞蹈、轮滑等。在这个直技课程，我们开设的是面点、陶艺、美甲、雕刻等。在这个启明部，我们主要开设一体课程，开设的是跳绳、管弦乐、声乐、魔方等。在这个直技课程，我们主要开设烹饪、社会实践还有诵读，这些呢都会助力学生扬长避短、多元性的发展。我们还有一个教学部，就是启智部，也就是智障孩子或者是自闭症这类的学生，我们主要侧重的是生活自理方面的培养，或者是康复训练、潜能的开发。这块呢，在这个生活自理方面，我们有家政课、护理课。在康复课程，我们主要以个训为主，比如说音乐治疗、行为分析、物理治疗等。在潜能课，主要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我们开设了皮克球、地弧球、网球、超游律动等等这些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呢，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被看，能够被看见，能够被点亮，让他们绽放自己的光芒吧，也让他们能更好的融入生活，立足社会，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这是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融通课程的体系，我们是这样开设的。
1: 好的，好的。咱们学校的这个三个教学部，如果说到了这个报名啊，或者是说家里有这样的孩子，或者亲友当中有这样的孩子想去咱们学校学习，它是有一个统一的报名咨询的方式呢，还是各自有各自的报名联系电话呢？
0: 这块呢，我们是有一个统一的报名方式。请大家呢持续关注我校的官方公众号，就是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后期呢，我们会在公众号上发布学校的招生简章。还有一个报名的咨询电话，133-1521-0944，欢迎各位家长来电咨询和报名。
1: 您报的这个电话号码我还挺熟悉的，因为有很多这个视障朋友啊咨询说咱们保定这边中医康复技术这个按摩这个教的特别好，在京津冀这个区域认可度非常高，所以他们咨询电话的时候经常说到的就是这个号码。那看来就是其他的两个部报名咨询也都是这个电话是吗？
0: 对，我们统一的招生电话133-1521-0944。
1: 133-1521-0944。那接下来呢，就请您把咱们保定特教中心，三个教学部今年的这个招生情况给我们做个详细的介绍，特别是这个招生对象啊，招生范围啊，一会儿咱们的这个报名咨询方式呢，咱们还可以滚动的再跟听众再接着公布一下。
0: 好，下面呢，既然主持人提到我们的这个特色的专业，也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关注的我们的这个启明部，也就是视障类学生的这个招生。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们启明部的这个发展历程吧。启明部呢，我们是自2009年就开始招生义务教育阶段，接下来呢对接了北京盲人学校，然后也借鉴了先进的办学经验，深耕了视障这块的教育教学，探索学生的扬长教育和综合发展模式。2014年呢，我们又经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等五个部门批准，与保定市第三中心医院联合办学开设的这个职业高中，也就是中医康复技术专业。

0: 探索了以脚结合的办学模式。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先说说义务教育阶段吧。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主要是面向的是，因为现在咱们的听障这个视障学生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在二年级、五年级还有初三采用的就是插班生的这种报名模式。还有这个今年呢还面向了初一的新生进行招生。这个初一的新生我们的招生范围主要就是本校毕业的，这个也就是本校小学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升入这个初中，还有就是具有保定市户籍和外来务工子女的，具有小学毕业的听力障碍学生，就是主要向这两类孩子进行招生吧。这个报名材料我们后续呢会在这个招生简章上我们也会详细的公布，比如说需要户口本啊、残疾证，特别是在这儿特别说一下吧，我们的外来务工子女这一块儿，如果想来我们学校报名学习的话，需要有保定市区相关辖区公安部门取得的这个暂住证，也就是居住证，还有工作证明、劳动合同这些材料。这是义务教育阶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职业高中这块儿，也就是中医康复技术这块儿，这也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专业吧。这块呢，我们主要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升学方向，还有一个是就业方向。升学方向呢，主要就是面对的咱们的残疾人单口单招这一块儿。今年呢，我们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稍后我会再向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一块升学的这个细节。就业方向呢，主要就是中医康复技术，也就是我们的按摩手法这一块儿。那么我们的招生对象呢，就是具有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的这个视力障碍学生。这个招生范围我们是面向河北省招生的。当然也包括这个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这块的这个材料跟那个义务教育阶段差不太多，但是这项就多一项这个学历证明材料，就是证明你是初中毕业，需要有初中毕业证。这个外来务工子女呢，和义务教育阶段是一样的，都是需要派公安局、公安部门，发布的这个居住证和工作的证明。这是我们的这个起名部，大概我们的招生范围就是这样的。
1: 您可以接着往下说另外两个教学部。
0: 那我接下来再说说我们另外两个教学部啊。我们还有一个是启聪部，也就是面向听障学生招生。听障部呢，我们是2007年自学校两个学校合并嘛，孙主任肯定也介绍了，我们两个学校合并之后开始招生。这块呢，我们现在有三个学段，有学前、义务还有职业高中这三个学段。在这个启聪部，我们对接的是天津聋人学校。这块我们也是进行了这个校际交流、教学研讨，探索出来了适合听障学生的缺陷补偿和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目前我们是8个教学班。这一块呢，由于听障学生呢这个人数现在也是在减少，所以说我们这一块也是出现了年级的断层。这块我们也是面向3年级、6年级还有初2的学生，这些插班生进行招生。还有就是今年的初一新生呢，他的这个面向的对象也是刚刚跟启宁部是一样的，也是有小学毕业然后可以直接升入初一。还有就是他是具有保定户籍或者是外来务工子女的，这个准备的材料都是一样的。在这个启宁部职业高中这块儿， 我们的升学方向是工艺美术方向，就业方向呢，我们现在也是在极力的探索吧，主要是目前还是计算机方向或者是面点，这两块。我们的招生对象也是具有初中毕业的听力障碍的学生，范围也是面向保定市主城区，包括各县保定市各县区和这个外来务工子女。
1: 嗯
0: 嗯，还有一个教学部，就是体制部也就是针对的是智力障碍学生和孤独症学生。这个体制部和体充部都是从2007年合并之后开始招生，但是我们体制部呢对接的学校是北京建祥学校，我们也是选派一些优秀的教师分批次的跟岗学习，坚持以生活及教育康复融日常的理念，经过多年的探索，也凝练出了以生活自理为根基，以精准康复为核心，以潜能开发为特色的教育模式。这个生活自理方面呢，我们主要就是开设的家政课、护理课，也就是让学生把这个生活技能融入到日常，提升他们的自理能力。精准康复这块呢，我们主要就是采用的个训，根据的是这个学生建立一人一岗，一人一案进行康复性的训练，主要是呢是改善学生的行为啊、情绪还有运动这三方面的能力。潜能开发这块呢，我们主要开设的匹克球、地弧球、网球刚刚也已经介绍了，这些呢主要是尊重差异，然后挖掘学生的这个优势，让他们在这些运动和艺术中建立自信，展现风采。这些是义务教育阶段，但是我们在这个2025年，保定市呢正式获批了国家特殊教育改革试验区，我校呢也很荣幸作为了改革试验区重点建设的试点。现在为了落实这个14-5、15-5两头延伸的这个部署，我们开设了这个职业高中，我们的方向是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这块我们目前也在进行探索，对接养老院呀、社区呀、家政的一些岗位，也是在为孩子的成长道路上拓宽他们的赛道吧。这两块的这个招生范围基本上和这个这三个部义务教育阶段都是差不太多的啊。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主要向一年级和初一新生进行招生。一年级呢是面向保定市区，也就是主城区、映秀、莲池、高新区这三个区的学生进行招生，因为是我们没有住宿嘛，所以说就面向第三个区，采用就近上学的方式。这块的报名呢，一年级就是满了7周岁，然后符合保定市主城区这三个区的智力障碍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可以报名。初一的也是具有小学毕业的，还有这个具有保定市主城区户籍的，还有外来务工子女的这些智力障碍学生也可以报名。然后职业高中这块呢，刚刚已经说了，我们也正在探索当中。这块我们的这个就业方向还主要就是养老院呀、社区呀、或者面包房啊这样的啊。这块的招生对象也是具有初中毕业的，初中毕业的这类智力障碍和这个发展性障碍，也就包括自闭症这类的学生，他的招生范围仍然是保定市主城区和进城务工子女。这块呢和这个体充部是一样的。我们的三个部的这个招生范围也就是这些。
1: 然后这个时间呢再请您把咱们的报名咨询方式跟大家重新公布一下。
0: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那个教学部比较多， 大家听众朋友们可能听得不是特别清楚，

0: 接下来再来那个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校的官方公众号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后续会发布招生简章，请大家第一时间可以关注。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133-1521-0944，欢迎各位家长来咨询报名。
1: 133-1521-0944，嗯。刚才分别介绍了一下这几个部的这个招生情况，那您再跟听众们说一下，就咱们这些毕业生他们毕业后的一些出路，包括升学和就业这些。
0: 嗯，好的。嗯，我们学校呢始终坚持这个育人初心，让每个残疾人呢都能成长为身残志坚、残而有为的人，靠自己的双手能够自食其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呢，我们精准对接了学生的这个成长需求与社会需求，打造了特色的职教专业，推行校内实训和自主实行的模式，走出了升学就业两翼齐飞三创新的全链条育人体系。嗯，但接下来我先说第一个创新啊，是在这个升学通道上。升学通道上主要是通过贯通培养，培养他们的大学梦。嗯，截止目前呢，我们的高中毕业生已达到了350人左右，其中呢有200多名同学已圆了他们的大学梦，那80多名同学已经顺利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天津理工大学、西安美院、长春大学等这些知名的院校。接下来我说几个我们毕业生的名字啊，大家应该有的也很熟悉，听众朋友们。孙家成同学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单一贤同学呢凭借他精湛的专业功底也考入了这个八大美院之一西安美院。这些孩子呢，他们不仅圆了他们的大学梦，但是他们在升入大学后呢仍然还是不忘初心，刻苦打磨他们的专业基本功。我们的这个2021年的毕业生陈叶鹏，也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障学生，大家可能有知道的啊。陈叶鹏考入了河南推拿学校，也在学校呢在这个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中荣获了金奖。现在我在这儿也祝贺我们之前的毕业生。在这个2023届呢毕业生张玉萌同学也荣获了国家的励志奖学金。刘明潭同学呢在20届中国好创意百度 AIGC 专项这个大赛中也荣获了全国的三等奖。就是说我们这些孩子通过自己的这个刻苦磨练自己的专业，成就了自我，也为这个学弟学妹们树立了很好的这个榜样。这是在这个升学方面。第二呢，是在这个就业模式上，我们主要采用的校企合作方式，我们学校积极搭建助残的就业平台。精准对接了比如说保定格瑞机械有限公司、保定国家电谷酒店等这些优秀的企业，为毕业生搭建就业桥梁。现在呢我们已经有140名左右的毕业生直接就业，而且是遍布了北京、天津、石家庄、西安、江苏等地。这是在这个就业这块。第三呢，我们是在创业支持这一块进行了创新，主要是技术赋能。这也是让我感到特别骄傲的啊。我们学校培养出来了这么多优秀的毕业生，但是呢有一大批毕业生他们是勇于自主创业的，开辟了他们属于自己的天地。比如说我们2018届的毕业生杜建海，他是自主经营了按摩店，而且现在发展的很稳定。2017届的毕业生也是在石家庄也是成功开办了2家按摩店。还有的毕业生现在已经凭着 过硬的专业能力已经在这个保定市第三中心医院，也就是我们合办的这个医院，已经评上了优秀的这个主治医师。这些优秀的毕业生都是我们的骄傲，他们用实际行动呢，在求学就业包括创业的道路上在一直在奋斗。这样呢，他们就是活出了自己的人生精彩吧。也是为我们的学弟学姐学妹们都做了很好的有力的榜样。在这个就业和升学这块三创新我就聊到这。
1: 最后啊，也请您再给介绍一下，因为我发现咱们聊这些话题，保定特教中心啊，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很注重这个德育教育，所以说也请您再给说说，就是咱们学校平时是怎么来引导学生们，心怀感恩，把他们学到的专业技能呢，运用到这个社会实践当中，主动服务社会的。
0: 刚刚呢，我也听到了我们的孙主任也提到了一部分，我们的学生经常在这个重阳节的时候，去组织学生去敬老院呀，包括社区开展这个志愿服务。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启明部的学生，他们呢一般都是穿上白大褂，然后用他们所学的这个康复技能，为妈妈们就是做这些背部、肩颈的手法按摩。他们呢就凭着这个娴熟的这个手法嘛，也迎来了很多忠实的粉丝，每次都排队等候。但是我们这些孩子嘛，他们也总是听他们跟这个社区的阿姨们在聊天的时候，也经常在说，学校呢教会了我们技能，他们也想，这虽然说是一个简单的话语，但是呢，它确实充满了，孩子们的这个感恩和担当。这是启明部，我们的就是龙生，也就是启聪部的孩子，因为我们开设了这个职业的特色专业嘛，他们也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就是为妈妈们做这个美甲。他们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美甲属于一个职业的特色专业，他们会用他们这个神奇的小手为妈妈们这个把这个手打造的光鲜亮丽，就是首先要抛光，修正抛光，涂指甲油，然后还会在这个指甲上有一些创意的装饰吧。看着他们认真的样子，这个妈妈们脸上也都是洋溢着特别幸福的笑容。也就是说孩子们，他们呢一次一次的走进社区，走进养老院，他们其实就是让孩子们呢走出校园，融入社会，在被爱中学会感恩，在奉献中懂得责任，这样呢让孩子们更加的自信、开朗、上进，在爱的氛围里边学会感受爱、懂得爱、学会爱、传递爱，这也是我们学校这么多年一直的办学理念和坚守的初心吧。
1: 咱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您再把咱们报名咨询的方式给大家再公布一遍。
0: 好的，我们的报名方式是，我先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是电话133-1521-0944，这是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校的官方公众号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后续发布的招生简章。欢迎各位家长来咨询报名。
1: 非常感谢吴英主任，也欢迎以后您还来我们节目做客。
0: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
2: 感谢吴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凌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谢谢您。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2: 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我们都 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4: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3: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4: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感谢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到了周日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燕老师。李燕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李燕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啊，还是非常庞大的一个阵容。李燕老师一一来介绍我们今天节目的大概主题是什么，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指尖赴春光，温情暖人心。那请来的呢是四位嘉宾，应该说是高朋满座哈。首先呢，请来的是来自石家庄市盲人协会的主席石云峰，石主席。石主席您好。
2: 主持人好，陈毅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石主席，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熟悉的声音。
2: 是陈毅老师啊。
1: 第二位呢是来自新乐市盲协主席刘辉斌，刘主席下午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刘主席。
1: 欢迎刘主席。是的，那我们节目当中呢还会连线另外两位朋友，一位呢是河北省美术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刘景尚，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晋州的盲协主席牛巨田。他们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我们节目开始啊，其实陈曦老师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4月18号举行的一场特别温暖温馨的一个活动啊。
0: 是的，吴景尚同学他是作为志愿者出现的是吗？
1: 是的，他呢是在我们这次活动当中作为一位志愿者的讲解员，也是导游，为我们盲人提供服务讲解。
0: 他是我们河北美术学院也是播音主持专业的一位在校的学生是吧？
1: 是的。那节目的下半场呢，我们会连线这两位听众朋友连线这两位伙伴。
0: 好的。
1: 那在4月18号呢，石家庄市盲人协会组织了一场特别的春日活动，带着盲人走进河北美院和伏羲台，触摸艺术雕塑，聆听历史古迹，感受春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隆重的请出我们的石主席哈，来全面的给介绍一下这次活动“手牵手，爱同行”这个基本情况啊。
2: 好，李燕老师、陈毅老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石家庄市盲人协会主席石云峰。4月18号呢，我们石家庄市盲人协会联合咱们河北新闻广播同一片蓝天栏目，共同举办了一次我带盲人感受春天的系列春游活动。这个我带盲人感受春天啊，这是我们石家庄市盲人协会一个系列的品牌活动，已经搞了好几年了。包括我们去这个百香的牡丹园、赵县的赏这个古梨花、晋州看油菜花，包括今年的这个河北美院，就是新乐市的河北美院和名胜古迹伏羲台等等。这也是我们石家庄市残联、石家庄市盲人协会推出的一个品牌的活动。这个活动的宗旨呢是带领广大的盲人朋友走出家门，走向融入社会，来享受这个春天大自然的这个美好春光。众所周知吧，盲人朋友因为视力的原因很难走出家门，尤其是从业以来这个从事按摩工作的各位盲人按摩师，更是就是早晨一睁眼围着按摩床转，晚上就是睡觉休息，这就是整整的一天很难走出家门，所以说也很难享受到社会发展的这个文明成果。石家庄市残联、石家庄市盲人协会啊，基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推出了这个我带盲人感受春天的系列品牌，今年已经是第4年了啊。是今年18号呢，我们开始选定这个目的地啊，目的地就是和新乐市的刘主席沟通啊，在我们年前的这个市盲协的工作会上也提出了今年这个活动的一些思路。 年后呢是新乐的刘主席主动和我联系，就是说邀请大家到新乐河北美院和这个名胜古迹伏羲台参观春游。经过几次的沟通吧，我把这个想法呢也和我们市盲协的两位副主席和三个秘书长也进行了这个沟通和商量，又把这个想法呢向市参台的领导做了汇报，也对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做了一些研讨，包括和刘主席的一再的沟通，包括这个项目的落地，

0: 就是当时沟通的时候呢，人家说几个盲人朋友可以，大的60多名视力残疾人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又及时做了一些沟通，包括可行性的，包括导游啊、讲解啊、安全啊、汽车的停放啊等等，这个沟通以后呢，对各个环节的细节都做了安排。新的是残联的副理事长啊，姓傅，傅是咱们新的残联的副理事长啊，全程陪同啊，全程陪同这个到新的市，到这个河北美院，河北美院呢给咱们派出了强大的这个导游队伍啊，带领我们这个在河北美院红色长廊以及一些个雕塑的这个景区进行了参观和讲解。盲人朋友呢都特别的高兴和兴奋，因为美院也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也是这个远近闻名的啊，并且有专业的导游在进行讲解，还让他们进行抚摸，包括咱们后边的这个牛聚田主席，还有好多的盲人朋友在这个雕塑面前进行抚摸啊，这就是说还有在这个马克思恩克斯这个雕像前照相等等，大伙儿都感觉到非常有意义。之后呢又参观了这个伏羲台，千年古迹伏羲台。参观伏羲台的时候呢，因为已经接近中午了啊，新的参展的副理事长亲自给大伙儿讲解啊，把这个伏羲台的古迹的由来和它的历史价值进行了讲解，大伙儿都感觉到这个受益匪浅。中午进行了这个美餐大锅菜啊，一路高歌，大家都回到了石家庄。通过这次活动呢，是我们的盲人朋友啊，是我们的盲人朋友，更加渴望春天，渴望大自然，最美不过四月天啊。所以说，在春天的时候，大伙儿能出来走一走，相互沟通，融入社会，接触大自然，是我们这个特殊群体，享受到社会、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我们关爱，像春天一样温暖的一种享受。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也代表石家庄市盲人协会、石家庄市残联，向对这次活动，做出这个贡献的新乐市残联、河北美院、新乐文旅局，以及历年来给我们盲协这个特殊群体活动给予支持的河北广新闻广播同一片蓝天栏目，尤其陈曦老师、林燕老师，这都是我们自己人啊，这属于圈内的。这个也是特别的感谢，以及对咱们这次活动历年来的活动给予支持的社会各界，给予对这个表示感谢，希望那个社会各界继续关注我们盲人这个特殊的群体，使他们能更好的享受咱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啊，我就说到这里吧。
1: 特别感谢石主席啊，其实说得非常全面了。那就是对于咱们带盲人感受春天，应该也是咱们石狮物品牌之一是吗？其中的一个活动
0: 啊。这个现在咱们这个石家庄市残联提出的品牌化建设也是我们市残联市盲人协会包括按摩医院提出的这个石狮物品牌，也是我们按摩行业的一个品牌，一个高质量的品牌。像李燕老师说的啊，这就是我们品牌化建设的一项，包括按摩行业的石狮物品牌化的建设，咱们这个盲人春游这块的，我带盲人感受春天等等，这都是我们品牌化建设的一项主要的成就吧，啊。
1: 其实在石主席的带领下吧，我觉得我们石家庄的这个视障伙伴还是非常的幸福的，不但是在这个专业按摩行业有我们的领头人带头人哈，还有我们专业的一个这个石师傅品牌，另外在其他的生活方面精神层面上也有这个我带盲人带看春天的这么一个品牌哈。其实这个品牌已经有石主席刚才也说了有4年的时间了，其实每年我都会去参加，感受也非常非常不一样。因为由于视力的原因，可能大多的这个伙伴还是说居家或者是在按摩店工作的多，真正能走出来能够特别放下就是很紧张的工作，全部投入在这个享受春天享

0: 说大自然这个过程当中还是特别少的，很难的，啊，也特别感谢施主席为我们大家做了这样一个精心的这么一个活动啊。
1: 是这个，其实，这个活动在咱们健全人行列的这个眼里边，可能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活动，就是带领盲人看看梨花，赏赏牡丹，看看美院。其实对盲人这个特殊群体来说，因为他视力原因，他看不到。另外就是各种原因吧，他很难走出去，所以说每次活动对他们来说都是十分渴望的。你包括咱们看梨花的时候，盲人朋友们因为他看不着，他手捧着梨花在闻，就是他在想象着这个梨花的形状。包括赏旱牡丹的时候也是这样，拿着牡丹在闻。包括咱们今年这次在河北美院，他用手在触摸那些雕塑，那些砖雕。因为他看不着，所以说只能靠手来触摸，来运用他大脑的想象这个东西的形状。这就是其实也是我们带盲人出来感受春天一个特殊的意义吧。
0: 是的，其实我们视障伙伴更多的是用心或用耳朵用嗅觉去体验大自然，体验周围的这个美好的事物啊。非常感谢石主席哈、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新乐的刘慧斌主席，在您作为这个咱们活动落地的新乐市哈、啊，就为这次活动都做了哪些保障工作呢？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新乐市盲人协会主席刘慧斌，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非常感谢啊，感谢咱们同一片蓝天。咱们新乐市作为这次活动的这个承办落地，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都非常重视这个夫妻台归咱们新乐，归咱们这个新乐文旅局管辖，是残联领导和这个文旅局领导多次这个沟通，反复的这个协调对接。我作为这个新乐盲协主席，也多次向这个新乐市台领导平时汇报，来回沟通衔接咱们这个从河北美院夫妻台两大场地落实到人员组织志愿者一对一陪护，无障碍引路，后勤保障，每个环节吧都这个总安排的都比较细致。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闻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高秀云演唱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我杨门投送来，忠心赤胆选段。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的名家王云菊演唱的河北梆子《李慧娘依然还我生前样》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优秀青年丝弦演员康家乐演唱的丝弦《大唐未恢》《乘晚霞》《抱酒坛》《漫步初相》选段。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那我们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话音老腔，将令一声震山川一段。
2: 镇上。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小白一生的评剧《小女婿》当中的《鸟入林》一段。

家的日子就在眼前。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今天呢也特别为喜欢京韵大鼓的朋友们准备了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骆玉笙的重整河山待后生一段。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刚刚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的乐调《收姜维》当中的《想起当年争渭南》一段。

0: 哎哎，表姐，还是让我先去见姑母的好。
1: 难道我爹爹待你不好？
0: 姑父待我恩情匪浅。
1: 既然待你好，就该先见我爹爹。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老调表演艺术家王冠英的演唱录音啊，调扣当中的一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们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张秋玲演唱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一段。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峰会在即，比利时首相声称不敢点名中国，前途未卜，德法新一代战斗机项目宣告破局，空客计划组建联盟为欧洲研制第六代机。早晚如此，印度14多亿人口也生不动了。不要回答，国际宇航科学院警告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人，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欧盟领导人将于6月18日至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据报道，预计中国将成为议程核心，但各国领导人不会提及中国一词，而是讨论竞争力、全球经济挑战和所谓地缘经济失衡。据报道，当地时间6月9日，比利时首相巴尔特·德维福在布鲁塞尔参加欧盟智库活动时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声称欧洲领导人越来越警惕中国，欧盟必须紧急制定一项严肃的战略，以抵御中方的经济主导地位。谈及欧盟峰会将必谈中国时，德维福称，之所以说地缘经济失衡，只是为了不点名中国，因为我们太害怕了，甚至不敢这么做。报道称，在当天的活动上，德维福表示，欧洲必须做出回应，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回应。
1: 啊，这个事说到底就是马上，6月18号、19号，布鲁塞尔，有一个这个欧盟领导人的峰会嘛。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是据说呢，他们又不会提中国这个词儿啊，说怕惹中国不高兴，所以谈什么竞争力啊，全球经济挑战啊，什么地缘政治失衡啊，就是指代啊。但是中国问题回避不了，你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位德维福，比利时的首相，你看他的这个言辞吧，就特别典型，特别有代表性，是什么呢？就是自相矛盾。一方面说，你看我们怕中国，中国名字我们都不敢提，你说谁呢？你现在不正说呢吗？你少说了吗？对吧？另外之前他也说过，说这个中美都利用经济武器来主宰全球，那美国你提吗？你只提中国吗？这次就是欧盟领导人那个峰会说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美国不是，对吧？你不敢提美国，对吧？而且这位呢还说警告欧盟应化身捍卫法治和全球贸易规则的北极星，千万不要卷入和中国的所谓补贴战，也不要设置贸易保护壁垒。这是他的话啊，记住啊，他的话啊。但他又要求欧盟应该更加坚决地加速现有贸易防御工具，并要减少对华依赖。所以你看，这位德维福他就很典型，自相矛盾的典型。你看这么几条，一个说他，你看不敢提中国名字，我们怕啊。怕惹祸上身啊，但实际上你还在提啊，你这说一套做一套啊，相形之下你更不愿意提美国，批评美国呀。说得明白一点，美国做事多狠呐，实力的地位出发呀，动不动对等关税，动不动北约纸老虎，动不动我要格陵兰，对吧？人家美国是这么个行事风格，这种风格你不敢惹，你更怕，所以你也不敢提，也不敢批判，这就叫欺软怕硬呗。那如果大家对你都很硬，你就会更软，是这个意思吧？但这个坦率说也符合当年老欧洲老列强他们一贯的风格，欺软怕硬嘛。那第二我们在讲什么呢？刚才我们提了，他一方面还要讲要维护自由贸易，不要和中国打补贴战。那么就事论事啊，咱就抠这个字眼，他的这个表述和中国态度是一样的，我们都希望是全球贸易自由贸易啊，不要搞什么关税战补贴战啊，好好做生意嘛，互利共赢嘛，这是我们的态度。那么维护全球的这个自由贸易，这个贸易规则、贸易秩序，欧洲也这么讲，中国也这么讲。但是所谓嘴是两张皮，反正都是理啊，说是一套做是一套，你是不是这么做的？真要维护全球自由贸易，请问你做了多少？你做的怎么样？咱就说欧盟啊，问题在这儿啊，你口口声声是维护自由贸易的，你讲多极化，真正到做起来，你看看你做的是什么。那美国搞对等关税，在全球搞贸易霸凌，甚至霸凌到欧盟自身，你反抗吗？你维护自由贸易吗？你敢对美国说不吗？你完全没有。那中国和欧盟之间，就说做生意，你横挑鼻子竖挑眼，你跟我讲这是自由贸易，你遵循相关原则了吗？你也没有啊。前两天我们也讲了，中欧之间这个贸易，你要说实物的这个贸易，那中国是顺差，那服务贸易欧盟顺差你就不说，对吧？而且就说实物贸易中国顺差，说到底中国生产的东西，中国的产品欧洲人喜欢买的多，欧洲的产品我们也喜欢啊，真正含金量高的，我们就说像这个光刻机这类的东西，美国芯片那类东西，好东西我们想买啊，知道你要价高，咱也不差钱买，你不卖啊。然后你逼着我买什么呢？就是美国的大豆玉米，买点油是吧？然后欧盟这边什么呢？奢侈品、 葡萄酒、奶酪是这类的东西，这类东西你赚不了多少钱，这些东西中国也没有少买，那最后你还是逆差呀。当然另外还有一件事很典型，就是荷兰那个安氏半导体那个事情，当然因为是荷兰的事儿，咱跟这位比利时首相不说也罢啊，你还北极星，所以从这位德维福的态度，从他这个表述，你可以看到他很矛盾。一方面呢，他真不知道吗？他什么都懂，他心里门清，他知道真相是什么，但他不能说，他还是要把矛头指向中国，就是说欧盟现在经济发展不利，这路径不畅，甚至目标不清，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问题，自己做错了，他不能承认呢。你一承认你下台好了，欧洲这种民选政治有多少反对派等着你下台呢，你不能承认自己错，你错了就得下台，那毛病的责任都是他的，都推到别人身上，推到美国你不敢，但推到中国人身上，中国你毕竟不像美国那么横吧，你看最后就出现这么个局面。那你说这些事怎么解决呢？那还是要撞南墙才回头吧，还是要一条路跑到黑，先跑啊，先跑。像中国有话说的就不好听了，早死早拖上，什么意思呢？你走错了路，走到头没路可走了，付出代价，交了足够的学费，付出足够的成本，你才能认错。很多事真的是这样，就说欧洲人打仗上瘾，一战打了，二战打了，最后明白过来，欧洲不能这么打下去了，是吧？德国、法国要和解，搞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还真别说，到现在，欧洲几个主要大国彼此之间还就没再爆发战争。这我们姑且说，你找到了一条正路，对吧？在找到这条路之前，一战、二战打了，之前还有呢，还有七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呢，没少打仗，付出足够的代价，你才最终认识到自己错了。那现在恐怕又是这样一个局面。你比如欧盟和美国的关系，那美国欲取欲求，要的越来越多，一直到欧洲掏不起，把肉给你割尽了，你才知道这路走到头了。跟中国恐怕也是这样，掰手腕吧，你真的掰不过了，你承认了，你才知道该先更长。那我们只能说，如果事态真的是这样发展的话，那你啊，你还得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呢。

0: 在德国和法国共同推动为欧洲研制新一代战斗机的计划刚刚宣告破局之后，由空客牵头的一个由八家航空航天和国防企业组成的团体正计划组建联盟，旨在自主研发一款欧洲的第六代战斗机，以替代德法战斗机项目。报道称，根据一份信函显示，空客旗下的德国国防与航天部门、奥托弗鲁格公司、迪尔防务公司、亨索尔特公司和利伯海尔公司等，于本周早些时候向德国总理默茨的办公室及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提出了这一构想。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个由德国主导的团体计划于本周晚些时候宣布成立名为第六代战机团队的联盟。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这释放出一个信号，表明德国工业界已经准备好要在欧洲本土为欧洲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目前涉及到的多家企业以及德国国防部均没有做出置评。
1: 这两天这太有意思了，你看昨天我们关注说日本对英国不满，搞这个六代机哈，这个日本觉得英国不靠谱啊，靠不住，这盟友靠不住，说掏钱你倒是掏啊。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要搞一款六代机，印度还想加入，日本就不愿意，印度不靠谱啊，印度后边是俄罗斯，不能让他加入啊，又看不上意大利，意大利有什么呀，对吧？那言下之意，日本就看中英国吗？现在英国也不靠谱啊，这盟友也靠不住，那你怎么办呢？眼看着这个项目就算完啊，六代机没说黄了，没说放弃，但显然是搁浅了，暂停是肯定的了。本来这个项目还有很多国家关注，比如加拿大，比如沙特，比如澳大利亚，甚至还有德国。因为看到这个新闻，昨天我就跟你分享，我说德国对英国、日本、意大利的项目感兴趣，他跟法国那个不搞了吗？这是我直接产生的这个疑问。然后搜了搜，这两天也是个大消息，不搞了哈。德国、法国六代机项目完了，这真黄了，这散伙了已经。哎呦，那你看我们猜对了不是？本来啊，你看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哈，英国、日本、意大利搞这个六代机项目，我就认为不靠谱。为什么呢？他们离美国太近。昨天我不是说吗？你就拿三个门槛去衡量，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资金，还有一个就涉及到这个政治或者叫外交吧。英国、日本、意大利五代机都没搞出来，你就搞六代机，这笑话吧？另外钱，这英国掏不出钱来吗？所以日本才不满的吗？另外最关键还有美国，这三个国家跟美国关系都比较近。你说美国怎么能允许他们搞出一款六代机

一个是自己用，那还买美国的吗？另外他们往外卖，那美国飞机还卖得出去吗？所以美国已经忽悠日本，别跟英国搞在一起，跟我干，对吧？这得拆嘛，拆这个联盟嘛。相形之下，德国法国那个六代机项目就一定要比较的话，我本来还是比较看好，现在你看这又看走眼了，黄了，已经黄了。为什么黄了？那你让我评论毫无新意。这驴拉磨呀，还是老戏码老传统。你记得我跟你讲过，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就是美国搞出了 F-15 F-16， 苏联搞那个苏27米格29，就那个时代欧洲得搞一款啊，所以大家合作要搞一款新机。而且英国人确实下手比较早，他甚至搞了一款验证机出来，验证诸多新技术，包括那个电船是吧，叫 EAP 验证机搞出来了。但最终呢谈不拢，最关键的两个角色英国和法国谈不拢。说到底大家要争主导权，你既然是一个项目，咱都有工作，咱们都干过项目是吧，谁负责谁说了算，资源怎么分配，将来利益怎么分，这很明摆着的事儿啊。英国和法国在争主导权，而且大家各自诉求是不一样的。拿法国来讲，那发动机得用我的 M88 呀，用谁的发动机，那谁家的发动机就会大卖热卖，对吧？谁的发动机技术就能够被认可，就冲在前面。而且它不只是欧洲国家买，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会关注啊。这个钱我挣了，我就有资金投到下一代发动机研发呀，这个不能让啊。这钱你拿到我就拿不到，你发展了我就落后。另外，那法国来讲，这飞机还要上舰，就是航空母舰舰载机。而英国想的是，那用我发动机啊，我那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发动机，那我还等着挣钱呢，是吧？还有雷达航电，当然一般说来，那个弹射座椅是马丁贝克，那是英国的，这不用商量。但英国航空母舰不用这款飞机感兴趣舰载，英国是用美国舰载机，就大家各自诉求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想从这个项目里拿到属于自己的利益，而且你知道，这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啊，这得争啊。最后谈不拢，一拍两散，法国自己搞了一款就是阵风，而英国那边拉着德国，那时候还西德呢，什么西班牙、意大利这帮国家，搞出来就是台风，这就是欧洲双峰，半斤八两吧。但是阵风试飞的时候，法国有个工程师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这可能是我们法国人搞的最后一款独立研发的飞机了。”什么意思？就是研发飞机太贵，这门槛越来越高，就成本太高，一个国家就欧洲国家承担不起。这可能是我们法国最后单独研发的一款飞机了。这话说的也没错，这个我们姑且称之为四代机吧。然后就是五代机，我们昨天聊了中国的这歼20啊、歼35啊。美国的 F-2 F-35 啊，俄罗斯苏-57啊，就这类的飞机欧洲就没搞出来。他们有一个说法说，那将来那就是无人机的天下了，不要搞有人机了。那好，您搞无人机也搞了，比如著名的这个神经元，法国搞的雷神，这是英国搞的。但这类的飞机也没有真正服役，截止到目前，大家知道现在你看到的空战基本上没有什么无人机空战可言。欧洲搞的这个所谓无人机押宝无人机，这更多可能是一个说辞，是个台阶儿。就五代机你没搞出来啊，你也没钱也没技术呗。另外决策上你也没下定决心，就你缺席了。但是你想作为一个航空强国，五代机必须得搞啊。就拿中国来说，珠海航展我们看得很清楚，有歼20是吧，有歼20双座版，歼20双座版就会有一个飞行员专门去指挥这个无人僚机，是吧，中程僚机作战。它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一步一步进化的。你五代机就没有搞，你没有这个技术，现在直接上六代机，这不就吹牛吗？当然我们姑且认为欧洲人啊先进，技术发达啊。那下面就是钱，为什么大家抱团，比如说英国、意大利、日本，他们仨抱团，一家掏不出那么多钱来，现在是三家，英国还掏不出钱来。那至于德国、法国呢，也相当于是抱团取暖啊。而且原来我不是说吗，我更看好德国、法国组合，因为法国肯定要领衔啊，他有经验，有大锁公司啊。而德国在二战之后，他的航空工业其实就跟日本类似，他有一些子系统做得不错，但是你说做出一款飞机来在全球范围内能给我排到前三前五去，他做不出来。这说起来也很感慨，德国的航空工业多发达呀，当年那什么哥廷根大学著名的那个滑翔机大师林林塔尔，那不都德国人吗？我记得在1929年，德国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上飞机道尼尔 X， 它装12台发动机，带100多人，
当然时速也就过200多，200几公里那个样子，那飞机可以跨大西洋的。当然这个飞机其实很有意思啊，那扯远了啊。这个飞机装12台发动机，用的是德国发动机，后来呢看上一款美国发动机，因为功率更大，想跨大西洋就用的是美国发动机。你说人家买的吗？不是，是租的。哎，这就埋下个伏笔。后来这个飞机就到美国了，赶上1929到33年经济危机嘛。那人家美国人说，你用的我发动机，12台发动机，你给钱呢？你还磨损了，那这给钱？没钱，没钱，没钱，你别回去了。这个飞机就道尼尔 X 水上飞机啊，它翼展得有48米，的当年那是个工程奇迹啊，就留在美国供老百姓参观，收个门票钱啊，或者说飞两次什么广告飞行。那你钱攒不上，还不了钱，最后是德国官方就政府说，算了算了，我把钱给你还上吧，别人丢人现眼了啊。德国官方政府把钱给到美国这边，然后这飞机才回到德国。后来赶上二战一轰炸，这飞机就完蛋了。这扯远了，就当年德国的航空工业是有一套的，那在二战还用说吗？著名的像那个梅塞施密特的公司啊，刚才我说道尼尔啊、荣克斯啊、布洛姆福斯啊，那我们可以聊出一系列大公司的名字，特别是到二战末期他那个一系列的新设计，比如说梅塞施密特梅262，这是实用的喷气式战斗机，外号叫燕子，有吧？用那个福克沃尔夫190升级改造的塔152高空战斗机，有吧？另外那个梅塞施密特梅163用火箭动力的这个歼击机也有啊，还有这个8000M349啊，垂直发射的啊。另外据说飞碟都造了，贝隆彩圆盘嘛。那聊到这儿大家就津津乐道，还有飞翼布局的豪斯汀29什么的，有人说那是 B2 的祖宗啊。我的意思是说，在二战的时候德国的航空工业极端发达，但是这里面当然毛病也有，德国人一根筋，他们就像什么，像小孩子很天真，他们在玩一个游戏，结果被一款新玩具吸引了，这个游戏就不玩了。本来你打着仗呢，好吧，你先满足战争的需要，打赢了行不行啊？顾不上了，那时候一门心思就开发什么喷气发动机啊，什么潜跃翼技术啊，就跑了啊，最后仗也打输了。仗输了之后，美国和苏联当时都看中了德国遗留下来的这个航空技术，美国搞了一个叫回形针，这是一个计划啊，就是从德国抢人抢技术。苏联呢其实后知后觉，晚了一步，但也争取拿到一些东西啊，连飞机带火箭发动机什么的，人啊能抢多少抢多少。而至于二战之后德国不是分东西德吗，东德那边就加入苏东集团就不说了啊，跟着苏联跑了。那么西德这边是西方阵营，他确实就是在冷战期间，他也开发了一系列很有特色的作战飞机，实际上是设计啊，包括垂直起降的飞机，包括是那个联翼机什么的哈。你要对航空史、航空技术感兴趣，德国人确实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所有这一切也就是研究，没有真正的去量产去装备部队。德国就当年西德的空军用的更多的是美国飞机，从 F86、F104、什么 F4 鬼怪式，用的都是美国飞机。那后来开始用欧洲飞机，比如说台风式战斗机，在之前还有这个旋风式，就可变后掠翼的，这是德国啊。但他自己的航空工业确实很难独撑门户，他做不到，他更多的是依靠整个欧洲的这个联合，而且联合起来呢，那也是法国或者英国人家领先，或者这么说吧，以空客作为平台，德国在里面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德国和法国啊，如果他们两家搞合作，其实是个不错的组合，法国肯定要领先，德国有一些单项技术还说得过去。如果你讲一山难容二虎，不就争起来了吗？那他们俩本身就一个主角一个配角，这不就好办了吗？那么在国际政治舞台一度也是这样，法国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有核，对吧？那德国呢正好相反，你二战还是个战败国，你就少说话，那么德法组合，德法轴心，这不就能配合了吗？就跟说相声一样，有一捧哏的，有一逗哏的，你俩都去逗哏，你不打起来了吗？但是没想到，没想到这个六代机项目还是黄了。之前呢，他们和英国那边一块推出了自己的原型机，而且我不是说吗，法国还想搞一款新的航空母舰，想用美国的电磁弹射器，他不可能买中国的，中国也不可能卖他。他已经展示了这个模型，我挺关注的，他这个航母就是法国的航母，现在命名叫自由法兰西嘛。这上面那个舰载机就是六代机，它的外形呢让人印象深刻，它采用的是这个兰姆达机翼，大约就是一个有后掠角的这个后掠翼啊，这个翅膀的后缘是一个翻个个的那个英文字母 W， 另外它是

0: 双垂尾，是V型垂尾。我记得之前九三阅兵的时候我跟你聊过吧，就是在九三阅兵我们展出的这个无人机，无人空优战斗机，有一款这个外形就气动布局啊，和我说的法国这个就很像，但是我们都做出来了。一般说来，只要是在阅兵式上展出，那都已经装备部队了，只不过我们那是无人机啊，法国这款呢是有人机。这是法德联合研发的这个六代机，外形大约就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居然又谈不下去了。之前就争论过，法国说什么呢，说这飞机啊，咱造出来得热卖啊，得多卖，因为飞机很贵啊，研发门槛很高的，成本很高的，咱们争取多卖多挣钱。德国说不行，咱得这个政治正确啊，跟咱三观不合咱不卖啊，双方因为这事儿就争过。那现在是彻底的放弃了，谈不拢。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没什么新戏码，都是老桥段，还是利益分配不均呢。德国也好法国也好，你自己要的太多，你不考虑合作伙伴的利益，那这事儿就玩不成啊。做生意也是这样啊，双方都得益，按我们中国人话叫什么，互利共赢，这事儿就能做，这游戏就能玩下去，能持续。那你占便宜让别人吃亏，那你是这么个人，谁跟你在一块儿？总之现在德国法国也翻脸了。实际上是这样，德法要搞这六代机呢，西班牙什么的也感兴趣，要不我也加入是吧，还有其他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啊更小的力量，那人家也有利益啊，你也得考虑啊。另外就是法国依托的就是达索，那么德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比如这个西班牙啊，那背后就是空客，那么法国德国之间有矛盾，达索和空客之间谈不拢，说到底就这么黄了。翻脸之后是这样，你看德国呢对英国、日本、意大利那个项目还感兴趣，我能不能掺和掺和的？但那个显见的也要完。那法国我估计啊，还是老套路，我自己搞，你们不跟我玩，我自己玩，这恐怕是法国的路数。之前那个阵风就是这么搞出来的。当然六代机刚才我们说最大的问题，你投资你有吗？你能搞出多少钱来？那法国也许要拉几个掏钱的。那我们开玩笑，你找印度是不是能谈谈？因为你已经用我阵风了，是吧？下面我们搞六代机，你掏点是吧，将来比如我分配你一点什么活，生产个什么零部件，跟你分享一个什么，是不是你就跟着我走？这是下一步啊。而你看这个新闻告诉我们另一件事情，就是欧洲空客要出手。德国法国项目一黄，空客说我来。其实空客呢也包括法国，空客呢就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吧，它就是欧洲诸国不甘心美国垄断欧洲的民用航空业，所以自己搞的这个空客集团。空客也做军机，也做一些军用项目，但它主要是做民机。我们都知道空客 A380 和 A320 什么的是吧，它的总部在法国叫图卢兹，但你确实不能说空客是法国公司，你也不能说它是德国的公司。但是你看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啊，德国总理默斯到中国来谈谈空客啊，咱定个意向嘛，买多少架飞机，好像他们都做主似的，他们代表空客。空客是欧洲多国的一个联袂主演，是这样。但是刚才我们说了嘛，这个戏码啊很旧，现在空客那边大概是不是也放出消息说六代机还是有人机吧，是不是就无人机了，得又回去了，还想搞无人机是吗？五代机你们就这么搞的，最后就什么也没搞出来，现在六代机又来这个。现在问题是什么呢，谈到六代机大家都知道中美又是第一集团，欧洲真的是不想再被忽略了，再被甩开真追不上了。实际上欧洲这么说吧，现在就是大家全心全意团结一心，能不能把这飞机搞出来都是问题，更何况现在真的就是四分五裂啊。这显示出的是什么呢，不只是你在传统这个工业先进航空制造业在这个领域你逐渐的空心化，你没有技术，另外你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上，传统的老欧洲有欧盟啊，有欧盟有北约作为底色作为背景，在这个前提下你都没法凝心聚力啊，团结一致达成共识，你都做不到，那你真的就成过去式了。
1: 好物推荐时间，晋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能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蔻驰经典包合集， Coach 这个牌子主打经典耐看，百搭不挑人，无论什么款式，每天出门随手一拎，颜值气质瞬间拉满，日常上班出行低调高级又显品味。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精选近30款爆款样式，不用费心挑选，不用纠结款式，直接闭眼入。大容量托特包适配上班通勤，装电脑文件没有压力，温柔水桶包，轻便菜篮子包，百搭日常出行，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多种场景。所有款式版型经典耐看不落伍，不挑年龄，不挑穿搭，日常百搭不踩雷。重点是咱们的超高性价比，今天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制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格。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特别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都没问题，年轻小姐姐用，或者如果已经有了经典托特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经典包豪华合集，多种爆款样式，适配各种穿搭，容量满足日常所需，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这款洁面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肤感是相当的舒服，泡沫绵密细腻，干净清爽，还带着淡雅清新的山茶花香味。日常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就要500块，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一款采用了皂基加氨基酸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抵御污染，提高肌肤活力，强韧肌肤，每次洗脸都能在肌肤形成一层保护膜，更好地锁住水分，一般的粉底、口红都能卸除，平时也可以拿来卸除日常的防晒，简直是懒人福音。丰富绵密的泡沫，上脸的肤感就像是陷入了软绵轻盈的棉花中，脸上的油脂和彩妆残留轻松溶解，而且很好冲洗，不会感觉泡沫残留或者是假滑，坚持长期使用还能有效地减轻黑头粉刺的状态，用量节省，厚实的乳白色乳霜质地，洗脸的时候只需挤出黄豆粒的大小，加水或者用起泡网就能打出柔软细腻丰富绵密的泡沫。这款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的洁面乳，官网平时一支150毫升装就要卖到500块，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大促，150毫升正装仅需199，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人口议题的核心焦点始终围绕人口爆炸的风险展开，而印度更是被视作全球人口增长的主力。然而，这个拥有14多亿人口的国家已悄然迈入低生育率阶段，给全世界敲响了新的人口警钟。有报道称，过去数十年，印度不断向民众灌输孩子生太多了的观念，而如今印度新版教材传递出截然不同的信息，书中不再警示生育过多的危害，转而提醒民众警惕生育率过低的风险。究其原因，印度正面临生育率骤降的局面。数据显示，印度的总和生育率目前降至 1.9， 且仍在持续下滑，低于人口学中总和生育率 2.1 的更替水平。
1: 这个新闻当然很值得关注，一个是它涉及到印度啊，这个新闻用一句话概括，印度人生不动了，印度人也生不动了。那么宏观上讲呢，实际上不只是印度，就全球范围，就是整个人类吧，现在是不是都出现一个低生育率的问题？那么对人类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啊，包括你说我这个社会治理啊，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呀，对这个都是挑战嘛。另外再叠加上比如说人工智能，昨天我们还在聊机器人是吧，对人是不是有某种取代，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人的生育率是高一点好低一点好啊，这些都是问题了。当然说到印度还比较特殊，因为我查过印度人口中位数年龄是28岁啊，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到总人口的一半，所以印度没有什么老龄化问题。但即使如此，你要说也生不动了，这就有点意外是吧。刚才我们讲那个新闻里面谈到了一些原因，我这儿还想说点别的，就是说对一个国家，特别像印度这样的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个有人有年轻人这是件好事，人口红利嘛是吧，但是有人还得有岗位啊。你说人多，这叫金矿，对，金矿不是金子，你得练啊。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数据，2024年印度的就业报告哈，它显示说印度失业劳动力之中，青年人占将近 83%， 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失业率是 29.1%， 是文盲失业率的9倍，将近9倍。那就是说在印度你读书越多你越没工作，这就搞了，或者说这就错了，出问题了。花旗银行也有报告说，这个 GDP 增速维持在7%的话啊，印度每年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是800到900万，就就业岗位啊，但所需要的是1100到1200，就是说印度经济跑得快啊，但是追不上年轻人涌入就业市场的速度，就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岗位。所以印度劳动人口接近10亿，真正拥有正式工作的1亿左右，90%劳动力是散落在街头摊贩啊、家庭作坊啊、临时工这样一些非正规部门，那意味着没有社保，没有劳动保障，收入很少，勉强糊口而已。所以有人说这就不叫人口红利了，这相当于人口负债了。这是印度啊。那我们说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你比如莫迪总理嘛，上台也10几年了，他接手的印度，刚才我们讲哈，说到人口红利，一些基本数据是可以的，但是最终如果你没能真正达成所谓印度制造，你的制造也没有啊一飞冲天，你没有太多的就业岗位可提供，那你这些年轻人你让他们怎么办？这是印度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工业化不够充分，那你说你的工业制造业也好，你的城市也好，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那这时候人多不是资源反而成了累赘了。那对于一个家庭也是这样，那我生那么多孩子我养不起嘛，那少生呗。所以这个因素就是说在这新闻之外，这个因素我们也要看到。当然新闻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因素，你要让我概括的话，实际上你想过没有啊，一个是确实时代变了，就生产力发展啊，让整个就生产的形态劳动的形态都在发生变化。你比如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男字怎么写啊，上面一个田底下一个力，干活的，你家里孩子多就好干活嘛，男人多那家族兴旺，你势力就大，就有话语权。那为什么在古代男尊女卑啊，总的来说大家是拼体力，那男人比女人他就占便宜嘛。有了这个，你比如一夫多妻，这就可以理解了。而且在古代你想那个卫生啊健康条件很差的，皇帝又怎样啊，你大清国皇室定谁是储君谁当太子，你闹过天花没有？闹过了活下来了，哎，这可以考虑，否则的话不定哪天就完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你想，皇帝三宫六院多一点子嗣嘛，这才能保江山永固啊。当然由此造成的宫斗那是副作用，是代价啊。那奥斯曼帝国那宫廷，那你要当上苏丹，那兄弟们都别活了，一个道理。所以很多规则貌似残酷，它和那个劳动力水平和你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它是有关的。但是后来形势变了，一个是有城市化，再就是讲全球化。不是有句老话吗，说城市是最好的避孕药啊，它确实有这个道理。综合起来这么几个因素吧，一个国家也好社会也好，它文明程度越高，其实我们有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确实女性越来越受到尊重，受教育的权利这个被尊重，她受更高的教育，她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她不是一个简单的生育工具了。那这是一个层面。再有一个，刚才我们说城市化全球化，大家都知道别人怎么过日子了。你想你这收入是一定的，好比说100块钱吧，夫妻俩人养10个孩子是这个钱，夫妻俩养1个孩子也是这个钱。那你想人口越少人均越多呀，那生活条件越好啊，甚至受教育这个条件也越好，竞争力就越强啊。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你上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嘛。所以你要想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个人的竞争力，你资源得集中啊，集中到少数人身上。而恰恰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现代城市，它又是竞争越来越激烈，有个词叫内卷嘛。你怎么样提高你的竞争力，怎么样提升你的地位和话语权，资源得集中啊，你不能分散啊。所以最后你家庭人口数量少，少子少生啊，甚至优生，这不成了个选择吗？这是说个人家庭。另外从国家从社会这个层面啊，你说你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人口基数太大，确实有一个问题会困扰你，就是你能不能养得起。那你现在翻回头去，事后诸葛亮咱好说，当时你要做决策的时候确实会有这个焦虑，养不起怎么办。在中国历史上多少朝代是因为饥荒最后造成大的这个流民起义啊，社会不稳定啊，社会秩序完全崩塌呀，有这个问题啊。这是既往的经验和教训带来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且须知当今世界毕竟国家是一个基本单元，那不可能说你这个国家人口多了啊，人口压力大了，让全世界帮我们解决问题，那不现实。其实印度在这方面我们加个引号说做得不错，为什么呢？大量的印度移民是出去的，去发达国家欧美，这不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反噬了吗？大量欧美国家开始把印度移民往回赶了，不欢迎了。一度他们是受欢迎的，在美国，在硅谷，现在事物进入下一个阶段，进入它的反面了。另外日本需要外来的劳动力，还有像以色列的移民，这不都已经发生了吗？这都是既成事实了，这是印度。但是所有这一切现在看来都没能彻底遏制住一个问题，就是老龄化少子化，印度也生不动了。那么整个人类现在确实进入这么一个阶段吧。这个阶段总的来说这么几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经济发展虽然不说停滞，但是发展很艰难，不是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这是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就是城市化全球化达到相当的水平，人的寿命在延长啊，小孩子生存率也非常高了，女性受教育程度也在提升，就这些因素最后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人口的老龄化和少子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人类在进步文明在进步带来的结果。这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你发展带来的，你还得承担。那然后我们再说呢，时至今日吧，有一些国家这些问题相对比较显性，那他们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就非常值得关注。你比如说日本，比如韩国，甚至德国。你比如日本遇到这个问题，就老龄化的问题，少子化的问题。所以你看有报道讲啊，那都活到70-80岁老头还开出租车呢，他没办法呀。而德国选择的是另一个玩法，我和大家聊过，德国本身是欧盟里面的重要成员，它又是一个工业国，它需要大量的成熟的劳动力。那么欧盟不断的在做大，欧盟跟着北约东扩嘛，会有大量劳动力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会到德国，因为德国是相对发达的工业国，需要劳动力或者说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那你去德国打工挣的还多呢。所以只要欧盟还在，只要欧盟能够持续的扩张，德国的劳动力问题或者说他的这个老龄化少子化的问题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另外这个难民问题对德国意味着什么，在相当程度上也是补充劳动力，当然作为代价可能会扰乱他的既有的社会秩序，造成更多的国内矛盾啊。总之我的意思是说，应对这些问题有一些国家 这真叫先到先得啊，遇到这些问题他们如何解决，由此付出什么代价，经验和教训值得关注。但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之前聊一下人工智能，它在相当程度上会取代人类劳动，但有一些人很乐观，比如马斯克他们，因为我们说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嘛，他首富，全球首富，他考虑的就不是自己失业之后吃什么的问题，他不需要考虑这个，但是很多人需要考虑啊，更多普通人需要考虑啊。当然更多的普通的社会成员，他们要的是什么呢？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有稳定的生活，有能保证一定程度的生活水平，生活条件，尤其是在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啊，甚至整个人类都面临这种逐渐的老龄化少子化这个问题困扰的时候，怎么实现上述目标，这个确实不是一个人能解决的，是需要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一起来面对的。

0: 近日，国际宇航科学院发布了一份探索地外生命相关的最新指南，八条关于外星文明接触的指导准则，其中最抓眼球的一条写道，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完成磋商之前，任何个人、机构甚至国家都不得擅自回复外星信号。这份准则上一次更新还是15年前，新规不仅要求多国多仪器交叉验证疑似信号，封存原始数据，保护发现者免受网暴，还特别强调在社交媒体时代，未经证实的消息可能在几小时内引爆全球恐慌，因此必须在谣言扩散前主动发布权威信息。
1: 哎，我们得先声明一句啊，这类的新闻倒不是我们节目的主旨，我们不是一个什么世界真奇妙啊，或者说什么外星人啊，不是这样一个节目，但是赶上这个事儿了，还是得说一下，就是国际宇航科学院呢，发布了一份探索地外生命相关的最新的指南，有八条，就是你接触外星文明啊，需要有这个指导性的准则，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完成磋商之前，你个人也好，机构甚至国家也好，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信息。这就让大家一下子想到著名的小说《三体》啊，刘慈欣的作品嘛。在他那个小说第一部里面，科幻小说啊，不是有情节吗？一个叫叶文洁的，他利用太阳做天线，向宇宙发送广播。然后呢，三体一个颇具善意的啊，一个值班人员收到这个信号，地球的信号，他就回了一句，说什么呢？不要回答，就说地球人，你不要暴露你的位置，不要暴露你这个生存的信息。因为你一旦暴露自己的位置，会有杀身之祸的。因为这倒也不是刘慈欣一个人想到的啊，很多科幻小说，中国的、外国的都有，都想象了这么一个场景，就是所谓外星文明啊，它往往是在一个星球上啊，在那生存嘛。那个星球的能源资源被榨干之后，它只能移民呢，就寻找更适合生存的星球啊。那你地球把自己暴露了，那我们来了，我们殖民吧。地球人是土著啊。你想一想，当年就哥伦布，就西方殖民者到了新大陆，你想他们都干了些什么？那外星人到地球，那还有地球人的好吗？就是很多科幻作品都在描述外星人到地球，我记得美国那个电影独立日也是这个吧，外星人到地球怎么着，你不把他干掉，他就把你干掉啊。所以刚才我说刘慈欣那个小说《三体》，他很宏大，但他确实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我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宋一昌先生写过一本小说，也是科幻小说，叫《霍霞打开之后》，他里面讲的那个外星人叫西米人，也是入侵地球，差一点毁灭人类啊。当然最后人类同仇敌忾，遏制了他们的野心啊，那是另一个故事。所以你看现在呢，等于说带有官方性质啊，给大家一个提醒，个人也好，机构也好，国家也好，你别擅自跟外星人联系，你别动不动就回应外星人的信息，你别给我们地球人惹祸，别管什么事儿，我们大家商量，甚至联合国这个层面啊，相关国际组织层面，咱先商量商量，咱达成个共识，你别你一个人回应，你回应代表地球了，你要招了灾，整个地球全人类80亿人，这代价太大了啊，就这么一个事儿啊，确实也挺有意思。那简单聊两句个人理解，一方面这个态度还是对的，谨慎的态度总是对的，因为现在涉及到这个态度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就比较激进，觉得那得联络呀，再说你不联络人家就看不见你了啊，你就这文明水平，就地球人的科技水平就到这儿，

人家比你强还是比你强啊，躲着不是个事儿啊，索性公开我们的和平诚意啊，愿意对话愿意谈啊，也有人这么想，当然更多的人可能就很谨慎，就咱就眯着就行了，别吭声啊，别让人家发现我们。你想这个逻辑啊，我下面我说这个逻辑你看对不对，就是说可能会有地外文明，如果地外文明找到了地球，人家来了，那一般我们就认为人家的文明程度科技程度肯定比我们高，你又没找过去，人家找过来了，那显然人家水平更高，他的能力更强，对你形成碾压优势，那你的命运还能掌握在自己手里吗？那就看人家的心情了。正因为此，所以这事儿要谨慎啊，这是一个判断。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涉及到外星文明的很多东西啊，因为地球人认知总体是有限的，很多信息是真假难辨的，尤其在这个时候，所以一定要谨慎。相应的国际组织啊，包括联合国啊，其实这种事儿真正有发言权的恐怕还得是科学家。是，我们也知道科学有科学的边界，它不是什么事儿都懂，科学不是万能的，因为科学也在发展嘛，它并没有止步，就是它现在并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用现代科学当代科学你依然解释不了，这是肯定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今的这个就科学家这个群体依然能代表人类科技和文明相对最高的水平吧，我们只能这么说。如果他们判断可以交往或者不可交往，那是不是更具权威性？这种事儿你就让全球80亿人直接投票，每人一票，做出来的这个答案，做出来的结论也未必就不愚蠢。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中国乃至全世界所有小学生加在一块儿，他这个数学能力恐怕也未必比得上一个大学生，理儿就这么个理儿。所以还得是术业有专攻，但问题在于很多信息啊一粒半倒的，再配合上很多人的一知半解，它可能带来很大的麻烦。美国人给我们提供过这么一个教训，1938年的时候吧，那时候收音机在美国已经普及了吧，一个演员叫做威尔斯，他出于娱乐公众听众吧这个目的，在电台播了一个火星人入侵地球，用我们今天词儿讲就广播剧呗，是改编自一部科幻小说嘛，火星人入侵啊，入侵地球。那既然是做节目做广播剧，做的还要逼真一点吧，他是用这个新闻直播的形式，你想象一下，就是突发快讯现场直播啊，记者失踪，听着跟真的似的哈，火星人入侵地球。当然在节目开播之前吧，官方已经明确说这是戏剧啊，逗你们玩啊，虚构啊，娱乐玩笑啊，已经把这个事儿说在这儿了，而且说这也不是造谣，也不是出于恶意啊。但是即使如此吧，本来是个娱乐节目，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你看收音机当时是民众最主要的一个信息来源吧，得有数千万美国人他准时收听晚间的广播，还有很多人呢不是从头听的，半拉半听的，一听又打起来了，火星人入侵了，杀人了，你想那了得吗？而且这部广播剧它是用这个新闻直播那个形式播的啊，大家觉得这真的，你像播着播着那记者还完蛋了，那火星人就是来了，人类末日到了，就这个呀，那就跑呗。短短一个小时时间，恐慌席卷美国全境，说很多民众抛弃家园驾车出逃，公路拥堵啊，还有人开始囤积物资，把门窗锁死啊，瑟瑟发抖等待末日降临吧。说还有这个自残的啊，出逃的，崩溃大哭的，警方和救援电话当然会被打爆，社会秩序混乱。据说这个说法不一，有说涉及到20万民众，甚至有说上百万的。那电台就反复澄清啊，说假的假的，别闹啊，说报纸都连夜辟谣。但是这个疯狂的情绪哈，还持续了很长时间。哎呀，所以我们就说啊，现在国际宇航科学院它这指南啊，尤其是最新这8条，它还是有它的道理。而我们人类现在确实也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阶段，和以前真的是不一样。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挑战麻烦非常之多，原因就是信息很多，信息带来的压力和混乱很多，你需要去伪存真，但是我们的能力可能又没办法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你看还得多学习，还得听权威哈。

0: 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
3: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强调，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以新破题，向新发力，河北国企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首篇走进唐山三友集团。
3: 荣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京雄高速，装上智慧大脑，让未来之城的路更贴心。
2: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
3: 今年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
2: 金市价格集体跌破1300元，年内大跌430元。
3: 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南部地区超20000人供水中断。

0: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本届场景会共吸引340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4500多项作品参赛，较前两届大幅跃升。其中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赛事将持续到7月10号。大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700项新场景让人们在未来之城遇见未来。首日开赛的是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设置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和服务、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三条赛道。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参赛的宽功率波动制氢装备系统攻克了新型电极与非金属极矿等核心部件的技术瓶颈，有效破解可再生能源波动条件下的制氢难题，受到专家一致认可。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业学：
2: 这个装备，我们目前的压力能做到3.0兆帕，目前国内的主流的吧是1.6兆帕，它是小型化和模块化的，整个它的这个反应是比较迅速的。
1: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影响不断扩大，一批海外及中国港澳地区技术团队纷纷报名参赛。大赛上增设国际赛道，12支参赛队伍带来了智慧电网、深远海风电、储能等前沿技术解决方案。德国海德堡应用科技大学教授斯文·克拉沃塔：
3: 我们之所以参与场景会大赛，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飞速的发展，而且国内政策正大力推动从燃油技术向电池技术转型。2021至2025年间，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我们自身业务增速更是突破400%。我们未来将持续深化双方协作，力求为中德两国的交流合作贡献一份力量。
1: 为推动赛事成果高质量落地，此次大赛还组建了由行业权威专家、知名投资机构组成的专业评审委员会，围绕技术性、实用性、可推广性进行多维度评价。首次受邀担任场景会大赛评委的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蒂芬·格桑格对参赛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4: 各位参赛者的想法特别鼓舞人心，大家带来的落地方案兼顾了中国与全世界的共性难题，向清洁可再生能源转型是我们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在座各位已经交出了解决办法。我很期待其他选手的展示和建议，这次到访真的让我大受鼓舞。
1: 赛事采用边赛边展模式，设立专属体验区，借助实物样品、 AI 演示、数字孪生系统等载体，让前沿技术看得见摸得着。赛事期间同步开展资本对接、产业对接、展销对接等活动，邀请省内各地投促部门、风投机构、能源企业及需求单位现场洽谈、就地对接，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吸引优势企业到新区投资创业。河北省能源局副局长赵春怀：
5: 通过比赛、展示、投资、应用闭环，推动全球绿色能源创新要素集聚，为雄安新区打造未来城市绿色能源标杆，河北省加快构建新型能源强省，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6: 6月10号，省长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当前正值麦收时节，王正普来到晋州市晋州镇源头村，走进麦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麦收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田间管理和气象预报预警，抓住农时高效组织抢收，精准开展农机供需对接，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石家庄梁村热电有限公司，王正普检查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叮嘱企业细化完善保供方案，做好高温天气应对准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安全可靠供电。 王正普来到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政府部门强化服务保障，大力营造支持企业创新良好生态，助力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提高市场竞争力。在石家庄交投时代继通能源股，王正普查看企业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积极发展绿色交通，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普还来到晋州经济开发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以有力有效举措推进问题整改，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北省属国企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攀升，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布局。以新破题、向新发力，河北国企正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多路记者走进生产一线，见证新质生产力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闯出大市场。首篇，我们从一滴海水出发，看唐山三六集团如何从一杯水延展出一条循环产业链。
7: 我现在是在唐山三六集团蓝海科技公司，那我手里的这杯水呢，就是周边海水淡化厂产生的废弃浓海水。它呢，因为纯度不够，直接利用成本太高，大多只能排海，这也一直是海水淡化行业一个无解的难题。那如何为无解求解呢？答案就藏在这座工厂里。
1: 唐山三友蓝海科技公司副主任工程师赵金虎：
8: 这两杯水虽然都清澈透明，但是这一杯是高品质的工业淡水，这一杯是精致浓海水，它们的前身都是废弃浓海水。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对废弃浓海水进行一个气化处理，简单来讲就是让淡水更淡，咸水更咸。
1: 如果说传统的海水淡化是在大海里榨水，那蓝海科技自主研发的浓海水气化处理及深度利用技术，就是为浓海水做一场精密的手术，既要保留水，也要提纯盐，还要生产钙系、镁系、钾系等工业原料，让废弃浓海水真正成为资源宝藏。赵金虎：
8: 这些白色的管体是超滤模组件，这是我们气化处理的关键设备，它的精度极高，能够达到陶瓦斯的万分之一，能够对海水精准高效的分离，让我们产出更高品质的工业淡水和高附加值的工业海洋产品。
1: 有了黑科技，让淡水变得更淡，那如何攻克提浓这个浓海水处理的核心难题呢？唐山三友蓝海科技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晓光：
9: 我们首创了四段两极式梯级反渗透循环的一个工艺，年产量在1100万方，直接就输送给我们集团的子公司纯碱公司，当做原研的一个原材料，大幅降低了他们的原材料采购成本。
1: 技术突破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出。蓝海科技项目整体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消纳废弃浓海水1亿立方米，相当于7个西湖的水量。年产240万吨液体盐，相当于480平方公里海盐厂产量；年产工业淡水9000万吨，相当于5座标准化海水淡化厂产能。李晓光：
9: 精致浓海水产品分摊了成本，我们的工业淡水比传统海水淡化更具有价格优势，实现了咸水、淡水两端盈利，互相支撑。同时，在膜浓缩的工序，我们还安装了能量回收的装置，单位万元产值。能耗比传统海水淡化降低了60%。
1: 从上游承接废弃浓海水，到下游为盐化工企业直供精致浓海水，为钢铁企业直供工业淡水，蓝海科技成为串联起整条循环产业链的关键枢纽。一条海水淡化精致浓盐水盐化工的高附加值产业链正加速延展。目前，以唐山三友集团为链主企业，唐山市海洋化工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集聚产业链企业超100家，营业收入超300亿元。 唐山三友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技术中心主任赵敬民。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争做发展海洋经济的示范者和引领者为目标，加快实施三转战略，推进海洋化工领域强链、盐链、补链项目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向新。
6: 从北京西南五环出发，用时一小时就能到雄安新区。京雄高速不仅是连接首都与未来之城的大动脉，更是一条越来越聪明的路。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这条路的变化。
11: 在雄安北收费站，让人眼前一亮，这里的14个收费岗亭拆掉了9个，取而代之的是立在车道旁的智能收费机器人。李先生驾驶私家车驶入车道，摇下车窗，机器人自动涂卡，栏杆抬起，车辆顺畅通过。
12: 我现在来回走这条道挺方便，省了很多时间。
11: 如果遇到扫码失败卡住了怎么办？京雄分公司雄安北收费站副站长于腾介绍，司机只需按下机器人身上的求助键，头顶的摄像头和音响就会接通后方的智慧云舱，云舱里的工作人员通过远程视频向面对面

0: 验一样帮忙解决。
1: 我们这叫云仓值守加远程响应，把原来需要人工到现场去处理的情况变成云端一个指令就能搞定。在拆掉了大部分岗亭以后，我们从人工收费变为机器人收费，单车通行时间平均缩短了近三成。
0: 不仅收费站变聪明了，整条路也在升级。在京邢高速的监控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运行数据。京邢分公司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孙佳告诉记者，以往路面上突发情况全靠监控员肉眼盯着找，发现上报至少几分钟，现在一双 AI 眼睛接管了这项苦差事，效率显著提高。
2: 我们建立了 DeepSeek 加百度温馨大模型的双擎驱动体系，对路面的易洒物、异常停车、占用您车道等十余种突发状况识别准确率超过了95%。从异常事件的发现到推送预警，我们实现了秒级推送、一键触达的效果。目前呢，系统已经有效地处置了上千起的异常事件。
0: 另外，京邢高速联合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七支队、高碑店大队、荣城大队推出京邢云图的小程序，精准服务疏解企业及行驶在京邢高速的广大司乘，将智慧化建设成果直接送到司乘身边。负责小程序推广运营的京邢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边立恒打开手机给记者展示，小程序可精准推送路况变化、交通事件、收费站及服务区信息，实现信息主动提醒。其中雾天预约出行板块尤为实用，在雨雪大雾等低能见度高速交通管制时，面向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开放使用，驾驶员在小程序阅读须知、线上学习答题、填报行程与车辆信息，审核获批后便可按照预约时段路线上路通行。
3: 去年12月18日一个大雾天，我们第一次正式启用预约通行，这在河北高速系统里是头一回。雾天站口管制情况下还能让车走，目前一键救援这些功能也在不断完善。遇险一键报备后，救援公司、高速交警、京邢指调中心三方同步联动处置。
0: 经常往返京邢高速的小型客车驾驶员张师傅深有体会，
4: 就是平时的时候吧，我们出门什么的，然后呢，现在这小程序啊，它会主动推送这个实时的路况。像以前呢，我们要是赶上有急事什么，想上高速，遇到什么大雾的管控的天气啊，我们就没法上去了。现在可以预约，预约完了之后呢，然后呢，你只要符合这个规定，按照这个大雾天气注意安全嘛，就。

0: 来了，怎样让这条路服务好，雄安新区的建设和发展，京寻高速又迈出了一步，把路上的车流变成沿线的活力流，为深化政企联动协作，共促区域文旅消费升级，京寻高速与雄安新区11家文旅及生活服务企业建立深度合作，以高速通行凭证为核心纽带，推出票根会享专属福利活动，为司乘人员送上优惠礼遇。
1: 好的啊，咱们再次欢迎我们新进入京寻高速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行走京寻高速的一些司乘福利吧。
0: 在京寻高速直播间，主播正在给广大网友介绍票根经济带来的实惠。据了解，票根经济就是拿着京寻高速的当日通行费凭证，在合作的酒店、景区、餐饮场所享受专属优惠。除了票根经济，京寻分公司指挥调度中心主要负责人张磊介绍，他们聚焦路企共赢，打出节日慰问加应急保供加惠企定制加广告赋能加驿站服务的组合拳，在做好恶劣天气滞留保障与日常出行帮扶的同时，深入一线为企业量身定制通行便利措施，并免费开放闲置资源助企拓客，有效增强了货车运行粘性与司乘满意。

0: 备提供热水、方便面、火腿肠等应急物资，为司机提供临时休息点，解决滞留司机食宿刚需。路好走了，服务跟上了，大家往雄安送货的积极性自然就高了。
1: 从收费站云仓值守到大模型秒级推送一键触达，再到小程序一站式服务，票根经济串起文旅消费。京询高速的每一次改变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么让一条路更好走、更贴心？
2: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

0: 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扫描燕赵。今年我省将持续推进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建设，实施10个对外骨干路网项目，坚持建成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梯次推进节奏，补齐路网短板，拓展对外联通通道，持续放大雄安新区交通优势。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累计建成11个项目，597公里，全域四纵三横高速公路主骨架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路网全面成型。
0: 目前首批疏解到雄安的4所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加速建设阶段，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
2: 2026年，全省各市县区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现已经成立，其中各市县区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考试结束至录取结束，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分数公布至录取结束。
0: 今年我省着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持续推进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扩面提升，引导钢铁等重点行增强创新能力，降低能耗水平，全面提升竞争力。全省绿色转型不断实现新突破，截至目前，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2: 2026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期间，省体育局通过汇媒体育平台向全省健身爱好者增加投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本次优惠活动适用于已入驻汇媒体育平台的近200家场馆。专项消费券发放时间为6月1号到8月31号，每周一上午9点，与通用消费券同步发放，数量有限，领完为止。
0: 麦收如火如荼，各地服务保障同样火热。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
3: 麦收期间，为了能让忙碌收获的农机手和粮农吃上饱饭，成安县北乡义供电所在单位食堂开设了3夏服务驿站，每天准备好热腾腾的打卤面、大锅菜，免费提供给农机手。
4: 吃的刀卤面老挺好，人家找我们，我们也多包点交包劲儿，争取让老百姓早点把粮食收回去。
3: 而在邢台巨鹿县余营村的3夏食堂，还能提供送到地头、供农机手免费用餐的服务。
5: 往地里送那是50多份，上食堂也来不了的，在地里送能来的都上食堂的就30多人。
6: 辛苦了，辛苦了，
7: 谢谢了，谢谢了，这是在余营打过茶，
6: 好，打过茶。
8: 这两天我们经常在这儿吃，不在这儿吃，他们就给我送到田间地头，挺方便的。
3: 在邢台南河，当地在全区设了8个3夏服务站，还为每位跨区作业农机手准备了爱心礼包。来自河南的农机手王兴运每年都会来南河，这不，一下高速就见到了老熟人。
9: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爱心礼包，你看，这是藿香正气水，然后毛巾。

0: 自2018年办会以来，大会已累计推介两种超700个。
1: 北、山东、新疆等地区的48家育种科研单位携10项农业科创成果集中亮相，近500名蔬菜科研育种专家、种业企业、种植大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代表齐聚参会，全方位展示北方蔬菜种业创新与绿色生产最新成果。
2: 展会上呢，我们展示了我们所包括辣椒、黄瓜西瓜、甜瓜、甘蓝青花菜等等在内的，一共是展示了182个品种，希望呢这些品种呢能够得到市场的一些认可，更加的能够促进我们成果转化与推广。
3: 本届蔬菜科技创新大会引进展示了北京、天津等13个省市的1282个蔬菜新品种，参展地域广，品种数量多，大会已经成为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和成果转化的标志性平台。
1: 据统计，自2018年办会以来，大会累计展示蔬菜新品种7847个，农业新成果20项，择优推介两种728个，落地田间品种登记验证443个，京津冀三地联合建成8个高标准蔬菜示范基地，优质蔬菜新品种落地推广总面积达 34.4 万亩。大会现已发展成为河北省蔬菜常设大型观摩展会之一。
4: 为期三天的第15届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6月9号在石家庄闭幕。大赛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5: 本届竞赛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来自全省117所高校的13万名青年学子2.3万件作品参赛，86所高校的430件作品入围终审决赛。参赛项目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以及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涵盖了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能源材料等8个领域。比赛现场，参赛团队通过路演答辩、实物展示、互动交流等方式，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6: 我们的项目呢，是利用一种新的水凝胶材料来替代传统的基质胶，用来培养肿瘤类器官，将这个肿瘤类器官代替真实的人体肿瘤来进行药物检测，找到一种最适合患者的一种药物。
7: 我们主要是做电触头材料的微观性能的可靠性检测，目前我们是已经做到了国家标准的一个级别，它在7月1日开始实行。
5: 与往届相比，本届竞赛更加突出成果转化导向，推动优秀创业项目与产业需求、资本资源、应用场景精准衔接，帮助更多青年学生把参赛作品转化为创业实践，把创新成果落到发展一线。
6: 我感觉科研的成果不只应该停留在论文上，更应该是转化成这种实际的落地的产品。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公司，未来的话我们可能是向这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方向继续去进行一个科技探索。
8: 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一次从实验室想法到工程产品的极限挑战，在和专家、设备制造商的深度沟通中，也让我们的技术更加落地，商业计划更加可靠。
5: 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面向高校学生的重要创新创业赛事平台。本次竞赛的部分优秀项目将代表我省参加今年11月进行的全国赛。
0: 石家庄市2026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日前启动，癌项目主要针对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上消化道癌和肝癌五大类城市高发癌症开展高危评估、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满足十足年龄45至74岁、有本市户籍、五年内未参加过本项目等条件的市民均可报名参加。
4: 日前，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成群结队地聚集南大岗湿地。当日现场监测并拍摄到的东方白鹳数量达到50多只，创下历史性观测记录。根据最新生态监测统计，今年以来南大岗湿地监测到的东方白鹳累计总量已接近500只。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

0: 亦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到13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明天夜间到13号，全省大范围降水，风力阶段性偏大。我省近期天气多变，阶段性强对流天气突出，需要重点防范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灾害。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河北省气象局与省文化和旅游厅昨天联合发布了2026年避暑旅游路线。依托河北高原、山地、平原的立体气候特征，官方推介了向北、向东、向西、向南四大方向的清凉目的地，涵盖草原、海滨、深山及湿地等多种景观。
0: 昨天2026河北文旅消费新范式共创分享交流活动在石家庄举办，各地文旅主办部门、行业协会、文旅企业、文博场馆等120多人齐聚一堂，共探河北文旅转型升级路径，共创文旅发展新未来。
4: 在本次交流活动的专题分享环节，多位行业大咖带来干货满满的实战经验与前沿思考。山东文旅集团以景区实操为例，详解政策与产品双轮驱动下票根经济的落地模式，分享全域跨域消费互联互通的打造经验，为河北文旅业态升级提供优秀参考。
5: 票根经济呢，也是并非简单的门票让利行为，而是贯穿产品供给运营体系的全方位的重构。景区必须在全域、异域以及行业合作间呢进行探索。文旅产业的未来呢，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竞合生态。宏源实验景区呢，就是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的实践，充分证明，即使是资源禀赋有限的景区，通过可持续的产品创新与精细化运营，同样能够成长为区域文旅发展的核心引擎，成为推动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4: 立足河北本土发展实际，参会嘉宾聚焦全季游文旅消费新范式展开深度研讨，发布景区 3.5 公里半径理念，资源网、流量网、服务网三网融合形成全季游文旅消费服务体系。目前全季游平台持续壮大，累计带动文旅消费超12亿元。
6: 这张卡呢，是我们河北文旅发行的目前最接地气、最实惠、最经济的一张卡。你只需要花198块钱，就可以畅玩整个河北省内160多家景区以及140家影院，免费看电影5次。开卡之后呢，可以使用一年。那我们这张卡怎么购买、怎么用呢？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全季游，进入我们的小程序，这里有一个年卡购买，很多个卡种，你可以任意选择。
4: 本次交流活动集经验分享、思想碰撞、项目启动于一体，搭建起河北文旅行业交流互通、资源共享、协同共创的优质平台，助力全省文旅产业构建共生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3: 6月10号到14号，寄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特别推出高考考生专属公益观影活动。此次活动面向2026年高考考生，全省遴选11个社区市及定州、新集、雄安新区的15家影城，每天固定开设10点、15点两场专属场次，为逐梦考生送上专属夏日福利。
7: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

0: 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13号本周六，邢台市七里河北岸骑行绿道首站开跑，相伴清风繁花，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进行报名。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2: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体育与旅游融合发展。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明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二十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一百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1: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2: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4: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
3: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4: 好。
2: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5: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周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周，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周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2: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周的回响。子周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6: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2: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7: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述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坚定了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2: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8: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口，随时出口，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9: 现在苹果就不出丛就能销售很多，村民富了呀，这个村庄美了呀，咱们产业更兴了。
2: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7: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2: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10: 张 想念，沙背戳了个刘子丹。
2: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11: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2: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11: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刘子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这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与子弹争光。
2: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11: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子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2: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

0: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大理河与怀宁川交汇处，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县，陕西省梓州县。梓州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早在20世纪初，李梓州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在北大追随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年秋，李梓州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李梓州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留下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这句豪迈遗言。1944年1月，原绥西西川办事处成立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李梓州同志，命名为梓州县。从狱中一掷的星火，到黄土高原的锦绣，从南风寨的红色策源地，到生态田园的宜居新颜，李梓州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皇天厚土生生不息的未来。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黄土高原中部延安北部的两卯之间，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红色之城，陕西省子长市。子长市原名安定县，历史悠久，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东征的出发地。因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名垂史册。谢子长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投身工农运动，领导清涧起义，虽受重伤，但仍率部粉碎敌人围剿。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溘然长逝，时年38岁。1942年5月，为纪念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烈士，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201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子长县，设立县级子长市。如今的子长，红色遗址与千年古刹交相辉映，湛盏、煎饼等风味小吃香飘四方。从先烈遗志的星火，到洪都新研的画卷。从瓦窑堡的战略转折到黄土高原的幸福生活，谢子长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厚土上生生不息的未来。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延安市西北部的两卯沟壑间，坐落着以革命英雄命名的洪都之城——陕西省志丹县。志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这里正式更名。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稳固落脚点。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电都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此战斗生活6个多月，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决策。志丹也被誉为革命洪都、将军故里。如今的志丹是宜居宜业的高原福地，更是全国首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志丹少年足球队传承红色精神，以刘志丹英烈头像为队徽，在国内外赛场上驰骋，屡获佳绩。从红色革命热土到活力足球新城，这片黄土高坡始终更续红色基因，绽放着生生不息的时代希望。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从环比看，全国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从同比看。

0: 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程序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
1: 昨天现货黄金持续下挫，盘中一度跌破4200美元，受此影响，国内金市客价也大幅下跌，多数跌破1300元。记者查询发现，周生生金市单日跌45元，老庙黄金单日下跌34元，老凤祥单日跌4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三家品牌金市客价已经分别下跌431元、439元、437元，跌幅均在25%左右。
0: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不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
1: 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国10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地区，造成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部分供水设施受损，超过20000名居民一度无法获得饮用水。当天，伊朗方面还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一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上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伊朗外长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美国再次试图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任何攻击或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在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小飞，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